0: 话，在他手里可谓随心所欲，得心应手啊。老身已过花甲之年，几十年戎马生涯，风刀双剑，出生入死，阅人无数，阅阵无数，阅兵将无数，但从未见过这样一位天分极高，几百年都难得的军事奇才，武功上品呐。
1: 可朕就不明白了，穆桂英从小生活在大山，生长在野地，他哪儿就修炼出这么宽阔的胸襟和这么高强的武艺呀？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5: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6: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7: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8: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
6: 它既营养又好吃。
9: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9: 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

0: 货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核桃加5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穆桂英从小生活在大山，生长在野地，他哪儿就修炼出这么宽阔的胸襟和这么高强的武艺呀？啊！圣上分析的极准。老身以为，首先他得益于家教，教养特别。他父穆宇曾是一代名将，穆桂英从小耳濡目染，他又得益于。 有一位精通阴阳八卦之师，再者就是源于在大山里长大成人，所以朴素无华，为人耿直，野性十足，养成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无拘无束、桀骜不驯的性格。
1: 老太君的见解真是高屋建瓴啊！
0: 说实话，老身确实偏爱穆桂英这个长满刺儿的孙媳，她一身奇学，功夫超拔。往小了说，我为杨家有这样的后人而高兴；往大了说，我为大宋江山而庆幸啊。 老身以为，辽宋争斗多年，岂不知从武功到兵法，彼此了如指掌，难怪延昭连输啊！此时该打破常规，不拘一格，启用一位让辽军一无所知的奇才穆桂英，何乐而不为呀？请圣上明鉴。 圣上，俗话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穆桂英眼下处境尴尬，将士怀疑，对命令犹豫不决，这局面如何是好？
2: 监军，末将已派人去马都尉那里去了解了三关的情况，快说。
3: 城中人心惶惶，斗志下降。好，好啊，该接锅了。你马上到萧元帅那里去禀报。
2: 遵命。
3: 等等，别忘了把穆桂英怀孕的事告诉他。
2: 忘不了。
3: 酒后茶余，轻描淡写。
2: 不。
4: 浓眩重染，活灵活现。
5: 那您是说穆桂英的确能战胜萧天佐吗？
6: 既然老太君都不敢肯定穆桂英能够战胜萧天佐，那么为何非拜他为帅不可？
7: 是啊，这是
0: 双方交战，谁也不敢说一定能胜。
7: 不过，只要圣上下令，由穆桂英为帅，便一通百通啊。
8: 老太君这么说，我等无法接受。我等觉得老太君似乎有任人唯亲之嫌。
7: 任人唯亲？世上能有这样的任人唯亲吗？啊？且不说他。

0: 桂英是女流之辈，是我的孙媳，她更是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啊。老身为大宋舍家舍夫舍儿舍女，如今老身又要舍后，鼎力推举穆桂英为帅，怎可谓任人为亲呢？
1: 圣上，就算穆桂英有万般本事，可是她已怀有身孕，如何担当元帅之职？
2: 就是她怀孕前几个月又吐又泻，刚刚好转，又要分娩，这元帅之印如何敢交给他？
3: 元帅之职关系到大宋安危，交给一个孕妇太轻率可笑了。
0: 对，穆桂英是有孕在身，为了抵御辽军，无论做出任何牺牲，她在所不惜。难道她的忠心还用老身再去言表吗？
4: 这
0: 穆桂英她精力充沛，身体极好，圣上和诸位尽可放心。我们知道宋辽之战不日便见分晓，不会拖在穆桂英分娩之时，只是就不知道我那重孙儿寿命如何。

0: 萧元帅，王坚军已经把粮草集结在营帐，穆桂英近日内即将断粮。
1: 韩将军，你送的情报非常重要，回去代本帅谢谢王坚军。
0: 潘冲明白，
1: 你告诉王坚军，等我们拿下汴梁，让他做汴梁侯。
0: 潘冲一定转达。

0: 潘将军，你精明干练，前途无量，对杨家又有如此大恨，你对本帅还有话说吗？倘若这杨家能在我潘冲的手里断子绝孙，倘若这大宋能在我潘冲眼前灰飞烟灭，哈哈哈哈哈哈！我潘冲此生足矣。
1: 潘将军，
2: 你我相见恨晚，却肝胆相照。如果将军所言能够实现，黄河上下由你挑，长江南北由你选。
1: 谢萧元帅。
0: 元帅，留步。
1: 后会有期。
2: 元帅。
3: 宋军现在人心惶惶，我们是四面包围，灭之于三关，还是留他们一条生路，半路伏击呢？
0: 你说的战法不可取，对方人心再慌，攻城也会付出不小的代价。
3: 嗯，
0: 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城外交战。
4: 萧元帅，他们都已经人心惶惶，穆桂英还会率军出战吗？
0: 你说得好，本帅想办法让他们出来。

0: 穆元帅，萧天佐率这么少的兵马前来，是对我们的蔑视。带末将下去擒住他。穆元帅，五叔说的未尝不可。虽然萧天佐有可能是诱兵之计，但是前方视野开阔，并未发现其他辽军。我们杀出城去，他们要是撤退，我们不追便是。
1: 穆元帅，五郎和宗保说的不无道理，狄寡应该主动出击。他们兵马虽少，可个个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勇猛战士。你们好好看看，穆元帅如何说是挑选出来的？
2: 他们个个神行彪悍。 哪个队伍里的士兵能长得如此之彪悍呢？况且，他们用的武器都各不相同，所以我断定，他们必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宗宝说的不错，远处没有发现辽军，现在我军斗志不强。 即便几倍于他们，也未必能将他们击溃。这萧天佐呀，想用这些勇猛的战士缠住我们，一旦双方混战在一起，远处辽军杀过来，恐怕到那个时候想退到城中，可没那么容易了。
3: 胆小鬼！给我使劲的喊！气死他们！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哎，你们才胆小鬼的！带本将军下去，教训你们。
4: 有本事你们就放马攻城，本将军在此等候你们。
5: 胆小鬼！宋军！
4: 胆小鬼，宋军，胆小鬼！
3: 何必吃？穆将在。
4: 他如果再不出来，你还是让他回家养孩子去吧。<笑>好，穆将说，穆元帅，我们萧元帅知道你有孕在身，所以就带我们这几十号人来与你交战。如果这几十个人。 你也害怕的话，你就快把帅义交给男人，回家养孩子去吧。穆元帅，我们萧元帅还嘱咐说，你要多吃点好的，注意身体，要不然劳累过度，生出的孩子也不健全呢。<笑><笑>
3: 谢谢萧元帅关心了。不过您这激将法也太幼稚了，连三岁的小孩都瞒不过，别在这儿丢人现眼喽。
4: 元帅，这骂人也骂了，喉咙都喊哑了，他不出来呀。
3: 哈比吃，
4: 那就让兄弟们先玩玩吧。
3: 好事。
6: 哎，弟兄们，过来玩玩！来来来，快快快快玩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元帅，我杨五郎出门先砍杀一番。
3: 元帅，我们也去。
5: 对，穆元帅，我们冲杀一下再折回来，可以杀杀他们的士气。
7: 你们都太小瞧他们了。
8: 好，好，
7: 好！哎，你们看啊，好像表面是轻松的，

0: 其实内奸，只要一交战，必被缠住。
1: 将士们已经热血沸腾，此时出击定能完胜。难道就任由他们在城下戏弄羞辱咱们？
0: 人家表演交际，我们为何不欣赏欣赏啊？彩云，
2: 穆元帅，
0: 叫木瓜和杨梅他们上来好好看看。哎，顺便带点果子上来。
2: 遵命。
0: 好。我只听说过，可没见过。哎呀，今天他们在下面表演，我们得好好欣赏欣赏啊。木果，木果，
2: 对，
0: 你不是老说你摔跤如何如何厉害吗？这些男人你可摔得过？
2: 嗯，有点悬，
0: 好好学着点吧。
2: 好。
3: 较量一番，没有胆量就把帅爷给扔了。
0: 萧元帅，本帅本打算率兵出阵的，可你那兵马实在是太少了，我若与你对阵，那岂不落下个以多胜少、以强欺弱的恶名啊？啊！
3: 穆元帅，你可知道，兵在精而不在多，以我的精兵定能和你们杀个一二，有胆量你就出来和我比拼一下。
0: 萧元帅，我知道你小子想什么呢，所以我穆桂英才不上你那个当呢。你就收起你的雕虫小技吧，我穆桂英要真上了你的当，那真该交出帅印了。萧元帅，我看你还是躲远点吧。哎，你就挡住我欣赏你们的交际了啊！你闪远点。

0: 元帅，穆桂英没有上当，就连末将也实感意外呢。
1: 元帅，末将也这样认为。末将认为穆桂英刚刚挂帅，可能没有经验，按兵不动。没想到他真的按兵不动。
2: 他的老辣出乎本帅的意料。第一次对阵，他先胜了一招。

0: 元帅，你对穆桂英这个刁蛮之人准备用什么阵？你想好了吗？
1: 用什么阵都谈不上，他不出城，我无计可施。我们攻城，他不战也得战。
2: 对，
3: 攻城！攻城！攻城！攻城！攻城！
1: 说起来，这也是无奈之举。全部把他歼灭，也不是本帅的得意之作。
4: 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应该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
1: 而攻城，往往会损失惨重。
5: 元帅，即使损失惨重，我们得到大宋的疆土也是值得的。
0: 对呀，元帅，就是我们现在多流点血，可子孙后代能享受更美好的东西，就是我们死伤也算不了什么呀。
6: 桂英啊。
7: 哎，
8: 穆元帅，
7: 各位将军不必多礼，爹上座。
6: 啊，
7: 坐，爹坐。
6: 好。
7: 爹，身体可好些？
6: 哎，都怪我考虑不周，才使我军陷入如此被动局面呢。
7: 嗨，爹，您多心了，那萧天佐也是个人杰呀。
6: 萧天佐善于用兵，已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
7: 嗯，
6: 桂英啊，
7: 哎，
6: 你知道萧天佐近几日想干什么吗？
7: 攻城。
6: 对，攻城。可是你更应该知道眼下的形势。
7: 嗯，
6: 辽兵士气正盛，而我军则人心惶惶，这便如何能够抵挡住辽军的进攻啊？虽说我军也在死守，可能不能抵挡住进攻，爹这心里头没有把握啊。
9: 只要我们在城上多准备一些木头、石块和弓箭，准能抵挡住。
6: 我看过前几日丢失城池的战报，现在辽军的进攻除了以车撞门之外，还抛石块、用火药，尤其是他们对盾牌进行了大的改进。这种盾牌重量既轻，又能从三面防护住兵士的身体，以减少伤亡，这就不大好对付喽。
7: 我认为我们还用老的办法对付辽军，赶紧准备木石跟弓箭。
8: 穆元帅，老太君说过，辽军现在有了新的方法，再用老法会不会太过被动？
7: 事到如今也只有这样了。
8: 可是这样很可能失城。
7: 请各位不必担忧，这萧天佐的心法呀，对别的将领可能管用，对我们未必呀。劳烦各位赶紧准备吧，爹告辞了。
10: 哎
11: 哎哎，穆元帅，
10: 呀，你看
8: 怎么办呢？这
6: 还愣着干什么？都快去准备啊！
9: 是
8: 是是，
9: 走了，爹，
11: 走
8: 走。
1: 穆桂英肯定会知道我们近日攻城，他一定会做些防备。
5: 元帅，我们曾攻下过两座城池，我们有经验，他们再怎么做准备也是阻挡不了我们的。
0: 对呀，元帅，只要我们四面攻击，宋军肯定抵挡不住，只要有一组人冲上去，他们会土崩瓦解，我们将其一举歼灭。
1: 另外几座城池因为相互猜忌，所以被拿下。天伯府却是一个家族，俗话说打火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如果我们全面进攻，不但不易攻下，还会分散精力。我们四面围城，从一面出击，把最精锐的

0: 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城上的兵力却是分散的，这样我们就在局部占了优势。当然除了主攻，另外三面并非虚设，要静观事态发展，他们向主攻方向调兵时就迅速攻城，这样穆桂英就顾不过来了。
1: 监军，汴梁密见。

0: 已经得到了汴梁，正对圣上和众臣游说，力荐穆桂英为帅。啊！你可知道，佘太君老谋深算，诡计多端，他力荐十有八九能成。如果穆桂英真的为帅，萧元帅就不容易攻下汴梁，控制中原了。要不然。
1: 监军再写信，给大臣阻拦穆桂英挂帅。别小看了佘赛花，众大臣合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恩师，那你说怎么办？哎，嗯。
2: 来，快快快，往左走，
3: 往边上放啊！
4: 那边，
3: 快，快点，快！
2: 杨将军，
3: 来，慢点，慢点，快点，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
2: 杨将军，杨将军，
3: 注意安全啊！
2: 杨将军，
3: 好，小心，小心，小姐，请您回帐。
4: 好，
3: 我这忙着呢，
2: 现在就回去，快走吧。
3: 快，快，小心，来这边。
2: 桂英，不，回来了。穆元帅，干嘛这么翘呀？都叫我生分了。
3: 啊不，元帅，你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2: 干嘛呀你？来，
3: 有事就说，我还得到城墙上去监督人家搬石头，还有树桩呢。
2: 叫你坐你就坐，没事儿。哼，我今天呀，就是想跟你聊聊天，吃吃饭。来。
3: 桂英，你干嘛呀？辽军过两天可就要攻城了，所有的士兵都在备战，你作为元帅，你怎么能有这样的闲心呢？哼，
2: 他们干他们的，那是他们的本分，我是元帅呀，我就该歇着。哼，前些日子对你生疏了，我给你赔礼了啊。
3: 你是不是疯了？我疯了？哼，我看我也是疯了。我是真疯了。你不是想看看肚子里的孩子吗？来，看吧。哎哎，你干嘛呀你？这马上就要开战了，你不到城楼上去视察，你把我拉到这儿来跟你胡闹。
5: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00-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6: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5: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镜框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6: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 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5: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6: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5: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6: 我证明不花钱。

0: 你知不知道城池如果被辽军攻占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1: 什么样的后果？那是本元帅的事儿，你们不用担心的。
0: 怎么不担心了？这关系到大宋和百姓的命运。
1: 宗宝，你这可有点草木皆兵了。
0: 我没草木皆兵，我告诉你，你就是个小女人。
1: 你说我什么？你大胆！你敢跟元帅这么说话呀？
0: 穆桂英，这要不是在战场上，你看我不扇你！
1: 啊！

0: 可是穆桂英要是打了败仗，哼，朕的威望可就受到影响了。如果再拖下去，更不利于我们。一旦三官被破，后果不堪设想啊！嗯，
1: 娘，皇上和大臣反对桂英挂帅，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可行，就是推荐宗保挂帅。宗保有咱们天宝府的人辅佐。 其实力朝廷无人能及，我相信让宗保挂帅，皇上可能会同意，那大臣也不会反对。可是
2: 他的才能不及桂英啊，他的路数和他爹是如出一辙，拜他为帅不甚合理。
1: 娘，宗保有桂英辅佐，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娘。
2: 宗保挂帅，既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而且还能够退辽啊！你呀，太过聪明了。老身知道，你希望让宗保光宗耀祖，不错，可能圣上同意，大臣们也可能赞同。可在前线未必能取得战果呀。没那么严重吧？
1: 有您，还有颜昭威慑着他，我相信宗保会对桂英言听计从的。可是将帅们，
2: 他们怎么想？他们不服气宗保，又如何能拼命厮杀？
1: 啊，皇兄，请。
3: 嗯，好。您的腿不方便，别起来了。啊。
2: 本王怎么劝说，圣上也不做决断。本王实在是无能为力了。这个结果，老身早料到了。看来大宋真可能倾覆啊！不是可能，是一定。如果不拜穆桂英为帅，用不了十日，必将成为事实。 八王爷，你是圣上的堂兄啊，你都劝不了，咱们就等着辽军进城吧。啊，老身说这话，八王爷不认为是耸人听闻吧？

0: 圣上，
1: 啊，八贤王来又是来劝朕的吧？封穆桂英的确是不妥呀，她一个女人又身怀六甲，朕于心不忍呐。
0: 前方战事万分紧急，圣上还优柔寡断，难道不怕辽军攻克汴梁，占领中原吗？
1: 前方战事是很紧急，但不至于像你说的这么谈虎色变吧？别忘了，我还有十万大军在三关之上呢。
0: 其他城池，不是在几天内全部攻破，数万大军被歼吗？
1: 你肯定是受了佘太君的蛊惑来跟朕谈这些话的。
0: 臣不是未成年的孩子，那么容易受人操纵。佘太君从前方归来，前方战事比你预料的要严峻得多。他向臣说明了情况，臣才来再次劝您。
1: 不可能，朕就不信我大宋的军队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溃不成军。
0: 臣也万万没有想到，太祖太宗建立的伟业将毁在圣上的手上。难道臣说错了吗？您继皇位后，问臣该如何处理与武将的关系。臣说，既要控制好兵权，又要适当给武将一定的权力。而您对兵权控制的严而又严，武将的权力也削了又削。
1: 难道你不以为朕是为了防止历史上那些兵变的悲剧在今天再重演一次吗？
0: 可您做得太过了。当然，不光您，还有太祖和太宗。

太宗圣上夺得了天下，来个杯酒释兵权。太宗圣上又沿袭了太祖圣上的做法。您继位后，更是有过之而不及。重文抑武，国人尚武之风渐弱，有本事的武将越来越少，可担当大人的帅才更是凤毛麟角。所以，才造成今天武力衰败、无人挂帅的局面。圣上，

0: 黄渤，还生气呢？父皇也是一时拿不准主意，黄渤还得多劝，黄渤可不能意气之下不管不顾了。
1: 毫无疑问，穆桂英挂帅有利于退敌，可是……
0: 黄渤，疏影知道，可是父皇压力颇大。
1: 一时也下不了决心。不说这事儿了，黄渤，我哥在前线可好？菲儿的表现，大出黄渤的意料啊。随杨元帅统萧天佐作战，每每都和宗保冲锋陷阵。虽说杨元帅战败，可菲儿却受到了众人一致夸赞。太君回来告诉本王。
0: 本王高兴得不能自已呀！哎呀，哎，你来，不光是打探你哥的吧？我是来打听宗保，是不是啊？啊？
2: 他还好吗？
0: 好，不愧为先锋将官，他一马当先，有万夫不挡之勇。
2: 黄渤，知道你为他担心，可有菲儿和那些婶婶护卫左右，不会有事的。哎呀，
0: 可惜你俩命中无缘，黄渤也为你们惋惜呀。
2: 黄渤，桂英比我出色，她和宗保缔结连理，乃是天意。
3: 只是不知为什么，疏影这心里总是放不下的。哟，
1: 郡主，
3: 姑姑，皇兄，公主也在啊。
1: 啊，疏影，向本王打听宗保的情况。啊，
3: 疏影，真是个好姑娘。
1: 是。<笑>郡主，请坐。哎。
3: 郡主，来有何事啊？既然疏影也在这儿，我也不避讳了。嗯，桂英挂帅，皇上不允，大臣反对，我倒是有个主意，想请教一下皇兄。
1: 请说。
3: 既然困难重重，不如推荐宗保。嗯，我想推荐宗保，这皇上应该可以应允，大臣也不会激烈反对。
1: 我知道宗保的才能不及桂英，可是这也是没有法子的法子，而且有桂英辅佐，宗保一定能战胜啸天佐。哎呀，
0: 军中大事由元帅决策，两人商量，效果未必好。
3: 可是桂英挂帅，困难重重，这个时候让宗保执掌帅印，也不失明智之举呀。
1: 皇兄，如果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向圣上推荐宗保；如果觉得不妥，就全当皇妹没说。

0: 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望子成龙可以理解，可郡主的建议给黄渤出了难题呀。
1: 黄渤有何打算？难道真的向父皇提议？黄渤觉得宗保他的才能与桂英比如何？
0: 当然不如。
1: 既然这样，就不必向父皇提议。
0: 哎呀，可是现在穆桂英挂帅难度很大，他挂不成帅，其他人还不如宗保呢。
1: 黄渤不是说辅佐效果不好吗？
0: 难道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1: 只要用心，没有干不成的事儿。黄渤，您看这样行不行？
0: 哎呀，到底该谁挂帅？本王以为还应该看天意。圣上之前提过，实在没有办法，就以求签来决定挂帅之人。他深信云居寺智慧大师的指点。
2: 八王爷，佛祖并非真能保佑大宋啊。
3: 皇妹也觉得事在人为，挂帅这么大的事靠抽签决定是不是太草率了？
0: 可圣上拿不准主意，众大臣又议论纷纷，本王也不知道谁的建议好啊。
3: 既然皇兄建议问签，那皇妹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2: 八王爷真要去云居寺吗？

0: 圣上，臣向您请罪了。皇兄不必了，不必了。朕知道你为咱们赵家操心了。哎，昨夜臣一直未能入睡。哦，思来想去，臣体会到圣上的不易啊。
1: 知道就好啊。既然圣上还下不了决心。 不妨尽快去云居寺。哎，您知道太祖太宗在的时候，每当出战都去云居寺求签，而且极准。太祖的时候，我军与萧天佑交战，云居寺的慧智大师说，太祖尽可放心。结果，我军大胜。太宗在的时候，我军又与辽军作战。
0: 慧智大师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太宗不信。结果宋军大败，杨继业撞杯而死。”杨延昭出征之前，朕已经去过庙里了，也求过签了。慧智大师说：“一定要找到降龙墓。”哎，降龙墓找到了。可杨延昭又辞了帅，到底谁能挂帅？
2: 圣上，不妨再去一趟。是是是是是。圣上，老衲已等候多时了。
3: 大师何以知道朕今日到此啊？
1: 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3: 杨延昭出征前，朕来求过签。大师说，朕需得到降龙墓。 如今朕得到降龙墓了，却不知所措了。<笑>
1: 老衲以为圣上心中自有大算，
3: 可是现在大宋江山面临着危机，朕实在不知道如何做方能万无一失啊。
0: 这事儿关系着大宋的命运，要不圣上。

0: 就不会再次亲临云居寺了。
1: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
2: 神木之上
3: 双龙盾，
2: 南飞中原驻天门。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原是神木女主人，慧智大师所说的可是穆桂英？
1: 顺其自然，便能水到渠成。
0: 慧智大师这几句话说的已经很明白了，欲破辽军，必须降龙墓。挂帅之人，就是降龙墓的女主人，穆柯寨的穆桂英。
2: 谢慧智大师。哎，慧智大师，那接下来朕还需要注意什么呀？哎，您就一口气告诉朕吧。
1: 圣上要留心的，唯有信任二字。
2: 信任？朕该信任谁啊？
1: 大是大非。
2: 哎呀，大师这句话又是玄之又玄。请您明示。
1: 圣上不必担心，关键时刻自会有贵人相助。
2: 贵人？谁是贵人啊？

0: 兵报圣上，汴梁城内有不少地方都贴有蛊惑人心的字报，末将已将这些字报带来了。
1: 呵呵呵，严云昭为了控制兵权，打了败仗，还让他儿媳妇穆桂英挂帅，佘太君也跑到汴梁来逼迫朕呢。
2: 无稽之谈，
1: 自古也确实是没有女人带兵打仗啊。郑和了宫里面大臣的话。
3: 我大宋真是没有男人了。城中情况如何？城中谣言四起，居民议论纷纷，不少地方还发生了骚乱，城中人心惶惶。
4: 速回皇宫。
0: 是。
1: 嗯。
0: 娘，娘，
4: 看这个。
3: 哦，嘿嘿嘿，真好看啊！
0: 奶奶，奶奶。啊
4: 八王爷和圣上去云居寺求签，慧之大师说只有穆桂英才能救大宋。
5: 大师说了些什么呀？
0: 上一回圣上去云居寺求签，慧之大师啊写了两句诗。<笑>
4: 你烧火的丫头还这么酸文假醋的？<笑>
0: 那两句诗是：神木之上，双龙遁，南飞中原，筑天门。
5: 嗯，排
0: 风，这两句诗我们都知道。我们想知道这回说了什么。
5: 破茧降龙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
0: 快快备马，
4: 遵命。
6: 圣上驾到。

0: 爱卿平身，
1: 谢圣上。
0: 程中之事，想必诸位爱卿比朕了解的多得多。朕今天在这儿，也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见解。
2: 圣上，
0: 老身拜见圣上。
1: 太君免礼，
0: 谢圣上。
3: 圣上，城中出现的自爆代表了民生，女人挂帅确实是千古奇闻，微臣以为说得深刻而合。

0: 同情理。大家想一想，自古到今打仗都是男人冲锋陷阵，驰骋疆场，也就是说女人在军中无法立足，拜穆桂英为帅着实荒唐。
1: 是
0: 老太君力荐穆桂英为帅，微臣不解，众大臣也不解呀。
2: 老身也是女流，当年老身率军千万，绝不让须眉，那时你等在何处啊？
3: 老太君，您别忘了，当年您只是辅佐杨令公，并不是以您为帅。
2: 不是老身挂帅，可是老身也不是狐假虎威，是凭自身的本事赢得了众人的尊重。圣上啊，如今大宋已找不出挂帅之人了，为何就不能让女人执掌帅印呢？
0: 圣上，谁说大宋找不出挂帅之人？能臣武将比比皆是，哪一个都强于山村丫头穆桂英。
2: 既然人才济济，为何要选我儿杨延昭呢？
3: 不能因为杨延昭三败就说大宋只能让穆桂英为帅，大宋还有能人，不过我们尚未推出。
4: 圣上，本将军就是不服这小小女子穆桂英，按我的资历和能力都优过这山村丫头，如果本将军挂帅，一定比她强十倍甚至几十倍。
2: 老身问你，拿你的武功韬略跟宗保相比如何呀？
4: 本将军与杨宗保的武功不相上下，只不过杨宗保是杨元帅之子，所以才抢得了这御辽先锋之职。
2: 将军说的话言过其实了，老身没记错的话，前不久你跟宗保比过武，宗保一枪把你挑落马下，可有此事啊？你又和宗保在演兵台上推演阵法，宗保轻易就把你给击败，你连宗保都不如，还看不起穆桂英，岂不是太高看自己了？
3: 圣上，老太君光说他孙媳厉害，又强词夺理，本将军就不服他。如果推荐他为帅，大宋真是无难人了。不过本将军在这里敢说，他能和萧天佐抗衡，那么本将军就能胜过萧天佐。
2: 徐将军勇气可嘉呀，你可知道萧天佐大败我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阵法。他那天门阵一共有108个阵法，阵阵变幻无穷，你想破解他的阵法，首先得精通阴阳五行。请问徐将军，你懂得阴阳之术吗？你连阴阳五行都不知晓，你还能同萧天佐对阵？笑话。
5: 少老太君，你不必激怒我等，你说你的这个孙媳妇穆桂英可以担当元帅，我们都不服。圣上，我们想和穆桂英比试比试文韬武略，请圣上出题，我们一试高低。
2: 前方战士10万火急，哪儿还有时间招来穆桂英和各位比试啊？来不及了，前方战士不等人呐。请圣上明察呀，圣上。

0: 圣上，别看群臣围攻佘太君，但臣认为佘太君言之有理。他从前方回来，知己知彼，圣上当早做决断。
1: 朕从云居寺回来，曾有过封穆桂英挂帅的念头，但群臣百姓情绪激动，朕就打消这个念头了。
2: 圣上。
3: 朕相信佛祖，但你想想，佛祖从来就没有真正保佑过大宋。但是，群臣和百姓却能动摇我大宋的美男人了吗？可是，神州无糖，你是千古绝唱。不敢吃，有的时候啊是真的想吃一口甜的。哎，早都不知道甜味是什么味道了。
4: 甜的以前我也爱吃。
5: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4: 嗯，好吃。
6: 这个无糖五红杀青啊，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的都没吃过了，跟吃的白砂糖的甜的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杀青啊，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
3: 又尝到甜味了。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 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想吃甜的，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确保了天然纯正。 营养充足，每天吃上两块，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7: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4: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呢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 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

0: 红枣、枸杞、红皮花生。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
1: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2: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取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嗯。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4: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轻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4: 是，
3: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5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6: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都是真材实料，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2: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想吃甜的，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4: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3: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4: 是这样的，咱们

0: 钱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6: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都是真材实料，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的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0: 是
1: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5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2: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都是真材实料，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想吃甜的，那么今天咱们这趟无糖五红沙琪玛，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4: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3: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4: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3: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
6: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

0: 天然健康的五湖食材，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两三块啊，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1: 这款五湖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都是真材实料，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2: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取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选穆桂英为帅，是一步险棋。毕竟选女人为帅，闻所未闻呐。人家问得好，难道我大宋就没男人了吗？可是，朕知道皇兄想说什么。我们选个将才为帅，可能使我们雪上加霜，但我们还有回旋的余地。但是。 假如穆桂英挂帅失算，那么群情激愤，我们便会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大宋江山岌岌可危啊！嗯，
1: 可是大宋真的无人呐。是啊，所以朕不能提穆桂英挂帅。嗯。
2: 圣上，天意不可违呀！连百姓都反对穆桂英挂帅，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新的元帅。启禀圣上，微臣以为，在选出新元帅前，圣上该下圣旨澄清，为拜穆桂英为帅的事实，以平息汴梁骚乱。
3: 圣上，两位大臣说的极是。
4: 宫门外百姓越聚越多，有可能引起城内动乱。如不速速平息内忧外患，将不可收拾。
5: 朕这就拟旨澄清。来，你来拟。
6: 是。
7: 娘，城中现在已经越来越乱，穆桂英挂帅之事已传得沸沸扬扬，百姓们甚至要到皇宫门口去请愿，让穆桂英交出帅印。
6: 并请皇上火速立新帅呀！这个局面，老身早已经想到了。策划阴谋的奸臣，真可谓凶险歹毒。
7: 可是现在那些人马上就要到皇宫了，这如何是好啊？
6: 你们二人速速前去，把汴梁所有殡仪殿的白帐、白花全都买空。
7: 啊，这。
8: 快去呀！
9: 是是是，
10: 快快去呀！
9: 是圣上，
10: 他们怎么轻易就走了呢？是不是叫人去了？
9: 奴才。

0: 人去跟踪，他们去了天波府。
1: 啊！对呀，去了天波府。
2: 去天波府干什么呀？
0: 他们说在天波府外挂满了白帐。
2: 挂满了白帐。
3: 哎呀，这是他
4: 怎么挂帐呢？
3: 是啊，你看，看你
5: 杨家人关系到汴梁和咱们的命运，这事咱们还得弄清楚。
6: 是啊，是啊。
7: 哎呀，这是不是谁战死了？哎呦，
3: 老太君出来，
8: 太君，
3: 老太君，
9: 这会是谁呀？
3: 老太君，老太君，小人们本不该多问，但是这白帐是为谁挂的？
5: 是不是哪位将军又驾鹤西归了？
3: 杨家人真的没有为国捐躯的？
10: 这是事先为我杨家挂的。
3: 事先？老太君，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0: 百姓和大臣们都反对穆桂英挂帅，可老身认为，除了穆桂英，已选不出能与萧天佐匹敌之人呢。如果让其他人为帅，我军必然兵败，汴梁肯定被破。
3: 这怎么办呢？
10: 天波府的人都会战死的。老身呐，怕来不及处理后事，就事先买来这些白帐、纸花挂上。
3: 原来是这样，老太君，我们都相信您，可是您真的觉得除了穆桂英，大宋再也选不出挂帅之人了吗？
5: 可是穆桂英那一介女流，不管我们和朝中大臣不服，就算前方的将士也肯定不会服气的。
3: 就是啊。
10: 穆桂英在前线已显示了她统兵之才能，将士们对她抱有重望啊。不尽人意的是汴梁却人心惶惶，如果你们还相信老身的话，老身就劝你们不要听信那些谣言。
3: 对，不能信那些谣言。
1: 佘太君，你虽然劝退了那些请愿的百姓，可你在天波府挂出了白帐白花，你这是逼朕就范呐，让朕非得推这个穆桂英挂帅啊？
10: 老身岂敢逼迫圣上，老身所作事出有因，如果圣上和众大臣到了前线，见识到萧天佐神奇的布阵用兵，就不会认为老身夸大其词耸人听闻了。
1: 你们不是说大宋找不出一个挂帅之人了吗？今天朕就告诉你们一位。
3: 谁呀？
11: 不
1: 错，朝中的确没有挂帅之人了，这个人在朝外。
2: 呼延赞。
10: 呼延老将军不是去世了吗？
1: 呼延赞老先生隐姓埋名在白云观精心修炼，身体壮硕。那个教萧天佐阴阳八卦的人正是他的师兄。呼延老将军文武兼备，当年他和杨令公是父皇的左膀右臂。杨令公归天后，呼延老将军率军保护着大宋的边疆。你说他是不是挂帅之人呢？
2: 可是呼延老将军能出来挂帅吗？
1: 朕也在思虑啊。无论如何，穆桂英是比试出来的，朕虽然事先派人给呼延老先生打过招呼了，但是他能不能出来和穆桂英一试，还得靠您老人家了啊。
12: 干什么？
1: 八贤王啊，
2: 圣上。
1: 呼延老先生和萧天佐打了胜仗之后，太宗就罢免了他的兵权，他愤愤地离开了厅堂。朕派人去劝说过几次，他都不肯下山。你去劝说劝说。
2: 可微臣听说

胡延老将军脾气暴躁，未必会给臣面子。是，他心中一定是有气的，但据说他还在研究兵书，关心战事，他有可能出山。你见着他，跟他说明太宗解除他兵权的缘由。胡延老将军忠心耿耿，想必他想得通，啊。

你这满身杀气，哪像修炼之人呐？还是下棋吧，下棋，修身养性。<笑>

0: 哎呀，没想到你又赢了，师弟。自你进了道观，我就没有胜过。你说，这是为何呀？
1: 师兄啊，其实咱俩的差距不在其内，而在其外呀。
0: 其外？
1: 师弟戍边多年，与辽军对阵百战，练就了一副通览全局的心胸啊。
0: 你是说，师兄没有全局观，贪图小利？
1: 非也，师弟不敢。师兄的出手也都是大手笔，只可惜对全局的把握略欠火候啊。
0: 哎，我是胜不了你了。哎，可是我的徒弟萧天佐定能胜你。
1: 萧天佐？师兄啊，这传艺收徒首要是想好目的，你怎么能收下一个外族的后代萧天佐呢？
0: 哎，萧天佐并非邪恶，他也是想让自己的同胞过得更好。
1: 不错，可是就没有别的办法过上好日子了吗？今天打明天好，好好坏坏，宋辽战事一起，让这么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何必如此？
0: 哎，这一点师兄当时没有想到啊。
1: 所以师弟正在犯愁呢。
0: 昨天朝廷来人，就是想请你出山。
1: 皇上先来摸摸底，我还没有答应他呢。可是师弟知道他不会罢休。
0: 你真想出山？
1: 不用师弟，朝廷没有和萧天佐博弈之人呐。
0: 我那徒弟已经掌握了阴阳八卦的变化，用兵绝不在你之下。
1: 既然师兄这么说，师弟就更想和他博弈一番了。
0: 哎呀，师兄现在不愿看到厮杀呀。哎，来来来，下棋下棋。
2: 道长，有朝廷要人拜见。
0: 八贤王。
3: 护眼老将军。
1: 哎，贫道早已离朝多年，再称将军岂不乱了名分？
3: 呼延道士身体可好？
1: 好啊，比20年前还好，道观清静，不像朝廷又勾心又斗角，伤心劳神呢。你既然来看望贫道，就在旁边看棋，如果有事相

0: 有啊，贫道劝你请回。
1: 来，我陪呼延老道士下棋。
2: 八王爷请。
0: 好。

0: 贫道以为自己的奇迹已经达到了无人匹敌的境界，没想到啊，你八千岁还是赢了贫道一目啊！啊，
1: 呼延老道士奇法求进，大奇观其强啊！晚辈奇峰不温不火，呼延老道士掉以轻心了。
0: 既然你胜了贫道，贫道就不能演八千岁出关了。
1: 晚辈不再绕圈子了，前方战士十万火急，为了大宋，为了黎民百姓，圣上派微臣来恳请呼延老将军出山。
0: 你们道家历来提防武将，需要的时候为你们冒死厮杀，不需要的时候就剥夺兵权，没有兵权谁来练兵？不练兵岂能戍边呢？不但没有远见，而且是无情无义呀。
1: 呼延老将军只说对了其一，远在春秋战国，近在五代十国，哪一次动乱不是武将握有重兵引起的？太祖太宗削弱了武将的权力，不是为了赵家私利，而是为了社会安定，百姓乐业呀。
0: 削弱了武将的权力，是大宋兵力衰弱，才有了今天辽兵的进犯呢。
1: 不错，这是其中的原因。太祖太宗片面地汲取了诸侯割地的教训，重文抑武，才屡遭辽军侵犯。通过这次教训，圣上已经反思，相信圣上以后会处理好此事的。大敌当前，不是讨论那事儿的时候。本王代圣上请求呼延老将军出山。
0: 也好，你回去禀告圣上，如果拜我呼延赞为帅，明臣我就去觐见。
1: 圣上当然想拜老将军为帅，可是现在有一人和老将军相争。
0: 哦，谁呀？
1: 穆桂英。
0: 怎么是个女娃的名字呀？
1: 是个女娃，她是杨延昭之子，杨宗保的夫人，穆柯寨穆雨之女。
0: 哦，穆雨。穆雨过去和老夫是至交啊，也听说过她有一个小女儿，可是一个女娃怎么能和老夫争帅印呢？
1: 穆桂英可不是凡人，她武艺高强，精通兵法，对阴阳八卦也很有研究。她先后战胜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延昭，现在她在边关，虽为正式挂帅，却在统领大军。
0: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一个女娃可以带兵呢？再说了，那萧天佐也不是等闲之辈呀。
1: 正因为如此，圣上和群臣才盼望您前去和穆桂英比试，捧得帅印。
0: 嗨，比什么比呀？他见到老夫也就不战自败了啊。
2: 报，圣上，呼延老将军到。
3: 好，快请快请。
2: 是，宣呼延将军觐见。
0: 呼延赞拜见圣上。
3: 哎，老将军平身平身平身平身。
0: 谢圣上。
3: 诸位还不赶快拜见呼延老将军啊。
4: 拜见呼延老将军。
0: 好好。老太君一向身体可好啊？
2: 多谢惦记啊。
3: 有呼延老将军和天伯府助阵，何愁大宋不胜啊？
0: 我和老令公情同手足，亲如兄弟，这次我可当仁不让了。
2: 大宋正缺挂帅之人，谁能挂帅都是大宋之幸事啊。
3: 朕决定让呼延赞老将军到三关去和穆桂英。

0: 必是文韬武略，胜者为帅。
1: 圣上圣明。
0: 舍勒太君，朕命你为判官，主持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的比武。
2: 圣上放心，老身一定是秉公执法。
0: 比试要公平，当然了，在这之前呢，你可以给你的孙媳妇出谋划策，啊，杨将军呢，也可以给呼延老将军介绍军情。
3: 圣上所言极是，老臣遵命。
0: 大宋有救了，大宋的黎民百姓有救了。
1: 吾王万岁
4: 万岁
1: 万岁
4: 万岁。
0: 拿回去吧。等呼延老将军打败了穆桂英再宣旨。
5: 遵命。
6: 圣上，万一穆桂英胜了呢？
0: 有这种可能吗？那呼延老将军当年和杨练功不相上下，再说这几年据说在白云观研修阴阳八卦，有这种可能性吗？输给穆桂英。
6: 圣上，臣说的是万一
0: 啊。那就再写份圣旨一块烧着去。
5: 是圣上。
3: 老太君，
7: 呼延老将军，
2: 呼延老将军是你爷爷生前的好友啊。
8: 见过呼延老将军。
2: 这是老身孙媳穆桂英。
7: 呼延老将军，请。
2: 请。这呼延老将军呀，就像当年你爷爷一样豪气，老身就佩服这样的男人，也就是喜欢。
8: 奶奶请。
3: 啊，老太君，这是您的孙子杨宗保吧？
2: 正是。
3: 真像年轻时候的老令公啊。
7: 还不快跪拜老将军。
3: 这是您孙媳妇，果真是清亮俊秀，光彩照人呐。丫头啊，哎，当年老夫和你爹交情很深，你爹不但武艺高强，而且用兵如神，老夫非常钦佩呀。老夫多次劝他归顺朝廷，可他就是不依。你看，到了最后，大家还不都是一家人吗？
2: 啊！大伙儿也许都知道了，圣上让呼延老将军来三关和穆桂英比武，胜者为帅，圣上又让老身作为判官，老身定会秉公而断。
3: 老太君呐，比武的事儿过几天再说吧。燕昭啊，你先带老夫去检阅一下军队啊。
7: 是，
2: 还是以圣上指令为先吧。
3: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

0: 别看他老将军傲慢，他和你们的爷爷是一辈儿。
1: 是一辈儿，也不能傲慢无礼啊。嗯，
0: 您要是了解他的战史，就不会怪他狂妄了。
2: 我倒是听我父王说过，这个呼延老将军当年在边关，那是威名远扬啊。
0: 哎，当年呼延老将军参战就有81次，无一败绩，最后辽将看到他那双鞭呐，都不寒而栗呀。呼延老将军那真是豪气之人呐。
3: 我记得爹曾跟我说过，当年啊，2000辽军想捉拿他，都被他那双鞭打得是四散而

0: 逃啊？
1: 是啊，养老令公去世之后，就是他领兵戍边。不光如此啊，胡延老将军用兵如神呐、啊，以少胜多的战力，数不胜数啊。
2: 严昭啊，
3: 嗯，
2: 三战是怎么失利的？和老夫说说。
3: 哎，说起来汗颜呐，我自认为已经参透了萧天佐的阵法，胸有成竹啊。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萧天佐布阵之玄妙，用兵之精到，都是我始料未及的。
2: 嗯，来，你仔细讲讲。
3: 好。
4: 奶奶，
1: 啊，
4: 老太君，
1: 哎，
4: 圣上让我们比哪个科目啊？
1: 这次比武你可是胸有成竹啊。
4: 那当然啦。
1: 嗯，看来真是我的好孙媳呀。
4: 哎，奶奶，您赶快把那胡延老将军的鞭法跟我说说呀。
1: 嗯，好啊。
4: 我猜那个老将军呀，肯定是对我不屑一顾，这才好了呢。
1: 嗯，你可知道他的双鞭是威震四海的啊？啊，他当然不把你这小丫头放在心上。不过，奶奶心里有数啊。你肯定能赢。
4: 真的？
1: 妈，五郎啊，你就把你那双鞭的绝招传授传授给桂英啊。
5: 儿遵命。
4: 谢五伯。五伯，好，
6: 桂英，
4: 哎，
6: 咱们俩试试，
1: 比试比试。

0: 干爹，你有喜了。
1: 呸！那是跟男人说的话吗？
0: 那
1: 是你姐和姑爷的。
0: 哦。
1: 哎呦，又出事儿喽！
0: 啊，
1: 小飞哥又传来信儿了。哼，看看，你姐今天又要打擂比武。
0: 又跟人比？
1: 哼，对。你猜猜今天跟谁比武？
0: 不知道。
1: 呼延赞。
0: 呼延赞？
1: 对，跟我还有一面之交。
0: 哦，
1: 你说呼延赞也是挺大的岁数，
0: 就是
1: 都不嫌太，你说你在山里边下下棋喝喝茶隐居深山老林多好啊，不非出来叫板，
0: 讨厌。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3: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4: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4: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7: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

0: 呀，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

0: 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丰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订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

0: 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

0: 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嗯，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
1: 甘甜适中，一点都不齁嗓子。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印象，一吃啊，哎。
1: 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
3: 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5: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 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天门阵，无非就是利用阴阳八卦，将过去的阵法重新演化，变成了108阵，其中有长蛇阵、狮虎阵、天阴阵、地陷阵、白虎阵、朱雀阵、迷魂阵。总而言之，这108阵必须是天时、地利，还有。 双方兵力的寡重，士气的高下，给养的多少而定。嗯。好，你啊。好，老太君，坐。
1: 呼延老将军，
0: 坐。
1: 哎。
0: 这第一掌，辽军用的就是长蛇阵。 它看似纤细。

0: 我们的部队却能相顾，而且随意攻击一点，全部都可以把你围住。杨将军之所以战败，就是因为没有仔细了解他的变化。诸位，老夫今天就告诉你们，如何破解长蛇阵。
1: 胡言老将军，何时想比试比试？
2: 老太君。
0: 我跟你孙媳妇比试，你就不怕她出丑吗？
1: 胡言老将军，穆桂英不怕出丑，向您讨教了。
0: 胡言老将军呐，既然圣上指令让你们比，那就跟我的孙媳妇玩一把。
2: 玩一把？
0: 嗯，
2: 这怎么是玩一把呢？
0: 嗯，
1: 这岂不是欺负你孙媳妇吗？
0: 我不怕您欺负我。嗯，听见了。
1: 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娘，你还是看呐，这舞就不用比了。呼延老将军对战胜萧天佐已经是心中有数，这不，正在给大家讲如何来破天门阵呢。
0: 帅印还没有归属，你讲这些为时过早啊！
2: 难道你真想让老夫跟你孙媳妇比吗？
1: 比试比试，呼延老将军，多谢您对晚辈的赐教，请赐教。太君呐，
2: 你说，老夫跟一个小丫头怎么比呢？
1: 该怎么比就怎么比。呼延老将军虽能击碎死物，但未必打得着穆桂英。
0: 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啊！
1: 呼延老将军，请。好，比就比。嗯，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比武，开始。呼延老将军，您可千万别对我手下留情啊！
2: 老夫一直变。 就打得你喊爹叫娘，
1: 穆桂英讨教了。

1: 胡言老将军果然老了。
2: 桂英啊，我看不用再比了吧？胡言老将军已经掌握了你的刀法，
1: 知己知彼是最起码的常识嘛。
2: 胡言老将军果然厉害，您虽赢了我的刀法，但未必能赢我的剑法。

故意布下玄机，不愧是兵家奇才。只可惜你是个女娃呀。谢胡言老将军，巾帼英雄，自古就

0: 非穆桂英首创。
1: 说得好。说得好，看来大宋元帅非你莫属了。
2: 穆国，还不敲锣，快点啊！
0: 呼延老将军承让了。
1: 老夫双鞭打落过多少凶兵猛将，可没想到与你儿媳交战却鞭鞭落空啊。
3: 桂英的武功与别人不同，老将军失手情有可原。
1: 他的武功尚且如此，他的阵法也定与常人不同。
3: 不瞒您说啊，我和太君还有宗保都和穆桂英交过手，全都败在了他的手下。哦，您以为他向东，他却向西。你根本想不到。所以说，桂英的用兵不按常理。
4: 老身请来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商谈明日必试阵法之事。圣上、八贤王和老身商量过了。布阵阵法为天门阵。现在谁布阵破阵，以智权为准。呼延老将军，你选择正还是反？
1: 老夫选正。
4: 好，那穆桂英就是反的了。
5: 哎，
4: 那铜钱呢？面朝上为布阵者，反之为破阵者，你二位可同意啊？
1: 好吧，
4: 那各位就做个见证。
1: 好，姑娘，老夫已见识你的武功，可比阵法绝不会输给你。
6: 是是是，穆桂英当向老将军好好讨教讨教。
4: 呼延赞，穆桂英听令。
7: 在，
4: 你们可以向他人了解对方和萧天佐，当然老身也不例外。若有人问津，老身都会和盘托出。你们布阵破阵，尽可能接近实战即可。
7: 是，
4: 你们二位下去准备吧，老身在此布好演兵台，静候二位在演兵台上一比高低。
1: 是
7: 是，
1: 请
6: 请。
1: 虽然老夫和萧天佐的师父空山道人是师兄弟，但是老夫对萧天佐的用兵还不是十分清楚，你再给老夫讲讲你和他斗阵的详细情况。
3: 好。
4: 呼延老将军作战有个特点，同辽军作战，他从来不计较对方一点一滴得失，他还常常抛出诱饵，诱敌上钩啊。他还好声东击西，呵呵，天子波之战，他用重兵围攻萧天佐，萧天佐调兵堵截，他却用轻骑绕道奔袭300里，烧了辽军成堆的粮草。呼延老将军经验丰富，又在白云观修道20余年呢，哈哈，他的布阵一定是玄妙无比。
6: 研究呼延老将军的兵法，还不如去了解这个人呢。一个人的排兵布阵都跟他的身世、个性和经历有关系，所以孙喜想请奶奶多给我讲一讲这呼延老将军平日里的一些事情。
4: 我孙喜甚是聪明啊。
3: 娘。哎呀，你老别太操心了。

0: 我看呐，你还是回去休息吧。
1: 明日他二人就要比阵法，老身怎能入睡啊？
0: 娘这么帮助桂英，您就以为桂英真的更适合执掌帅印？
1: 嗯，
0: 哼，而倒是觉得呼延老将军更为合适些。他不光有边关作战的经验，而且精通阴阳八卦。
1: 与萧天佐对阵，那不光是旗鼓相当，应该说是获胜的把握性更大。你别忘了，萧天佐已经研究透了大宋将领的用兵之法。呼延老将军虽有胜算，而桂英他是个新人，萧天佐对桂英是陌生的，而桂英又不按常规去出牌，更有获胜之可能。

0: 这就是战场。呼延老将军布阵，穆桂英破阵。老身呢，就按你们的思路，在演兵台上演练。你们都是证人。二位还有什么想法吗？
1: 没有了。
2: 没有。
0: 那你们二位去东西两侧，书写阵法。 杀漏尽，阵不完，限时限刻。
3: 是。
4: 呼延老将军，请。
0: 计时开始。

0: 呼延赞以精兵10000，布下朱雀阵，向前推进。
1: 小姐，你看，
2: 聂，
1: 对方以精兵10000布下了朱雀阵，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计时开始。朱雀阵最大的特点是行动迅捷，但不耐强攻。这呼延老将军武风硬朗，却摆下这朱雀阵，其目的不是向我强攻，而是想诱我上钩。

0: 小姐对呼延老将军并不熟悉，为何这么肯定？奶奶跟我讲过呼延老将军的些事。此人用兵最大的特点就是大气，从不计较一点一滴得失，所以本姑娘认为，他其后还有别的阵法。 3000人马迎击他，10000人马报仇一回。
1: 萧姐，您说朱雀镇是诱饵，为何还要上钩？

0: 穆桂英到底想干什么？
1: 霍岩将军，朱雀镇实为诱饵，这穆桂英上钩岂不正合你意？
0: 他可不是平庸之辈，老夫比武就感觉出来了。精通兵法之人不难看出朱雀镇是诱饵，可他却张嘴咬钩，更令老夫不解呀。
1: 哦，呼延老将军真是碰见对手了。
0: 穆桂英哪里是个小丫头，简直就是老谋深算的佘太君第二啊。
2: 奶奶，呼延老将军抛出诱饵，为什么桂英还要咬钩啊？
3: 那是笑而不答。
0: 更改阵法，这阵脚便会大乱，不改吧，这一万精兵就白扔了。老夫再冒一次险。行，朱雀阵向前冲杀，然后变成狮虎阵，占领全部阵地。

0: 中路兵将，迅速强攻，将朱雀阵分割了，其余的兵将迅速围攻。
1: 好的，萧姐，别忘了呼延老将军在后面又摆出了狮虎阵。
0: 狮虎阵是以步兵为城，看似来势凶猛，其实速度并不快。全歼朱雀阵，来到后营，向两侧后退，不但可以避开他的锋锐，还可以形成包围圈。
1: 将军，
2: 哎，八妹，你说他们两方谁能获胜呢？
3: 奶奶，
2: 哎，三娘，你说谁能胜？

0: 穆国，怎么又让我说你啊？嗯，计时结束。
1: 请，请，请，请！二位辛苦了，
2: 老太君。
1: 二位觉得谁能获胜啊？
3: 老夫虽胜，但却颇费力气。没想到桂英小小年纪，用兵竟如此老辣。正像杨将军所说，他不按常规出牌，哈，老夫费尽心机，才略胜一筹啊。当年。

0: 和萧天佑斗法也没那么累，哈哈哈哈哈！
1: 所以呢，这老夫虽胜，但也十分佩服少夫人。嗯，
2: 夸得好啊！那桂英，你觉得怎么样啊？
1: 孙喜侥幸赢了呼延老将军。什么？你是说你赢了老夫？ 你太过自信了吧？
2: 嗯，
3: 嗯。

0: 怎么，我的精兵全部被围？
1: 胡延老将军啊，您向对方主动发动攻势，可是穆桂英呢，她不是兵败，而是迂回，所以引起了这样的包围圈。老夫用兵历来以大局为重，没想到小小女子的大局观。
2: 比我还强呢，行啊你小丫头！你挂帅，我不但心服口服，而且心中千斤的石头，全都落地了。谢胡延老将军。穆桂英接旨，
3: 臣接旨。
2: 杨延昭身患重病，同意免去元帅之职。 由呼延赞，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穆元帅，接旨吧。
3: 桂英接旨。

0: 穆桂英，挂帅。
1: 好，
0: 孩子，我是身不由己，不能与你一同出征，但是老爹愿为你小奏一曲，给你壮壮军威。

0: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慧。今天咱们来到了内蒙古锡林果勒大草原，我身边这位就是当地有名的养羊专业户，做了几十年羊肉灌肠的巴特尔大哥。巴特尔大哥，给咱们全国的观众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巴特尔，我在草原上养羊，做羊肉灌肠。咱们草原上的羊肉灌肠，那味道是真地道。
0: 巴特尔大哥，别光说，赶紧让咱们观众看看您这羊肉灌肠到底长什么样。
2: 好的。
0: 哇，这看起来好诱人啊，一定特别好吃。
2: 来，先尝尝。
0: 哇，太香了，一点膻味都没有，满嘴都是羊肉的鲜香，肉质啊特别嫩，还有一股淡淡的草原香料味。观众朋友们，这个味道真的是太好了。
1: 对喽，咱们的羊肉灌肠用的是草原上散养的羊，吃的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山泉水，肉嫩味鲜。灌肠用的就是草原上土生土长的羊，就是草原上的老味道。
0: 那还等什么？观众朋友们，今天小慧就是要帮大家把这口地道的内蒙古羊肉灌肠的价格打下来，咱们直接进入正题。
3: 内蒙古羊肉灌肠，草原散养羊，纯肉灌制，一口回到大草原。
0: 巴特尔大哥，咱们今天不绕弯子，您在草原上做了几十年的羊肉灌肠，都是纯肉灌的，平时这十大袋得卖多少钱？
1: 咱们这样的羊肉灌肠用的都是好羊肉，不掺假，
4: 十大袋，
1: 平时怎么也得卖299元，就这利润也很薄。
0: 299元十大袋，确实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是为了让全国的观众都尝尝这地道的草原美味，是来打招牌的。巴特尔大哥，您给咱们全国观众一个上节目的价格。
1: 行，今天就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不说虚的，栏目组也给了支持，咱们就为了交个朋友打个名气，299元
4: 十大袋
1: 一羊肉灌肠，今天199元直接给大家包邮
4: 20大袋。
0: 什么？巴特尔大哥，我没听错吧？199元直接倒数20大袋。
1: 对，199元
4: 20大袋。
1: 我就是想让大家都尝一尝什么叫真正的草原羊肉灌肠。
0: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不需要一轮轮砍价，巴特尔大哥今天直接给到底。199块钱到手20大袋正宗的内蒙古羊肉灌肠，算下来一大袋啊不到10块钱，还是内蒙古大草原散养的羊，而且全部都是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包邮送到您家。
3: 好消息好消息，内蒙古羊肉灌肠原价299元10大袋，今天199元20大袋，一袋不到10块钱，包邮到家。栏目组

0: 补贴仅此一次。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北纬43度黄金畜牧带，这里的羊吃的是天然牧草，喝的是无污染的山泉水，肉质细嫩，没有膻味。巴特尔在这片草原上养羊，做羊肉灌肠，他只用当天宰杀的鲜羊肉，取后腿肉和里脊，七分瘦三分肥，手工切成肉丁，不搅碎，保留肉粒的口感，用草原上的野葱、食盐简单调味，原汁原味。灌入清洗干净的肠衣，用传统方式扎口，上锅蒸制或清水慢煮40分钟。这样做出来的羊肉灌肠，切开后肉粒分明，汁水丰盈，咬一口满嘴鲜香。这是草原老味道。
1: 巴特尔大哥，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手工切肉，不用机器绞肉，不累吗？
2: 累，但值得。机器绞的肉啊，口感烂乎乎的，没有嚼头。咱们草原人吃肉就要吃大块肉，颗粒感。我师父说过，做吃的东西不能糊弄人。我的羊肉灌肠就是草原上的羊肉。
1: 这就是匠心。观众朋友们，你们今天吃到的每一根羊肉灌肠都是巴特尔大哥带着家人现做现打包的，不是工厂流水线出来的。199块钱20大袋，你买到的不是普通的肠，是草原上几十年的手艺传承。
3: 来，给你吃，这个好吃啊。
4: 好吃，太好吃了。
5: 好吃啊，太好吃了。
6: 好吃啊。
0: 逢年过节家庭聚餐，一盘羊肉灌肠就是餐桌上的硬菜。
7: 老公，这个羊肉灌肠真方便，切片蒸一蒸，吃起来真香。
0: 平时吃饭想改善伙食，羊肉灌肠蒸着吃，满口留香。
1: 观众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吗？这羊肉灌肠蒸着吃太方便了，而且真功所先包邮，收到之后冷冻保存，保质期12个月，199块钱20大袋，一袋不到10块钱，比去菜市场买原料亲自制作还划算。
0: 好消息，好消息！内蒙古羊肉灌肠，原价299元10大袋，今天199元20大袋，一袋不到10块钱，包邮到家，栏目组补贴仅此一次。
1: 观众朋友们，说到吃羊肉，咱们中国有一个特别讲究的老传统——扶羊节。什么叫做扶羊节呢？就是每年入府之后，从初府到末府这段时间吃羊肉、喝羊汤。
2: 对，我们草原上的人一年四季都吃羊肉，但伏天吃羊肉尤其有好处。
1: 那巴特尔大哥，您给咱们讲讲伏天吃羊肉到底好在哪？
2: 第一，羊肉性温。第二，夏天很多人胃口差，不想吃饭。
1: 说得太好了，观众朋友们，而且咱们巴特尔大哥的羊肉灌肠是用草原散养的羊做的，这种羊吃的是天然草，肉质比普通的羊肉更细嫩，做成肠方便储存，想吃就拿出来。伏天里切几根羊肉灌肠做个汤锅，或者直接切片当菜。
2: 对，咱们草原上的人夏天也离不开羊肉，就是从小吃羊肉长大的。今天199元20大袋，趁着扶阳节给家里囤上，全家老少都受益。
1: 观众朋友们，扶阳节一年只有一次，可不能错过。家里备上草原羊肉灌肠，简单一做就是一道菜。
0: 伏天吃草原羊肉灌肠。
1: 观众朋友们，刚才大家都看到了，巴特尔大哥呀，只错这一口羊肉灌肠，今天199块钱，倒数20大袋，正宗的内蒙古羊肉灌肠，算下来一大袋不到10块钱。你算算这个账，去外面吃碗面都不止这个钱。今天你花不到10块钱一大袋，拿到的是内蒙古大草原散养羊做的肉肠，而且全部都是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包邮送到您家，不是普通快递，快得很。
6: 20大袋，
1: 整整一大箱，够一家人吃好一阵子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电话下单，包邮，先到先得。
0: 内蒙古羊肉灌肠，草原散养羊，手工灌制，原价299元10大袋，今天199元20大袋，一袋不到10元，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扶阳节

0: 传个名，我就知足了。
1: 听见没有，巴特尔大哥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199元，
2: 20大袋，
1: 包邮，不满意啊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呢？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
3: 内蒙古羊肉灌肠，纯手工灌制，原价299元10大袋，今天199元20大袋，一袋不到10元，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赶紧拨打400热线抢购吧。
0: 我巴特尔，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养羊人，我在这片草原上生活了大半辈子，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说三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羊肉灌肠只用草原散养的羊，绝不掺假，不用冻肉，不用碎肉，每一根都是新鲜羊肉灌制。第二句，咱们的羊肉灌肠纯肉手工切丁，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的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觉得有膻味、不好吃、不新鲜，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尝我买单。我巴特尔做羊肉灌肠，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草原味道。今天亏本卖，栏目组还补贴，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内蒙古羊肉灌肠。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谢谢。
1: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草原人为了打响招牌，为了让全国观众尝到地道的草原美味，巴特尔大哥今天给出了这么好的福利，我们栏目组啊也是出了力补贴，199元
2: 20大袋，
1: 一袋呀不到10元，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这就是小慧和巴特尔大哥以及栏目组啊一起为大家争取到的重磅福利，尤其是扶阳节快到了，给家里囤上几袋草原羊肉灌肠，最后的机会，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内蒙古羊肉灌肠，把草原味道带回家。
3: 内蒙古羊肉灌肠，草原散养羊，纯肉手工灌制，上锅蒸一蒸，吃起来既方便又有营养。扶阳节吃羊肉，原价2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20大袋，一袋不到10元，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包邮到家，不满意全额退款。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199元20大袋。内蒙古羊肉灌肠，把草原美味带回家。
1: 为了打响招牌，为了让全国观众尝到地道的草原美味，巴特尔大哥今天给出了这么好的福利，我们栏目组啊也是出了力补贴，199元
2: 20大袋，
1: 一袋呀不到10元，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这就是小慧和巴特尔大哥以及栏目组啊一起为大家争取到的重磅福利，尤其是扶阳节快到了，给家里囤上几袋草原羊肉灌肠，最后的机会，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内蒙古羊肉灌肠，把草原味道带回家。
3: 内蒙古羊肉灌肠，纯手工灌制，原价299元10大袋，今天199元20大袋，一袋不到10元，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赶紧拨打400热线抢购吧。
1: 观众朋友们，最后几分钟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
2: 20大袋
1: 正宗的内蒙古羊肉灌肠，一袋呀不到10元，包邮，现做现打包。您想想，不到10元，现在还能买到什么？去菜市场买原料应该都不止这个价格。今天呀，不到10元，您能买到一大袋羊肉做的草原羊肉灌肠，而且包邮，不满意呀，全额退款，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20大袋，整整一大箱，够一家人啊吃好一阵子了，送礼呀也特别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3: 内蒙古羊肉灌肠，草原散养羊，纯肉手工灌制，上锅蒸一蒸，吃起来既方便又有营养。

0: 扶阳节吃羊肉，原价2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20大袋，一袋不到10元，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包邮到家，不满意全额退款。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199元20大袋，内蒙古羊肉灌肠，把草原美味带回家。内蒙古羊肉灌肠，草原散养羊，纯肉手工灌制，原价299元10大袋，今天199元20大袋，一袋不到10元，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扶阳节就吃它，今天下单，你敢买，我敢赔。快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呼延老将军，不妨多留几日可好？
1: 不了，老太君，老夫也该去云游四方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大宋啊，有穆元帅这样的栋梁之才，有救了。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2: 老将军，
1: 告辞。
3: 宋呼延老将军。
4: 穆元帅，末将愿率一队人马对萧天佐发起攻击。
5: 穆元帅，末将愿随杨将军一起前往。
6: 穆元帅，末将请战几次战败，末将想这次上阵消一消心中的怒气，末将也愿前往。
7: 各位先坐，现在不是攻打的时候，现在最重要的是等待粮草，即便突击偶获小胜，那也解决不了粮草缺乏的危机。况且这萧天佐对我们是了如指掌，他最盼望的是跟我们拼消耗，所以我们要关闭城门，挂免战牌，另派良将前去催促粮草。
1: 穆元帅，末将愿去。
7: 杨将军，您在边关胜有威名，留在军中对辽军是一个威慑，所以本帅不能让你去。坐。
4: 什么？我是御辽先锋，我怎么能催粮？
7: 当务之急就是要粮草到，粮草未到不能开战。正因为你是御辽先锋，此时你应首当其冲。
4: 不行不行不行，我这样都被其他的将官看清了。
7: 哼，杨将军，本帅将全体将士的性命托付于你，事关重大，哪个人敢小看你啊？
8: 说的是。
4: 是，穆元帅。
7: 菜花巧巧穆国二公主，
9: 在
10: 在。
9: 小姐，
11: 哎呀，笨蛋，是穆元帅。
9: 穆元帅。
12: 穆元帅。
7: 按照我们的老规矩啊，记着了怎么办吗？给他点颜色看看。
13: 来无影，去无踪。
7: 去吧。
13: 是。
1: 韩监军，
14: 苏御史，怎么，王监军需要我潘冲效力？哎，穆桂英挂帅，
1: 萧天佐攻下三关就不那么容易了。

0: 那萧元帅可是精通兵法的人呐，又撞出了天门阵，所以穆桂英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吧？天门阵是变幻莫测，可穆桂英用兵也不按常规出牌，萧天佐也摸不清他的套路。 还是王将军思考的周密，可是三观缺粮，他穆桂英就是有万般的能耐，也不敢跟萧元帅对阵。哎呀，可是不要忘了，我们不能再耽搁了，再拖下去我们就说不过去了。那你说王将军的意思是？
1: 我们不能把粮草交给他们，所以你马上差人去辽营，让萧元帅来劫持粮草。末将明白。嗯，告辞。王监军这招棋艺真是一招致命。嗯，只要我们劫了粮草，三关城池，包公自破。嗯。
2: 你回去告诉王建军，一切按照他的计划行事。嗯，
1: 末将遵命。齐乃将军，
3: 末将在。
1: 本帅命令你速派兵到平斩坡收缴粮草。
2: 元帅，收缴粮草派以小将即可，齐乃乃是前锋，收缴粮草恐怕大材小用啊。
1: 收缴粮草可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王青龙迟迟拖延。
4: 穆桂英一定会有所猜忌，他会派重兵监督，你要做好厮杀的准备。
5: 末将听命。你身上的疮疥刚建好，却又要日夜盔甲在身了，怕是难好了。
4: 没事，得了空我就会打开透透气。
5: 不行，你必须日夜身穿铠甲。 王庆龙迟迟拖延粮草到达时间，我怀疑他跟辽军有勾结。你若放松警惕，必吃大亏。你认定他是内奸？你我初次相识之时，是谁暗中在寨门口点了把火嫁祸于你？爹，我告诉你。
6: 这肯定是
5: 那黑脸小子干的。小傀儡，没种出来见姑奶奶了吗？我没种，
6: 走了，快走吧！
5: 攻打木克寨时，他攻山不像攻山，厮杀不像厮杀，那纯粹就是在拖延时间呢。你在法场后战，千钧一发之时，是谁将降龙木给偷走了？妄图置你于死地。

0: 你再想想，那个突然冒出来的田壮士，又是谁让他中了剧毒离奇而死呢？到现在，他明明懂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可在三关危难之时，他迟迟不至。宗保啊，你肩上的这担子不轻啊，为其我也只好将如此重担托付给你。
1: 放心吧。
0: 不过他们惧怕你的武功，所以不会轻举妄动的。我只是怕他们狗急跳墙，对你耍阴谋下毒手。宗宝，答应我，切莫将在外率命有所不受。

擅自行动，节外生枝。 你把这个百消丹服下吧，它能使你的疮疥不会流脓溃烂。这些药你都记着带着，一日服一管，以防不测。记住了，不管王青龙给你吃什么，你必须小心谨慎，尤其是食物跟酒水。 这关系到预料大计啊！

0: 报仇。
1: 哎，杨元粮草的来了！哎，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起来，起来！
2: 苏御史，
3: 杨将军，您怎么来了？
2: 三国粮草吃紧，现在城内的将士人心惶惶。穆元帅也知道王监军押送困难重重，所以特派宗保前来相助。
3: 哎呀，穆元帅真是体谅人呐。王监军一定十分感激。可是你不知道啊，不是我们不尽心。你看看这几天天天在下雨，把前面的桥都给冲断了。我们修了两天两夜才修好。哎，你看这轱辘上全都是泥呀，走几步它就走不动了。你看见了没有？
4: 啊，是啊，车轱辘已经完全陷在泥里了。
2: 这些穆元帅都知道，现在咱们加紧前行，好吗？
3: 好，我一定禀报王监军，加紧前行。好。
2: 穆元帅估计的没错。这个王庆龙确实有通敌嫌疑。就拿今天来说，他们一日只不过走了20里，可我们却走了80里。
5: 嗯，对。
2: 所以我要求你们睡觉的时候要警惕点，而且不能卸甲。
4: 杨将军在吗？
6: 杨将军还没歇息。
2: 哼，本将军习惯晚睡，这不正跟士兵拉拉家常。
6: 杨将军和士兵真是情同于水呀，怪不得士兵愿跟杨将军冲锋陷阵，末将真是佩服佩服。
2: 潘将军，你来有何事？
6: 王监军让我来看一看，如果杨将军没有休息的话，那么请你到王监军那里一叙。
2: 好。
5: 哎，这，
6: 请，
2: 请。
5: 是这么晚了？什么事儿？是
7: 少将军。
2: 你们都早点休息。
5: 这，
2: 嗯，
6: 啊，请。
8: 杨将军，
2: 王监军，
8: 杨将军不辞劳苦前来护送粮草，本监军甚为感动啊。本想路过村寨到酒家犒劳杨将军，可杨将军督促前行，咱们只能在此用简餐冷饮了。来来来。
2: 监军客请，来，请
8: 倒酒。来，我为杨将军洗尘。杨将军日夜兼程赶来护送粮队，日行80里，庆隆敬佩。有杨将军护送粮队，庆隆总算可以高枕无忧了。来，
2: 军务在身，不敢饮酒。
8: 杨将军警惕性很高啊，值得本监军效仿。可此处距辽营200余里，再说我已加派了哨兵，杨将军尽可放心的饮酒。
2: 那恭敬就不如从命了。来，干。
6: 干。
8: 嗯。
0: 记住了，不管王庆龙给你吃什么，

0: 你必须小心谨慎，尤其是食物跟酒水，这关系到御寮大计啊！杨将军，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1: 监军，请讲。
0: 哦，杨元帅挂帅，我是100%赞成。当时有不少大臣反对。 我和八贤王是极力推荐。当今大宋已找不出比杨延昭更能辅佐圣上的人，能辅佐杨元帅，庆隆三生有幸。可是嘛，对您夫人我持有疑虑。哦，说实在的，她虽然才能过人，但毕竟是女人，自古还没有女人挂帅的先例呀。
2: 况且，您夫人，穆元帅，还怀有身孕。听说您夫人为了挂帅，不顾府中胎儿，纵马狂奔。
3: 大敌当前，难道他比天下的百姓都重要吗？
2: 那我也不能让他还没有出生就毁在你的手里。
3: 你走。
0: 杨将军，这可是杨门唯一传宗接代的香火呀！监军所言，也正是宗保心中之痛啊。不瞒您说，本监军可以兼良兼草，兼军兼敌，可兼不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啊！
3: 哎呀，杨门就没有男人了吗？我大宋就没有男人了吗？来，监军为了大宋朝思暮想，为我杨门一家揪心断肠，宗保怎能不感激涕零？
0: 同为亲命之身的男人，怎能不惺惺相惜呢？这碗酒，宗保敬监军。时势造英雄啊，清夜扪心，皓月为政。本监军才知道，当今我大宋唯有您夫人配职帅印。
3: 但愿穆元帅挂帅势如破竹，可我还是持有疑虑呀。监军有话不妨直说。我押运粮草略有耽搁，这不否认。除了天灾，还有人气不顺的原因呢。望将军见了穆元帅，替庆隆解释，庆隆当感激不尽。不瞒您说啊，穆元帅对您。
0: 不是没有戒备之心。哦，哼，
3: 算了，他怎么能够懂得我们大宋男人的失落呀？
0: 哦，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3: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0: 只要我们3日之内抵达三关，穆元帅就不会追究了。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4: 千钧一发之时，是谁将降龙木给偷走的？妄图置你于死地。
0: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3: 我说监军呐，穆元帅还是觉得你有问题。
0: 什么问题？

莫将遵命，千万要小心，到时候如果追究起来，可就麻烦了。

0: 我王庆龙若有二心，天降五雷呀！好，天降五雷，来，干！
1: 慢！你说我通敌，你就不怕我这酒里有毒吗？
2: 我只怕他们狗急跳墙了，对你耍阴谋，下毒手。
1: 当然不怕，因为宗保。 相信监军，监军是大宋的粮草押运官，肩负着圣上和大宋百姓的信任，而且宗保也一直认为监军一定是个忠臣，不会做出如此不义之事，所以监军的酒，宗保一定会喝。好，来，干！
3: 你我今生忘年，如同手足，相携相助，来日方长。好，今生忘年，难结金兰；来世为鬼，结拜亦然。干！
4: 若是杨家能够在我潘冲的手里断子绝孙，我潘冲此生足矣。

0: 他的随从如何处理，就不用我说了吧。末将明白，借刀杀人。哎，建军，按说萧元帅的人也该来了。我敢说，超不过半个时辰，准来。粮草一劫，这穆桂英和杨家军。 也就垮了，不但杨家垮了，连大宋也该寿终正寝了。嗯，到时候我王庆龙理所当然成了汴梁侯，你也会担当重任。嗯，这黄河上下，尽我选，长江南北，任我挑。
1: 杨将军孤身一人太危险了，不如我们去看看。我觉得也是。兄弟们还没睡啊？哎，杨将军喝多了酒，我让人去抬他，可他不依，非让你们去。走吧，
2: 走。
3: 走。

0: 监军英明，萧元帅的人果真来了，恩师做的滴水不漏。
1: 这全在本监军掌控之中，只是希望他们按商定的计划办，别接走全部粮草，要不本监军的计谋就容易被人识破了。
2: 驾！
3: 驾！
2: 驾！

0: 杨家断子绝孙了，大宋也该寿终正寝喽。
1: 恩师，你只不过是略施个小计，一个小小的黄毛小子敢跟监军抗衡。
0: 今生忘年，难接金兰，来世为鬼，结拜亦然。下边就该静观穆桂英他们的惨剧了。
1: 杨宗保啊，杨宗保，你也有今天，我潘冲恨不得把你捅成马夫妇。
0: 捅你捅吧，捅完了你再高声宣布杨宗保是我王庆楼害死的。捅啊，你怎么不捅了？还想不想黄河上下？还想不想大江南北啊？
1: 想，我潘冲做梦都想。
0: 去到外面捡一支辽军用过的箭。
1: 干什么？监军，
0: 杨宗保服毒而死，穆桂英和杨家肯定会怀疑我们。咱们把辽军的箭头上涂上毒药，再往他身上一捅，他们还能怀疑到我们吗？
1: 监军英明，监军真是太英明了。
0: 雕虫小技不值一提，这比诸葛孔明还相差甚远呢。
2: 先锋回来了，先锋回来了，先锋回来了，回来了，先锋回来了。

宗宝儿都不理我了，我是你的桂英啊，你倒是睁眼看看我，你倒是睁眼看看我呀！

安宗宝，桂英现在抱着你呢，你不是最喜欢桂英抱着你？

0: 上，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

0: 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哎。
1: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6: 哎呀，那这太好了， 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7: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

0: 省钱，下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

0: 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

0: 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

0: 真的，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这里是海南卫视。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醒醒啊！你倒是醒醒啊！醒醒！

这是我在木克寨啊自己研制的百消丹，外消痤疮，内解百毒。妮妮，你把这个百消丹服下吧。

0: 宗宝，一路走好。
1: 宗宝啊，我的孙儿啊！

穆元帅，穆桂英有请老太君回帐。老太君，边关寒冷，您这么糟蹋自个儿的身子，虽喜不安呐，请老太君回帐。

0: 松宝。
1: 奶奶，
2: 奶奶，您不必伤心。桂英向您保证，过不了几日，您就能见到您的孙儿了。
0: 真的吗？
2: 见到宗宝。

0: 潘将军，在。王监军那里还剩多少粮草啊？
1: 禀报穆元帅，粮食30担，草料40车。那王监军何时能将粮草送至边关呢？禀报穆元帅，末将来使草料车已被烧毁，王监军正组织工匠修理。 估计10日内即将到达。10日，穆元帅，末将也是估计。7日粮草不到，我这城中必定断粮。这一点，王监军和末将都知道。哼哼，
0: 那就回去告诉王监军，5日之内必须将粮草送到。
1: 末将遵命。
2: 穆元帅，末将以为没有必要把精力放在这些粮草上，杯水车薪呢，还是请穆元帅另想他法吧。
0: 本帅早已想好了。杨五郎听令。
3: 末将在。
0: 本帅令你率5000人马向萧天佐驻地发起攻击。

0: 本帅知道，这样消耗很大。可要是想在周边购粮，就必须采取这样的战术。这也是无奈之举。遵命。亲娘八妹听令。末将在。本帅令你二人出东西门向两侧的村庄去购买粮草。 速去速回，末将遵命。各自执行去吧。是。孟良娇暂听令。
1: 末将听令。
0: 本帅令你二人前去接应王监军。
1: 就这么点粮草，有必要让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吗？
0: 有必要。太有必要了。
2: 您二人去了，自会明白。哎，哎呀，不是你说让我遇见事情，多拐个弯吗？嗨，我是说让你该拐则拐，该直则直，还不赶快遵令行事啊！末将遵命。走。穆元帅，我们做什么？是啊，穆元帅。
3: 我们有何任务？穆元帅，我们也不能闲着。一会儿再告诉你们，你们该干什么。严嵩宝的死，非但没有把他击垮，反而令他更加强悍。铁密探回来说，穆桂英正在进行什么计划？穆桂英了不起啊！
4: 他那是虚张声势，我看不如我们趁虚而入，向他发起进攻。
3: 哀兵如猛虎，现在进攻，他们会以一当十，拼死力搏。还不如等三关粮草耗尽，我们再进攻。三关无粮，他们肯定会派兵到东西口一带购办粮草。如果本帅没有猜错的话，这就是穆桂英的计划。 本帅命令你们二位前去阻挠，不要给他们留下一点粮食。
5: 遵命。
3: 徐乃将军，末将在。你率兵把王青龙的粮草给我收了。
6: 就。
3: 王青龙来电说，他会走城东南，要你在这里附近伏击。但这点希望我们也不能留给他。
5: 对，早知道这样，我们当初就该把他的粮草给烧了。是啊，与人交往要言而有信。你现在把粮草给烧了，等于把王青龙与我们的关系公诸于世，断了他的后路。大宋朝廷亲和我们的人，以后又怎么跟我们交往？
6: 末将明白了。
5: 穆桂英真狡猾，为了得到粮草，有意转移我们的视线。
7: 元帅，我们应战吧！
8: 不要担心本帅的安危，赶快去执行命令吧！
5: 跟我来！
9: 是。
3: 只要不让将军得到粮草，不战自败。
5: 元帅，我去了。
7: 元帅，
3: 哈比士，
7: 穆将在。
3: 去吧。
10: 是，遵命。
11: 杀！
12: 兄弟们，撤！撤！撤！撤！撤！穆元帅，萧天佐向北逃窜，我军追击十里，鸣金收兵。哼，干得好！武伯，好好下去歇息歇息吧。
13: 禀告穆元帅，末将出东门向百姓购买粮草，却与辽军只能与之厮杀。 可是辽军攻势太猛了，末将顾得了拼杀，顾不了粮草啊。
14: 末将也受到了攻击。
13: 二位坐吧。
14: 穆元帅，城中粮草所剩无几。

0: 百姓和兵士们都惶恐不安呢。爹爹，你到兵营去，告诉众将官，粮草明日就到。
1: 元帅有如此把握？哼哼，
0: 爹爹请放心啊，您再到城中贴满告示，让百姓们也都知道。
2: 这不是，这，
0: 就请爹爹执行吧。
2: 末将遵命。萧元帅，杨五郎不过5000人马，我们不必后退，与之厮杀定能取胜。
3: 三关断粮，他们成了亡命之师。与他们厮杀，非但不能取胜，还会被他们吃掉。
4: 元帅，我们是不是要等到三关大乱才发动攻击？
2: 等是等不来的，我们不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出现，他们就会四处购粮。
4: 萧元帅。
5: 那您的意思是，今天晚上我们好好休整，等黎明前，我们再去三关。嗯，
6: 我们引诱杨五郎出城，耗尽他的体力，再伺机而动。
7: 哎，兄弟们，你们的羊肉来了！
0: 众将领听令。是。众将领按照本帅昨日的吩咐，各自执行去吧。
8: 遵命。
9: 穆元帅，难道您没有看出萧天佐的用意？他有意引诱我们追击，想拖垮我们。哼哼，
0: 这个本帅早就知道。
9: 既然知道。 为什么还要追击？我军将士都已饥饿困乏不堪。
0: 饥饿困乏，理应全力追逐。
9: 皇上不差饿兵，只怕我们追出10里，将士们都饿得直不起腰来了。
0: 等你回到城中，本帅保你们吃饱饭。爹爹。
10: 陪我去城中走走。我看最好别去，城中的百姓、兵士们已是饥饿难耐，我们要是被他们给围上了，想脱身都难。
0: 爹爹不必担忧，随我去就是了。走。
11: 乡亲们，乡亲们。
0: 穆元帅，穆元帅，百姓们差点为粮食的事打起来了。就是啊，家里老人孩子饿肚子呢。
12: 穆元帅，粮食什么时候到啊？
13: 是啊，穆元帅，布告上写着粮食，可我们不能吃，不够啊。
0: 对呀，
13: 粮食什么时候到啊？
0: 乡亲们，本帅负责任的告诉你们。
13: 粮食马上就到，啊！这哪马上就到啊？哎呀，等那么久了！
14: 什么时候呀？我的不是真的呀！
13: 哦，来了来了！看那边，这这这！

元帅，我们追上去消灭他们。现在他们还有战斗力，等他们进城再饿上一天，我们再歼灭他们，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小。

0: 是伢子，上次你给我果子，这次我还你们骨头。按你们的话说，来而不往非礼也。<笑>我杨五郎饿得前胸贴后背了，要是见不着肉，贫僧当场羞辱他。
1: 这，哎呀，
2: 该吃饭了，
3: 行了，饭吃了，
4: 来，给我一份，哎，煮熟了，来，你让你的，
2: 谢谢，
4: 给我一份，哎，好了，给点，来，给，谢谢，拿着，来，哎呀，
1: 五弟，饿坏了吧？来，吃块肉，
3: 好香啊！
4: 哦，不成，出家人不能吃肉，来来来，这个，
2: 贫僧我就是闻闻这肉味儿。
5: 也知足了。
6: 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
7: 小元帅，在这儿安营扎寨是不是距城关太近了呢？一旦他们出来偷袭，我们怎么办呢？
5: 哼，他们已经没有力气出城了。
7: 也是，弟兄们，下马。
5: 辛苦了，鄂元帅，不辛苦，明天我们才辛苦。<笑>正
8: 是为了明日再战，本元帅特地为您，还有辽军的各位兄弟们，准备了上好的食物，等着你们进城好好的品尝品尝，如何呀？
5: 鄂元帅，你果真善运用心计呀！你虽聪明，却不是孔明。
8: 你的空城计早已瞒不过本帅了，萧元帅好像不大相信呢。你确实精通兵法和阴阳学理，可你也有弱点，你为了阻止我们购粮，在东西方向切断了我们的购粮之路，可你却忽视了自家的方向。 所以本帅就派人，在你自家的领地里，购买了这么多的羊羔啊！萧元帅，本帅要好好谢谢您了。
5: 老天不公啊！老天不公！为什么苍天生我萧天佐，还叫穆桂英啊？哎。

0: 乃大宋粮草押运官，岂能弃粮草而偷生？
1: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兄弟们，上！
2: 上！
1: 你是让本将军来劫粮草，还是来包围我们的？
3: 没错，这是王监军设的引军入瓮之计。
1: 王庆龙，你不是说杨宗保已经死了吗？那他是谁？
4: 你究竟是谁？
3: 王监军，难道你忘了御辽先锋，忘了你我曾经许下的诺言，

0: 今生忘年，如同手足，
1: 相携相助，来日方长。
0: 来世为鬼，结拜一人。
2: 你们这些宋人都是骗子，跟你们拼了！
0: 对不起，因为你是内奸。
3: Ah!

0: 穆元帅，羊肉虽然好吃，可兵将们大多来自中原，吃不习惯，还是得赶紧想办法弄粮食。
1: 粮草已经有了着落了，
2: 王庆龙那点粮草杯水车薪，顶不了三日。
0: 更多的粮草很快就运到了。
3: 嗯，
4: 朝廷押运的补给至少20日后才能到达。
1: 不用，最多2日。
0: 最多2天。是他，队长，跪下！
1: 诸位，诸位，
0: 是个啥？不可辱。
1: 快快快快，
0: 给祁乃将军松绑！
1: 哎，
0: 祁乃将军骁勇威猛，本元帅跟众将领佩服之至啊！
5: 闲话少说。
0: 想让本将军投降，门儿都没有！
1: 你，
0: 本帅还真无此意，但是想请祁乃将军在本营小住2日，随后将您送回辽营。
1: 这，
0: 来人呐，带祁乃将军下去好好歇息歇息。
1: 元帅，这，哎，带走。
0: 走走走！元帅，祁乃是一员虎将，放他如放虎归山呐。祁乃就是我们的粮草，本帅要用祁乃换回我们被劫的粮草。
6: 穆元帅，那些粮草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萧天佐他能换吗？
0: 他能换吗？
7: 他若不换，想必他手下的将领们该众叛亲离了吧。交赞将军听令，
8: 末将听令。
0: 这是本帅写给萧元帅的一封信，用祁乃换粮草，你立马送去。
8: 遵令。
0: 等一下，到了辽营之后，大肆的宣传信中的内容。 知道的人是越多越好，尤其是祁乃的部下，明白了？
8: 末将明白。

0: 兄弟我先行一步啦。
1: 大王请龙
2: 走。走。
1: 王庆龙，你勾结辽军卖主求荣，你不但阻止了我军出征，还将粮草送于他人，你还毒杀了我们杨门中将，本帅就是将你千刀万剐也不解我这心头之恨。
3: 杀他！
4: 杀了他！
1: 将军住手！
5: 住手！
6: 事到如今，圣王败寇，动手吧。临死之前，只想知道现在的杨宗保是假还是真。穆元帅，您能满足老夫的愿望吧？
1: 你果真想知道？
6: 当然。如果是假杨宗保，那就证明真杨宗保已经死了。你们把我王庆龙千刀万剐，我死而无憾，因为他毕竟是杨家的独根呐。
5: 我宰了你！
7: 住手！
5: 刀下留人。
1: 那要是真的呢？
6: 绝对不可能，因为我给他服了剧毒，还把毒箭捅在了他身上。
5: 你
1: 看来本帅要让您失望了。杨宗保，王将军想见见你，还不出来呀？
8: 杨宗保，
9: 宗保，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

0: 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2: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

0: 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1: 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攒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
1: 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

0: 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对了
2: 啊，
3: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3: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3: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3: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3: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 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

0: 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旋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疲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第二是左右开弓似射雕，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

0: 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啊，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哎，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

0: 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大，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了。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2: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2: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

0: 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杨宗保，王将军想见见你，还不出来呀？
1: 这宗保，
2: 宗保啊！

0: 真的是你吗，宗宝？
1: 儿啊！
2: 爹，娘，奶奶。
1: 宗宝，我的孙儿，杨宗宝，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啊？
3: 我能活到今天，就是因为这个。这是桂英给我治疗疥疮的良药。她外消疮患，内结百毒，靠她的药力，我并未真死。我所中的毒，和田壮士所服的毒，同为一路货色。桂英为了解毒，费了很大的心思，才制出了这个。
4: 药丹，对不起，王将军，穆姑娘又赢了你。那你为何以假当真？
3: 不这样的话，怎能勾出你这通辽的内奸呢？
4: 不这样的话，怎能用奇乃换回我粮草啊？
1: 桂英啊，你。 你这丫头可太精了，你简直把你孟叔卖了！哎，孟叔还得听你数钱呢，你看看。
5: 现在你们该知道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

0: 因为他英明。
1: 对，
2: 对，他英明。
0: 来人呐！
3: 在，
0: 将王庆龙押入死牢。
4: 走，
5: 下去。
4: 走，
5: 走。
6: 莫元帅，末将要向您请罪。
7: 杨将军，何罪之有啊？
6: 末将在一气之下，挑死了他的副将，那个姓潘的孽障。
0: 哦，那个孽障罪有应得，本帅不追究你。
6: 谢穆元帅。
0: 但本帅要追究你，擅自做主，为帅不尊，以命相赌的弥天大罪。
7: 为了那样的奸臣小人，你竟用命去相搏，是谁给你的权利啊？让你喝下那奸人的毒酒，又是谁给你的权利用死来挽回你男人的颜面？你想过奶奶吗？你想过爹爹吗？想过这些想你的亲人吗？你想过我吗？所以本帅要追究一辈子。
0: 观音啊，
2: 奶奶，
8: 杰良损失兵马不多，可齐乃将军被俘，影响巨大。齐乃哈比赤是我的左膀右臂，现在我失去一条臂膀，我萧天佐。
4: 元帅，我们攻城吧！我们逼迫穆桂英交还齐乃将军，进攻吧！进攻吧！进攻吧！元帅，
8: 现在宋军气势正盛，攻城不但救不出齐乃，还会损失惨重。
9: 杀！杀！杀！
4: 使点杀！
10: 萧元帅的
9: 杀！
10: 吁！
11: 干什么呢？
12: 啊！我是奉穆元帅之命，想用齐乃将军换回我们的粮草。啊，这不，我们的穆元帅给你们萧元帅的信。
11: 齐乃将军可好？
12: 好极了，顿顿好酒好肉的，高兴的都乐不思乡了。
13: 齐乃将军什么时候回？
12: 这就要看你们萧元帅了。如果你们萧元帅还我们粮草，齐乃将军马上就可以回来。哎，你们和齐乃将军有交情？
11: 齐乃是我们部落的首领。
12: 哦，真是兄弟情深呐！
13: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12: 哈哈，本将军是杨延昭的副将，焦赞。
13: 那
11: 别啰嗦，快进去禀报。
13: 是。报。
8: 起来。
13: 元帅，宋军使者前来送信。
11: 你们宋人为何让一个女人挂帅？
12: 哎呀，有本事嘛！哎，你们萧太后不也是女人吗？
13: 太后年长，经验丰富，穆桂英不过是个小丫头。
12: 这本事啊，不分年龄大小。
11: 你们服她吗？
12: 那当然了，不仅我们服她。哎，你们去问问你们的萧元帅，看他佩服不佩服。
11: 不错，他战败过我们，俘获了齐乃将军，听说还把跟我们有来往的重臣抓起来了。
12: 知道我们穆元帅的厉害了吧？
11: 嗯，
8: 叫他进来。
11: 是，进来。

0: 萧元帅召见你，
1: 谢了。你们两个留下。
2: 哎，你们想见齐乃将军呢，就得向你们萧元帅求情啊。
3: 他让萧晴，
0: 进来。
4: 只要返还我们的粮草，齐乃将军就可以回来。
0: 不要说了，闭嘴！
4: 闭嘴！你们想与齐乃将军逼我退兵，手段卑鄙。啊，不是逼迫，是想交换。
0: 再说老子砍了你，我们的辽军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不管任何原因，都改变不了我们取胜的决心。
5: 对！
0: 对！对！对！
5: 啊！
4: 现在说是进是退，可能还为时尚早。
0: 这个黑胡子说话太多，给我轰出去！
4: 哎，
0: 走！
4: 两军交战不是来使，不让说话，我当什么来使啊？
0: 走！
4: 放开我！你们放开我！
0: 报！
6: 什么事？
7: 元帅，齐乃将军的部下想见您。

0: 这是什么事儿啊？是啊，肖元帅来了！肖元帅，肖元帅，肖元帅，听说宋军想用齐乃将军换回他们的粮草，不知道肖元帅有何打算？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肖元帅，我们都是齐乃将军的部下，如果能将他换回，我们恳请元帅开恩！
2: 元帅开恩！
3: 元帅开恩！
0: 要是元帅不顾及齐乃将军的性命。
3: 那我们也不可能死心塌地的跟您拼杀。
2: 您，
3: 兄弟之情深似海，有你们这份情谊，我们辽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2: 我正想换回齐乃将军，
3: 哈布什将军，
4: 末将在。
3: 你速带人清理粮草，送回宋营。
5: 是末将遵命。
3: 谢谢小元帅。不用谢。众将领跟随我多年，就当生死与共。

0: 末将损失兵将3000，战马800，末将损兵2000，战马损失700。末将损失更多。现在三队人马加起来也不足两队的人数。穆元帅，接下来萧天佐一定会不断的在城下巡线。
1: 切记不可理会。以末将之见，眼下我宋军，您挂住免战牌，以调养休整，恢复士气。
2: 除了六弟所说，我们还得再研究萧天佐的阵法，避免一败再败。本帅倒与你们意见不同。
0: 我已经向萧天佐写下战书，3日之后决战。这，穆元帅，末将以为此举万万不可。眼观前朝战事，无论春秋五霸兼并邻国，还是战国七雄围秦所灭，落败一方都应避其锋芒，养精蓄锐，意图东山再起。眼下我宋军。 与萧天佐3战2败，元气大伤。若此刻提出与之决战，无异于羊入虎口，必败无疑呀、啊！

0: 此时再战，恰恰是最好的时机。只要战士们不气馁，士气依然高昂。这个萧天佐呢，确实摸到了本帅的一些规律，小胜一仗。可同样，本帅也摸到了他的命脉。
1: 穆元帅，末将以为不妥，投入全部兵力一战，是在赌博呀。
2: 嗯，
0: 本帅从不赌博，而是胸有成竹。各位将军，回去安抚部将，集合兵马，磨砺刀枪，鼓舞士气。三日后随本帅与那萧天佐一决雌雄。
3: 啊，
4: 这是
5: 穆桂英，他不是意气用事。老身以为再战十日后不如三日后，我军完全有能力和萧天佐抗衡。

0: 这一仗，穆桂英真是出了一口恶气。但是，一想到几万人马被他吃掉，我就气得发抖。萧元帅，你这一仗所用的阵法甚高，末将。
1: 知道你穆庆了穆桂英的用兵规律，以后我们会百战不殆。是啊，
2: 大伙说的对，本帅绞尽脑汁，才摸透了他用兵的特点。正像哈将军所说，从即日起，我们每战必胜。
3: 每战必胜。
2: 宋军短期内不会与我们交战，可我们要乘胜追击。从明日起，我们到三关挑战。
4: 他们不战，我们就趁机攻城。来，为我们即将的胜利干杯！
3: 干杯！
5: 报，
3: 萧元帅，穆桂英差人送来战书。
2: 你说什么？
3: 宋信的人就在城外。
2: 他不是来挑战的，他是来刺杀本帅的。
3: 极有可能。有没有检查使者身上有没有带暗器？检查过了，没有。
2: 劝他进来。
3: 是。

0: 本帅想在三日之后在草原与你决一雌雄，如果你有胆量，就率兵前来；不敢就乖乖退兵。
1: 大胆，竟敢侮辱我们萧元帅，推出去砍了！
2: 砍了！
3: 你告诉穆元帅，本帅应战。
4: 萧元帅，告辞。
0: 萧元帅，穆桂英一定是被人打晕了头啊！哎呀，他真是来送死啊！你们低估穆桂英了。你们想一想，从古至今，哪有战败后主动挑战的？穆桂英竟敢挑战，证明他胸有成竹。不错，本帅对他的用兵之道确实了解。
5: 可本帅的用兵之道，也不再是什么秘密啊。圣上，虽说穆桂英两胜一负，收复了不少失地和城池，但是微臣以为这是我军由胜转败的开始。臣不想扫皇上的兴，但是微臣不得不说，穆桂英的长处已被萧天佐掌握，前景不容乐观。
6: 圣上，臣以为也是。
5: 本来穆桂英的实力就不及呼延赞，侥幸取胜。这次他败给萧天佐，也不足为奇。双方交战，胜败乃兵家常事，为什么穆桂英败仗，就引来如此的谬论？
7: 大王爷，恕臣直言，二位大臣刚刚说的句句是肺腑之言。穆桂英正在和萧天佐对阵，必败无疑。以微臣之见。
5: 圣上，前方传来军事急件。
8: 传上来。
5: 圣上，请速速下旨阻止穆桂英决战，定会全军覆没呀！
8: 圣上，穆桂英此举甚是狂妄，刚刚兵败，却要决战，实乃成匹夫之勇。
5: 是啊，圣上，请速速阻止穆桂英。圣上。
9: 请速下决断，不然大宋江山危在旦夕呀！
10: 望圣上决断。这士气基本恢复，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明日同萧天佐之战必能获胜。
9: 圣旨到，穆桂英接旨。 穆桂英接旨，臣接旨。兵败利弊决战，令穆桂英休养兵马，总结经验，并任命佘赛花、杨延昭为副帅，共商用兵之道。钦此。
11: 臣杨延昭接旨谢恩。
9: 穆桂英，接旨吧。 穆桂英，接旨啊！来，都起来吧。起来！桂英，
12: 元帅，
13: 元帅，
12: 穆桂英，奴才在圣上传旨，看你的意思，你是要抗旨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元帅。
13: 三官抗旨，罪莫大焉，万万不可。
12: 本老公公回去禀告圣上，此时免战，大灭。

0: 我军威，萧天佐趁势攻城，我军将更加被动，大战已定，无法更改。
1: 你，
0: 彩云，在福公公下去好好歇歇。
2: 是，
1: 穆桂英，
2: 请。
1: 穆桂英，
2: 公公，
1: 你这是抗旨，穆桂英。
3: 桂英，穆元帅，
0: 决战已定，不战即败。
4: 决战已定，不战即败。
5: 穆桂英自以为胸有成竹，本帅当然不会按照他的思路行棋。本帅明日不在草原与他决战，而在三关之下与他决战。
6: 骑兵，快上！快快快！下面的上来！

0: 萧天总果真老辣，他在城下布阵，不但在气势上占了上风，而且不利于我军出城。最重要的是，一旦我军失利，他就能顺势攻城。穆元帅，难道我们真的不出战了吗？
1: 本帅既已下了战书，当然要战。
2: 萧天佐兵临城下，我们的大军出不了城。
1: 大军出不了，可派小部队呀，只要扰乱了他们的阵法，大军就可趁势攻击了。
3: 是最险恶难破的阵法，看来这萧天佐要施展出全身解数了。
1: 杨延德将军听令。
4: 穆元帅，
1: 本帅令你率一队人马冲入阵中，用你的降龙舞杀败左翼黑龙。
4: 得令。
1: 率一队人马冲入阵中，杀败右翼白龙。
0: 末将得令。撤！
5: 吁！
4: 叔侄已败我二将，本帅命令你们摆出太阴八卦阵维持阵型，保护双龙峰，并将杨五郎、杨宗保包围合众。
6: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7: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

0: 鸭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鸭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鸭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鸭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鸭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鸭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鸭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鸭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

0: 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

0: 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们要在这里等候，等到太阳下山，我们就能够把这座城墙架竖直，一败我二将。本帅命令你们摆出菜饮八卦阵，维持阵型，保护双龙峰，并将杨五郎、杨宗保包围合众。
1: 遵命。

0: 没想到萧天佐的双龙阵已经如此成熟，瞬间就改变了周围的气场，迅速造出了双龙峰。他还结合了太阴八卦阵，不仅引发壮大，还迅速扼杀了我军前锋。如此玄妙的布阵方法，老身活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见到啊。这萧天佐真乃统军之旷世奇才呀。
1: 双龙阵确实厉害，所到之处无坚不摧，而且若前锋被歼，后续之兵必然溃散。
2: 萧元帅的天门阵果真变化无穷，杨五郎和杨宗保已经被紧紧锁住了。
3: 但穆桂英破阵了，他必定会派兵协助先锋部队突围。
4: 你率兵堵住缺口，防备他们冲出重围，冲入战中。只需坚持半炷香的时间，杨五郎、杨宗保必将被擒。
5: 杨延昭将军，听令。
1: 末将在。
5: 本帅命你率人马从两侧迂回攻击。
1: 得令。

0: 铁门金锁阵，
1: 娘，没想到萧天佐阵法用得这么活，三转两转就把宗保和五郎他们围在了阵中。穆元帅，快领我们前去救援吧，否则他们就危在旦夕了。
2: 穆元帅，您快下令吧。这铁门金锁阵最大的特点，就是看似有门，其实无门。 你冲进一道门，还有无数门，一旦冲进去，便很难脱身。
1: 穆元帅，那您说我们该怎么办？宗保，你再坚持一下。

0: 变了。
1: 是啊，
2: 将士们，全军出击，一举拿下宋城。

0: 三娘听令。
1: 穆元帅，
0: 你们率一队人马将降龙墓显露在辽军阵前。
1: 遵命。

0: 哎，你看啊，那是什么？是啊，什么呀？这穆桂英又在耍什么花招？
1: 射中。

0: 穆元帅，我和白凤也率引兵前去追杀。
1: 收兵。
0: 收兵！穆元帅，趁机追杀，全歼辽兵啊！
1: 收兵。
0: 穆元帅，穆元帅，
2: 收兵！
0: 行了行了，鸣炮收兵。

0: 位将领，兄弟们，我们已经收回了失去的土地跟城池，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吗？
1: 进攻！
2: 进攻！
3: 进攻！
2: 进攻！
0: 班师回朝。
4: 啊！穆元帅，为什么不打了？我们士气正高呢。
5: 对呀，我们士气正高呢。
0: 放他辽军一马。我已给辽军写了书信一封，希望狼烟不再起，两军不再战。当然，这是征战大计，应由大宋皇帝跟辽主萧太后商议后决定。我只是想，这两地的百姓不再受这战乱之苦，望你等能体恤本帅之心意。
6: 元帅，那萧太后她能答应吗？
0: 她一定会答应。愿宋辽永无战事，和睦相处。
2: 永无战事，和睦相处。永无战事，和睦相处。永无战事，和睦相处。
7: 欢迎穆元帅凯旋而归呀。
0: 谢八王爷。
7: 好，请进城。

0: 叩见圣上，
1: 圣上万岁。

0: 众位请平身。
1: 谢圣上。
2: 圣上，
3: 请上座。
0: 好。

0: 没想到这么快就大破辽军，班师回朝了。这都是因为拜了一位智勇双全的元帅，还是圣上圣明啊！
1: 圣上圣明，
0: 朕今天高兴，非常的高兴，击败了辽军，收复了失地，朕在此要为全体将士予以褒奖，
2: 谢谢圣上。
0: 佘老太君，
3: 微臣在。
0: 您率天伯夫人上阵御辽，是破辽的功臣呐！朕封你为护国夫人。
3: 谢圣上。
0: 免礼免礼。严昭，微臣在。你此役率领众将士骁勇善战，立下了汗马功劳，为全军将士做出了榜样。
4: 朕要赏你黄金千两，白银万两。
0: 谢圣上。杨宗保，末将
5: 在。
0: 你冲锋陷阵，屡建奇功，朕封你为左骑将军。
5: 谢圣上。
0: 杨家部将和赵飞作战英勇，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朕要对你们逐一重赏。
5: 谢圣上，今日是庆祝之日，也是算账之时。穆桂英，你身背重罪，你可知罪啊？哼哼，穆桂英无罪，自然不知了。
0: 你不知，且听朕列举你三大罪状：其一，对当今圣上不行跪拜之礼，乃大不敬，按律当斩。
5: 其二，与你父亲固守匪寨，与朝廷违抗，按罪当剐。其三，抗旨不遵，违令出兵，按律当诛。
4: 圣上，穆桂英虽然有罪，可他击退了辽军，功不可没。圣上，孙袭桂英之罪。
5: 就是老身之罪，老身管教不严，老身愿替孙袭桂英顶罪。圣上，
0: 罪臣杨延昭和天波府的人为穆桂英求情。哎，免免免免免免免免免！当然了，此役穆桂英也算是战功卓著，其一。 你率重兵将击退了辽军，收复了城池和失地，也算是功劳之匪啊。其二，你用真情打动了萧太后，她主动退兵，还捎信给朕，同意共修盟友之意，让辽宋永无战事。你的远见卓识，值得百官效仿啊。其三。
6: 你挖
0: 出了王庆龙等人，为大宋除去了祸害，也是功莫大焉呐！是，但是，我大宋从来是赏罚分明，功不能抵过。啊，这人有，扒取穆桂英的战袍，待以受刑。
6: 干什么？为何陷阱？哼，
0: 大宋律明是。 元帅受刑可以，战袍替代。
7: 快快快，快把他脱下来！快，
8: 傻孩子，这是让铠甲带你受刑。
7: 啊！来，快点，快点！哎，看什么看？

0: 桂英啊，你的战衣证明了你的确是个千载难逢的帅才啊！朕要好好的奖赏你。
1: 桂英啊，你还不赶紧给圣上行跪拜之礼？
2: 谢圣上。
0: 嗯，你不给朕跪拜，朕还真不怪你。朕只是希望你父亲沐雨可以归顺朝廷。 朕知道你做不了你父亲的主，回去捎个话，如果他能归。

0: 顺朝廷，今天所恕你三大罪状一笔勾销。
1: 是，有空一定转达。
0: 如果你爹归顺了，你是不是就给朕跪下了啊？
1: 这鸡蛋还没出来呢，您就想着孵小鸡的事了。此事日后再议。
0: 也罢，众将官听旨，自今往后，为穆桂英大唐之上，可以不对朕行跪拜之礼。
2: 圣上，
3: 圣上，
1: 谢圣上。
0: 穆元帅还有什么要求啊？
1: 请求圣上赐桂英点吃的吧。嗯，
0: 是什么意思？
1: 孩子饿了。
0: 众将官，朕已备好了酒席。穆元帅，请。
1: 是。
4: 来，桂英，不得无礼。圣上从前面。哎呀，
1: 爹，圣上刚才说什么来着？桂英先请。
5: 圣上，有穆桂英护驾，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啊，
0: 是的，是的。
1: 走
6: 走。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

0: 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

0: 质增生，牛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牛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

0: 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大哥，那个让我笑笑你，你这么着，一分钟我给你弄盘花生米和一瓶酒。
1: 一分钟你要拿不来，我往死里打！来。

0: 一瓶酒和一瓶花生米是吧？
1: 自由了，等什么呢？
2: 到八点，跟我走。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4: 快跑，快跑！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5: 喂，
3: 大，
4: 小子，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6: 就是这儿啊，上
7: 我们组长

0: 谢谢，受苦了啊！快，小心点，小心点！哎，老杨，我们不赖吧？
1: 还不赖呢？啊，偏了三米，要再多一米，我撂里边了。哎，
2: 你小子，你整这耗子钻洞，我们也没练过呀。
3: 就是啊，啊，鬼子你练了再跟你打呀。要我说，你平时别练那扔手榴弹，扔那破玩意干嘛呀？再练也扔那么远。
1: 你还武功队队长？哎，你怎么跟我们队长说话呢？
2: 你小兔崽子，你来教训我来了？
1: 说话能不能文明点？要不然我站这让你骂一点。
2: 冲你这样，骂你一个钟头都不够。
4: 前面给我放座。
2: 快快快，走！撤撤，快撤！
5: 不就是留个洋吗？也太不把我这武功队长放眼里了吧！
6: 想去延安是吧？你赶紧给他开个证明，让他走。
7: 老师，你要理解我，他毕竟是我师傅的孙子。
8: 哎，说心里话，我还真想把这小子留在咱武功队。这小子要是调教好了，那绝对是个人物。
7: 你来调教调教他。
8: 先把他不知道天高地厚这毛病给改改。
9: 哎呦，夸我呢是吧？<笑>
10: 天有多高啊？从地面算起，1000到2000千米的高处仍有空气存在。这地有多厚呢？
11: 地球内部可以分为地壳、地核、岩石圈层。
12: 哎，行行行行行，你少在这臭卖弄。
9: 去去去去去去！
12: 而且
10: 我还得说你，穿的这是什么？什么玩意儿这是？
12: 哟，你穿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啊？你看不惯，把眼皮闭上，你别看。
10: 臭小子，我关你禁闭我！
12: 我又不是你们武功队的人，凭什么光我禁闭？
10: 哎，你，
12: 哎，师叔，今天呢，我爷70大寿，天黑前我得赶回去，所以我才穿成这样的。我走了啊。
10: 哇，今天是我师傅70大寿。

0: 爹又差您那把刀呢。这把刀也该传给梁飞了。您呀，就是偏心眼儿，就不能传给天辰呢。雪英，在这件事上，爹就是偏心眼儿。
1: 杨飞，我是我当初送你去法国学体育，怎么想？我爹说，外国人说咱们东亚病夫，送我出去，就是想增强一下国人身体素质。
2: 那你们加入我们武工队，正好教教他们。
3: 政委，他又不是武工队的人，无组织无纪律，让他教那还不乱套了。
1: 黑子，就因为你这模样，我还真不稀罕教你。我弟弟天成教你，都大材小用了。
3: 吹牛吧你！
4: 大家听着，今天是我师父70大寿，现在请师父上香许愿。

0: 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天下太平，咱们老百姓安居乐业。
1: 好。

0: 太君，就是他，全称武圣，金刀梁敬天。
1: 梁敬天，在日本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你的大名，济南城第一高手。
2: 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闯到我梁家，不知有何贵干呢？
1: 听说今天是梁老先生的大寿，我们也来祝贺一下。
0: 我来介绍介绍，这两位是小野君和本田君。小野太君可是日本著名的刀客，听说你是咱们济南府第一高手，特地前来切磋切磋。
2: 我已经封刀多年，恕不能奉陪，请回吧。
0: 这样吧，你既然不玩刀了，你孙子梁飞不是从法国回来了吗？叫你孙子出来切磋切磋吧。
3: 他不在家。
4: 小四，
0: 这个刀。
5: 小四，
6: 快点。

坐，谭俊。

0: 小四，师傅，
1: 小女莽撞，阁下技高一筹，梁某拜服，诸位，请回吧。
2: 别哭啊，别哭别哭，来来，给他一阵。师傅，师傅，你能拼了！你真的不出手，
3: 抱歉。
2: 梁飞，你爷爷可是一心帮咱武工队，可你凭什么瞧不上我们武工队？去延安你能干啥？
4: 我在法国时听同学说，中国的精英大都在延安，我梁飞只有去了延安才能大展宏图。
0: 他弄这么大地方，盛不下你这尊神啊！哎，杨教授，喝再多，前线干部老鬼子也是玩扯。
5: 就是啊，
6: 别讲我，今天一小时踢俩鬼子脑袋回来见你。
4: 别
6: 别
4: 别，
6: 梁老先生，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你们梁家的功夫。你不出手，我很失望。

成，取我刀来。

杀了东阳鬼子，想不到今天又多两人。

0: 結構。行くぞ。
1: 撤収。
2: はい。
3: 行了行了，咱就到这儿吧。石队长，杨飞跟我去。
4: 啊，你们在这等着。
5: 是。
3: 注意隐蔽。
6: 天成。
7: 怎么了，天成？
8: 哥，出事儿了！
6: 出什么事儿了？慢慢说。
8: 爷爷，爷爷。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影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叶黄素荣获3项发明专。

0: 理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五样，只需花一份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块，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人家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时明眼活素，
5: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认准小金瓶，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

0: 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块9毛5，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1: 亮是明眼活数，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块9毛5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4: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2: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视明眼活素，
5: 想想想，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块9毛5，今天只要3块9毛5，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只要3块9毛5，我抢到了。
0: 只要3块9毛5，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3: 只要3块9毛5，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视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视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5: 亮视明眼活素五大

0: 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啊！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2: 量是名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3: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士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想想想，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影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士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4: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5: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3: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吃上叶黄素对眼睛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想想想，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影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士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士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5: 亮士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要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

0: 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市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市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3: 想想想，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市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叶黄素荣获3项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订1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订，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订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军你啥高大上？小爷本田。
1: 啊，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我都不到来了啊！你看看吧，这下子厉害了啊！
1: 闲了，
0: 闲了，太棒了啊！看看吧，吹的吧。

0: 卖水果，穿藏民拉链的皮鞋。
1: 梁飞昭示天下，还贴了告示，说七天内杀了高大祥、本田和小野，替他爷爷报仇。
2: 你看看，这干的什么事儿？这是有这么报仇的？满城贴告示。
3: 梁飞现在报仇心切，我怕这小子失去理智蛮干。不行，我得进城阻止他，不能让这小子出事儿。
4: 打不站稳。全发出力！
5: 梁飞那兔崽子又要来杀师傅了，你们给我长长脸！他若是来了，你们给我摆平他！

0: 师傅，把这两缸米给太君送去，就说是我高大祥要你太君的。来，快点快点，动作快啊！老公，好好练啊！杨飞不说是要来杀我吗？我就在这等着，看他有多大的能耐。
1: 大爷，大爷，
2: 赏
3: 点
2: 米吧。
3: 别谢。
1: 赏点吧。
2: 走开，你这个臭要饭的，走。

0: 干什么呢？
1: 送饭呢，进去吧。
2: 对，哪家呢？
3: 云波楼的。
1: 你们这什么菜拿手啊？
3: 糖醋鱼、小鸡炖蘑菇、回锅肉、莲子羹。
1: 刚才送的什么？
3: 爆炒腰花和醋溜干煎，那不是我们店拿手菜。

0: 颠直欠，闲傻搞大象，哎，
1: 啥？都是亮亮，哎，要不显出这个过来，不好细看了。
2: 我啊，不隔半个小时就来报告一次。师傅跟你们说过，杀了梁飞再过来告诉我。
3: 是师傅，
2: 叫他们提高警惕。梁飞那臭小子不是说六点之前来吃茶爷吗？这个时间他应该去武馆了。行了，回去吧。
3: 明白。
1: 那大象在里头还是都热闹，能听见没有？谢谢师傅，先跟他们说。
4: 一、二、三、四。

0: 你小子还挺准时啊！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有点本事。说吧，为什么和鬼子一起杀了我爷爷？
1: 那能怪谁呢？要怪就怪你爷爷他勾结了八路军武工队，跟皇军作对。如果他要是像我一样归顺了大日本帝国，哪有现在这事儿？
2: 别看了，吃吧，吃饱了，好上路。好吧。说吧，从谁嘴里知道爷爷在这儿的？
3: 你弄巧成拙了。
2: 我去侦查的时候，在院外头听到你训徒弟，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你徒弟抬米出来的时候，
3: 里边的声音明显底气不足。
2: 那时候我知道你用了雕花机，第二个缸抬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了破绽。
4: 什么破绽？
2: 抬第二只缸不如第一只缸吃力。如果里边盛的是米，声音应该是闷的，但声音清脆，说明里边有空隙。
4: 是缸里。
2: 不是爷呢，是别的东西呢。所以啊，我跟着车来到了日本道馆，看到了饭店的伙计。我问他点的什么菜啊，他说是爆炒腰花和醋溜干尖，我就知道那是你。
4: 为什么？
2: 日本人喜欢吃鱼，不喜欢吃猪下水。
4: 啊，
2: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说了，6点之前杀了你。
4: 一、二、三、四、五，好啊！

想走啊，要有梁飞盯上的人，谁也走不了。

0: 咱们到了中国来，饶我一命。
1: 你杀我爷爷的时候，怎么不说你是中国人呢？

0: 不能再等了，
1: 我去。
0: 那
1: 嚯，师傅到
2: 了！来人啊，师傅出事了，快！
1: 狮子呢？
3: 师傅，
4: 师傅，
3: 师傅。
5: 不多讲，今天咱杂瓜一段武二郎那武松，他文武双全留过洋，功夫练到了八年以上，他能飞檐会走壁，轻轻点水腾的一下他就上了房了。可怜武松他一家人全家老少到了血泊上，家仇国恨像一团火燃烧在这位好汉他的心头上，一张告示啪的贴在城墙上，七日内要杀了这帮贼寇们，头一个要宰的就是高大相。这只狼做梦他也没想到好汉就站在他身旁。
6: 别演了，静一静，静一静，
7: 静一静，
6: 行，别演了。
8: 干嘛
6: 的？
8: 干嘛
6: 的？
8: 干嘛呀？
6: 静一静，静一静，
7: 静一
6: 静，别演了。本人奉命搜查刺客梁飞，所有人把梁命证给我拿出来。
9: 我说金队长，大家都是熟悉的老街坊了，我这张脸你都不认识了？
10: 就是，
9: 我们都是老街坊了，还查什么查呀？
10: 你这张脸我认识不认识没有用啊。你得问他呀，啊！整个济南府让梁飞一个人搅的是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皇军有令，全城搜查，任何人不能放过。把梁明志都拿出来，走！
7: 拿出来！
11: 拿出来！
7: 拿出来！
12: 拿出来！拿出来！
13: ガドを探しに。目下人民市民は梁飛が出した朝鮮状で持ちきりで、話では数字のうち小殿と本殿を殺せるかと。
14: おじ気づいたか。
15: いやいや、
16: 国書出しましょう。梁飛と正々堂々と戦う。
14: 黙れ。梁飛に挑めば市民はみんな我々が梁兵をおびき出したとみなす。大日本帝国軍人の面に泥を塗るつもりか。あと4日梁兵が捕まるまでは貴様ら小野と本田の警備を固めろ。何事も起こすな。
15: はい。
14: 本件はここで抑えろ。中国人に抵抗勢力を見せるな。100倍に対し見せしめるんだ。
15: はい。
17: 呀，舅舅来了，去开门。
18: 不去，您去吧。
17: 妈，
19: 姐夫，
17: 对，
19: 你要的文件
17: 啊。妈，坐。
19: 哎，小娇，
17: 小娇，
19: 哎，舅舅来了，你没看见？我都白疼你了。
18: 舅舅，人家在看小说呢。
19: 看什么小说呢？
18: 萧红。
19: 萧萧以后啊，准能成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
18: 那我先回屋了。
19: 哎。哎，小娇，舅舅可以给你说一个故事情节，你可以写在小说里。你知道济南府全城武生一家被杀了吧？
18: 知道啊，报纸上不是说了吗？好像是说他的孙子为了报仇虚张声势，竟然贴出了布告，说七天之内就要把仇人杀掉。
19: 哎，他不是虚张声势，他真的做到了。
18: 真的假的？
19: 真的，他杀了高大祥，一个武术仅次于梁馆长之下的一个武术高人，不是枪杀。赤手空拳，
18: 这么厉害？
19: 不光是厉害，更重要的是聪明。你这里边的故事啊，肯定是复杂有趣啊。小赵，你可以写在你的作品里。这高大强啊，只是他刺杀目标中的一个，另外的两个可以拭目以待了。
18: 我觉得啊，瞎猫也就碰上一回死耗子，后两次肯定成不了。
16: 抓了！抓了！站住！站住！抓了！站住！站住！这么一跑，哎，大宇，还有梁飞，你就是他。你怎么不是梁飞？你上山下山左看右看，你都是梁飞。
3: 我就是个做小买卖的。
16: 带走！带走！
10: 那个济南城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上哪抓去？
4: 抓去
10: 啊！抓了几十号人了，有什么屁用？
4: 哎，就是。哎，队长，看得出来他们也怕，
10: 能不怕吗？有人点名要杀你，能不怕吗？
8: 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
10: 哎，把帽子摘了，有联名证吗？
4: 哎，说你呢。
10: 你听不懂人话，
11: 等的就是你。
4: 对，
11: 动手我就崩了他。
4: 对对对对对，蹲蹲蹲呀，蹲呀！大哥，大哥，
10: 好汉，我就是一个巡警，混口饭吃，没良心的事我可没干过。您这枪别老对着我，他容不容易走火？
11: 本田在哪儿？
10: 本田是哪位啊？
11: 跟我找倒霉是吗？
10: 不是我找倒霉，是倒霉老找我呀！
11: 贫嘴！
10: 我说，本田是警备队的人，应该在那儿。敢问英雄是哪路好汉吗？
11: 梁飞。回去给他带个话，把抓那些百姓都放了，要不然。小心你脑袋！
10: 你一定带着，一定带着。哎，人呢？真没看见。梁飞，
8: 打听清楚了，本田藏在警备大队，小野在军部。
1: 警备大队。那可是鬼子的精兵强将，更别说是军部了。他梁飞是只苍蝇，他也飞不进去啊。他那战书算是白写了，现在满大街都在找他呢。鬼子见谁都像梁飞，这不是害人的吗？
8: 下一个肯定是本田。时间不多了，梁飞这两天肯定动手。
4: 高大强不声不响地被灭掉，说明这小子还真有点花花肠子，保不准他真有办法灭掉这个本田。
8: 我估计梁飞这两天肯定在警备队附近活动。
11: 来了，来，客官，这是您的。哟，客官，你来了，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啊。

0: 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庞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

0: 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

0: 情的升级。
1: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2: 大家好，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我今天终于来了！
0: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对对，
0: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7: 好，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0: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
9: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制的奶？
10: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1: 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就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1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1: 对，
1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1: 太棒了！
1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1: 没错，哦，
12: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12: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
0: 呦，太好了！

0: 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呀，对
0: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
3: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3: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对，三折，三折，三折。
3: 范老师，
1: 三折。
3: 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举起来，摇摇舞，我们跳起来，
4: 加油！怎么样，老板？怎么大家都开始跳起来舞了？就等漂亮的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1: 对，
4: 来三折，
1: 三折，三折，三折，三折，
3: 好吧，
0: 好
3: 吧，
0: 好。
3: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4: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
0: 啦！
1: 拼手速
4: 啦！
0: 大家一起干杯！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对，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6: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6: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9: 这是我的生日，
10: 我叫刘明。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1: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2: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5: 这是我的生日，
16: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5: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

0: 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1: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2: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3: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4: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也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
2: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5: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6: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7: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8: 是啊，
9: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这里是海南卫视。

どこの部隊だ？警備所長の命令で部外者たちに武器を預かせてもらう。

起来，老大，快！丫头，军队司机，来快！快快快！来快！开始了！

这！

避難を行くぞ、急げ、急げ。

0: 在吃的，在吃的，
1: 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大师

0: 杨飞，出来，出来，跟我决一死战！杨飞，杨飞，不要做缩头乌龟，出来，你给我出来！杨飞，出来啊，跟我决斗！
1: 谁是缩头乌龟？

0: そこだ。やめだ。捕まえろ。やめだ。捕まえろ。さあ。やめだ。捕まえろ。
1: 梁飞，快点，快点，
2: 快！死兔崽子，我扒了你的皮！
1: 撤，
3: 撤。

0: 没事。没事，擦伤。
1: 你个小兔崽子，你还想把天捅个窟窿是不是？你看看这济南城让你给折腾的，是，你一个人杀了高大祥，杀了本田，你有本事？你真以为你是赵子龙啊？那是说书，你醒醒吧！你知道我跟政委多担心你，你的命值钱，金贵。区上再三交代，保护你，照顾你，你就这么折腾我们？
0: 我的命我说了算，用不着你们管。
1: 你，我告诉你，你要一个人，你死在大街上，我都懒得管你。无组织，无纪律，怎么抗战，怎么打鬼子？啊，
2: 队长，您消消气儿，
1: 去一边去。为了你，我跟政委藏在这济南城里头。武功根都丢下不管了，你还想怎么样？
0: 他们杀了我全家，
2: 全家！
0: 你到我家看过没有？我们梁家成什么样了？
2: 不报仇我是人吗？
1: 有你这么报仇的吗？你傻呀你！你满城贴告示要杀人，什么鬼子不知道是吧？
3: 好了，都别说了。

0: レキ様、
1: ハコク、
2: タク、
1: ホタ殿が暗殺されました。
2: ヤフェイ。
3: 我跟你说，梁飞啊，你也别怪队长，你这事儿做的也太绝了，哪有你这样的呢？你以为你谁啊？赵子龙，赵子龙人家听诸葛亮的，孙悟空人听唐僧的，你在这儿就得听队长，你知道吗？
4: 我还给你威风坏了，
3: 有什么呀？啊，
5: 你自己想想，你昨天晚上多悬呀！要不是我们去救你，你早打成筛子了。
3: 虚伪也怪，虚伪说出什么事也别让梁飞出事儿。
5: 我就不明白了，这
3: 梁飞，梁飞，
5: 梁飞，梁飞，你干啥？梁飞，
3: 哎，要不你撒开，你干啥呀？你给我撒开！革命同志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
6: 对不住了，兄弟。等你们队长和政委回来，告诉你一声，小野必须死。
7: 昨晚谢谢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吧，没有你们，我一样行。
6: 谁也别拦我，谁拦我跟谁急。
3: 梁飞，你怎么把刀也拿走了？梁飞，那我咋交代呀？我跟队长，

0: 自分は武士であります。
1: 小野君、君の腕は分かってる、君の気持ちも分かる。だがこの件は町中の噂なんだ。君の帰国は軍部の決定、従うんだ。内地では教官として帝国へ貢献せよ。梁兵の件が続けばきっと君を戻してやる。
0: 諸君殿、
1: 話し合おうな。
0: な、
1: 朝鮮上も無視すれば奴の人気もすぐに消えるだろう。さあ行くんだ、すぐ出発だ。人をやりチンタオフ島まで送る。命令に従うんだ。
0: はい。
1: 佐々木、貴様は噂を流布せよ。小野は城北の混成隊にて梁兵を引きつけるとな。混成隊にも連絡、警備の強化。
2: はい。
3: 梁兵，梁兵这小子下手太狠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把自己解开了，然后悄悄地绕到我后头给我套上了。我说政委，下次咱不能光捆他，还得给他吊起来。这小子脚一着地就不知道能干啥事儿呢。你看我，
4: 你还有脸说你？一个大活人你都看不住。
5: 他走的时候说什么了？
3: 说了，一定要杀小野，谁拦着跟谁急。
4: 我真受不了这小子了，以后擦屁股的事我可不干啊。
5: 老师，鬼子放话了，说这两天送小野去城北集训队。
6: 可是鬼子没有理由把小野送到城北集训队去，
5: 那个地方可都是新兵蛋。
4: 肯定是鬼子怕了，这设一套啊，等着梁飞钻呢。
3: 哎呀，那梁飞是不是有危险？这可是个大陷阱啊。
4: 他没你那么笨啊。
5: 梁飞说七天他要杀死这三个人，虽然有难度，但是他一定会兑现的，要不然他对不起他下那张战书。我估计这两天梁飞也是满世界在找这个小野。集训队，老师，我们是不是派一小队干他一下火？这样可以迷惑迷惑敌人，也好从侧面保护下梁飞的行动。
4: 这打鬼子算什么啊？这样，猴子
7: 到
4: 回去带上一个中队，狠狠地打他一下。
7: 是。
8: 苹果怎么卖？
9: 金子，不要钱，随便吃。啊，
8: 算你懂事啊。不是啊，你那是产品啊，水印茶，那什么，哎，你这边给我盯住了，哎，啊啊，不得有任何闪失啊。
9: 是。
8: 嗯，
10: 别动。
9: 是。
10: 你身手比高大强要好吗？
8: 是梁爷吧？嘿，我梁爷，我就是个巡警，出来混口饭吃，您手下留情。
10: 小野在哪儿？
8: 哪个小野呀？
10: 还凭什么？
8: 哦，对对，我想起来了，就是布告上那个。对对对，他好像是去城北集训队了。梁爷，您武功高强，您杀本田呢也是为民除害，您就好比是武松在世，岳飞重生。
10: 行了，别贫了啊，回去就给鬼子带个话，就说别跟我耍心了。小野他敢跟我爷爷打，就不敢跟我打了，听见吗？
8: 那么。哎，这我办不了，我够不着他们呀。
10: 邀功的时候是够得着，这句话你要是带不到，后果自己想。这么严重，这么想。哎，
8: 我想，是一定带到，好吧？你

0: 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特聘医学顾问、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 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
0: 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笑>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
0: 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

0: 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高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高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再降个20块钱，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严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4: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

0: 爆炸，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种类囊括2600多种。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
1: 这里只是第一层啊，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二楼。
2: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1: 啊。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呢，主要是精品的，嗯，酸枣仁。哎，
2: 酸枣仁。
1: 你好。嗯，
3: 要酸枣仁。
1: 嗯，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1: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2: 这明显差很多哎。
1: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1: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1: 好，
3: 随时过来啊。
1: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2: 百合啊，
1: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2: 太有智慧了，
1: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2: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

本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

0: 精品的在二呢，
1: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嗯，酸枣仁。哎，
1: 酸枣仁。
0: 你好。嗯，
2: 要酸枣仁。
0: 你好。嗯，要粉的是。嗯，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2: 那个是1400。
0: 1400一公斤。这么贵啊？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他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但是要熬高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3: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嗯，
0: 对，质量这一块儿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好，
0: 随时过来啊。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 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1: 太有智慧了，
0: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金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
1: 让大家看得明白，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有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0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
5: 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6: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是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金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5: 这金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 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有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以其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我们深知。 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样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조건은
1: 주의 깊게
2: 我叫小野纯一郎，你们中国大英雄梁飞不是要找我吗？可以，明天下午5点，我在青岛码头等他，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来杀我。
3: 啊！
0: 大街上都放枪了。

0: 这小鬼子也太混蛋了！这小鬼子也太混蛋了！走就走了，这还嫌点不够乱？
1: 可不嘛！你说你要溜，你就偷偷摸摸溜，
2: 这不又给梁飞挖了个坑吗？哎，
3: 政委，你倒是说句话呀！
2: 看得出来，这小鬼子是真怕。哎，你别说，梁飞贴告示杀人这一招，我们受不了，鬼子更受不了。
0: 哎，政委，你
3: 高大强一死。
2: 他们把本田藏在了井边队，现在本田死了，他就跟咱们玩起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山田那个滑头，他是生怕小野出事影响军心。
0: 照你这么说，那梁飞还作对了。
2: 哼，对谈不上，倒达到了出其不意的目的。老师，梁飞这小子现在肯定在去青岛的路上，怎么办？ 老师，给个话呀！
0: 还给啥话呀？那队长说了，他爱咋咋地。
2: 放屁！
4: 收拾东西，
0: 干啥呀？
4: 去青岛。

0: 梁飞，你果然有胆识。既然追到船上来，我说过，7天之内杀了你们3个畜生，今天刚好第7天，我不会食言。
1: 我是一名武士，我不会逃避这场决斗。
0: 你做那些事儿我都看见了，无非是做给你手下看的。其实你恨不得赶紧上船逃离中国。你爷爷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你。
2: 这儿够宽敞，我今天就用我爷爷这把刀杀了你。

我爷爷跟你们比武，点到为止。你们三个 卑鄙 无耻，用枪杀了我爷爷。高大祥死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有今天。

0: 耗子燕猪蛤蟆贼山峰耳朵塔鼻梁，那个模样长得就像死了没卖那个倒霉相。
1: 这日子真不要，人都溜了还玩这么一手，这不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2: 这梁飞真是个大英雄。
3: 聊什么呢？
4: 哎，飞哥，
3: 这么大枪，看着，顶着肩，知道吗？枪有后坐力啊，三点一线，知道吗？
4: 来试。
3: 三点一线，
5: 猴子，哎呦，飞哥，吃饭了吗？飞哥，
3: 一天就知道吃，就知道吃，
5: 饶命，饶命，饶命！
3: 哎，我师叔呢？
4: 不巧，他去区里开会了。哎，队长在，要不你找他？
3: 他就算了。找他，我怕见着他骂你。行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4: 行，放心吧，飞哥。
3: 哎，最近听没听说过什么事儿？
5: 哦，有一特大的消息。
3: 什么？
5: 听说你七天杀三贼，这事儿可在全济南城传遍了啊。
3: 哎，也没什么。还有吗？
5: 哦，现在都说你是济南城的大英雄了哈！
3: 哎呀，动静还是小点儿。将来我要成为中国的大英雄，
5: 是吗？
3: 啊，走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4: 哎，行，放心吧，飞哥。
3: 三点一线啊，
4: 是，
3: 好好练。
4: 谢谢飞哥。
6: 一个子弹好几个馒头呢。
7: 破刀了，我が家福隊が陛下献上する即位十四周年式典の贈り物である。すでに八路軍は情報を掴んだ模様で。防火予想される沿線の各部隊は列車保護を強化し新隊への輸送を貫通させよう。以上です。
8: 福田将軍殿の命令だ。分かったな。
9: はい。
10: 我们哪那边也知道这事儿？
11: 是，少爷的身份不一样。再说梁飞杀人贴报是这事儿，闻所未闻，重庆也在说这事儿。
12: 是，照这么说这小子还立功了。
11: 哎，你别说，他这么做确实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也鼓舞了咱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士气，你咱得承认。
12: 是，这小子有本事，我承认，咱也需要这样的人才。我有心啊，让他参加咱们的武工队，可是你看看，自打他来了以后，正眼瞧过咱这武工队吗？啊，幸亏有你这师叔看着他。要不然早上天了。
1: 就算他本事再大，他能一个人把鬼子全赶出中国去？
11: 老师啊，有句老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呀对他措手不及。
12: 不急能行吗？这是形势所迫。
13: 二队长，你看他又拿胡刀来了。
5: 你看看这还有点武工队的样吗？啊，你看看你这浑身上下穿的什么玩意儿。
12: 哎哎，跟你说多少回了，我不是你们的人，我是客人。
5: 我再一次告诉你，这是抗日前线，不是你们的法国。
12: 法国，耶，
5: 这是跟鬼子玩命的地儿。什么东西穿的这是？你看看你那样，啊，
12: 怎么了？穿的行吗？
5: 你看看武工队里有第二个人穿成这样吗？
12: 天成。天成，
13: 哇哇，这也穿？
12: 看看，
13: 第二个。
12: 天成，跟哥哥说说，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14: 叫伯伯吧。
12: 叫哥哥，
5: 孩子都比他有数。嘿嘿，
14: 伯伯，我现在最想杀鬼子，给爷爷报仇。
5: 去去去去，把这乱七八糟给我扒了。
12: 不爱看，你可以把眼睛闭上，知道吗？杀鬼子最重要的是这儿，靠的是这儿和这儿，跟穿什么没关系。
3: 小飞，哎，师叔，要不你赶紧给我写封推荐信，让我去延安算了。在这儿我起真烟
5: 了。哦，哎，算盘在这儿打着呢啊！你想去延安是吧？
12: 对啊，
5: 去得了吗？
12: 怎么
5: 着？哎，我还没去呢。就你这吊儿郎当，想干什么干什么的样。延安是你去的？延安是党中央待的地儿，知道什么叫党性原则吗？你啊，

1: 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
2: 什么意思你？变着法骂人呢你？
1: 哎，你不是想当上原则吗？你不是党员吗？共产党宣言第一段啊，这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
3: 教皇、沙皇、梅特耶和基佐、法国的基金派和德国的基金。
4: 行了，别再臭拽啊！
5: 老师啊，哎，首长，
6: 老师，首长，
5: 文清，又有新的任务了。
6: 哦，进屋说吧。
5: 好，好，好。
3: 哎，
5: 哎，你起来，
3: 我
5: 你起来。
3: 哎，你们俩，快点，快点。
4: 哎，哥，
5: 你起来。 哥，你咋不进去呢？他不稀得去哥，这想给爷爷报仇吗？
4: 想。
5: 哥交给你一个严肃而认真的任务，行不行？
4: 嗯。
5: 进去，打探打探，里边什么任务？啊，去。
4: 哎，快！
7: 成功以后，小数点见。今天我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8: 首长您放心，咱什么硬骨头没啃过啊？
7: 就是，这次任务呢，非同一般呢，要从鬼子的手里抢回咱们国家的一件宝贝。
8: 什么宝贝？
7: 乾隆的宝剑。
8: 乖乖，那乾隆的宝剑鬼子是咋抢去的呀？
7: 早年有人到了皇陵。 这把剑算是冲进天日，可是现在竟然被鬼子夺走了，而且他们还要将此剑呢作为日本天皇登基14周年庆典的大礼啊！这是何等嚣张的行为啊！所以上级命令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支宝剑夺回来。
8: 首长，您放心，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要坚决完成任务。
9: 太给劲了，同志们，这次任务很危险，时间很紧迫。下午3点，火车就会到达济南站，只停留15分钟。总之，这支宝剑绝不能让它离开中国呀！听清楚了？
4: 嗯。
9: 哎，看来他们是不打算让我来参加这回行动。
4: 石叔叔说了，说这次是集体的秘密行动，说你从来都不听指挥，所以怕影响了夺宝任务。他们
9: 是瞧不起我。哎，天成，你说，你哥怕死吗？嗯，哥，你是个大英雄，你不怕死？是，哥是不怕死，但哥还不是大英雄。哥要把宝剑抢回来，干点惊动岩的大事儿。
4: 那时候哥才配得上“大英雄”这仨字儿。哥，我要和你一起去，我也要当大英雄。
9: 哥相信你，你早晚会成为大英雄，但这回让哥先当，啊！万一哥这回有个三长两短，你就把哥埋在爷爷旁边。你说哥在国外那么多年，还没跟。

0: 哥，你不会有事儿的。
1: 是啊，哥肯定不会有事儿的，哥还要带着宝剑去延安呢，对吧？哥说的是万一，知道什么是万一吗？
0: 万一？
1: 万一就是，你看啊，从那儿到那儿，大概得有10000棵树吧，是吧？
0: 嗯。
1: 万一的意思呢，就是我随便拿一石子儿打出去，打到一棵树，哎，你看那么多树都没事，就那棵树被万一上，这就是万一。
0: 哥，就凭你，不会被万一上的。

0: 据首长带来的情报分析，敌人重兵把守的是勤务兵车厢，也就是最后一节。
1: 宝剑肯定藏在这节车厢里。
0: 不，也不排除鬼子声东击西，鬼子一定会对旅客严加盘查，队伍都上去，不可能。这样，我带黑子先上车，你呢带着队伍四点半一定要赶到东山岭。我跟黑子在车上一定要把列车弄拖挂了。
2: 咱们打他个伏击。还是我上车吧。
3: 不，答应让你来，车上我想办法。好了，别争了。老师，这次行动让梁飞参加吧，他可是一把好手。
4: 你又提梁飞，他有本事，我承认。
2: 他的毛病你也清楚，咱们这次秘密行动是靠大伙协同作战。他这个人，好出风头，好单独行动。
3: 这么重的任务，他要胡来怎么办？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咱没有个强硬的纪律来约束他，这不能带，不能带。
5: 不至于吧？上次在监狱帮助咱们救人，他表现很好啊。
6: 那他为什么呀？他想去延安，想让你给开证明。
2: 那我找他谈一谈。
3: 我想他会识大体、顾大局的。老师，哎呦，
2: 行行行，你是他师叔，只要你能把他捋顺了，那让他跟着你。
7: 队长，政委，
8: 怎么了，猴子？
7: 飞哥跑了。
6: 什么？
8: 他一个人下山进城了。来，
7: 你跟队长政委说。天成，
6: 怎么了？你哥去哪儿了？
8: 我哥走了。他说他要做出让天底下的人都知道的大事。他还说要做出惊动延安的大事。
2: 他还说什么了？
8: 他说。
9: 他要带着宝剑去延安。我说什么来着？怕什么来什么。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金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
10: 金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 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张本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
12: 心肾相交。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9: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2: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9: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0: 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 李三焦，
11: 双手托天李三焦。
1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李三焦。我们在这

0: 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2: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其实院长版巴顿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1: 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攒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
1: 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1: 双手托天礼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 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对。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1: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皮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第二是左右开弓似射雕，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

0: 废弃。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1: 命门
0: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

0: 板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2: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

0: 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呀，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
2: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皮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4: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还难受不了？
1: 好多了。
2: 你吃的所谓的冲击药啊，其实是违禁成瘾性精神药物，会严重损伤大脑神经。现在看呢，孩子已经形成药物依赖，后期断药呢，会有一些情绪波动等不良反应，你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
0: 是妈失职，妈对不起你，是我的错，没拦住你。
3: 你没错，是我的问题。我本想在学习上抄近路赶上大家，没想到差点毁了自己。等我把药戒了，一定更努力学习。我相信还不晚，
0: 不晚，一点都不晚。有妈陪着你，咱们慢慢来。
3: 妈，谢谢你等我。
0: 傻孩子。

0: 减肥腰带。
1: 香菱，你说好玩的东西是什么呀？拿出来看看呗。
0: 你们等我一下。
1: 我来帮你拿吧。我够不到它了。
2: 你真的有点胖了，球都够不到。
3: 那你看到球在哪里了吗？
0: 好吧，我看还是我自己来吧。
1: 甜筒，我现在这么胖怎么办呀？你一定要帮帮我，太胖了什么事都做不好。我也想瘦下来。
3: 真的吗？
1: 那当然，事成之后给你买最好吃的冰淇淋。
3: 上次答应的还没有给我，
1: 那这一次我再多给你一个好不好嘛？
3: 好吧，看我的。嘿，甜筒人，甜筒扁，甜筒变天人。这是减肥腰带，你可以根据腰带上面的指针调节增加运动量。
1: 那太好了，这样我就可以早点瘦下来了。
3: 但是你要注意，增加的运动量要合理控制。

0: 都要下课了，你才来。
1: 是我走慢了。
0: 先回座位吧，下课来一趟我办公室。
1: 哦。
2: 我冠军，你怎么了？气喘吁吁的，发生什么事了吗？
1: 是因为我带了甜筒的减肥腰带，才会这样的。
3: 减肥腰带？
1: 哦，对，它可以增加我的运动量。
4: 还减肥腰带？我怎么没看你瘦下来？
1: 肯定会让你看到的。
4: 我猜你是减不下去的，我等着看你变瘦的那一天。
3: 好。你怎么了？
1: 哎，今天我又被张胜男嘲笑，说我减不下去的。
3: 减肥本来就是一件日积月累的事，
1: 可是我就是想赶快瘦下来，让他们看看。
3: 没关系，我相信你可以做到的，加油。
1: 那我明天再增加一点运动量试试。
0: 武冠军，你带着他踢球真的可以吗？
1: 没关系的。
3: 小心啊，武冠军。
0: 武冠军。
1: 真的好痛呀。
3: 武冠军，把腰带脱下来吧。
0: 对呀，你不要再带着它了，实在是太危险了。
1: 不不，我还能坚持一下。
0: 武冠军，你怎么累成这个样子？
1: 快，先帮我拿下来，我发现我自己拿不下来了，怎么办啊？累死我了。哇，太好了，太好了，这样也太轻松了。
3: 看到了吗？减肥还是要靠你自己。
1: 我知道了，以后肯定会科学运动的。
3: 这才对嘛！
1: 快速减肥也太恐怖了。
2: 礼貌花露水。
0: 李恒，你别玩了。
5: 鸡蛋快松口啊！鸡蛋，你可真是够淘气的。
0: 就知道和吉他玩，妈妈的话都不听。
6: 阿姨，李恒在家吗？
0: 刘花呀，李恒在家呢，阿姨给你把他叫出来。李恒，刘花来找你玩了，快出来。
5: 这就来，妈妈。
6: 李恒，你终于出来了。等一下，我们去哪里玩啊？
5: 我也不知道，等下去哪里玩好呢？
6: 要不我们去找武冠军吧。
5: 武冠军，好啊，到时候我们去踢球。嘿嘿。
1: 今天天气真明媚。
5: 这个武冠军怎么还没过来呀？
6: 武冠军应该快来了吧。再等等。
1: 刘恒，李恒，我过来了。
5: 武冠军，你终于来了，等你有一段时间呢。
6: 好了，快来玩吧。
5: 嘿，刘浩要接住球啊，这边。嘿，
1: 嘿，一会儿我要早点回家。
6: 我也是，我爸爸妈妈让我早点回去，帮家里看店。
5: 先别管这些了，继续玩啊。

0: 我要回去帮忙了。不玩了吧？
1: 我也该回家了，我们下次玩吧。
2: 不行，再玩一会儿，你们再等一会儿再回家不行吗？
0: 这时候店里忙，
1: 我奶奶也让我早点回家。
2: 你们要是不想玩就直接说，找借口也不找个好点的理由。哼，以为我想和你们玩呢？
0: 李浩，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们？
2: 不然呢？谁这么早回家啊？
1: 李恒，别吵了，我们家里让我们早回家的，但是李恒你真没礼貌。
0: 太可恶了，天童，李恒他太没有礼貌了。天童，你有什么办法能让李恒变得有礼貌一些吗？
2: 这个嘛，不礼貌确实不好。等着，我变个道具出来给你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礼貌花露水，只要在李恒身上喷一下，他就会暂时变得有礼貌。
0: 哇，太好了！
2: 刘恒，对不起啊，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
0: 他真变得有礼貌了呀！
2: 刘浩，对不起啊，上午我不该那样说你，为了道歉，这本漫画书就借给你看。希望刘浩你可以原谅我。
0: 那就原谅你吧。
3: 家里又乱了。
2: 妈妈，我来打扫吧。妈妈休息吧。
3: 李浩，给你钱去超市买点水果。
2: 好的，妈妈。哇，就买橙子吧。
0: 天童，今天我听妈妈说，看见李亨来买水果了，还对他说谢谢。
2: 礼貌花露水的效果应该已经过去了才对，可是李亨还是很有礼貌。
0: 这么说，李恒现在是真的变得有礼貌了，是不是啊？
2: 我想是这样的。
3: 李恒今天终于懂事了。
4: 是呀，又礼貌又懂事了。

0: 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欢迎个人天气，高温四级预警，预计明天白天，海口、澄迈、临高等9个市县的大部分乡镇将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呢也是夏至，此时万物繁茂至极，蝉鸣渐起，夏日悠长。这一天太阳直射点到达一年中的最北端。来看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都是多云渐晴，北部局地和西部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到30度，最高气温34到39度，注意防暑防晒。海洋上，琼斯海峡、中沙和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其他海区风力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预报，海口多云，27到37摄氏度，三亚多云，28到34度，三沙晴，29到33度，儋州多云，27到38度，杨浦多云，28到37度，文昌多云，27到35度，琼海多云，27到37度，万宁多云，27到34度，陵水多云，27到34度，澄迈多云，26到39度，临高多云，27到37度，东方多云，30到34度，昌江多云，28到38度，定安多云，26到38度，屯昌多云，27到39度，琼中多云，25到37度，白沙多云，26到37度，乐东多云，26到36度，五指山多云，25到34度，宝亭多云，27到35度。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5: 好，
4: 行。
6: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7: 这不是毒品吗？
6: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啊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7: 好吧，我试试。
8: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依托迷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9: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0: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11: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2: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3: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4: 大数据加政府系

0: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当传统匠心碰撞现代创新，当瑞士风情邂逅东方审美。
3: I think our goal is to bring here Swiss quality and innovation and mix them with this new consumer segment, which is Sevian looking for innovation quality product.
2: 匠心育知己，好物连世界，解锁纯正阿尔卑斯风情。全球国货之光瑞士专场，中瑞共荣，美好共酿。

0: 封关半年，自贸港政策落地届时效，海南民生福祉持续加码。海南自贸港首条西班牙航线开通，进一步深化中欧文旅往来与经贸合作交流。海南加快推进重点工程项目建设，确保顺利完成上半年投资任务。系列报道《创建自贸港》，今天关注海南持续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赋能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端午假期，海南文旅体融合活力迸发，为群众假期生活增添别样体验。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稳步推进，一系列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持续落地见效，制度与开放红利加速惠及全省辐射全国，自贸港建设成果正转化为广大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0: 然后包括洗碗巾啊、小零食、
1: 飞行的相机、进口的咖啡、大牌的 polo 衫。
2: 一直以来，离岛免税是海南旅游消费的金字招牌。封关运作以来，政策红利进一步向本岛居民延伸。今年二月，海口、三亚等地五家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同步开业，岛内居民购买国际品牌日用品不再需要凑单海淘或出岛采购，购物体验显著提升。
3: 对本地人，这种免税店就变成了日常商场一样，很方便。就以前我买小朋友的东西都得上网，得压着一堆囤货，现在不需要，按新鲜的来买，我缺啥拿着身份证过来买就行了，
4: 不用出岛就能够享受到这种一线生活的生活品质
5: 啊。比如说啊，我们引进了法国的个人洗护系列、澳洲的奶粉，还有意大利的高端巧克力，而且我们马上要引进马来西亚的新鲜榴莲，有黑刺和猫山王，价格方面也会比市场的同品项会大概便宜一个20%左右。
2: 自2025年11月1号海南离岛免税新政正式实施以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岛内居民一年内一次离岛便可实现不限次数购买集购集提商品，岛民的购物车让曾经的难求好物变成了如今的随手日常，免税商品品类也由45大类扩展至47大类，新增便携乐器、宠物用品、潮流文创等小众新品，曾经的难求好物如今成为随手日常。
6: 我觉得对于我们的生活丰富度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然后能够更多的接触到一些海外的一些产品，感觉还活在海南还是挺幸福的。
1: 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了，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免税店本身就是变成了一个旅游项目了。
2: 据统计，自海南封关至今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和6.9%。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海南居民的幸福升级正体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点滴之中。政策红利同样在医疗领域深度落地。一位来自浙江的20岁女孩患有先天性大前庭导水管综合症，因一次感冒导致急性耳聋，慕名来到博鳌乐城治疗。
7: 听说这里是现阶段技术最好的，设备啊、技术啊，海南这边应该是全世界算好的了，到这边做也方便。
2: 患者家属所说的最新设备是2025年6月落地树兰博鳌医院的 Nexa 智能人工耳蜗。该系列高端医疗器械享受零关税政策，目前已帮助数百名听障患者重获听力。作为全国唯一的医疗旅游先行区，博鳌乐城已累计引进全球创新药械570种，零关税惠民红利广泛覆盖耳鼻喉、肿瘤、重症康复、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惠及全国各年龄段、各病种患者。
8: 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审批效率的大幅提高，让我们能够快速地引进这些特许药械，这呢就让我们国内的患者能够同步用上国际领先的治疗手段，特别是国际的患者来到这里来就医。
9: 整个乐城先行区医疗系统体系的这个完善性、保障性都有了。现在我们有250几款新药新械的产品啊，占到了乐城这个医疗先行区的比例还是很高的。
2: 截至今年六月，博鳌乐城先行区零关税进口药械申报总货值超5.5亿元，减免税款7390.5万元，累计特许药械惠及患者29万余人次，接待医疗旅游260万余人次，服务辐射全国，真正实现了海南政策落地，全国百姓受益。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从离岛免税到日用消费品免税，从国际创新药械到高端医疗可及，一项项开放政策正持续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有力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0: 6月20号，海南自贸港首条通达西班牙的洲际航线——海口经停重庆飞往马德里，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开通，搭建起海南连通南欧、辐射欧洲全域的便捷空中桥梁，进一步深化中欧文旅往来与经贸合作交流。
11: 这条航线由海南航空运营，每周六直飞，采用宽体客机波音787机型，具体航班时刻以航空公司官方发布为准。为便利国际中转旅客出行，美兰机场推出中转专属福利，乘坐国际及地区中转

0: 航班的旅客可登录海口美兰机场微信小程序，根据中转时长领取餐饮抵扣券、免费住宿券等权益。海南国际航线网络的覆盖范围与航班密度持续提升，有力支撑了自贸港对外交流合作。
1: 自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新海航、海南航空开通了海口河内航线、加密海口雅加达航线，并计划于今年9月初加密海口莫斯科航线，进一步便利中外人员之间往来，同时与海南便利的免签政策形成叠加效应，进一步激发旅游与消费活力。
0: 2026年以来，美兰机场持续优化国际航线布局，先后新开法兰克福经停曼谷飞往海口、胡志明往海口、海口往返吉隆坡等国际客货运航线，并持续加密海口往返吉隆坡、雅加达等热门航线。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拓展欧洲、南亚、中亚区域的航线航班，逐步构建覆盖 RCEP 成员国、连通欧美主要城市的航线网络，推动海南从热门旅游目的地逐渐转型成为国际人员往来与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
3: 端午假期，海南各重点项目的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卯足干劲儿，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确保顺利完成上半年投资任务。
4: 总投资超318亿元的 G98 环岛高速公路大三亚段扩容工程是海南自贸港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之一。端午假期，9个施工标段加快推进土建工程施工。
5: 我们通过抢抓海南施工的黄金季节，有效有序地推进路基的填筑、桥梁的下部结构以及自驾梁的施工、隧道的稳步掘进，达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这个任务目标。
4: 截至今年6月初 ，G98 环岛高速公路大三亚段扩容工程项目整体进度达到40%以上，其中路基工程完成90%以上，桥梁下构完成近70%。
6: 地方政府对我们的征拆协调工作应该是给予了非常强力的一个帮助和支持。去年8月份左右的时候，征拆任务基本完成，为我们后续的施工提供了非常有力的一个保障。
4: 位于海口江东新区的海南医科大学桂林洋新校区2期项目是海南重点民生项目。端午假期，施工方针对夏季气候特点，专门设置清凉驿站，实行错峰施工，同时为工人做免费体检，全力保障项目按计划推进。
7: 我们项目总共是17个单体，目前呢已经有16栋封顶，主体结构封顶进入装饰装修阶段，还剩最后一栋体育馆，目前正在冲刺，计划在8月封顶。
8: 把这个免费体检送到工地，这个医生也很贴心，查完我们心里也有底了，以后干工更安心。
4: 假期期间，海口博雅城市更新项目的建设工地也是一派繁忙，近300多名施工人员在各个作业面上开展外立面、室内装修、园林景观以及市政配套施工，全力确保一号地块今年年底交付验收。
9: 我们项目部调整了施工作息时间，实行错峰施工、轮换施工，同时加强防暑降温，备注清凉饮品，确实保障施工人员安全健康，全力确保项目顺利推进，如期完工。
4: 今年海南共安排省重大项目470个，总投资超7000亿元。当前相关部门正在强化要素保障，及时破解施工难点堵点，确保顺利完成上半年投资任务。
3: 来看系列报道，创建自贸港，聚焦营商环境建设。海南持续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通过流程再造、数字赋能，大幅压缩审批时长，精简办事材料。如今项目落地效率大幅提升，改革经验走向全国，成为自贸港制度集成创新的生动范例。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口市白龙北片区城市更新项目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项目的建设呢，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部分进度较快的地块主体结构建设已建设到15层。但您可能想不到，这样一个大型的项目，从企业竞拍拿地到正式开工建设，仅仅用了2个半月的时间，这在以往传统的审批模式下，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速度。
11: 这个项目的快速落地得益于海南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有力保障。过去企业跑项目报建手续要多头跑、来回跑，准备大量材料盖几十个章， 而现在这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0: 变化。
1: 工改开展后上线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精简了很多事项，提交的材料也少了，需要办理哪些事项，需要提交的资料啊，审批时间多长都一目了然，提交后还能实时跟进项目审批情况，不用我们企业来回跑多个部门。
0: 改革的关键在于如何最大限度降低企业办事成本，切实提升企业的获得感。近年来，海南通过开展多轮工程建设审批领域事项精细化梳理，统一了全省工程建设审批领域审批事项的名称、受理条件和申请材料，建立了覆盖全省的一套标准化办事指南、材料清单、办理流程。同时依托海一办平台，建成了全省统一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横向打通了发改、资规、住建等16个省级单位的21个业务系统，纵向连通省市县三级442家单位，实现系统互联互通，数据实时共享。
2: 去年三月栽地，同年五月取得了基坑支户和土方开挖的施工许可，从拿地到开工不到两个月。工改系统上线后，我们只需线上提交材料，就可实现部门的联合审批，办事便利度得到了大幅提升。
3: 我们这项改革最大的亮点就是实现了全省的统一化、标准化和信息化，在省部共建机制的引领下，实现了全省工程建设领域统一审批流程、统一信息数据平台、统一审批管理体系、统一监管方式四个统一。审批事项较改革前压缩了30%以上，审批用时较改革前平均用时压缩最多80%以上，审批材料压减了60%以上，企业办事的效率显著提升。
0: 自海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上线以来，已累计服务超过8.6万个项目，办件总数26万余件，惠及企业1.7万余家。
4: 除了工程领域的审批改革之外呢，在海南自贸港集签审批加高效办成一件事的融合改革呢，也正跑出了加速度。近年来，海南在全国呢也是率先全面推行了集简审批投资制度，通过立法、集成创新和数字赋能呢，将审批时间平均缩短了超过95%，惠及经营主体呢超过200万户次。营商环境排名呢，更是跃升至了全国前十。
0: 王先春是一家公司业务员，长期来回奔走于政务中心和项目现场。随着海南政务服务改革的不断推进，他发现曾经难办的服务事项现在越来越简单。
5: 提交的材料呢，也能是减少了很多，也更准确了，时间上也变得很快。办不了的事情，也会有一些高效办成一件事的这个窗口，确实能帮我们企业解决相关的问题。
6: 开办商场、超市、药店、酒店等12个具体业态，整合原本分散在多个部门的48项审批事项，企业只需进一扇门、办一张证即可开业，真正实现一照准营。通过分类、分级监管和智慧执法手段，构建无事不扰、包容审慎的社企监督检查环境，守法诚信企业检查频次显著降低。
0: 在改革的推动下，海南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效率提升90%以上，重点园区落地项目超2000个，总投资额超1000亿元。
4: 审批做减法，服务做加法，发展做乘法。海南通过统一化、标准化、信息化的改革组合拳，真正实现了让项目落地跑出加速度。这不仅是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在海南自贸港的生动实践，也为全国提供了制度集成创新的海南样板。
7: 这个端午假期，全国各地车迷齐聚三亚海棠湾，以碧海蓝天为幕，滨海赛道为台，共同见证 FE 电动方程式世界锦标赛三亚站激情开赛。十支全球顶尖车队，20位车手驾驶最新的第三代赛车展开较量，上演速度与激情。
8: 6月20号，2026 FE 电动方程式世界锦标赛三亚站正式打响。本届赛事所有车队统一使用全新升级的 Gen 3 Evo 赛车，百公里加速仅

0: 需1.86秒，展现纯电驱动的瞬时爆发力，全场比拼毫厘必争，看点十足。
1: 我很喜欢尼克卡西迪，然后还有那个维尔涅，然后他们俩现在是效力于雪铁龙嘛，山东济南过来的，所以我就给车手写了一句，然后我说我跨越整个中国来到三亚市，然后他们看到的话就会直接签在我的机票上，我觉得非常有纪念意义。
2: 我是从成都飞了1000多公里过来的，我支持这个远景车队 Invision， 然后我支持他所有的车手，包括储备车手 Zach，和正式车手埃里克森、布耶米。
0: 当天下午正赛开跑，20台赛车如离弦之箭般冲出起跑线，场上排名频繁更迭，攻防对抗节奏拉满。
3: 我们今年已经预料到了会有温度和湿度的挑战，但是一旦进入了赛车里面，就要迅速地进入状态。
4: 今天比赛的中间确实有很多情况突发，不是一场非常轻松的比赛，但是我们全部的同事还有我都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全心全意去投入这场比赛，助力我们很好完成比赛。
0: 本次海棠湾赛道全长2520米，共设12处弯角，赛道沿枫塘路、海棠北路铺设，沿途串联三亚、亚特兰蒂斯、三亚国际免税城等地标建筑，滨海竞速特色鲜明。其中7号至11号弯有紧凑发夹弯衔接长直道，是全场超车最多、竞争最激烈的区段。4号弯外侧设有专属攻击模式激活区，十分考验车手对电能分配、轮胎损耗与直线加速的综合把控能力，令整场赛事充满变数与看点。
5: 非常好，非常爽，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每台车过来嘛，所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每一次从弯角这儿过来之后，观众席上面这种呐喊声真的很震撼。
6: 整场感觉呢就是非常的刺激，每一圈过来的时候都有不同的这种精彩，然后观众席上我们也都在欢呼。小男孩嘛，他喜欢这种比较速度与激情的东西吧，看得非常的投入，非常的入迷。
0: 经过39圈激烈角逐，安德雷蒂车队车手杰克丹尼斯率先冲过终点，斩获本站冠军。
7: 现场氛围很好，整个场地布置也很完善。我喜欢它的速度，场上的极速嘛，200-300码。对，现场看跟直播看还是区别很大的。
0: 车迷村毗邻赛事看台，方便观众随时切换观赛与休闲模式。现场补水、充电、娱乐等设施一站式覆盖，其中赛车模拟体验区人气最为火爆。
8: 觉得在这儿开还是挺难的，所以赛车手还是非常的厉害。刚才看了练习赛，然后也是第一次现场嘛，也是非常的激动。
0: 此次 F1 电动方程式世界锦标赛三亚站将体育竞技、新能源科技与海岛文旅深度融合，更实现了全球转播，信号覆盖全球195个国家和地区。
9: 三亚是知名旅游城市，我们赛事全球累计电视观众约5亿人次，借助赛事向全世界展示三亚的文旅魅力，价值巨大。三亚大力推行电力新能源，告别石化燃料，普及电动车，这和我们电动方程式赛事的核心理念高度契合。
10: 端午假期，海南各地以丰富多彩的文旅体活动花式迎客，为群众假期生活增添了别样体验。
0: 昨天傍晚，文昌铺前镇举办“簇浪沸腾，纵享端午春宴”，道路两侧摆桌连开，千余名本地群众和外地游客同席共聚。恰逢2026年海南文昌村 VA 排球赛开赛，游客可边观赛边品美食。
11: 整个现场的氛围特别好，然后菜很丰盛，味道又好又新鲜。
12: 我们全家人订了一桌，一边看排球，一边感受一下这个触动酷泉。
0: 端午假期恰逢父亲节，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推出“端阳巨浪，霸气狂欢”主题活动，园区内甜咸粽子 PK 与蒙眼包粽挑战赛笑声不断。此外，凿冰寻宝、旱地龙舟、射五毒等清凉趣味游戏，以及飞移踏印、草编等亲子手作体验，也让游客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13: 活动是比较丰富，玩的项目比较多，在晚上看烟花跟打铁花。
14: 恰逢今日父亲节，我们推出了亲子蹴鞠挑战赛与端午亲子手工 DIY 新手制作礼物送给爸爸，在玩乐中留存亲子回忆。
0: 近日，2025至2026常春藤国际体育校林匹克大赛总决赛在琼海体育中心开赛，700名国内外青少年运动员参与多项目竞技，赛事覆盖全国60余个城市、350所国际化学校，外籍运动员占比超30%。
15: 有些兴奋，有些紧张，

0: 希望能通过这次然后锻炼到我们的实力，然后扩大我们的眼界，
1: 提供这样的平台让他们青少年能够在这个平台里去参加比赛，希望他们多多参与。
2: 6月20号，活力东方龙腾端午2026年东方市桨板公开赛火热开赛，比赛设置男子单人、女子单人、混合双人及亲子组四大类别，105组选手逐浪水面，吸引近40000名群众现场观赛。
3: 第一次参加这样子形式非常独特的比赛，吸引到了国内众多精英组的高手，觉得比赛非常的精彩。
4: 感觉这样比赛是非常精彩的，就是让人有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2: 6月20号，2026年海南春风村雨文化惠民活动走进临高文澜文化公园。本次活动立足临高渔耕底蕴与非遗资源，汇聚林剧、渔歌、人偶戏等多元节目，融合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自贸港知识科普，在家门口为群众打造接地气、有本土韵味的文化盛宴。
5: 看了很多表演，有黎族的、苗族的舞蹈，然后以及有木偶戏之类的，让我非常震撼。
6: 春风春雨，把非遗大戏送到家门口，不光让老戏迷过足戏瘾，也能让村里年轻人记住咱们临高本土文化，这就是最好的文化传承。
2: 海口西关内关公信俗是海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6月20号晚，2026关王会文化周开幕式暨穷运华章海口之夜活动在海口上邦百会城启幕。活动打破以往仅在老街举办的传统，将主会场设于城市商圈，汇聚全国多省关地文化代表、民俗专家，通过晚会展演、骑楼巡游、文化论坛多元形式，搭建跨省两岸文化交流平台，助力自贸港文旅融合发展。本届关王会文化周将为期3天，全程免费对外开放。
1: 在我们年轻人潮流聚集的一个地方，有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的演出，能够说让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去感受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7: 中国高尔夫球协会与海南省旅文厅近日在海口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双方将联合打造国际高水平男女职业赛事，培育海南自主赛事 IP， 升级海南省青少年巡回赛，举办特色业余群众性高尔夫球赛事活动，将在海南试点开展高尔夫球运动产业统计等工作，协调国际资源，促进海南高尔夫球国际化发展。
8: 我们希望能够出具一个专门针对海南省高尔夫球运动的这样一个产业报告，这样以海南省的实践呢来带动全国的发展，也能够通过以全国的资源来赋能海南的发展，来帮助海南省的高尔夫球运动能够上一个新的台阶。
7: 近日，教育部正式批复同意海南大学与新西兰怀卡托大学合作设立海南大学怀卡托大学国际学院，成为海南大学首个实现本硕博一体化贯通培养的理工类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此次成功获批，标志着学校国际交流合作取得重大实质性突破，是学校推进高水平国际化办学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新西兰怀卡托大学创办于1964年，是新西兰8大公立研究型大学之一，综合办学水平与科研影响力稳居国际前列。我们再来关注高招方面的消息。高考志愿填报在即，不少考生和家长在院校专业选择上存在诸多困惑。今天海南大学校园开放日暨高招咨询会正式拉开帷幕，一站式解决志愿填报各类难题。
9: 马上就要填报志愿了，你是不是还一头问号？报什么专业呀？在哪儿就读呀？就业情况怎么样啊？今天来海大一次性给你捋明白。今天海南大学77个招生专业全都在这里了，各个院系的老师啊就在现场，关于办学特色呀、专业课程啊，还有升学就业等等问题随便问，专业解答不绕弯。不止海大一家，省内外18所高校现场共设咨询台，不用东奔西跑了，对比择校超方便。校园各大地标都设置了打卡点儿，打卡集章还可以兑换可爱的小礼品，一边逛校园打卡，一边了解海大日常，一举两得了。省内25所高校将会在6月30号之前陆续举办开放日活动，还在为填报志愿发愁的家庭，赶快关注起来吧。
7: 海南省2026年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集中宣传日启动仪式日前在海口举行，进一步提升群众金融风险防范意识。

0: 刑侦总队工作人员还结合真实典型案例，现场拆解非法集资、网络传销、养老金融骗局的常见套路，手把手教市民掌握识别、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的实用技巧，引导群众牢记不轻信、不转账、不参与的防非准则。
1: 我们来到现场，学到了防范的意识，守住了我们的老年人的钱袋子，不要上当受骗。
0: 宣传月期间，海南各市县将同步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并组织各有关单位开展防非宣传进社区、进校园、进乡村等七进活动。同时，畅通非法金融活动举报渠道，市民可通过拨打12345热线转接防非专线举报相关线索。
2: 2026年，我们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坚持打早打小，露头就打。我们将联合公安、市监、金融监管部门及属地政府，强化资金异动监测、可疑广告清理、重点场所排查和投资者教育，形成全链条的防控体系。
3: 2026海南省医疗器械产业发展报告发布会暨产业研讨会日前在海口举行。
0: 此次发布的2026海南省医疗器械产业发展报告全面梳理了全球、全国及海南医疗器械产业的发展数据、市场格局、政策体系与未来趋势，为行业投资、企业战略布局提供权威决策参考。在研讨环节，与会嘉宾围绕产业数据展开深度解读，多家优质医疗器械项目开展路演，现场还举行合作签约及授牌仪式。
4: 海南去年像脑机接口相关的政策出台，像我们原有的数字疗法啊，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正在鼓励的推进的这样细分领域都做了很好的分析，这个报告也可以为我们要来海南投资的企业有一个很好的参考，对政策啊都做了一个很详细的分析。
3: 6月19号，2026年海南国际标准五公开赛在儋州启幕，赛事汇聚俄罗斯、西班牙、韩国等10余个国家及地区5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期间还将举办中外文化交流晚宴、儋州特色文旅体验系列活动，搭建中外文体交流平台。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山海携手接续奋斗，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端午假期服务消费火热，文旅融合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长三角地区进出口规模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
1: 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以色列总理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

0: 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贺兰山下，距离银川40公里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刚刚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
2: 起初往里摆的时候，有些人说那不该摆呀，你摆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道的地方，穷不了咱们，就是人福建帮扶的店铺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1: 闽宁协作伊始，便推出多个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让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长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3: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出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
4: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电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1: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

0: 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作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1: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6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不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锚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2: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曾经的小渔村，如今全球瞩目的繁华都市，一座开荒牛雕塑不仅是深圳的城市标志，也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3: 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
0: 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俗盛宴。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正如火如荼举行，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观赛与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正在全面升温。眼下，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市，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游人如织，全民包粽竞技，民俗趣味互动轮番上演，
4: 让他感受一下端午的气氛，了解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0: 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2: 农家贵是云南省广南县洛松地村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忙碌着。
5: 当记者来到洛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6: 很开心，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7: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5: 如今的洛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也没人教。当时只有20岁的代课老师农家贵听说后，主动申请来到这里。可进村第一天，他就想打退堂鼓。
7: 当时我就害怕了，我掉头就跑。但是后来，转头呢看到那些学生，看见那些家长，很希望我留下来那种眼神。后来我想了半天后，我就是。还是留下来试一试吧。以前学校就设在这个地方了，
5: 没有教室就一砖一瓦的盖，没有课桌板凳就自己动手做。2个多月后，一个有着3个年级的小学终于建了起来，农家贵也成为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7: 课本呢是我四处找来的旧书，没有卷子，我就跟其他老师呢找一张卷子，把题目呢抄在黑板上。
5: 就这样，农家贵一试就是40年。1992年，第一届学生要填升学表格，农家贵在他们的家庭住址栏里写上了洛松地这个好听的名字。
7: 我们这里种了很多花生，当地呢叫做洛松。我起这个名字，我就希望这里的孩子像花生一样扎在泥土里， 吸足养分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
5: 40年来，农家桂也像洛松一样深深扎根在这个小山村里。在此期间，他三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在201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农家桂分享了他和洛松地村孩子们的故事。
7: 之前我是只想把书教好，入党之后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呢更重了，必须把我们乡村小学办得更好。
5: 让农家桂欣慰的是，这两年党员教师朱立丹和农家桂教过的本村学生杨素琴先后回村，成为村小学的新老师。
8: 我们会接好农老师交给我们的接力棒，教育好孩子，照顾好老人，像农老师一样践行好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5: 再有几个月，60岁的农家桂就要退休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这几天他正忙着和新老师一起挨家挨户家访摸底。
7: 作为教师的我快要退休了，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会退休。只要洛松地小学的孩子们需要我，我会一直留在村里。
3: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船舶、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高速增长。前5个月，进口2.9万亿元，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高端元器件需求持续加大，支撑区域先进制造业稳定投产，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5个月进出口4.22万亿元，占长三角外贸总值的54%。此外，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7.5%，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25.5%、9.3%、14%，外贸发展韧性不断增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1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展区也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鲜活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2: 一次简单的伸出援手，就可能解决他人燃眉之急。最近，江苏徐州一位老人，湖北黄石一个小学生，用朴素的善意之举感动了很多人。
0: 近日，江苏徐州铜山区唐张镇突降阵雨，一处路边晒场上铺着刚收割的小麦。一位途经这里的老人看到后，赶紧拿起一旁的防雨布遮盖。此时雨点越来越密集，老人不顾自己淋雨，来回检查边边角角，确认麦子不会被雨淋到后，才默默离开。
9: 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发现变天了嘛，就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0: 这位好心人是本村的七旬老人陈伟。得知真相后，他们登门向老人致谢。
10: 这个雨才能等来嘛，你得赶紧给抢，农民啊都以种地为生，你想想咱不能叫他被到手的东西了，白了你，那就管了吗？
0: 点滴善举，暖意长存。近日，在湖北黄石阳新县实验小学附近的十字路口， 11岁的朱子琪放学回家途中，看到一个小女孩独自在此徘徊，

0: 原本绿灯前行的他走了几步又退了回来，
1: 问他要不要过马路，他说要，然后我又问他你为什么不过去呢，他说他害怕，然后我就把他切到了红绿灯对面。
0: 过了马路，小女孩仍然站着不走。朱子琪蹲下询问后发现小女孩是找不到家了，就决定带她去派出所。可没走几步，小女孩就走不动了，于是朱子琪就背着她走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1: 我当时是想着快点找到她的父母，因为她的父母肯定会很着急啊。
0: 随后民警根据小女孩提供的信息很快联系上了她的家人。原来小女孩只有4岁，当天和姐姐外出意外走散，所幸朱子琪的帮助这才顺利回到家人身边。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今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日前，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1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佛山篇》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全景展现佛山敢闯敢拼、守正创新的城市气质，生动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佛山新图景。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未来2天再度增强，多地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联合自然资源部开展会商研判，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20号针对以上4省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美国和伊朗今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面谈判，美国代表团由美副总统万斯率领，伊朗代表团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作为伊朗代表团成员之一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伊朗方面将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下午将与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4方会议。万斯在20号出发前称，希望在核问题以及黎巴嫩停火这2大议题上取得进展。就在此次谈判举行前夕，伊朗武装部队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理由是美国未能遵守谅解备忘录14点条款第1条，以色列仍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称，任何船只不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无法保障安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则称，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据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

0: 国防部长卡茨已发出指令，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内塔尼亚胡称，只要有必要，以军不会从黎南部撤离。据黎巴嫩媒体20号报道，当天黎南部多地以及东部的贝卡谷地遭以军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20号夜间至今天凌晨，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和击落2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方还称，19号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夺取5个据点。乌方今天称，对俄方控制区纵深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核心打击范围覆盖克里米亚大桥周边区域。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加州洛杉矶一处大型仓储设施17号燃起的大火仍未完全扑灭，火灾产生的刺激性烟雾持续扩散。洛杉矶市市长当天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消防官员称，这一仓储设施面积约为4.6万平方米，由于储存了大量冷冻食品，墙体含有泡沫隔热材料，使得火势难以控制。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目前累计治愈92人。报告指出，防控工作仍面临接触者追踪不足等多重挑战。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晚说，当前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
2: 夏至到了，标志着盛夏开始。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至是阳光最长情的告白，这天北半球昼最长，夜最短。山西襄汾的陶寺观象台早在4000多年前就能判断出20个节令，而夏至是最早被确定下来的节气之一。在古时，夏至既是节气也是节日，此时麦子归仓，一碗夏至面是人们最朴素的庆祝。夏至的江南荷花开了，夏至的极致是光与热，而一池荷花教给我们的是热烈之中仍可怀有一寸自己的月白风清。夏至，愿您把日子过得像这盛夏一样蓬勃明亮。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2: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0: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3: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0: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

0: 多元开放。
1: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t'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3: 我国已经禁止象牙商业性的买卖和贸易，任何未经允许携带和运输象牙制品都是违法行为。
4: 让旅行只留美好，不留遗憾。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正在从我来定义什么是好的转变为我理解你需要什么并做到最好。这是一种理念的升维，是瑞士匠心对中国市场最深情的告白。六届萧伯，六年同行，从第一届的主宾国到如今的全勤生，瑞士与萧伯会的情谊正是中瑞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的生动写照。我们在萧伯会探寻的每一件瑞士好物都镌刻着共同的烙印，瑞士人对品质的执着，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这些瑞士匠心正在中国广阔的消费市场里找到了新的知音与共鸣。这或许就是中瑞共荣最动人的注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伯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2: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3: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4: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5: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7: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8: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6: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重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9: 欢迎欢迎。
7: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钟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9: 站长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期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7: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9: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7: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9: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漂浮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侵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个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离驱赶。
10: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源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9: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池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

0: 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巡查水库里面。
1: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0: 这个我们送到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1: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2: 必须得挑战一下。
0: 这是我们送到水库的水。
2: 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1: 非常的清澈，非常的清澈。来吧，你先来，
2: 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0: 怎么样？
1: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2: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然后
1: 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3: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0: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老婆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呢，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所以呢，我一直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3: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依类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2: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4: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鲳，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炉，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蓟，你看它那个鳞片非常硬。护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3: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5: 97.87，
4: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来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1: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4: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2: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

0: 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1: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啊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性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2: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信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

0: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怒江的上游，性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熊涛水库的须迹它就留在熊涛水库了。
1: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0: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滑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当时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2: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兴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0: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着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1: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2: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兴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0: 大家好，这里是海南卫视于每周日20点重磅推出的周播栏目《自贸港财经世界》，以专业视角解码政策红利，以前瞻视野瞭望产业浪潮，为政府、企业、投资者和公众构建沟通桥梁，凝聚发展共识。2025年12月18号，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正式启动，这是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半年来，这片热土日新月异，开放浪潮奔涌不息。本周我们推出特别节目《封关半年我们看见》，这一次我们的镜头不仅深入自贸港建设前沿，还将跨越琼州海峡走进香港特区，用双城视角去感受开放浪潮的同频共振，通过记者的一线探访与深度对话，一同见证封关半年来的崭新气象。首先，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共同了解半年来海南这片热土发生的喜人变化。
1: 这里是位于海口国家高新区的和之力海南汽车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那在我身旁呢，这些就是经过改装完成后的特种车，随后呢将运抵阿曼等国家。就在本月初，企业以进口整车为基础，完成了专业救护车改装生产，实现加工增值超30%，经2线款，免关税，销往广东省。标志着海南自贸港核心政策在汽车制造领域实现了突破性的应用。
2: 这是海南自由贸易港专用车领域享受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的首单业务，企业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并将节省的税费投入到专用车智能化、新能源化、轻量化研发，加速高端化转型。
3: 车呢，享受了45%的关税，大约在37000多。
4: 节约的钱主要用于产品的研发。
3: 现在接受的订单，各种类型的救护车的订单都有。
2: 在海口空港宗保区维修基地，来自泰国、越南等世界各地的飞机正排队等待维修。借助政策利好，在海南自贸港修飞机成为全球航司新宠。
5: 进境飞机可以享受维修免交保证金、暂时进境维修允许内销、维修航材保税等海南自贸港的优惠政策，综合的维修成本可以为客

0: 客户降低10%到15%。
1: 随着封关后海南自贸港税收优惠加码，零关税进口货值也实现了大幅增长。就在上个月，一架空客 A321neo 客机从德国汉堡起飞，直飞进境落地海口，在海口美兰机场海关顺利通关。这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首架享惠的零关税飞机，享受租赁进口全时段进口环节税款全免。
2: 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政策为航空公司降低机队引进成本，加速运力升级提供了重要支撑。根据公司2026年飞机引进计划，后续还将有3架同型飞机按零关税模式引进。
1: 封关半年来，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政策全面落地，让海南自贸港建设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群众。
3: 店里面的东西和种类是越来越全了，主要是多了这些专门为我们岛民准备的日常用品，比如说护肤品啊、日用品，还有我最喜欢的这些零食。下班顺路的时候呢，就能够在免税店直接买回家，方便的就像在逛超市一样。
1: 全岛封关运作以来，一系列标杆项目快速落地，海南自贸港的产业活力与开放底气日益增强。
4: 这里是儋州杨浦新民子能源海南燃机总装基地及服务中心项目现场，它是海南全岛封关后落地的首个标志性外资制造业项目，也是新民子能源在国内布局的首座燃机总装基地，目前建设稳步推进，生动展现了海南自贸港面向全球开放、助力企业发展的良好态势。
1: 自项目启动以来，西门子能源海南燃机总装基地始终保持高效施工节奏。按照规划，该基地将打造集燃机总装、技术验证、备件供应及全生命周期运维于一体的综合性能源装备中心。项目建成后，将重点辐射中国南方以及东南亚市场，进一步完善区域高端能源装备产业链布局。
5: 封关之后，杨浦的政务服务、要素保障、配套设施都迎来了全面升级，这也为我们服务企业推进项目创造了良好条件。目前项目进入地基及基础工程施工阶段，预计明年3月能够竣工验收。
1: 半年来，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交通往来更加便捷，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抢滩自贸港，到海南去已成为新热潮。
6: 从生产线上的首单突破，到空港维修基地的全球订单，再到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的免税好物，记者的一线观察让我们看到封关半年的发展脉动，一个个具体的场景最终汇成了这份沉甸甸的半年成绩单。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从6月17号海南召开的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新闻发布会中去寻找答案。
1: 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同比增长112%，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03.4亿元，同比增长20.5%。封关运作的制度供给正推动海南产业从规模积累迈向质量跃升。
7: 海口海关按照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要求，持续优化海关监管服务，全力保障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取得开门红，推动封关政策落地见效，支持发展红利惠及各方。
1: 封关后，人员、货物、运输工具等要素高效便捷进出海南，全岛8个对外开放口岸和10个2线口岸运转良好，创新实施禁与放行、分批出岛、集中申报等便利化措施，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2线出岛货物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低风险货物实现秒速放行，超10万家外贸主体纳入信用通关分级分类管理。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进出境旅客138.5万人次，同比增长31.8%，其中免签入境旅客35.2万人次，同比增长42.4%，进出境航班9948架次，同比增长28.8%，船舶2334艘次，增长12.2%。
8: 海南聚焦。

0: 交、航空、航运两大枢纽建设，中国杨浦港、船集港集聚效应不断凸显。全岛封关至今，全省新增船集港登记船舶19艘，截至当前，杨浦港在册登记船舶共计94艘，各类航运市场主体船舶资源正加速向海南汇聚。
1: 封关以来，全球生产要素加速向海南汇聚，更多企业从观望变为进场。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其中新增企业13.95万家，增长123.04%，新增外资企业1240家，增长37.62%，货物贸易进出口1739.8亿元，同比增长54.6%，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西门子能源、博鳌富隆国际医院等外资企业相继落地，中阿国际科创园、韩国国家馆等国际合作项目开工建设。
2: 我们紧扣15、13、2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构架，夯实四大主导产业布局，积极培育壮大5项图强特色产业链，聚集先进制造、绿色低碳、低空经济、医疗健康、文旅消费等重点赛道，精准发力，马上对接全球的优质资源，一批标杆性、引领性的外资项目落地。
1: 海南持续优化风险防范化解机制，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实现全岛闭环管控，常态化打击离岛免税套代购，反走私、生态环保、跨境金融等重点领域均未发生系统性风险，全岛封关运作在安全轨道上平稳推进，舆论总体平稳向好。
3: 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不断完善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改革，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积极推动重点产业补链演练优化升级，着力优化软硬件发展条件，持续强化重大风险防控，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高标准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4: 封关后的海南自贸港正以更加开放的政策为世界提供更广阔的机遇。近日，投资自贸港共享新机遇港企座谈会在香港举行，海南再次向香港发起盛情邀约。
1: 现场，兰桂坊集团、新晋威武集团、富德集团等机构和港资企业代表畅聊海南发展机遇。大家表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其核心政策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确定性和广阔发展空间，愿与海南同向同行，深化务实合作。
5: 新晋威武集团正积极布局与规划再穷发展，我们看好海南，立足海南，建设海南，愿意做自贸港建设的长期合伙人。
6: 建议是借鉴杭州六小龙的成功经验，打造海南的五小凤，当中离不开肯定是有旅游、航天、医疗、种业、消费等等等等的，来引领全球资本的关注。
1: 座谈会后举行项目签约仪式，涵盖高端商业、文旅融合、区域产业协调等领域合作，企业以真金白银对海南自贸港投下信任票。
7: 那今后呢，也希望以这个作为一个契机，是吧？多去海南，是吧？多了解海南的企业啊，多在海南投资，支持海南自贸港的发展。
8: We have just signed an agreement.
9: 兰桂坊集团计划在三亚海棠湾打造一个商业综合体，主打热带滨海沉浸式商业，汇聚餐饮、休闲、文娱、艺术业态，共享自贸港发展机遇。
4: 从港企座谈会热烈的交流氛围当中，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香港各界到海南去的强烈意愿。而在这股投资热潮里，有一位与海南血脉相连的香港企业家，早已将乡愁化作深耕家乡的实际行动。接下来，让我们对话李文造纸有限公司主席、香港海南社团总会会长李文俊先生，听听他的海南故事。
10: 您是海南人？
11: 是的。
10: 海南哪里人？
11: 我是海南的琼海人，家族呢一直都在香港，跟海南的那个感情还是非常深。我大概一年吧，也要回去大概5到6趟吧。一直以来呢，我们都很关心

0: 们家乡的发展。大概十几年前嘛，我们就决定在三亚的海棠湾建设我们的旅游项目，我们的一个酒店索菲特。我觉得生意是越来越好的啊，整个区也是越来越旺，人流也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投资是做对了。
1: 那么从去年封关到现在为止，你们有没有盘点过这个数据？
0: 我可以说，就封关过后第一个月，我们的那个入住率已经创了历史新高，几乎是100%。人家都说封关过后的政策红利，我说我们的入住率100%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所以我们现在都在计划是不是能够再扩展我们这个版图和业务。
1: 除了你们布局之外，你们还做了很多的事情，包括你们也会带一些商业考察团到海南去考察，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
0: 我是现在的香港海南社团总会的会长，其实我们其中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把重港的那个合作做好，也把我们海南的自贸港建设宣传好，也经常带不同的商家回到我们家乡看看。从商业角度来看，觉得我们海南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我觉得机会还不限于旅游业，大家对那个商业航天板块非常有热情，非常有关注度。第二呢，就是现在香港呢有一个比较关注的，就通过体育来发展我们比如说旅游业或者其他相关的行业，我觉得机会真的很多。我们最近呢安排了好多青年人啊到海南看看呢，他们都想以后在海南继续找到那个发展的一个机会。我记得有几个同学本来安排是一个月的，但最后他们说，哎，一个月还不够，能不能多留个两个星期？
1: 您对海南自贸港的这个营商环境和未来的发展还有哪些好的建议？
0: 对于海南的营商环境，我觉得是真的越做越好。首先国家给到海南的政策是独有的，很重要的一块是政府对企业的关心。如果我们有些时候碰到一些不太理解的一些事情，信任和信心都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做生意。
2: 乡情为根，信心为帆。李文俊会长用十几年的坚守和封关以来的亮眼成绩，印证了海南自贸港对港资企业的强大吸引力。如果说李文俊会长代表的是回乡深耕的力量，那么接下来这位企业家则展现了国际资本加码布局的战略眼光。接下来让我们对话太古中国区主席蒋益达，听听太古集团这半年有着怎样的观察与收获，对未来又有哪些期待。
3: 太古集团深耕海南好多年了，这些年的发展怎么样？达到你们的预期了吗？
4: 我们的话呢，目前的发展各方面都还是非常的稳定，非常的好，也对未来的前景很有信心。
3: 那么现在在海南布局都有哪些业态呢？能给我们盘点一下吗？
4: 目前我们在海南投资的有涵盖地产、饮料还有航空，我们三大的核心的业务的领域。三亚的太古里项目计划会2026年分阶段的开业。在饮料方面，我们有海南太古可口可乐，海口的话有一个全新绿色智能的这个生产基地，已经在2025年开工建设了。那我们计划是2027年底我们开始投入使用。那在航空领域的话，我们国泰航空公司每天运营香港海口的航班，香港跨运那每周提供4班往返香港三亚的航班。
3: 三亚的太古里这个项目哈，据说是太古投资70亿全力打造的，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吗？
4: 这个项目是太古地产跟宗面股份合作开发的，将会构成三亚国际免税城的3期，在设计上延续了太古里自己独特的，比如说开放式啊、低密度啊这种的街区的这个业态。
3: 嗯，
4: 然后我们也深度的整合融合了海岛本土的风貌，我们是致力于要构建海南自贸港最具

0: 辨识度的这种国际性的消费新场景。
1: 可能你们也考量了很多的地方，也去考察了很多个地方，为什么会放在海南？
0: 一方面，海南是它拥有非常好的消费市场，市场不断的在升级，文旅的这个产业也在一直的稳步的去提质，还有就是服务业啊这方面都在发展，就给我们非常好的发展空间。那另外一方面，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太古它拥有成熟的国际化的这种运营的经验跟全球的资源网络，我们认为可以通过我们的优势助力海南自贸港的高质量发展。自贸港的这个建设，我们认为它的前景是非常的好，是我们是等于布局海南一个非常关键的战略的载体，然后呢让大家感受到这种消费的新的体验。
1: 太古这几年对海南的这个加码的布局，您觉得它的深层逻辑是什么？
0: 就您也看到了，我们太古其实跟海南渊源很久了，我们投资海南也是看好海南的自贸港建设，所以从太古角度来讲，我们投资海南也是我们深度参与国家进程，然后去把握这个区域发展机遇的底线。我们在跟海南省市接触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很深刻地感受到海南省在持续地在推动政策制度的优化以及政务服务的改革。那我们感受到这个营商环境其实不断地在向好，基础设施啊产业配套也都在逐步地完善，这样子我们就很有信心啊。因为这样子的环境下，我们认为这个就为各类企业在海南长期扎根就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发展环境，
1: 所以它是一个双向奔赴的故事。
0: 是的。
1: 您对海南自贸港未来还有哪些期待？
0: 我们期待的是海南自贸港继续发挥它这种政策的这个优势，因为当这块海南自贸港它非常有吸引力的时候，大家一定都被吸引投资在这片热土上，大家都对它充满了期待。
2: 封关半年的海南自贸港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吸引世界的目光，在这片热土上，体育正成为琼港联动连接世界的另一座桥梁。接下来让我们对话亚奥理事会第一副主席、霍英东集团主席霍震霆先生，畅谈琼港体育合作与自贸港发展的无限可能。
1: 作为这个亚奥理事会的第一副主席，你怎么评价这一次亚少会在海南的举办？
3: 很难得办一个历史上最好的亚少会，里面的很好的先天环境配套啊，接待能力啊，很多朋友都给你们一个最高的评价，给大家一个美好的回忆嘛。特别我表扬你们的开幕仪式，一个多钟头的这繁景的地方的布局，这个风景啊，有年轻人的精神面貌。听说有4000多个志愿者，体育不只是体育界啊，还有政府啊，这支持很重要。更重要的，整个社会都要支持。
1: 您期待哪些体育类型的赛事会放到海南来承办？
3: 我知道海南已经跟香港的帆船每年都办一个比赛，已经有这方面的先例。将来我们的帆船呢、很多水上活动都可以一起办起来。我们旁边一个钟头内有一个广东省、香港、澳门，将来很多方便可以共同办的，扩大我的国际的影响。中央也给你很多特殊的政策，在游艇、自由行、游艇的交流。你坐船最重要，不同的点是吗？很难。最近的，那么带动一个国际的旅游。
1: 您作为双港联动的积极的推动者，在琼港合作之间又产生了哪些化学反应？
3: 刚才谈到的先天的条件，真的很漂亮的地方，还有配合很多，中央给你很多特殊政策。今年我觉得应该加强一点这个国际的推广，我们争取一个国际奥委会下面有一个会，就是 ANOC， 就是每2年一次，还有每一个单项的领导都来香港，很难的一个机会。我觉得全世界最有影响的体育都来香港，反过来通过他们来到，我觉得和宣传我们旁边的南岛最近的发展，现在已经跟他们沟通，如果有时间再做晚一点，就多看一点。觉得海南有这个条件，就 然后的海南的故事。
1: 那么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后，您觉得

0: 得封关之后的政策会不会给海南打造国际体育赛事枢纽有助推作用？
1: 一定对体育大的帮助，将来配合你的特殊环境，它有先天的海洋文化，还有海上的产业文体旅，我觉得都是将来海南发展一个很重要的方向，跟香港有的共同点。我们有一个特区，长远来说两地希望可以共同多办一点，不止体育方面，所以希望你要多一点过来给我们多了解你的地方，我也希望多过去，是吗？大家多交流，特别年轻人可以多来往，反过来通过体育啊，不同渠道海南都更国际化，我觉得你们的那个发展是无限的。
2: 从李文俊会长增资扩产的火热信心，到蒋益达主席对海南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由衷肯定，再到霍震霆先生对琼港共办赛事、共拓国际影响力的美好展望，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封关运作半年，海南自贸港的动能愈加澎湃，开放的政策、升级的机遇、广阔的舞台，让到海南去不仅仅是口号，更成为一种全球投资者的共识。期待更多的香港力量、国际力量与海南并肩同行，共享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巨大红利。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把握自贸脉搏，洞察发展先机，尽在自贸港财经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码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财消息，我们下期再见。

0: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2: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雄中这边都会有雨，
1: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0: 琼州山环水绕，南渡江在此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十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李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3: 终于见面啦！
4: 嗨，谢谢。
3: 这是给我们的，
5: 对，你们先喝一喝一喝。
3: 喝一喝香米，
1: 哦，好香啊！嗯，
3: 对呀、啊。我们在白沙南开箱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哈、啊。
0: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1: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3: 空中花园在那儿呢。
5: 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蕨，它长成一样的，像一个鸟窝一样。它这种叫复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
1: 就有营养了。
5: 啊，对，它就等着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蔽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
3: 因为土壤和水呀、啊，
5: 但是这样
1: 它也要光合作用，
5: 但也需要光合作用。
3: 留一个悬念，
5: 实际上就是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

0: 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录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1: 资源共享呗。
0: 对，
2: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0: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3: 呀呀呀，一
4: 朵花！哦，太好看了，这个花好灵动的感觉。
5: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
6: 哇，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
4: 也切得很好啊。
0: 对，它就是附生，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7: 大黑等等我，
8: 当心啊。
0: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就是它叶片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季的时候，我这个身体里面又不断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游，
9: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4: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0: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而这灵武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灵武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他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灵武山是三江之源，无数的这种溪流奔赴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生物。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9: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0: 对，是的。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

0: 前，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因为他是顾盼的老师，用老师来对付学生，哼，最合适不过了。 对吧，仆从？

0: 你就真的以为我不会杀了你？你不会。你凭什么觉得我不会？我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是你害的。
1: 说了，你不会。那是因为核心的枪法，你很有信心。这就是你跟顾盼的区别。 顾盼为了自己的目标，他可以付出一切，包括他自己，而你不是，所以你斗不过他。你需要我，我们在暗，他们在明，我们联手，你才能看到青山和顾盼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
2: 好，但你也别忘了，金先生时刻都在盯着你。你看看，这些都是黑匣子里的文件，除了名单，还有很多商业范畴的文件。你注意到没有？这份材料里多次提到莫氏企业，我觉得蜂巢这次行动。
3: 跟莫氏有很大关系。我一直以为蒲从联合蜂巢制造莫氏惨案，是因为莫有心暗中支持共产党。现在看来，事情绝非这么简单。莫氏企业，只怕早就被蜂巢给渗透了。
2: 那夏安岂不是很危险？蜂巢想要掌控莫氏，而夏安是莫氏名义上的继承人。
1: 蒲从对夏安的利用。 绝不单单只是针对你，还有莫氏。是，夏安必须尽快离开上海，否则，不管他落到哪一方的势力手里，后果都无法想象。

0: 我真是没有想到，时至今日，你居然还想留在青山。
1: 校长，我没有背叛党国，也没有违反青山的规定。我觉得我有资格留在这儿。
0: 告诉我你回来的真实目的。
1: 你知道的。
0: 我要你亲口告诉我。
1: 普从杀死了我的母亲，我身上所有的悲剧都是风潮一手缔造的。我需要青山，青山也需要我。没有我，你对付不了普从，也挖不出风潮。
0: 你简直是小看我了。我背后有整个党国的支持，难道还对付不了一个被通缉的囚犯？
1: 我们看到的风潮，只不过是一个神秘组织的一部分而已。如果你真要想替党国端掉他们，你需要我，甚至需要顾盼。
0: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也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如果……我要你对付顾盼呢。
1: 顾盼只不过是青山的弃子，他的对手只有普从和风潮。而现在黑匣子毁了，普从倒了，顾盼对于青山和你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威胁了。而他在风潮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他将会全心全力地对付风潮。而对于青山和你来说，最大的威胁应该是普从、田乔杰还有风潮。于公于私，我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0: 夏安，当我在青山军校看到你第一眼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与众不同。要是你的身世干干净净的，该是一个多好的学生啊！哼。说实话，我现在正缺人手。现在这些学生，比起你和顾盼，简直是差远了。可是我黄素梅不喜欢跟人谈条件。
2: 黄素梅心机深重，她把夏安留在青山，一定另有图谋。
3: 你想过没有？也许是你低估了夏安。
2: 什么意思？
3: 你看，有时候让她爆发出来，反而更利于控制。只要我们控制住了局面，再加上一些我们想要添加的配料，那出来的就不仅仅是美味的鸡汤了。腌笃鲜、醉鸡，标准的本帮菜。

力集中。

0: 我刚刚梳理了自从神谷先生遇刺之后发生的每一个事件，其中有一个环节，我们需要重新调查。什么环节？
1: 是谭仲文的死。仲文？对。风潮，在他从日本回来之后不久，就采取了行动。为什么？你的意思是？
0: 他在日本查到了真相。准确的说，我觉得是他接近了真相。
1: 杨谦说过，他从日本回来，带了很多书，那里面恐怕隐藏着神谷案的秘密。
2: 杨谦，我们好久没像今天这么聊天了。是啊，时间这个东西啊，太神奇了。美好和痛苦，都会让它轻松的撕碎啊。其实我们认识之初，您的风采的确让我折服。
3: 是啊，可是很多变化会让一些事情偏离了最初的轨道啊！你始终不愿放弃你那套政治抱负。中日之间的战争让中国丢下了很多抱负，只有这样，这个国家才能轻装上阵呢。其实，又有多少人
2: 支持你的理论呢？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历史会怎么记载你呢？那就这样吧，我已经尽力了。你又有多少资本？我想金先生已经考虑过了。
3: 否则，蒲母已经在黄秋下了。
2: 嗯，好。今后上海就靠你支撑，来。

0: 好久不见，一切还好吗？
1: 我和黄素梅达成了一些约定。
0: 黄素梅不可信。
1: 我从不信任她，只是利用。
0: 以我的个人经验，你这样做很危险。
2: 如果可以各取所需，那么相互利用的关系未必不能长久。你说呢？
0: 夏安，不管蒲从做过什么，青山里有多少风潮的人，但是大多数人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的热血青年。我们要做的是找到害群之马，阻止蒲从和风潮的阴谋。我不希望你因为个人的仇恨毁了军校的所有人。
1: 我有分寸。
0: 那就好。杨谦最近怎么样？
1: 有段日子没有见到他了，他被黄素梅抓了。
0: 帮我把他救出来。
3: 顾盼和夏安见面了，说了些什么？听不清楚。
4: 黄素梅不杀夏安，只有一个理由，想用他来对付我和风潮。
3: 那我们要汇报给金先生吗？
4: 如果我这么做，跟你谈话的就不是我，而是田巧杰。
3: 那下一步怎么办？
4: 静观其变吧。
5: 好，喝点去。
6: 行啊，走呗。啊，
5: 这一天给我累够呛。
6: 是啊，忙了一下午，我知道有位好晚的啊。
5: 是吧？

0: 校长，杨坚吃了午饭后突然昏过去了，像是中毒。
1: 你们这帮蠢货，到底给他吃了什么东西？
0: 跟平常一样啊，午饭是由军校直接送过来的。
1: 他要是有什么事儿，你们一起陪葬。来人！来人！
2: 校长，
1: 立刻通知医务室，马上赶到九号安全屋，有同僚中毒，以最快的速度赶过去。
2: 是。

0: 看来成功了。如你所说，我们低估了夏安。
1: 你有没有觉得，一切都太顺了？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儿。

0: 校长，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需不需要支援？不用，食物中毒而已，医务室就能处理。
1: 医务室的医生是新来的，我怕他之前没有处理过这种情况。对，你提醒的是，我确实不能掉以轻心。
2: 安全屋这种地方，怎么只有两名守卫？告诉我，
1: 杨谦在昏迷前说过什么？
3: 他说什么拿花生来害我？
1: 不用等军医到，立马带他走。
3: 立刻带走？
1: 是，把他带去最近的医院，等他病情稳定了再转移。好。
3: 杨谦要是有什么闪失，军法处置。是。看来黄素梅已经识破中毒的真相了。现在极有可能，黄素梅已经把杨谦提前转移了。
4: 杨谦是急性过敏，必须尽快送往医院。
3: 离这里最近的医院在哪里？
4: 走。

0: 重要证人是杨谦，是的，他和顾盼还有普从有着密切的联系，不查清楚，我不放心。可是他的家世很有背景，只怕这么做的话会对校长不利吧？这你就不用操心了，我都安排好了。
1: 报告，
2: 进。
0: 校长，食堂那边已经调查清楚了，炒菜的猪油里被混入花生油。我查过了食堂记录，并没有作案动机，应该是其他人有意为之。看来换油的人，并不想杀死杨谦，而是想趁我们营救的契机，查探杨谦。
3: 甚至是劫走杨谦。能知道杨谦对花生过敏的人，跟杨谦的关系肯定不一般。学生认为，应该是军校内部的人。夏安，你觉得呢？
4: 报告校长，学生认为既是军校内部的人，又跟杨谦有如此近的关系，愿意救他的，只有两个人选，
3: 一个呢是顾盼，另一个。
0: 普从，不，还有一个人，就是你，夏安。不可能是夏安，
1: 校长，学生保证，这段日子我一直跟夏安在一起，他不可能私自离校，更不可能去跟顾盼联系。这也许是个意外吧？意外？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个完全没有说服力的借口吗？
2: 看来校长还是不相信我呀。我跟杨谦根本就没有什么往来，我为什么要去救他呢？你确实没有救杨谦的动机，但是顾盼和普从都有。这两个人当中，说不定你和谁是一伙的，他们安排你来我这儿卧底，不是吗？校长，夏安说的没错，这真的是个意外，我调查过了。
0: 北洋邮电里并没有周收花生油的记录，而比青山共用猪油的商行有。所有的猪油里都含有花生油，这些厨师偷工减料夹带私货。杨谦过敏中毒，真的是个意外，与夏安无关。校长，请相信我。看来你的准备很充分。我相信郭俊超的调查是真的，但并不代表我相信你是清白的。 说不定现在顾盼或者普从正在赶去医院的路上呢。要怎么样才能证明我的清白？很简单，我们一起去医院会会我们的老朋友，到时候就会水落石出。
5: 杨谦是被转移到这里了。既然已经惊动了黄素梅，不如冒一次险，硬闯吧。
2: 不行，黄素梅既然把人关在这里，一定会有所安排。如果我们贸然行事，我们重埋伏不说，这夏安和杨谦也会被暴露的。
5: 但是已经没有时间了。青山的援军很快就会到了，我们不能错过营救杨谦的最佳时机。
2: 那你打算怎么进这个医院？
5: 你都说了是医院了，当然要用医院的方法进了。

0: 我想问一下，严重过敏的病人在哪个房间？202202。202。谢了。
1: 哎，等等，再问他们要点镇静剂。
0: 为什么？
1: 我怕杨谦一会儿不配合。

0: 我们刚做完手术，过来查房。
1: 那两个人就是我从手术室里面弄出来的，医院今天根本没有手术。把口罩摘下来，摘下来。

0: 吴兴明、顾盼，真的是你们？
1: 果然不出校长所料，兄弟，今天咱们要立大功啊！

0: 谢了。还能走路吗？当然。
1: 黄素梅来了。杨秋在几号房？202，肖长亭。
2: 没有我的命令，日所逾越，只许进不许出。
3: 是，
2: 把这里给我五包起来，只许进不许出。
3: 还是我。
0: 黄素梅早有准备。
2: 医院已经被包围，要是带着他，我们谁也走不了。你什么意思啊？你们来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救我出去吗？拜托，想想办法，我真的不想再回青山，不想看见黄素梅那张老妖怪的脸。说吧，到底是顾盼还是普从？你现在实话告诉我，我算你。
0: 将功折罪，我真的不知道。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就算抓到什么人，也不能说你一定跟他们有关系。
3: 我们要是也被捕了，他才是真正的陷入危险。相信我，我会有办法救他出去的。
0: 顾盼，你不能听。
4: 知道了。

0: 怎么回事？说，
1: 有人抢了我们白大褂。
0: 是不是一男一女？
2: 是。
0: 控制所有医护人员，逐一排查。
2: 是。
0: 跟我
2: 来。
0: 我现在非常好奇，这次顾盼和罗新民要如何逃走呢？

0: 人没抓住，让他们跑了。一群废物！你别以为他们跑了，你现在就安全了。很多人已经看到他俩了，你就说吧，是不是顾盼？
1: 我真的不知道。我一定会用我的方式得到我的答案。
2: 不过到时候，你别怪我不讲情面。我相信校长的手段，也相信校长不会通过屈打成招来得到你想要的答案。
0: 聪明，我一定会让你心服口服的。不过在此之前，你就好好在牢里先待着。

0: 他什么时候能醒？他被注射了过量的镇定剂，现在正处于昏迷之中。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一个小时之内必须让他醒。是。
1: 报告校长。

0: 欢迎回到青山。
1: 只要你乖乖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我是不会为难你的。
0: 毕竟，曾经和现在，我们都是好同事。
2: 我们要是被捕了，他才是真正的陷入危险。相信我，我会有办法救他出去的。
3: 说说你的计划，我要确认可行。

0: 什么意思？我想让他们三个好好的睡上一觉。他也要被注射？
1: 当然。为什么要给我注射？
0: 我给你注射了，能够让你昏迷一天的剂量。等你醒来的时候，黄素梅正好可以审问你。那我醒了之后怎么办？就说你知道的。
2: 看来还是得用老办法了。别呀！那你就实话告诉我，来救你的人究竟是谁？我当时在昏迷状态，要不是我爸，你去问问他，把他也像我这样锁起来，他那把老骨头经不起折腾，肯定什么都招。你以为你爸会保你吗？我抓你的时候就派人去请示令尊大人了。
3: 你知道令尊大人是怎么回复的吗？就五个字：按军法行事。这五个字不需要我多做什么解释了吧？可是我当时真的在昏迷状态，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那好，那我就再告诉你。 我已经找到你体内的针剂了，医院医生已经招供被劫走的针剂，这就说明你体内的镇静剂是在你清醒的情况之下注射的。不难推断，你和那个人很熟，甚至达成一致才同意被注射的。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来救你的人是不是顾盼？你只需要轻轻的点头，否则就别怪我不念旧情。我会让你好好尝尝我的手段。
0: 我说，
3: 果然是顾盼，
0: 不是仆从。
3: 仆从，
0: 开门。

0: 我真不应该劝你留下来。不是你的错，留下来是我自己下的决心。
1: 校长正在沈阳间，我真担心他会乱说什么牵连你。
0: 你相信这件事与我无关，我是清白的吗？
1: 我当然相信你了，你对校长、对青山都是绝对忠诚的。
0: 那既然这样，我们就不用担心杨谦会乱说什么。

0: 谢谢。
1: 报告。
2: 。
3: 有什么发现？
1: 厨房里有个厨师是普通一手提拔的，他所有履历都是假的。我们审了以后，他招了自己是枫桥的内线间谍，并且负责传递军校的内部信息。
3: 这么说，花生油事件是他做的了？
1: 他只承认自己奉命寻找杨谦，但是他没有。
3: 这就足够了。汇报给校长吧。
1: 是。
4: 他找你干什么？你只是一个校医，又没有掌握什么军事机密。他费那么大周折来找你，这是为什么？
5: 黄校长真是健忘啊！我的老父亲一口军法行事，想跟我划清楚界限，可是别人却不这么想。
3: 太好了，我找到证据，可以证明你的清白了。
6: 谢谢。
3: 相信你应该很快就可以出去了。
6: 或许吧。不过这还要看黄校长信不信我了。
3: 会的。对了，你要的东西我带来了，小心点，别被别人看见了。嗯，
6: 放心吧，这儿又脏又臭的，还特别潮，我想稍微拿这个肥皂洗一洗，还能消消炎。
3: 出去后记得去医务室看看。
6: 嗯，放心吧。行了，你快走吧。一会儿黄校长还过来了。
4: 你说是普从，证据呢？
5: 来对付我的是何欣，何欣是他的亲信。
4: 可是还有一个女的，那又是谁？
5: 田小姐。我不知道田乔杰为什么会跟何欣在一起，但是来对付我的的确是他们。他们为了怕暴露，所以没有开枪，先用镇静剂打晕了你两个助手，后来逼我和他们走，我拒绝了，所以他们就给我注射了镇静剂。之后的事情我都不知道了。
4: 变得非常好，是顾盼教你的吧？
5: 我说也不行，不说也不行，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1: 快说，
7: 什么事？
1: 报告校长，食堂的厨师已经招供，他承认自己是蜂巢特工，并且受命寻找杨谦。
5: 黄素美，我都和你说了这件事情是捕从和他的手下干，你非不信。现在好了，自己窝里出了叛徒，我一个好端端的花生过敏，你给我整成这样！我告诉你，我要去中央党部，我要去党务调查处，我要控告你！你这是公报私仇，滥用私刑！
7: 闭嘴！
1: 是。
4: 既然如此，我相信你说的，但是我还是需要证据。我有了证据，一定会还你清白的。把他给我押回地牢。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能接近。
5: 黄素梅，我告诉你，我一定要去东洋党部党务调查处控告你。

等着，水。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0: 肖恩，校长打电话通知说你可以走了，但是部的林开青山半步，明白吗？明白。
1: 小杨来救，抓！兄弟，来帮忙！
2: 哎，来了来了！
3: 放了出去！
2: 不然我什么事都没有，你们抓我干嘛？我就一个花生过敏。 放开我，黄素梅，你个老妖怪，你放我出去！

0: 哎，这正好。来品尝一下新到的雨前龙井，看看口感怎么样。最近青山军校的食物中毒事件是你搞的吧？
1: 是啊。
0: 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吗？我们不仅什么都没得到，反而损失了一个安排在厨房监视学校的兄弟。
1: 怎么能说什么也没有得到呢？我们现在确认了，杨谦真的是被黄素梅关起来的消息。
0: 也知道了杨谦现在的处境。
2: 杨谦，他不过就是一个医生，外加一个浪荡公子，值得我们花一个特工的性命去换取他的信息吗？
1: 值不值得，不是你去判断的。
2: 难道杨谦对我们未来的行动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吗？
0: 你现在的任务，不但要对抗顾盼，而且要监视杨谦。
2: 可是杨谦现在还被关在青山军校的地牢里。
1: 你相信我，他不久就会离开地牢的。

0: 师姐，黄校长让我来会会他。
1: 师姐是不是对这个锁没有办法？哼，
0: 可能是我来的时候太着急了。黄校长给我拿错钥匙了吧？
1: 给我看看。

0: 应该不是这么回事吧？这把锁呀，一直就有问题。你不把钥匙顶到最里边，是开不开的。
1: 夏恩。 你是来害我的，是不是？来了，杀人了！黄素梅够狠的，玩阴了，是不是？
2: 上帝。

我做鬼。

0: 他们什么时候能醒得过来？大概还需要2天时间吧。但是即便是他们醒来，他们的脑神经也会因为药物的影响而出现间歇性的失忆。知道了，做好你该做的就行了。
1: 是，我会尽力的。不过这两个兄弟的命可真够大的。什么意思？他们被注入镇定剂的剂量。
0: 如果再多那么一丁点儿的话，他们就死了。
2: 两个人都是这种情况吗？是的，两个人的情况一模一样。很有可能，那个人根本就不想杀死他们，只是不想让他们开口说话而已。是的，很有可能。他们被注入的剂量都十分的精确。说。
3: 今天发生什么事儿了？你自己问黄素美去啊。是不是顾盼回来了？他说什么了吗？
2: 蜂巢，蜂巢，我都说了是蜂巢了吗？你不用瞒我的，你过敏的那个花生油，是我家的。
3: 就是为了配合顾盼跟罗新明的计划的。呸！我花生过敏，整个青山园尽皆知。你偏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黄素梅派来套我话的，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演的真好。就算这件事情是你干的，那也只能说明你是普通的人。
4: 行，我知道你为什么不信任我了。你被黄素梅抓的时候，我那时候正跟顾盼吵架呢。我没有说我不相信，我把该说的都已经告诉你了。就算你今天把我打死，我也只能这么说。既然校长掌握了证据，那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5: 你放风出去，内部传达说杨谦叛国罪和谋杀罪证据确凿，我们将会把他交给党务调查处。既然
4: 校长认定是顾盼所为，那这样岂不是暴露了我们接下来的计划？
5: 我就是要让内奸知道，不管内奸是谁，他肯定会想办法把消息传达给顾盼。顾盼以为自己没有暴露。
6: 一定会冒险来救人，到时候内奸身份一目了然，顾盼也解决了。这真是一箭双雕的好计啊！
7: 好了，你回去吧，做好你自己的工作，监视好夏恩。
6: 如果我们这里有顾盼的内奸，最大的可能就是他。
7: 校长放心，我一定会盯好他的。
6: 秘密电话，整个青山的电话都有自己的编码和监控，哪有什么秘密可言？真是。
8: 地下室第三块砖的秘密电话，蜂巢攻击青山的时候，你用它请求过支援。
9: 你怎么知道的？

0: 顾盼啊，现在相信我了。
1: 校长好。里面犯人什么情况？报告校长，还在审。还在审。
2: 是，不是跟他们说了吗？差不多就得了。开门让我看看。是。黄素梅，黄素梅，你个老妖怪，你进来审我呀！你今天把我审死在这里，你看我能不喜欢放过你吗？你进来啊！你进来审我呀！你有本事今天把我审死在这里，黄素梅，你进来啊！进来，你进来啊！
1: 他一直都这样。
0: 我还是不进去了。
2: 记住，今天这件事我不知情，明白吗？是。王素梅，你别走啊！这你来审我呀！你把我……不想亲，
1: 父亲知道了，又得掉几个脑袋。
2: 回来！哼，小丫，我还真不死你。没事儿，来来来，坐坐坐。
3: 别，我问你啊，你们这几天都干什么了？担心夏恩，还有杨谦，按照计划，他们应该打电话来了。
4: 喝杯咖啡吧。

0: 夏安，你还是这么不安分。黄校长，你来的正好，我找到了证据。
1: 这部电话是顾盼给你的吧？你们知道我要把杨谦送去党务调查处，
0: 所以就要来毁灭他私通外敌的证据。
1: 不是，是杨谦告诉我的。
0: 在我看来，没分别。
1: 实际上，南辕北辙。
0: 好，我就给你一分钟的时间。不过我想，意义不大。
1: 你还记得青山遭到蜂巢的突袭吗？当时蒲校长回房的非常及时，那是因为有人通风报信。
0: 你的意思是，这个人是顾盼？
1: 是他告知的电话地点，但实际打电话通知蒲校长的。 是杨谦，这件事情很好证明，您只需要去审问电话接线员就可以了。虽然他们有的时候会搞错电话号码，但我想，最起码的分辨男生女生，他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你还有半分钟。
1: 回来的时候我就说过了，我不再是以前的夏恩了。顾盼他是帮过我，但他也利用我，甚至。 导致了我母亲的死，所以，我不会再与他同流合污。你会杀了他吗？坦白说，我恨他，但我确实下不了手。他毕竟教会了我太多东西了。但要是他先动手，我绝不会客气。
2: 校长，夏安那晚一直跟我、王敏、谭教官在一起，我们本来打算里应外合救出大家，但可惜，我认为夏安没有疑点。

0: 杨千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我知道你一直不相信我，你觉得花生油事件是我做的，所以我就要撬开杨千的嘴，取得证据，获得你的信任，这样你才能更快地帮我复仇，对付普从，而不是把精力都用在我的身上。
1: 很好。

0: 明天一早，我们会准备发一辆空酒车，里面装满了炸药。一旦顾盼接近他的时候，我们的人就会引爆炸药。到时候，就算炸不死顾盼，也足以重伤他。
1: 啊？那他呢？
0: 他呀，等囚车发出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再从小路前往南京。
1: 校长真是神机妙算，厉害。
0: 所以说嘛，咱不用担心。来，再喝点。
1: 来。尝尝这个，这好吃。来，吃菜，这好吃。
2: 不是顾盼，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到底要怎么救我？我心里还能有个底。
3: 你只要弄清楚你被押送的路线和时间，然后装病进入医务室，用秘密电话联系我，剩下的就只有等。
2: 你开什么玩笑？黄苏没速来锦城，他怎么可能会把这么重要的信息告诉我？
3: 相信我，他会告诉你。
2: 还真说。

0: 他怎么样？啊，他现在心跳和呼吸没有问题，应该是过敏还没好，再加上镇静剂的后作用，所以昏迷。啊，
1: 不会影响明天的押送吧？
0: 不会。输完这瓶，他马上就能够醒来。啊，
1: 行，那您先出去吧，我们在这看着，有事儿我们叫你。
2: 呀，走得太急，酒瓶子还没收拾呢啊！完蛋，那怎么办？被人发现，肯定吃不了兜着走啊！反正他一时半会儿也醒不过来，咱们先回去，不然门口没守卫，这事儿肯定瞒不住。走走走走走，快！

0: 紧张吗？
1: 校长，
2: 看来好戏就要开始。
3: 你是不是清白的？我们一会儿就知道了。既然顾盼想救他，
2: 多好心点儿，给杨谦一个机会，让他们联系。

0: 喂，盼盼，是我，杨戬。告诉押送信息。上钩了，恭喜王校长。是这样，明天早上他们会发出两辆囚车，
1: 一辆囚车会装满炸药，他们想用这辆囚车炸你。
0: 真正押送我的那辆囚车会走小路，比装满炸药的那辆囚车晚出发一个小时。
2: 我知道了。
0: 盼盼，你告诉我你们到底有什么计划？
2: 松江附近有个断崖树林，是埋伏营救的好地方。
0: 断崖树林，
3: 那确实是个好地方。看来我和顾盼的恩怨就要结束了。

0: 我们之间的恩怨就要了结了，怎么了？替他伤心？
1: 他毕竟帮过我，要是他死了，心里还是会不舒服。

0: 你们是不是走错路了呀？没有啊，这就是校长安排的路。
1: 你原来说的不是走那条路啊？
0: 那是校长故意让你听见的。现在郭队长正带着全部行动队走那条路呢。
2: 打起精神来，马上就要到伏击点了，顾盼随时可能会出现。
3: 是。
0: 你呀，就别指望顾盼来救你了。

0: 有点紧张吧。我是在想，顾盼是不是已经被抓了？
1: 这次他插翅难逃。

0: 我们已经过了顾盼的伏击点，大家有什么发现吗？
1: 没有。
0: 给校长发报，没有发现顾盼。我们正改到追阳间，上车。
1: 是。

0: 报告校长，郭队长发来电报，说他们没有发现顾盼，改道去追杨倩了。
1: 告诉郭俊超，要是跑了顾盼的话，他就别回来了。

0: 你们这几天都干什么了？你是想先听这个，还是想先听逃跑计划？
1: 怎么了，校长？
2: 顾盼跑了，怎么会？我现在带人过去。夏安，这一次我没有抓到你的把柄，并不代表我相信你。我要你留在青山，亲眼看着我把顾盼抓回来。好的，谢谢校长。
3: 胖胖，有你这样的朋友真是我的幸运，谢谢你。你都说了八遍谢谢了，
1: 我受了这么大的惊吓，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呀？说什么呀？
4: 先生、小姐，请问现在需要点餐吗？不用看了，这上面的菜一样来一个就行了，去吧，去吧。
1: 啊？
3: 啊，
1: 不好意思，他脑子不好，你看着给他上几道招牌菜吧。
3: 好的，白葡萄酒要吗？好啊。霞多丽萍，谢谢。好的，稍等。你是不是脑子真的坏了？怕什么？他都说了他请客了。小心给自己招来不想见的人。别害怕。
4: 这里是法租界，王素梅不敢公开抓人的。你们先聊着，我上趟卫生间。

0: 怎么了？
1: 哦，没事。
0: 你们两个在一起了？
1: 胡说什么？
0: 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突然想起了钟文。

0: 校长，杨谦被顾盼救出来了，黄素梅计划失败。
1: 杨谦绝不能脱离我们的视线。
2: 是。
1: 最近田乔杰在忙什么呢？他最近正在暗中调查顾盼。哼，就是没有脑子。 现在我们的重点是青山，你告诉田乔杰，不要让他给我惹麻烦。
0: 是。
1: 我们的计划准备。

0: 我们现在怎么样了？已经准备就绪，只是还有一点小问题。
1: 不能有任何问题。
0: 我明白，我会抓紧一切时间布置。

0: 杨倩，你说的那些日文书，仲文当时一直在翻译。
1: 这个我不太清楚啊。
2: 是什么书啊？
1: 郭俊超应该知道，是他一直在帮仲文翻译。
0: 郭俊超？
1: 嗯，就是一直追夏恩的那个男孩子。
2: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我还能有什么打算？找个地方先待着呗。
2: 回家吗？
1: 绝对不回家。在我的罪名没有洗脱之前，我父亲见着我肯定会把我抓起来送回金山。我才不要自投罗网。
2: 家回不去，青山也回不去，你还能去哪？
1: 你不打算收留我呀？
2: 我？
1: 算了算了，我还是识趣一点吧。上海这个地方多危险啊，不是人待的。金山啊，蒲松啊，黄素梅啊，军事委员会啊，哪一个不得要了我的小命？嗯，
3: 那你打算去哪儿？
1: 东南第一明州。
3: 杭州。
1: 自古西湖多佳丽。
3: 有时间我去看你。
1: 好啊，欢迎。

0: 有时候想想，其实杨谦才是最聪明的。人生苦短，过去就过去了，不计较，不追究，不沉浸。未来的路还很长，容易被忘记的，是因为不够深刻。
1: 不够刻骨铭心，那你呢？还没有忘记吗？夜深了，回家吧。

0: 那个郭俊超，尽快安排夏安摸一下他的底。嗯，杨倩这件事情之后，夏安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了。对了，我最近总感觉有人在跟踪我。 能判断出是什么人吗？不像青山，也不像风潮。但是这几天都是他在跟踪我。本来我想设个套捉他，结果发现他就是远远在观察我。感觉上不像是敌人，也不像朋友。
1: 那就把他找出来。

0: 这个是真实货，这个可是刚从南洋运来的上等货。你要是喜欢，给您打个折扣吧。
1: 你是谁？不说话是吗？好啊，那我就让你永远闭嘴。你母亲心口疼的毛病，好些了吗？
2: 她那是心病，一时半会治不好。我那有个秘方，你再跟我去抓一副药吧。
1: 你那药不管用，把诊金退给我。哼，真没想到，派来的人会是你，断指神枪，老鬼。
2: 看来我们又要在一起工作了。

1: 阿鬼，进来吧。嗯，这个地方不错呀。小姑娘，你警惕性很高啊。我老鬼打了一辈子猎物，很少被猎物发现。你是第二个。
2: 第一个是谁？
3: 是他，变色龙。
1: 我这两根断掉的手指就是拜他所赐了。以前你们不是同志，是敌人。我们既是同志，也是敌人。
3: 我们俩呢，既是敌人，也是同志。报告，进来。
4: 校长，
5: 郭俊昌，我不希望你成为第二个谭仲文。
4: 校长，我和夏恩没什么的。
5: 他做特工是块好料，但是很明显，他不是一个做妻子的好人选。

1: 我们已经把楚从和封朝的势力已经拔除，青山也该重新成为党国的利刃。这是总部给我们的一份名单。你除了要跟踪夏恩之外，你还负责跟踪、寻找和审讯这些人，为党国肃清可疑分子，
2: 保证完成任务。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边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6: 叫姐姐。
7: 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6: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5: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7: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5: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7: 是。
5: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7: 好啊。
5: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
5: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5: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

0: 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精血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2: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2: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比这还好呢。
2: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2: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糖，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独孤止、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2: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1: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好不好？来。
2: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2: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他的这个头发上看呢，他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2: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2: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

0: 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3: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4: 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挺好喝的还。
5: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5: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5: 对，效果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5: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4: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5: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5: 对，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5: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6: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6: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百倍，特别高兴。
1: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5: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6: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7: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 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7: 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5: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0: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5: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啊，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5: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他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5: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
5: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5: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好、
5: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藤，哈、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我再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独孤止、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4: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

0: 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嗯，我就知足了。
1: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挑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
0: 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2: 把两边先白。
3: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2: 是。
1: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好。
0: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
1: 好，
0: 好不好？来。
1: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2: 嗯，有点干。
1: 所以说这位大姐啊，从她的这个头发那儿看呢。
0: 它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它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2: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
1: 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2: 对，
1: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
2: 嗯。
1: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底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底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
4: 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
0: 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嗯嗯，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就像小茶水似的哈，挺好喝的还。嗯，这里边第一个呀叫没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
1: 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这个平时怎么喝呀？嗯，
0: 合到一块儿，嗯，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
1: 哦，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哎，效果好。
3: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
1: 黑头发出来的，
0: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3: 那我就放心了。嗯，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0: 对，
1: 哎，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 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 不敢说是百分之百吧，是百分之八十都是白的。嗯，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都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
0: 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性情百倍，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0: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
1: 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0: 太谢谢您了，郑老师。
4: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3: 您好。哎呦，
4: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3: 我叫李秋暖。哦，
4: 李阿姨啊。
3: 对。
4: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3: 你猜猜。
4: 我猜呀、您50。
3: 哎呦，我太高兴了。
4: 啊，是吗？
3: 再猜猜。
4: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3: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啊。
4: 70多岁了。
3: 对对。哎呦，
4: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3: 对。
4: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3: 你说的太对了。
4: 是吧？
3: 对。
4: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3: 对对对。
4: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5: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4: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3: 对呀、对呀、他心里特别的高兴。
4: 也就50岁、
3: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4: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3: 谢谢，
4: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3: 谢谢。
1: 这位大姐呀，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4: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2: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李奶奶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这些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4: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会
4: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1: 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4: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都是因为我，顾盼才会被敌人抓去。我要是能够早点逃出来就好了。
1: 你现在出来也不晚，咱们一块想办法。
0: 但我调查出的人是谁通知的，
1: 目前还不清楚。要不是他们赶到。 顾盼恐怕已经被冯旭七给杀了。顾盼虽然被捕，但他是活着从冯公馆离开的，我们还有营救机会。
0: 有下落吗？
1: 还在查。党务调查处是咱们的老对手，在上海有几处秘密据点，都在咱们的监控之中。上级已经下令，把营救顾盼。
0: 作为工作的首位，一旦确定顾盼关押的准确地点，咱们立刻展开营救行动。
1: 好，冯旭奇怎么样了？
0: 再也没离开冯公馆一步。苏梅也被监禁了。为了以防万一，上级又派了其他行动组密切监视冯旭奇。
2: 计划顺利，已经在密室了。不错，虽然丢了罗兴明，但只要这个计划成功，还是值得。嗯，罗兴明供出的地方已经派人过去了，空无一人呢。看样子荒废了很久了。哼，
3: 意料之中。
2: 他还是那么难对付，但蒲校长这招暗度陈仓，还是很漂亮。想顺利的完成此计划，只能利用田乔杰和顾盼所诱饵了。田乔杰对此耿耿于怀，但他毕竟还是活着回来了，只是以后会难调教一些。
4: 不会，他现在正看着日本家人的来信。属下明白，我一定会尽快解决的。
5: 叛变！苏梅，你要是落在我的手里，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调查清楚了，顾盼。 被党务调查处关押在这个秘密监狱里。消息准确吗？消息来自于我们潜伏在党务调查处的同志，绝对可靠。
6: 怎么了？
5: 我这脚痛的老毛病又犯了，一阵好一阵坏，我吃点药就没事了。
6: 哎，你慢点。不过。
0: 这里边啊，有个问题。什么问题？
6: 这座监狱我知道，防守非常严密，整个监狱建在一大块花岗岩地基上。当初建的时候也是就地取材，用的也是花岗岩，坚固如堡垒，易守难攻啊。
0: 既然我们进不去，那就得想办法让他们把人给送出来。顾盼的罪名很重。 按照调查处的规定，必须要送往南京，可现在扣着不放，这个程婷肯定有私心。如果在那里不安全，你有什么想法？里面有咱们自己的同志，大家配合。好。

0: 顾盼情况怎么样了？
1: 陈厅长每天都会派人审讯他，不过他至今只字不肯说。这样下去的话，撑不了多久。一定要在他说出青山的秘密前干掉他。程庭一直对青山虎视眈眈，我绝不能给他任何机会。之前我也想过下毒，可是他。
0: 拒绝竟是不折不扣。不吃不喝，那他怎么能撑到现在？
1: 军医给他每天打吊瓶，勉强的维持他一口气。
0: 好机会，这个就算查，也只能查出心力衰竭。
1: 明白了，我先回去了。

0: 长官。
1: 他情况怎么样？
2: 还是老样子，没办法，只能继续打点滴。
1: 哎呀，这好饭好菜的浪费了。
2: 哎，别呀，这么好吃的菜，平时我们可吃不到。要不长官，您赏我得了。
1: 便宜你小子了，趁手端走吧，别让人看见啊。
2: 那这……
1: 我帮你先盯着，快去快回。
2: 哎，得嘞，谢长官。

0: 还是有点欣赏你了。
1: 你这样坚持是毫无意义的，你不说也罢，单凭普从叛逃这件事情，
0: 青山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
2: 你准备怎么处置青山的人？
0: 你心里清楚，一个知道太多秘密又不忠心的人会怎样？
2: 他们都是很优秀的特工，是为了国家才加入青山的。
1: 是，我承认这些人有些身手非常不错，比如你，
0: 但是你们的双手都沾满了鲜血，野性难驯，而且现在的青山已经不是党国的青山了，而是一人独大的专制军事组织。
2: 如果黄素梅下台，青山的人愿意继续宣誓效忠党国？
0: 你知道的，这是不可能的。
1: 黄素梅早就把他们训练成他私人的杀人机器。
2: 如果我让他变成可能，
0: 好。那你现在能告诉我，冯虚奇身后的青山卧底到底是谁吗？
2: 我只能告诉你，你身边的青山特务到底是谁？
0: 这不可能。
2: 我劝你千万不要低估你的对手。
3: 原来你一直都是装的。
2: 不装怎么抓到你呢？
4: 带走。
0: 没想到你的计划居然成功了，我亲手挑选的监狱长居然是青山的人。
2: 我已经兑现了我的承诺，现在看你的了。程厅长言而有信，在党国内部实在难得。
0: 你以为我是言而无信的小人吗？
2: 我只是按照我过去打交道的经验去判断。
0: 顾盼，我需要你的帮助。
2: 什么？
0: 神谷浩二的事情，你是被陷害的，我可以还你清白，让你重回青山。
2: 你想让我帮你控制青山？
0: 黄素梅的私心太重，青山只能是党国的利器，而不能是个人逞凶斗狠的场所。所以，如果你想青山不被取缔的话，这是最好的选择。
2: 可是我曾经在日本人手下做事，南京方面不会同意我回青山的。
0: 这个事情，我来处理。请你相信我，
2: 我需要考虑。
0: 好，我等你答案。

0: 背后暗算，你算什么英雄？有本事放老子出去，咱们刀对刀，枪对枪的拼拼，看看谁是英雄，谁是狗熊。
1: 正面真刀真枪，大帅无人能敌。不过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大帅就算是真英雄，也挡不住我们背后的暗箭。
0: 呵呵呵呵，你到底什么人？为什么绑我？

0: 只要你在国共会议上支持国民党，还请大帅配合。还有一条，
1: 剿除布防族，换取夫人和令爱活下去的机会。
2: 你做梦！你要是敢动他们一下，老子撕碎了你！
1: 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我保证尊夫人和令爱一定安全。
2: 你保证？老子才不会相信你呢。
1: 你不用信，但你没有选择，我给你24小时时间考虑，好好想想。我不管你们俩之间发生什么矛盾，但在这件事情上必须配合，严加看守，不能出现任何差错，明白吗？
3: 是。

0: 来来来来来来，庆祝你们海马组合安全回归！
1: 明天，冯旭奇的讲话将会传遍全国，到时候舆论可是全部涌向国民党这边，看他们还怎么狡辩。
2: 希望可以促成双方合作吧。国难当头，应该枪口一致对外。
1: 对对对对。哦，对了，谢明，忘了告诉你了。 新房子帮你找到了啊，明天过来帮你搬家。过去啊，咱们是没办法，这个地方虽然大点儿，但是呢，开展工作还是不太方便。新房子在夫西路那边，虽然小点儿，但还好。

0: 不要急，不要急，
1: 往后，
0: 不要急了，不要急。

0: 顾小姐回来的时间拿捏的可真准，
1: 还不是特别准，再晚个10分钟就完美了。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4: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大

0: 呀，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

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

0: 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

0: 5、6、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儿不。

0: 是这样，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0: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0: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 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7: 我吃不下了，你吃。
6: 别浪费啊，鲁家来。
7: 鲁家，
6: 鲁家，
7: 鲁家，
6: 鲁家，
7: 鲁家。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一片丹心赵汉卿。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1: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1: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1: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啊，欢迎欢迎！
1: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啊，欢迎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记，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广西泉州县往南50公里有一个卤水村，是中国传统村落，也是黄令仪祖辈生活的地方。
1: 卤水是有快近千年的历史了，他们就是靠读书的，读书为重，科甲地嘛。我们那出了好多进士啊、举人的。
0: 黄令仪原名廖文帝，1936年出生于南宁。他的祖父廖藻于光绪17年（1891年）乡试中举，后修习于两广总督、洋务运动先锋人士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结业后任湖南工程书院院长。
2: 这是我爷爷的恶名：虽富贵不易其心，虽贫贱不易其心。
3: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4: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5: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明末清初，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曾长期驻军东山岛，据守着反清复明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了切断沿海民众对抗清义师的供应支援，清廷统治者在东南沿海强令推行迁界禁海政策。
1: 从山东到广西近海的这一带的老百姓内迁30到50里，从此禁止人们的这个海上贸易和生产，打鱼也不行。东山的老百姓主要是迁往潮州和漳州等地。
0: 片帆不得入海，寸土不留烟火。清朝的迁界禁海长达20年，直到康熙19年，清廷终于宣布东山岛复界。可岛上居民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被视为奸民逆贼，不准入籍。
2: 本来呢，东山老百姓呢，在明代呢，所有的人呢都是军籍，可是回来以后呢，就失去了这个户籍，失去了升学、考试、诉讼、入职等基本的生存权利，只能呢到了关帝庙来求关老爷给予伸张正义。传说就有一天，关老爷显灵策马，阔海到了漳浦县衙，跟县令陈汝贤申辩，叫他呢一定要给东山老百姓呢恢复这个户籍，同时呢又托灵给东山各大县的族长们，请他们呢隔天早上呢一起就汇集到关帝庙来重新会商这个入籍的事。康熙52年，清廷终于批准了东山老百姓这个重新入籍。
0: 300年前的那个上元灯节，摆脱了无户无籍苦日子的东山人，为感念关老爷恩德，决定一任关帝为祖。全岛27姓共立关永茂为总户主，世世代代做关老爷的后嗣裔孙。这段传奇的情缘被镌刻在东山关帝庙康熙52年所立公立关永茂碑记中。永茂寓意人丁兴旺，家族繁盛。300年来，东山岛家家贴关帝像，户户设关神龛。在每一个阖家团圆的日子，每一个人生的重要时刻，都会祭告先祖，祈求福佑。以至于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鲍利斯·里沃维奇·里弗金曾这样惊叹：神奇的东山岛，家家都是关帝庙。簪花起舞，对镜新妆。新娘的盛装里，装着吉祥美满的祝愿，也装着生命繁荣的期望。
3: 稍高一点
4: 啊！好。
0: 新婚时，舅舅送一尊地祖像，赠一幅母舅莲，传承敬地四祖的家风，也必印子孙后代的平安。
5: 初一十五了，还有每一艘船要开船的时候，一定会敬奉给关老爷。关老爷是我们东山的那个保护神。
0: 海水滋养的东山人，却被一条黄河孕育的根脉，紧紧的、久久的牵系着。根脉相连，连着一湾。

0: 浅浅的海峡，连着海峡那头的骨肉同胞。
1: 啊，我手中的这两块鹿角化石是我们东山移民出海捕鱼打捞上来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啊，东山博物馆有陆陆续续从东山移民手中收集了3000多件各种动物化石，经过海峡两岸专家的共同研究和鉴定，一致认定东山海域产出的这个动物化石和澎湖、台南产出的动物化石属于一个动物群，同时这也证明了东山鹿角的存在，它曾是我们大陆连接台湾的纽带和古人类动物迁移到台湾的主要通道。
0: 在中国人的精神版图中，这是一湾特别的海峡，月圆水满，乡愁如潮，游子的目光里装着向西的执着，他们炽热的情感燃续着海峡那头1000多座关帝庙不灭的香火。

0: 在台湾目前人口到现在已经是2300万了，关帝的信众超过1000万人以上。
1: 一尊神像跨越海峡，随着历史的航船从东山驶向台湾，让祖国大陆与宝岛台湾在共同的信仰图谱中紧密相连。
2: 康熙三年啊，二月，那就是南明政权的宁晋王朱淑桂从铜山撤到台湾，就请了关老爷的香火，一路保佑过去的。那这个四点五庙里面有一个碑，明确就写了，本庙的香火源自福建东山，这是应该说是历史上以官方的渠道进入台湾的第一尊神像和第一个庙寺。
1: 蜀定三分，福延汉，平无萧魏，辛苦备尝，未了一生事业。300年前，抗清英雄黄道周为东山关帝庙撰写的这幅颂联，后来也被悬挂在了台湾关帝庙内。300年间，关帝的香火和精神，随着历代收复台湾、戍守台湾、开发台湾的足迹播撒着，也随着两岸渔民的船舶，在海峡之间传递着。在宜兰关帝庙，临庙而居的人们用“忠义”二字为他们的村庄命名，大忠村、大义村。
0: 今天海峡两岸能够这么的在不断的交流啊，关帝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都是同个血脉、同文同种。
3: 因为只有文化的认同，才有民族的认同。也只有民族的认同，才有这个国家的认同。他这里还有一个水源的认同的问题，水源的认同呢，使得这个纽带会特别的这个坚固。
1: 割不断的地缘，斩不断的血缘，剪不断的情缘，都化作一脉香缘，绵绵不绝，生生不息。

藏历三月，春的讯息迟迟没有从天上传来，白雪淹没的青藏高原。

0: 员，以迫不及待要把沸腾的生命唤醒。唱诗的歌声里响起970年前的马蹄与嘶鸣。相传公元1051年，高原之巅展开一场激烈的赛马角逐，与其说是赛马，不如叫做豪赌。赌彩是一串珍贵珠宝，一位漂亮的藏族姑娘，外加一座至高无上的王位。没想到所有热门的夺冠悍将都通通败给了一个年仅12岁的穷小子。凭借一匹神兽的宝马和一身精湛的骑术，他登上了黄金宝座，被尊称为世界雄狮大王格萨尔洛布扎堆。30年前，立志走遍世界访关公的朱正明踏上了寻找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的旅程。雪域高原有天地间最辽阔的舞台，极目远眺，是谁正身骑宝马从历史的风景线上结伴而来？
1: 1995年，我第一次来到雪域高原，我发现西藏地区的关帝殿堂，它同时都供奉着关公和格萨尔。
0: 传说那位蓄着小胡子的藏族战神格萨尔，神似汉民族的战神关羽。
2: 那关帝也是红脸战神，格萨尔最初的形象是一种赤面的形象。那么关帝骑的是赤兔战马是吧？格萨尔骑的是七星将归也，同样是一个红色战马，说能够日行千里哦，也能够展翅飞翔哦。民间传说里面，关帝显灵以后，率阴兵斩杀蚩尤，护卫了盐池，有这样的神话传说。那么在格萨尔王的传里面，也同样有格萨尔大战江国，来保卫沿海的盖世传说，二者之间有诸多的相似点。
0: 关公是忠义仁勇的道德楷模，而格萨尔一生降魔除恶，开疆扩土，护国佑民，同样是藏民心中智勇慈悲的精神偶像。是历史无意的巧合，还是后人有心的复刻？没有谁追问答案，也没有谁会在意答案。两位遥距万里、相隔数百年的英雄，已然并肩站立在了藏汉两族人民携手共绘的文化版图中。
1: 藏族的民众就认定，格萨尔王就是汉族的关公，把他们两个合为一体了，就把格萨尔王同时供奉在拉萨的关帝殿。这本身就是藏汉文化碰撞、交融、融汇的结晶。
0: 叩问时光，一缕忠义的香火是如何跨越万水千山，终在雪域高原虔诚点燃？那座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又矗立何方？
3: 这一件呢，是一个叫《平定库尔喀藏图册》，它反映的是呢，乾隆56年了，也就是1791年。这个清朝中央政府派遣大军驱逐库尔喀清藏势力的一幅连环画。库尔喀呀，乾隆朝的时候就两次侵略西藏，那么乾隆皇帝啊非常震怒，当时清朝中央政府啊就派遣了名将福康、海兰察等人呢，率领13000多人的清军部队啊进藏，通过西藏气节把库尔喀清藏势力呢驱逐出境。
2: 乾隆时期是关帝信仰很浓重的时候，富康大将军率大军进藏来驱逐库尔克的入侵，那些将士都怀抱着关帝的香火来到， 所以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他们都认定关帝显灵护佑下，那么取得了战争的圆满胜利。为了纪念战争的胜利，在西藏拉萨、日喀则、定日、江孜等地都建起了关帝庙。那么当时部分官兵可能在当地娶妻生子后，又带着自己的家人来拜关公。
1: 最后关帝庙的那个签由单面的汉文变成了这边是汉文，背面是藏文，藏汉文化就这样很神奇地融合在一起了。
0: 关公信仰跨地域、跨民族、跨时空，在雪域高原打开了一个新的生命次元。2009年，朱正明终于在珠穆朗玛峰脚下海拔4371米的刚嘎山上找到了那座世界海拔最高的关帝庙。
1: 我第一次来到西藏，藏族的朋友看到我这么喜欢雪山，跟我取了个名字叫岗嘎。我第九次到西藏的时候，来到珠穆朗玛峰下找到了世界最高的关帝殿堂，发现这个地方就是定日县岗嘎镇岗嘎村的岗嘎山头，我感觉好有缘分呢。
0: 绍兴的铜艺融入在金鼎中，山西的斗拱矗立在屋檐下，藏式转经筒环绕在回廊间，技艺互嵌，文化交融，信仰共筑，一座复建后崭新的珠穆朗玛关帝庙矗立世界之巅，望向广袤的万里河山。

0: 正月十六是新疆锡伯族传统的抹黑节，男女老少都要往脸上抹一把锅底黑，祈求五谷之神护佑他们的小麦不生黑霉，不得黑穗病，来年丰收满仓。
1: 马发一火轮的子切蒙德尔克扎兰吉摘拉。
0: 查布查尔在锡伯语中是粮仓的含义，然而200年前这里却是一片饱受战火蹂躏的苍凉之地，罕无人迹，不见牛羊。直到一群锡伯族将士踏上西迁之路。
2: 我们的祖先是东北的渔猎民族，善于骑射，男女老少都能百步穿杨。

0: 公元1764年，1000多名锡伯族将士携家带口，从东北盛京万里迢迢西迁，屯垦戍边。
1: 那我们的祖先呢，从沈阳出发，经过乌兰巴托、乌里亚苏泰，他历尽雪山、草甸、沙漠，经过1年零3个月的时间呢，到达察布查尔县。
2: 西北族西迁的时候，他们也把这个三国故事，就是用他本民族的语言进行传唱，甚至有草本，他们就随时带到身边。那么他们也跟了我们像汉族，像我们中原地区说品书一样，就是用他的民族的吟唱形式，把三个故事一路传唱，作为他们这个西迁的一个什么一个精神动力。
0: 察布查尔西迁博物馆里，方块汉字跨越大半个中国，与锡伯文相遇，一同传递着信仰，延展着文明，承载起历史的重量。
3: 汉书听后万分迷信，路口撒林的法尔巴，塔拉的分析的塔斯卡。
4: 我小时候虽家有一本收抄的《三国演义》主论，那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当时一本手抄本可以换一匹马。
0: 千里西迁，关公的忠义承载了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成为他们穿越艰险的精神图腾。锡伯人把英雄的忠魂安放于新家园，至此关公化作守护神，见证着这片土地日渐安宁与丰饶。
5: 历史上民族的迁徙，草原啊迁徙啊，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都是为了去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可这里说到的锡伯族的大西迁，却担负着守土固疆的国家使命，离开家乡去了一个条件更差的地方，这就是为国为民的忠义之举，就是关公精神的现实的一种映照。
0: 一年又一年，光阴染绿了戈壁，润湿了荒原。戍边的锡伯人把大漠孤烟、日坠黄沙定格在历史的诗行。今天的察布查尔，和着风吹麦浪，守着鱼米粮仓。从白山黑水到碧海椰林，从雪域戈壁到宝岛湘江，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泱泱中国，把关公崇拜这一件事儿演绎成了丰富多元的民俗、节日、艺术、建筑。在陕西榆林，农历5月12是蒙汉人民共同的节日，人们在金克山敖包前共拜关公和成吉思汗的大将木华黎。在四川羌族，关公化身一颗白石，被奉在屋顶上、火塘边、田埂里，保佑平安，带来收获。在广西瑶族，异姓手足之间认老同，正是效仿桃园三结义的生死盟誓。原来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关公，他拉近了地域的鸿沟，抹平了文化的差异，填满了情感的缝隙。
6: 从这个关公信仰的普遍性，我们可以看出来，关公信仰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很好的象征。所以现在我们来发扬这个关公信仰，这个是可以 进一步的促成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大家庭的和谐。

0: 一轮明月照两厢。曼哈顿的月光此刻是否正漏进广东开平赤坎古镇的屋檐下？温杯烫盏，空气里弥漫着故乡的味道和时间的沉香。105年前，一封从美国纽约寄往广东江门的家书，从曼哈顿的邮轮上漂洋过海。数行家信抵千金，一同寄来的除了对亲人的挂念，还有对乡子的深情。信中夹着一张手绘的建筑图纸，随信寄来的还有一份汇款单。
1: 因为我哋广东江门地区咧系一个侨乡，当佢哋陆陆续续从18世纪嘅中期向海外移民，有啲积蓄咧就见到外国嗰啲楼都好靓咯，咁啊想方设法就将嗰个楼嘅图纸啦，嗰啲咁寄翻乡下，寄啲钱翻下，除咗养家啦，除咗俾呢个学校啊、医院啊。
0: 此后百年间，图纸上的建筑变成了1800多座中西合璧的碉楼。从这里走出的华人，也遍布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远隔重洋，他们把每日目光所及的异国风情，雕刻进家乡的小镇。乡愁便不再是一枚窄窄的船票，而是落在故土上的一砖一瓦。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关公的神像被请进中国城的宾馆、餐厅、民宅。这份源自故土的精神契约。

0: 最初其实是伴随着关公信仰一起到了海外，这个关公信仰让他们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当他们凝聚成一个整体之后，他们不仅仅生存下来了，而且也为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做出了他们的贡献，他们发展得越来越好。而当他们发展到很好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还要回报他们的故乡和故国，所以他们又把外面的文明通过他们的渠道又传回到故乡和故国，架起了一座中外文明交流的桥梁。所以他们的这样一种贡献，我们也可以把它记在关公信仰的册子上。
1: 在旧金山，那位祭拜关公后赢了竞选得了民心的布朗市长至今传为佳话。在巴拿马，在古巴，华商之间化解矛盾纠纷，请出关公牌位扶正压邪。在真油之乡马达加斯加，爱你就要把你印在邮票上。在隔海相望的毛里求斯，关公的神庙是裁决纠纷、疏难解困的帮扶中心。在法属留尼汪，下南洋的客家人把关公信仰沉淀为人格力量，滋养着这座海外仙岛。在新加坡，7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竟遍布着30多座关帝庙。在印尼爪哇岛，越小的关公像越珍贵，因为那是漂洋过海怀揣而来，至今留存着故土的温度。在日本横滨，这座豪华的海外关帝庙斩获神奈川建筑竞赛优秀奖的殊荣。在韩国，虔诚的信众用关公的名字为他们的祠堂注册地权，以求这块土地专属于关公祭祀。而汉城关帝庙还拥有了一个新身份，韩国宝物142号。信仰无界，流荡天下，他把世界上每一个生僻的角落都变成了心中的故乡。法国巴黎塞纳河畔，
2: 你们还记不记得法语是怎么说的呀？中式 Loyer de Li Vispis Yong武汉。
1: 法国全球关公文化联盟的林鹏邀请来法国各界友人，共赴一场比肩会中意的体验。
3: 我们这次今天画的这个脸谱啊，红色代表什么？我们刚刚说了 ，Royal Day， 对我们代表红色的话，代表这个人很忠义、很正直。然后黑色的部分呢，
1: 笔画勾勒威武之势，油彩渲染忠勇义气。此刻，关公文化不再是遥远的东方符号，而是化作了异乡触手可及的国际风华，在欧洲大陆掀起一股对东方忠义精神的热情。
4: J'ai appris que et j'ai aussi appris que justement le rouge c'est loyauté et courage, par exemple.
5: Si c'était difficile à faire ça.
6: En tant qu'un fils moitié chinois, je crois qu'il est très important pour lui d'apprendre sa propre culture. À travers de cet atelier très intéressant, on a découvert un petit peu à la fois la technique de peinture, la culture et l'histoire sur le personnage dont on parle.
7: Nous allons aujourd'hui considérer la culture de Guan Gong comme国与国之间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关公所代表的忠义、仁勇、礼智信、七大美德，是东方价值观的核心精髓，也是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
1: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

0: 越来越多的三国剧迷变成了关公迷弟。这位去战场就像逛超市一样轻松的东方盖世英雄，掀起了一场跨越国界的狂热崇拜。有人举着青龙偃月刀苦练中国功夫，有人把关老爷和赤兔马变成纹身店里的热销品，有人安利关公牌发油，有人发布关公神像的摆放攻略。在这款风靡欧美的格斗游戏中，战神关羽与圣诞老人一同上岗，平安夜索性请一尊关公像回家镇宅护符。四海同济，五洲焚香，创造了一个味道浓厚的精神世界。每一寸空气里都融入着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朴素哲学与价值理念。它弥散万里，无爱无涯。
1: 关公 culture is not only about history, but his culture represents a set of values, important values for every person to possess. In order to build a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countries, these kind of qualities could benefit. So following his qualities and life choices, I think would benefit every person on this planet, no matter from what country you're coming from.
0: 生命如烛，1800年后的我们再次点燃这把忠义的心火，从运城关帝祖庙出发，经过他大义归天身首异处的河南洛阳、湖北当阳，一路南下到达福建铜陵关帝庙，再一直传递到中国台湾、澳门、香港。
2: 忠义心火下台阳，
0: 圣火经过日本、菲律宾、泰国、越南、老挝、新加坡等国家，最终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点燃。一位3世纪的武将，从东汉末年的中国启程，他用一生的悲心交集写下了天地间最有空间跨度、最具历史重量的一部英雄史诗。忠义仁勇，字字千钧，是英雄生命意义的提纯，也是中华文明捧给世界的精神圭臬。任物换星移，任四海八方，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一定是这个世界最终的方向。
3: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6: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7: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

0: 这几天雄中地边都会有雨，
1: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2: 琼中山环水绕，南渡江在此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十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李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3: 终于见面啦！
4: 哎，谢谢。
3: 这是给我们的，对，你们先喝一喝一喝。喝一喝香米，
1: 哦，好香啊！嗯，
5: 对呀、
3: 我们在白沙南开乡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哈、
2: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1: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3: 空中花园在那儿呢。
6: 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蝶，它长成一个像个鸟窝一样、它这种叫复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
1: 就有营养了。
6: 对，它就整的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蔽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
3: 因为土壤和水呀、
6: 但是这样
1: 它也要光合作用，
6: 但也需要光合作用。
3: 留一个悬念，
6: 实际上就是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录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3: 资源共享呗。
6: 对。
2: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6: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7: 一个蛙，哦，
4: 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8: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哇，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
4: 也贴得很好啊。
6: 对，它就是附生、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3: 大黑等等我。
1: 放心啊。
6: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就是它那边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季的时候，我这个身体里面又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游，
3: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4: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6: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李母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李母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它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李母山是三江之源，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3: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6: 对，是的。
9: 妖怪，我来收拾你。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10: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11: 电工，
12: 你有给啊？
11: 哎呀呀呀呀呀！

0: 所长，你得帮建军说说话呀。
1: 所长，建军他不过是犯了点错误，你再得帮帮他呀。
2: 老曹呀，
3: 哪怕他连降三级呢，总不能眼看着他被送进去吧？
2: 所长，他刚破获了一个案子，还抓了一个罪犯，他功大于过呀。

0: 进来。
1: 组长，我听说
0: 你想说什么？
1: 虽然我也不太喜欢曹锦军，那家伙争强好胜，吃相也不好看，但这事儿不管怎么样，咱也得保他吧。

建军入警16年，初升入司，多次负伤。就因为身上有点小毛病，有时候咱们应该给人家的表彰和荣誉都没给人家。但你看人家怎么工作的，咱们都是有目共睹。我知道这事儿挺严重的，但说到根儿上，那也是情有可原吧。咱们现在所里所有的民警都在那看着呢，咱要不保他。 凉了大家伙的心，以后谁还能像建军那样工作呀？您想想，所长，要不您跟局长说说，让交警那边网开一面，给个记者说法算了。如果要是您要觉得您出面不合适，那咱们就以所长的名义写个报告。那回头有什么责任，咱们得那个。

0: 所长，这些年来，建军兢兢业业，也为老百姓解决了不少问题。处分归处分，要是开除的话，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
1: 对呀，这谁能保证不犯错误啊？
2: 就是，咱连犯罪嫌疑人都会出入的。
3: 咱警察也是人呐。 你们把警察当什么了？啊，有特权吗？警察也是人，警察是什么人啊？警察是手握执法权的人，执法的人犯了法，你们得要求对他网开一面，那以后谁还守法？今天在这儿，我再提醒一句啊。 曹建军的事儿，以后谁也不许说一个字儿。怎么处理，看法律的，跟咱们没关系。刚才我交代那几件事儿，抓紧时间办了。第四季度的工作也不能耽误，别让大家脸上都不好看。散会。
4: 所长，罚是该罚，但是帮也得帮。建军可是咱的战友。

0: 小慧，你们怎么来了？
1: 我们不来，谁来呀？
0: 先进屋吧。

0: 正式
1: 起诉了。
0: 今天我算正式给家里通知了。
1: 那

0: 他们所里局里就不能给说说情？
1: 他这事儿没法说清。
2: 那能判多少？你打听了吗？
1: 听王所长说，至少得拘役几个月吧。
2: 几个月时间倒并不长。出来了就是刑满释放人员，往后咋办呢？成天着，一口一个人家是警察，人家是警察。这现在出了事了，他那警察身份怎么没帮他呀？小慧啊，你说你嫁了这么个人，你得着什么好了？整个一个家都甩给你，他咋喝个酒还能喝进去了？啊？人这辈子，要不图个钱，要不图个权，他图啥？还不如你姐夫呢。哦，对了，慧慧，你姐夫从那黑名单上下来了，300万，人家一签字，还了。
0: 妈，咱们来看小慧，提她干什么？
2: 我告诉你妹妹，让她反思一下她的婚姻。慧慧，你看你姐吃的穿的，你吃的穿的，你现在呢，又嫁给个有前科的，
0: 妈，
2: 那咋办？那往后咋办？你想了没有？你还是坚持守着他，啊？你看你姐夫，
3: 别说了。妈，你今天干什么来了？
2: 咦，我来看你啊，
3: 来看我一口一个姐夫的。我姐夫那么有能耐，300万说还就还，他上什么黑名单啊？装什么死啊？我嫁给曹建军，我愿意。建军他再有毛病，他对我是一心一意的。他是个好丈夫，他是个好爸爸。我姐呢？哎，我姐夫是有钱，在外面又嫖娼又搞女人的，追债都追到家门口了。我姐落个什么好了？姐，你嫁给这么个人是披星戴银，那你幸福吗？
0: 不提他，
3: 我得说。妈，你不是一直看不上曹建军吗？
0: 嘿。
3: 现在好了，他出事儿了，您满意了？但您看错您闺女了，我还就喜欢曹建军。我现在就把话撂这儿，不管他在里面待多长时间，不管将来我们的路有多苦，我认准他，我喜欢他，我这辈子我就跟定他。你不喜欢他没关系，我不强求。但是以后这个家呢，您也别来，您的家我也别去，咱相互之间就别打扰。到我接孩子的时间，你们走吧。
2: 聪聪，咋还不让我说话了？我为谁呀？我为谁呀？我不就是为你好，我不稀罕。
3: 行，你带他走。
2: 你厉害，你有本事，行了吧？我告诉你，你有本事，你这辈子你别跟纠察求助，你让开，我走，我走。

0: 王村长，局长说我们周一的晨会时间比较长，让您先回去。他知道您的意思。
1: 小李，我们那边的早会呢结束的早，我呢也没啥事儿，我就在这等着。啊，
0: 行，您先坐，那您坐。

0: 哎呀，谢谢。王所长，您别这样，曹建军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局长也很难受。哎呦，
1: 都是建军不争气，谢谢你啊，给大家伙儿添麻烦了。
0: 哎，哪的话呀，您先坐。
1: 我去。

关于这一次的文件，我想大家应该也都已经了解了啊。我们一定要真正的做到全面出警，打击犯罪。对于相对来说比较偏远的地方，我们也一定要加强这个普法的教育，不要漏掉任何的死角。

0: 宋军，您别叫我宋军，您就是我师父。打从我入京以来，怎么当警察都是您教的我。建军的事儿，除了你昨天半夜跑到我家说的那些，有什么新说法吗？有吗？有，您告诉我，我开着会呢。
1: 手下的人犯了咱们大的事儿，我还舔着一张老脸来找你，我还有啥好说的呢？道理呢，我都明白，但是我不能不来呀，我得给建军儿争取那最后一点点希望。
0: 宋，建军是你师弟，对他你是了解的吗？咱们能不能想想办法，不让他进监狱啊？宋，师父，这话我不能说。 这得看最后法律怎么说。但纪律这块我可以说，酒后开车，一票否决，这是早就定下来的。建军他进不进监狱，我不知道。 但是他这警察肯定是干不成了。师傅，你与其你现在在我这儿这样，你干嘛不早管束他严一点啊？这事儿我也就只能这么说了。

0: 我知道，大家对于曹建军受到刑事处罚这件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是，曹建军是荣立过二等功，二等功奖章还是我亲自给他颁发的，那又怎么样？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是公，过是过。如果说非要有什么不一样的话，那就是对于执法者犯法，法律的处罚将会更严厉。 曹建军犯法，我们局里，还有你们所里，都有着教育不力、管束不严的责任。局里已经决定了，以曹建军作为反面教材，在全局开展一次彻底的从严治警的教育整顿。
1: 哎，杨叔，杨叔，看什么啊？出警了！
2: 陈哥，出警了！
3: 大伟，走了。

0: 大叔，哎，等你半天了，你干嘛去了？走走走，快跟我走，今天好几个社区要去呢。老丁婆家漏水，他嘴碎，絮絮叨叨说半天了都。大叔，那我没事，你也没事，你回来再说啊。
1: 叫老徐他们去会审。
2: 老徐，哎，
1: 会审开会。

0: 嗯，什么味道这么香啊？让我闭着眼睛猜猜。冷锅串串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场景好像发生过似的。杨树呢？屋里面的呢？
1: 嗯。
0: 我找他聊聊。
2: 哎哎，大伟哥，你怎么就不知道给人家留点私人空间呢？
0: 你懂什么？
2: 你就听佳佳的吧。
3: 让他自己待会儿。好，谢谢。
4: 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3: 嗯，好吃好吃，
4: 真没想到，你说要带我吃猪脸，嗯，还真吃上了。
5: 那说了就得兑现呀，嗯，想到了那就得去做。

0: 你看着我干什么呀？
1: 真不来点儿？
0: 我喝茶。
1: 下班时间还对自己这么严？
2: 我们所有一个业务骨干，就栽在这酒上面了。醉驾，不光脱了警服，他还进去了。他也不是真正的醉驾，他这个，他就这个事儿吧，一码一码就全给赶一块儿了。世事无常。
1: 是啊，世事无常。医院更是这样，天天生老病死，所以得看开点儿。
2: 我就是觉得吧，他是一个挺好的警察，还刚立了功，怎么就？就，哎呀，这可能就是命吧。
1: 这不是命，这是性格。
2: 哎，对了对了，就是性格。我跟你讲，我当时啊跟那曹建军，就是那个出事的警察，我一直跟他说呢，我说曹建军，你这个性格得改一改，你得改一改，你要是不改，早晚有一天你出大事了。你果不其然吗？那十几年了。就是没改。
1: 这性格要是能改了，这命也能改。可这命要能改，也就没有命这回事儿了。
2: 老伙计啊，我就是喜欢跟你说话呀。你这话说的透彻呀。
1: 行了，咱们老哥俩好不容易吃顿饭，别说那丧气话，说点开心的事儿。
2: 我实在是没什么开心的可说呀，我也找不到个人说呀。
1: 那你说，你说吧，我听着。
2: 你听着，我说，我之前不是跟你讲过，我们派出所不是来了四个年轻人吗？有一个北大的高材生，他就跟那个曹建军了，就出事那个警察。师傅一出事，这局里边呢突然搞一个什么重要的调查，需要一个文笔好的到所里头来要人来了，还问我同意不同意。
1: 那你同意吗？
2: 我的局里边啊，他面上说的好听，其实我知道什么意思。他就是担心这大宝贝儿啊，在我们所里头待下去，再出点什么事儿。
1: 你有点焦虑，想太多了吧？
2: 我就是焦虑了。老伙计啊，你帮我参谋参谋。你说我是同意呢，还是抗命？
1: 你能抗命吗？
2: 那抗命我肯定说不上，但是。局长呢是我以前的徒弟，我可以找他去摸一摸呀。
1: 老伙计，你局里的事儿、所里的事儿，平时你都是只言片语，不敢给你下参谋。我只能说说我的感受。刚才咱们说到了生老病死，世事无常，看多了，渐渐的就明白了一点。这就是可为的时候就尽量的去努力，不可为的时候就要顺其自然。

0: 所长，有事儿。所长，哎，小队，所长，这开会啊，今儿什么？
1: 坐。
2: 报告，所长，各所。陈总，
3: 哟，
2: 教导员，
3: 杨叔来了！哎呀呀呀呀呀呀！杨叔，哎呀，那个我要宣布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咱们市局呢要展开一项这个重要的专项调研，从这个各个派出所呢抽调这个得力的人手，由各个派出所推荐，咱们所呢就是市局，直接就点了杨叔的名儿。哎，说杨叔这个有法学背景，文笔又好，在见习期间表现的又非常的出色，啊，然后就这个市局还是特意征询了我们的意见的，说能不能把杨叔调走。我一想，好事儿嘛，这多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一呢是证明了杨叔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啊，是到哪儿都被抢的人才呀。这第二呢，我们八里河派出所一定要发扬这个顾全大局嘛，对不对？他说你就这样，抓紧时间办一下这个交接手续，然后就去市局去报到吧。
0: 是好事儿。
3: 赵德文、程总，你们俩那个协助一下杨叔，把那个手续办了，办完了以后就派个车把他送到市局去，散会。
4: 听说没？博士杨树要调走啊，去局里。
5: 在这个时间点啊？
4: 曹建军刚出事儿，我估计可能是局里对咱们所不放心。
5: 你别说，我是越来越喜欢那小子，人挺单纯的。
4: 小伙子是不错。
5: 是。

0: 你想说杨树的事儿是吧？
1: 你也听说了？
0: 嗯，我不但听说了，我还跟我师傅确认了。
1: 他们只是干什么？说是局里亲自点名接的人。那大树呢？那我回来就没看见他。我听到这消息，我就没看到他了。我下午还在微信群里问杨树在哪儿，你没有一个人回我。我哪知道你要干啥呀？我估计大半夜是这么想的。
0: 他跟他师傅出警呢，我估计也没顾上。哎呦，咱可咋办呀？能怎么办呀？这也不是坏事儿。晚上回去，我们高高兴兴给杨叔办宽松宴。嗯，
1: 那你再群里跟大白说一声，让他出来就早点回来吧。
0: 行，
1: 走吧。说走就走。
2: 大伟哥，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哎呀，
3: 这不是奉了夏杰和赵继伟的指令，就买些菜，晚上涮火锅给杨叔践行。
2: 给杨叔哥践行？
3: 啊，
2: 他已经走了呀。
3: 走了？
2: 啊，他下午回来在屋里收拾了一会儿，然后拉着拉杆箱跟我说，他要到局里集中工作一段时间。

0: 夏杰打为纪委，我先去局里了。新环境、新工作，我想提早适应。今天就不赶紧去了，我会常回来的。
1: 这个杨树，
0: 不辞而别，真不够意思。
1: 我让他在群里这么一直亲我呢。他悄悄的走，也许就是要回避吧。

0: 妈，飞机上吃东西了吗？吃了块面包。大理好玩吧？没意思。您不是一直都觉得挺好的吗？
1: 我什么时候说过呀？
0: 好，好，好，都回来了，不说了。哎，回来也没意思。你天天上班那么忙，也顾不上陪我呀。啊。
1: 这局里怎么也没派辆车来接我？
0: 咱自己有车，干嘛非要麻烦局里啊？车就在停车场，我们走吧。嗯。

0: 喂，大姨，哎，那个，我妈回来，情绪就不太高，她在那边发生什么事了吗？
1: 小杰，是你梁叔叔，我觉得他们的事儿有点悬了。啊？为什么？
0: 你梁叔叔好像有别人了。哦，
1: 这样啊？
0: 这不怪人家，一开始我看着人家挺热情的，你妈老端着。
1: 后来，你梁叔叔就去找别人了，也提前结束这里的工作回去了。
0: 行，谢谢你啊，大爷，我知道了。

0: 梁叔叔，哎呀，
1: 小杰，你怎么来了？来来，咱上银料地方说，这块热啊。
0: 我昨天不是刚把我妈从大理接回来吗？啊，我妈这回去大理啊，多亏了您照顾，我是专门来向您表示感谢的。
1: 你妈回来了？她不说在那边过冬吗？哦，
0: 本来是有这个计划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闹着要回来。啊。
1: 梁叔叔，那您和那位新找的阿姨关系怎么样？啊，也是别人刚刚介绍的，我自己也没拿定主意呢。哎，
0: 我自私的说，我妈在这世上找不到比您更好的人了。如果错过了，不是您的遗憾，而是她的遗憾。

0: 我知道，你妈呀，虽然拒绝我，可实际上她在感情上是依赖我的。我也放不下她。开始呢，我是为了报答你父亲对我的好，后来啊，就是心疼你妈。哎，难为点小姐，如果你妈愿意，我没什么可说的。只是
1: 我明白的，梁叔叔，我会尽快让我妈答复你。
0: 好好好。
1: 妈，您刚回来，吃点水果。咱们这儿不比大岭啊。
2: 连个能看的节目都没有，
1: 那咱们就不看了。
2: 你干嘛呀？
1: 哎呀妈，您走了这么久，我也想你了。咱们今天不看电视，好好说说话。
2: 你是不是要跟我说那个姓梁的？
1: 妈，人梁叔叔挺好的，干嘛叫人家姓梁的呀？
2: 他挺好的。哦。小杰，你是不是特别嫌弃你妈？特别想把你妈赶你的嫁出去？
1: 我哪有啊！
2: 我处处为你着想，处处护着你，我为你牺牲了一切，可到头来，你不是搬家，就是撮合着我跟那个姓梁的。你说，你是不是特别想甩掉我这个包袱？
1: 你想哪儿去了？咱俩相依为命这么多年，我怎么会想甩掉你呢？妈，我是怕你一个人孤单。
2: 可是我已经孤单了这么多年了呀。再说了，我不是还有你吗？
1: 妈，我现在上班只会越来越忙，而且我也已经22岁了。
2: 真是女大不中留啊！我知道你22岁了，你是不是想说你要结婚，你要好好谈恋爱，是不是？
1: 我就是想说，我也想要我自己的生活。
2: 什么叫你自己的生活？那你跟妈在一起，过的就不是自己的生活？你说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你爸抛下我不管了，现在连你也要抛下我不管了，活得。

0: 你之前那次又是要开网约车，又是要退租的，我知道你经济上困难，但是你妈这不都从大理回来了吗？怎么还？
1: 我说李大为，你怎么这么爱多管闲事儿？
2: 你别激我，你越激我，我告诉你，我越管到底。
3: 我呀，先帮她争取一个廉租房的资格，再帮她安排个工作，她工作挣的工资能养活她自己，
2: 这样总可以吧？
1: 那感情好啊，宋总。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6: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

0: 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4: 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5: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6: 电工，
7: 你要给啊？
6: 哎呀呀呀呀呀！
5: 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8: 哇，好想摸一下。
5: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9: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1: 曹建军的事儿，以后谁也不许说一个字。怎么处理，看法律的，跟咱们没关系。
12: 他们怎么能想想办法不让他进监狱啊？说
13: 师父，这话我不能说。

0: 你跟小陈哥，你出来了是吗？啊，有什么情况你给我打电话。
1: 你听，
2: 哦，哎，昨晚回来了。
1: 哎，少佐，
2: 还去？啊？
1: 那个你弟妹啊，给我买了点好茶叶，一会儿我给你送一个茶。
2: 别这么客气，没事，这地方给你送就行了。
0: 小姐，
2: 啊，
0: 哎，小姐，
2: 陈警官，
0: 啊，
2: 那个刘小丽又惹事儿，让我们给带回来了。
0: 啊？
2: 他吵着要见你，什么情况啊？他在酒吧陪酒，和另外一位小姐打起来了，每个人报了警，我们就去把他俩都带了回来。
0: 行，去看看去。

0: 又是你，说说吧，什么情况？
1: 陈叔叔，
0: 你别叫我陈叔叔。说说，为什么闹事儿？

0: 你就多余见点，那头发染的，你捋的跟鬼似的。
1: 行了，小秦，
0: 你说，
1: 我现在过去请一下校的员工来啊。你一会儿再帮我再问问。根据这个出警记录显示，他去的这个酒吧离他们家特别远。问问他为什么要去这家啊？为什么闹事儿，越仔细越好，看看还有什么新的情况。
0: 师傅，要我说啊，他就离不开那种地方那个职业了。 他上次说那事儿，八成也是假的。这女孩没救了。
2: 赵导员好，
3: 哎。

0: 哎，赵主任。哎，老陈。哎，小德，怎么样？咱聊了吗？谈了。啊，你说的没错，他跑到这儿来是有原因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专门为你跑过来的。
1: 什么意思啊？
0: 他跟我说啊，他在这个世界上，你是唯一一个曾经认真听他说话并且相信过他的人，所以他就跑过来了。 也可以这么说，他在酒吧里边闹事儿打架，只是为了引起警察的注意，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再一次的到达咱们这儿来，得到老陈你对他的关注，所以他跟我说，他觉得你是唯一能帮助他的人。哎，这孩子，哎，这两个女孩子揪头发打架，属于一般纠纷，教育教育就得吃饭了。他说他在走之前想见你。
1: 那走吧。哎，大明，你别跟着了啊！好，你再继续看，看有什么新的线索啊！
2: 好嘞，
1: 等个电话啊！
2: 好。

0: 行吧，那你别哭了啊，跟我说说什么情况，我也好帮你啊。
1: 陈叔叔，自从上次的事情之后，我在家里再也待不下去了，所有的人都不相信我，说我在撒谎，还说我是找着叫人强奸的。我和我妈现在不让我回家，我爸也不管我，我实在是没有地方住了，我只能在外面混日子。陈叔叔，人活着怎么这么不容易、啊、
2: 就你不容易，别人活都比你容易是吗？你出了事儿了，怪别人，怪家里，怪你和我妈，你自己的生活是你自己的呀，啊，为什么老要怪别人呢？你刘小丽，你不是个孩子了，你知道吗？你已经成年了，别人怎么对待你就那么重要吗？啊，你看看你啊，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打扮得跟鬼似的，自暴自弃，你的未来毁了，你能怪谁啊？你只能怪你自己，我告诉你。
1: 可是我后妈不让我进家门。
2: 她不让你进家门，她说了算还是法律说了算啊？啊，你的户口在那儿，你知道吗？她不能不让你回家。

0: 刘丽，行，你先回去吧。啊，回头我会亲自去一趟的。你放心，你的事儿我会管到底的。记住我上次跟你说的话，一定要学会自爱，知道吗？行了，小林，大梅，把他送出去吧。
1: 小心点啊！
2: 李师傅刚才真凶。他怎么了？
1: 他说刘小丽不争气。我师傅啊，八成是把刘小丽当成佳佳了。嗯，佳佳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2: 夏姐，你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别憋着。
1: 我没有啊。
2: 你当我看不出来啊？

0: 又是唉声叹气，又是心神不宁的，刚刚还感慨人生了，是不是又因为你妈？我刚刚不小心看上你手机了，你要贷款啊？你之前那次又是要开网约车，又是要退租的，我知道你经济上有困难，但是你妈这不都从大理回来了吗？怎么还……
1: 我说李大为，你怎么这么爱多管闲事儿？
0: 你别激我啊！ 你越激我，我告诉你，我越管到底。说吧，这怎么钱也花了，大理也去了，你妈回来还能搞得你这么不开心啊？
2: 我干嘛跟你说？
0: 不都说了吗？有问题找警察呀！我
3: 也是警察，我找自己就行。
2: 人多，
3: 哎，人多力量大，知道吗？现在这个问题啊，你自己一个人扛不住，你跟我说说，多一个人分担。
2: 别多管闲事了。
3: 这怎么的多？
4: 行，那我这人就是闲不住，行了吧？你跟我说说，没准我能帮你。哎，大姐，哎，大姐，走，跟我出去一趟。刘景婷，哎，你换上衣裳，我在车里等你啊。好嘞。刘丽这孩子没说瞎话，那天晚上。 他一定是被强奸了。虽然说咱们现在证据不足，但是我敢肯定，他说的是实话。
5: 可是咱们现在暂时没证据，怎么办？
4: 现在破案都是次要的，主要先把这孩子找个安身的地方吧，不能让他再继续受到伤害了。
5: 但是他不在咱们辖区啊。
4: 可他是咱们的当事人，咱们就得管。
6: 你在家，你还真有证据？
5: 让我进去！
6: 你干什么样子啊？你爸在脸上面，你给丢尽了！你也男人呢啊？把你给甩了，去找他们去啊！
5: 你才他妈没有演男人呢！我找演男人，你才找演男人吧！
7: 你说什么呢？
6: 别以为你爸那些事儿我不知道。
5: 你在这个家，你算什么东西啊？啊，这个房产，这旅社，这发廊，那都是我妈活着的时候跟我爸一块儿挣出来的。这有我的份儿也没你的份儿。
6: 啊，是吧？行啊，让你爸来。
5: 把我叫来把我赶出去啊！啊，我告诉你啊，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了。这个家里有我没你，有你没我，你赶紧把选谁？
6: 行，
5: 开不开？走开！
6: 你试试，你让我怎么想？
5: 怎么回事？
4: 刘小丽，
5: 叔叔就是他，不让我进门，还把我东西都丢出去了。
4: 你好，你好，你好，请问您是刘小丽的继母吧？
5: 我可不敢当。你们谁啊？
4: 啊，我们是八里河派出所的民警。你好，这位女士。
5: 虽然说您是刘小丽的继母，
6: 但毕竟是一家人，而且孩子的户口也是在这个地方，不让她在这里生活，那可是不行的呀。这是我们家的事儿，你们管得着吗？八里河的是吧？八里河派出所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4: 是是是，这话不能这么说呀！啊，哎，刘小丽，
6: 你父亲在吗？他天天在外面喝酒，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5: 别提这个臭男人了，天天喝，天天喝，挣的钱不够他喝的呢，还拖着这么一个油瓶子啊，一天到晚就知道在外面勾引野男人，我还真不知道啊，你这丫头还挺有本事的啊，把两个警察都勾引到手了。
6: 你怎么说话呢？
5: 我警告你啊，侮辱警察那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妈，哎，姐姐你回来了，
8: 你下课了，
5: 写作业去。
8: 这人啊，刘小丽啊，这么着，你呢，先去社区办公室，先等我们啊。来，我帮你拿了。
9: 谢谢你。
10: 哎呀，老陈，
8: 哎，
10: 哪阵风把你吹来了？
8: 来来来来来，坐坐坐，
10: 行行行，来，好好来来来，
8: 你
10: 走走走。
8: 哎，你们王所长呢？
10: 这不是在所长？
8: 哎呀，咱们两个所前一阵拔河比赛，他输了还说咱们两个所找时间再比划比划，这咋的？现在不提这事儿了，是不是输怕了？
10: 我们王所你还不了解吗？这么大岁数，什么就不敢追？
8: 哎，不过宋所啊，今天我来啊，是有另外一桩事儿啊，想要麻烦你。
10: 什么事儿？你说。
8: 咱们辖区有个叫刘小丽的姑娘，你应该知道吧？知道，知道。 他呀，是我们这老大难问题，他呢是大毛病不犯，小毛病不断。
10: 是，
8: 咋的？

0: 犯事儿犯到你家去去了，哎，你这要把他接管过去，我这倒省事儿了。
1: 不是，主要是因为一个案子呀，我才认识了他。不过据我了解，我觉得这孩子吧，本质也不坏，是吧？主要是因为母亲去世的早，有他两个不负责任的爹，什么都不管。哎呀，你说多少孩子，就是这么着一点点的就学坏了。
0: 老陈呐，你这管天管地的，还能管着人父女关系啊？清官难断家务事。再说了，这道理咱都明白，可是咱警察负不起那么大责任呢。哎
1: 呀，是是，话虽然是这么说，这不让咱碰着了吗？是吧？你碰着了，你能不管吗？谁让咱是警察呢？是吧，宋所？更何况他很有可能是一个重大案件的证人，所以咱们得把他保护起来。能不能在你们这辖区啊，先给他找一个住的地方，然后呢，再帮他找个工作？
0: 哎呀，这工作倒是好安排，没有好的还没有次的嘛。可是这住的地方，你是给我出难题了。哎呀，
1: 是。不过他那个家我是去过，按照法律上来说，他这个继母的确是没有权利不让他回家住。嗯。可是他家庭情况你也知道。是吧？即便是咱们警察出面把他送回去了，也很难保证第二天他这个继母不把他轰出来，是吧？更何况了，就便是住下来了，你说这种寄人篱下的这种感觉，你得帮帮忙。
0: 那这样，我呀先帮他争取一个廉租房的资格，再帮他安排个工作，他工作挣的工资能养活他自己，这样总可以吧？
1: 那感情好啊，宋所，来。就当是我欠你个人情。
0: 什么呀，你把工作都做到我们辖区来了，是我欠你一个人情。哎，这小伙子是你新收的徒弟啊？啊，
2: 所长好。
0: 挺精神的啊，比你强。
1: 傻小子一个。行，那我们就走了。
0: 哎，
1: 好嘞，
0: 慢走。
1: 多谢啊，多谢。
0: 走走。哎，
1: 好嘞好嘞，留步留步留步。
0: 走走走。
1: 好，多谢啊，店长。
3: 谢谢。
1: 哎，您留步留步吧。多谢多谢多谢。
3: 怎么样？
1: 哎，好，好，好，精神，精神，
3: 挺好的。
1: 行，走，
3: 走吧。
1: 哎呀，小李啊，虽然说咱们是在超市当收银员，但是这工作啊，现在也不好找着呢。人家这是啊，看着宋所长的面子，所以咱一定要珍惜啊。啊，还有啊，这个收银员啊，你跟钱打交道，一定要弄仔细了啊，不能马虎啊。哎，对了，你那个，租的房子怎么样？去看过没有啊？
3: 看过了，挺好的，就在派出所后院。哦，这回肯定安全。
1: 安全好啊，安全比什么都重要。嗯。小丽啊，咱以后要一定要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啊。嗯。你看，才多大呀，是吧？那只要咱努力，那以后好日子，那长着呢，是不是？嗯。那个宋所长已经跟啊，那店长都已经交代过了。以后呢有什么想法、什么要求，那就跟他提啊，不要害怕。对。啊，还有啊，你那个案子我们还在调查，不过陈叔叔给你一个保障，只要那件事发生过，犯罪分子一定会被绳之于法，哪怕是他跑到天涯海角，我们一定会把他抓回来的。
3: 陈叔叔，难道您还不相信？那件事是真的吗？
1: 不信。不过陈叔叔是警察，一切犯罪都需要证据来支持。我这个证据，我们一定会找到的。好，行了，我也不在这絮叨了啊，好好工作啊。嗯，我走了。
3: 好。
1: 哎，对了，我怕你这一忙起来啊，没时间喝水，水一定要多喝，行吗？给你买了个小水壶，真的，喝起来也方便。一定要多喝水，好好工作啊！
3: 好，
1: 行，我走了。
4: 陈叔叔，陈叔叔，谢谢你。
1: 谢谢啊！来来来，佳佳，来，这冰淇淋。

0: 这个鸡翅多吃点啊！哎，都是你的。嗯，
1: 爸，
0: 嗯，
1: 他后妈不要他吗？
0: 是啊，这外人啊，看都是他这个在外边瞎胡混，啊，糟蹋自己，可是都不知道他背后生活的不幸。 开始啊，爸爸也特别不喜欢那孩子。我就觉得，你说啊，你都已经成年了是吧？应该对自己负责任了。为什么不能像一个正经孩子，好好的生活呢？是不是？整天的把头发弄得是那些又是黄的又是绿的，脸涂得跟小鬼似的，还去那种什么夜总会啊、酒吧那种地方胡混。这些呀，都是爸爸以前对他的看法。后来，当我知道。 他的这个家世和经历以后，我还都理解了，而且啊，还特别心疼这孩子。佳佳，你跟他不一样，你还有爸爸呢。是，爸爸其实心里边对你们。 可是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你知道吗？这些年来，我不在爸爸身边，哎呀，爸爸心里没着没落的，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你回来以后，爸爸心里就踏实多了，干什么都特别有劲儿。爸爸就是太笨了，不知道该。 怎么跟你表达我心里面的？爸，我知道你爱我，我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佳佳，你有什么你就跟爸爸说啊，爸爸一定努力去做。
1: 其实我都知道，我就是觉得您活得太辛苦了，我想关心您，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越关心您，就越想对您发脾气。爸，对不起，你原谅我好吗？哎呀，
0: 傻孩子，你跟爸爸还说什么对不起，请原谅你啊？咱爷俩。 其实你这点就随我，有什么都憋着心里边，不愿意说，也不会说。哦，对了，佳佳，还有个事儿，爸爸想跟你商量一下啊。你打算？ 再继续在夏姐姐那再继续住下去吗？啊，我的意思是说，你看这夏姐姐每天上班啊、出警啊，那么忙也那么累，是不是还不太方便？如果你不愿意跟爸爸住，也没关系，那到时候爸爸就在咱家旁边给你租一个房子，你看行吗？
1: 爸，我跟你回家。
2: 早，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强奸案，这些案子里边有没有留下什么 DNA？ 如果这些 DNA 能跟岳微的对上，那不就说明就是他做的吗？所以啊，我刚才在咱们内网上。

0: 这个案子啊，是我们警方查询的。啊，找着什么了吗？您别说，还真有。你看啊，2014年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到县前街派出所报案，说她被带到岳威家里边，被岳威给强奸了。但是跟咱们这次一样，当时的警方啊，没办法得出到底是强奸还是自愿的结论，所以就做了销案处理。所以咱们之前才没查到。我这是在销案的记录里边查的。
1: 行啊，小子啊，有长进。
2: 不止这些，我给您看啊，我还有这女孩照片呢。您看，长得像谁？
1: 刘小丽。哎，
0: 有她联系方式吗？
1: 有。
2: 这儿记下来了，身份证号、地址。
1: 行，
2: 拿着走。
1: 你好，请问林翠翠在这儿吗？找我们经理，您稍等。
2: 谢谢啊！你们好，这边请。你好，我们是八里河派出所的，这位是陈警官，我叫李大为。咱们之前电话里说过，
1: 我在电话里说过了，你们不要来找我，我什么都不知道，而且。
2: 你们到单位来找我，会影响我工作的。我们这也是为了工作。不好意思啊，林经理，我们马上就走了啊。如果你有什么要反映的，或者想起来什么啊，就可以打这个电话。啊，再见。
0: 说吧，这条线索就这么放了。

0: 林翠翠，喂，林翠翠，你当年的报案记录我们查到了，是啊，你一直努力想忘掉那次伤害，我们都能够理解。不过，如果罪恶得不到惩罚，
1: 你的那次伤害就永远得不到痊愈。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他不会永远的逍遥法外。据我们猜测，这些年他一直持续作案，我们要将他绳之于法，所以需要你的帮助。他认识我的，有一回我们在路上碰到了，他还对我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
0: 所以啊，只有尽快尽早的抓到他，你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全。

0: 好吧，我说，当年我18岁，刚来城里，在一家足疗店做足疗女。不过我现在说了，你们可别罚我呀。
1: 放心吧，这都是以前的事了。
0: 当时我真的太需要钱了，我们老板也希望我们这么做，他好有提成。如果客人给的钱多，我们也出台。
1: 所以月薇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
0: 不过，当时没走正常的流程，只是在我们店里洗完脚，就在门口等着我了。 当时说让我跟他走，就给我500块钱，不用给老板说了。当时那500块钱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我一时糊涂就跟他走了。
1: 然后呢？
0: 然后。

他家之后，我才发现不对劲儿。我想走，却被他绑在床上折腾了两三个小时。完了事之后还不让我走，他一个人喝着酒，一边喝还一边跟我说。 不应该让我轻易相信男人，不应该让我走。

0: 我当时怕极了，我看着他拿着切手肉的刀，我感觉下一秒那刀就会插在我身上，我感觉我就要死了。那你之后是怎么逃出来的？
1: 可能真的是我命大吧。就在我觉得我要死了的时候，他接了一个电话。没过多久，他就放声大哭起来了。哭完了之后就给我送了吧，还吼着跟我说，让我趁他改变主意之前赶紧滚。
0: 那他给你钱了吗？
1: 那种情况下，我还怎么跟他要钱啊？我能活着出来就不错了。我从他家出来之后，整个人都吓傻了。我不知道我这是侥幸逃了一条命，还是我只是碰到了一个变态的客人。回到家之后，我越想越后怕，就去县前街派出所报了警。
0: 可岳飞一口咬定你们双方是自愿的，是吗？嗯。不但如此，他还威胁说要举报我们洗脚城集体卖淫。
1: 我一时害怕，就没再继续坚持下去。这张照片是你当时的样子吧？
0: 对，2014年8月21日。啊，这个事情应该是在之前发生的，但是不会距离太远，可能一两天，最多也就3-4天那样。好嘞，那你们有什么消息，马上通知我们。啊，谢谢啊。是吧？这个岳飞啊，离开家很多年了，当地派出所的人都已经不认识他了，他们得查一下，看看岳飞家里边那几天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2: 嗯。
3: 大平啊，我还真有种感觉，这林翠翠和刘小丽，可能就是最幸运的两个。其他的女孩进了他那个出租屋以后，就再没活着出来。哎，到时候你赶紧查一查，这两年有没有什么失踪人口啊？重点是那些夜总会的、洗脚房的，还有那个酒吧里混的女孩啊。
2: 您怀疑他是残害失踪女的系列杀手啊？
3: 现在很难做这种结论。不过你看啊，这两个案子有很多相近的地方，而且有太多的地方吧，非常值得怀疑。
4: 那您把这些材料就交给罗队吧。
2: 我们上次把线索交给他们，他们按卖淫嫖娼处理了。
3: 那您把这些新线索交给罗队，咱们派出所啊是维护治安的。
5: 破大案要案呢，那是刑警队的事儿，不要喧宾夺主了。
6: 行，所长，那我们去办。
7: 好。以前也有过一次，那为什么当时我们没有查到？
8: 是这样的，罗队，跟这次一样，也是因为无法认定到底属于强奸还是卖淫嫖娼，所以销案了。
6: 你们的意思是查一查？
8: 有没有失踪的女性？
6: 对，重点是那些曾经在风月场所工作过的女性，时间跨度最起码得要10年以上。好吧，我们马上查，有什么新的进展及时给你们通报。来，请问，
0: 哎，罗队，你相信直觉吗？
6: 我相信，不过我更相信证据。
0: 师傅，他们肯定不会这么上心啊！为什么交给他们？
6: 这是公安内部的工作分工。不过，罗队长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老刑警，这我倒不担心。
0: 我就是担心啊，他现在手头案子太多，分给咱们的这个精力啊就太少了。
6: 所以更应该留给咱们办。
0: 哎呀，给他们就给他们吧，
6: 反正咱们继续留意就是。
2: 哎，所长。啊，打起来了，械斗。行行行，我马上增援啊啊啊！金宝街是吧？行行行，来。
3: 大雷，少来点米饭。好嘞。来，志杰，有人吗？有人。
2: 爹，刚才我们去那个打械斗的，就是那家。
4: 哎，还说呢。
5: 喂，你好。哎，有什么发现？
2: 你说什么？能确定吗？哦，哦，谢谢您啊，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太感谢您了。
6: 林场派出所有线索了，
2: 是吧？2014年8月20号晚上，月薇的母亲病故了。具体来说啊，时间是当天夜里接近12点左右，也就是说，他母亲去世后不久，他家里人给月薇打了电话，通知他母亲去世的消息。师傅，当时很可能月薇正准备对林翠翠动手呢，接到这个电话，知道了母亲去世的消息，这个意外打乱了他的行动。
7: 所以林翠翠才能逃过这一劫啊，
2: 师傅，您说的真没错，这个岳飞啊就是个变态杀手。
7: 不一定，咱们现在只是推理，严格意义上说连推理都不算，只是设想一种可能性。这么着，咱们先跟组长汇报一下啊。
8: 在我们这样一个城市，没有失踪人口是不现实的。但是，大多数的失踪人口都是短暂的和家人失去联系，十有八九很快都能联系上。但这个女孩，从失踪之后，一直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
2: 这个女孩失踪多久了？失踪之前是干什么工作的呢？
8: 是9年之前报的案。啊，这个女孩在失踪之前，在一个夜总会做陪酒小姐，毫无征兆的突然就失踪了。大家都知道，这种场所人员的流动性非常大。啊，如果不是这个女孩还有3个月的工资没结，还有一个和她交好的小姐妹盯着，夜总会也不会报这个案。她呢，属于市中刑警队。市中刑警队接到报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发现这个女孩的身份证都是假的。他们也没发现更多的可疑线索，就按照失踪立案，暂时放下了。我们这次调查呢，找到了一点点线索。在9年前啊，还没有天网工程，不过这个夜总会有监控探头，当时的刑警队调取了他们的内部监控录像。我们拿过来了，哎，你看。
9: 那你们俩看看。
2: 是的，年轻时候的岳薇。不过这也太模糊了。
8: 我们也仅仅是怀疑，不敢肯定是他。如果这个人真的是岳薇的话，哎，他很有可能和这个女孩的失踪也有关系。但这个女孩的身份证是假的，我们得不到更多这个女孩的信息，也确定不了她的下落，只能增加对岳薇的怀疑，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还有一点，如果岳薇是一个变态杀手的话，根据行为心理学，他不会停止作案，只会作案的频率越来越快。假如我们把刘小丽这个案子作为他做的最后一个案子的话，从那之后，他一直很安静，安安稳稳地开他的黑车，这也不符合一个系列杀人犯的行为特点。
2: 哎呀，老队，这才过去多长时间？您这……
8: 所以啊，上次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加强对他的暗中监控。
9: 老罗，
8: 哎，
4: 我们所呢也对这个案子呢进行了研判，我觉得老陈和大为他们这个判断方向非常准确的。当然了，破案嘛是由你们刑警队来干的，需要我们八里河派出所配合的地方，你只管说话。
8: 我们在岳威出入的路口新增加了两个监控探头，但我们现在人手啊有点紧张，我是想这个监控的任务能不能交给咱们所里？
6: 那没问题。哎，所长，交给我们吧。
8: 啊，
4: 好，
8: 好，
4: 行，就这么定了。
6: 多谢罗队，多谢，多谢，多谢。
9: 小贼，天罗地网给你布好了，你就钻吧。

0: 玩游戏呢？那么入迷？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上班时间玩游戏呢？查案呢？哟，改主意了？准备告诉我了？
1: 但问题是，我觉得这事儿谁也帮不了。
0: 你先别你觉得，你先跟我说说，没准旁观者清呢。
1: 我妈确实又有问题了。

0: 妈，您这是干什么？人家都您笑脸相迎，您这不是让人家难堪吗？
1: 你妈还没学会看别人的脸色生活，什么人呀？真粗俗！
0: 我们家老夏已经为巴里河派出所现身了，你们难道还想让夏姐也现身吗？她要是出点什么事儿，你们说我还怎么活？
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使用右美沙酚，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咽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2: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3: 真的吗？
2: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0: 超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1: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你之前那次又是要开网约车又是要退租的，我知道你经济上困难，但是你妈这不都从大理回来了吗？怎么还……
7: 我说李大为，你怎么这么爱多管闲事儿？
6: 你别激我，你越激我，我告诉你，我越管到底。
8: 我呀，先帮他争取一个廉租房的资格，再帮他安排个工作，他工作挣的工资能养活他自己，这样总可以吧？
9: 那感情好啊，宋总。

0: 妈，你看我们这跳舞，你喊的根本就不在节奏，你看我全都乱了。妈，妈在节奏里头啊。
1: 妈，妈，妈，您不是在干值班工程吗？怎么现在跟退休了似的？
0: 别提了，我跟你说，我培养的小芳太棒了。你爸这个一生病，我就把生意交他打理了。好，我重新接手一看，井井有条的。
1: 比我干的都好，我就一琢磨，干脆我给他百分之三十的股份，我生意交他打理。哎，哎，我现在我就天天汇报玩玩，我就把钱给挣了。<笑>
2: 那正好啊，那今天天气这么好，正好您也休息，我也休息，我带您去郊区农家乐玩一下呗。
0: 好，玩什么玩啊？玩什么玩啊？你没看我们跳舞吗？
2: 关键是一会儿我们还得上棋牌室打麻将去呢。还打麻将？啊。
0: 妈，
2: 您这堕落的也太快了，这又是广场舞，又是打麻将的，这跟我爸学的吧？
0: 那是，哎，我觉得你爸这样生活真的挺好的。
2: 行了，无论如何呀，您今天借我一天有任务。
0: 哎呀妈呀，这什么任务？
2: 路上
0: 哎呀呀呀呀呀！哎呀，不行不行，我的衣服，我不能这么去呀。

0: 空气也新鲜，就这河啊，夏天还能钓鱼呢。看这两边都是农家乐，一会儿咱们随便找一家宰只鸡，大锅给炖了。
1: 打住！别这跟我扯东扯西的，说吧，有什么事要求我呀？
2: 什么都瞒不过您的慧眼。
1: 别拍马屁，快说吧。
0: 是这样的，咱们呀一会儿会遇上我们所里边那个女警夏杰，还有她妈妈。您的任务呢，就是想办法跟她妈交个朋友，然后试图影响她，让她专注于自己的生活，别老是捆绑夏杰。
1: 说吧，你跟她什么关系啊？
0: 没什么，妈，您怎么这么狭隘，那么庸俗啊？我们就是单纯的战友关系。您又不是不知道我这性格，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1: 气，你喜欢他？
0: 我要是喜欢，您就帮了。
1: 当然了。
0: 那您想多了，我们就是单纯的不能再单纯的战友关系。哦，
1: 单纯的战友关系。
3: 这怎么开车呢？逆行了，知道吗？夏杰，
4: 李佳伟。
3: 哟，这真是大水冲龙王庙啊！
4: 阿姨，
3: 哟，阿姨也在呢。
4: 妈，
3: 阿姨，您陪夏杰出来玩啊？正好我妈也跟我一块呢。妈，您介绍一下啊。哎，这位就是夏杰。跟我一块入警的战友，天天在家跟您念叨那个，
4: 是，
3: 这位是他母亲，阿姨，这是我妈。
4: 哇，哎呦，妹子，要不是我们大为介绍，我真分不出来，我以为你们是姊妹两个呢。你好，
5: 你好，阿姨，你好。李大伟整天在所里讲您的故事，在他嘴里啊，您就是位巾帼英豪，我们都很崇拜您。
4: 大伟这嘴啊，就是贱，也不知道随谁。啊！
3: 嗨，妈，您跟那个夏杰绝对是英雄所见略同，夏杰在所里也经常这么说我。阿姨，夏杰在您面前也这么说吗？
5: 我们夏杰家教严，在家从来不嚼舌头。
4: 妈。哎呀，李大为啊，你不但嘴贱，人也贱。你说你没事在外边招惹家教这么好的人家干嘛呀？啊？那农家乐，你说那农家乐在哪儿呢？走吧，咱们。
3: 妈。妈妈妈妈妈妈，能不能顾全点大局啊？夏杰是我同事。
4: 我以为那老娘们是你丈母娘呢，就那种老娘们。我见过太多了，不能给好脸，一给好脸就不知自己姓什么了。上车，走人。
5: 小杰，上车。
6: 妈，您这是干什么？人家对您笑脸相迎，您这不是让人家难堪吗？
5: 你妈还没学会看别人的脸色生活，什么人呀？真粗俗！上车，咱们走。上来呀。嗯，

0: 老娘们有什么可帮的呀？就那老娘们简直就无药可医。
1: 是，正是因为无药可医才轮到您出马嘛。您想想夏杰摊上这么一妈，他多可怜啊！
0: 可怜可怜，夏杰可怜。你跟他什么关系啊？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1: 这跟您没关系，跟我可真有关系。不，我是说呀，我跟夏杰差不多同期进所的，很多时候工作上都是搭档。他妈这么闹，这不影响他工作，也影响我工作吗？妈，您就豁出去帮他一把，您就当帮儿子在派出所广结善缘了。
0: 说吧，你今天有什么计划？
1: 没计划了，不。

0: 我跟您说，我这人呢，就是不太好交朋友，我就不太好交朋友。
1: 没计划，你没计划，你开着车大老远跑广场找我，完了把我拉这么远的地方，你还没计划，你
0: 什么计划？
1: 我跟您实话实说了啊，这个确实我跟夏杰商量了，想通过这种方式让你们俩认识一下。 然后呢，就是希望您能跟他交个朋友，通过您开朗的性格，豁达的智慧，能多少影响一下他。这个事儿啊，确实是我们考虑不周，我们下次不这样了。
0: 停车，掉头回去。
1: 哎呦妈，您看今天这气氛都不太对了。气氛是人创造的，掉头。
2: 回去，真的，妈，今天这事儿是您做的不对啊，人家对您那么热情，您看看您那张脸，热情，谁对我热情我就要有回应啊。那些卖保健品的骗子比他还热情呢，见了我啊一口一个姐一口一个妈的，你看我搭理他们吗？结果怎么样？ 咱们家左邻右舍，谁家不是保健品堆满的？你再看看咱们家，你能找着一瓶吗？
3: 话不能这么说呀，妈。
2: 妈，他们追上来了。
3: 谁呀？
2: 哎呦，他们要干嘛呀？啊，他们要干嘛呀？快点开，甩开他们！你快点开呀，小杰。
3: 不行不行，
2: 你干嘛？哎呀！ 你别停啊！

0: 妹子啊，我儿子啊，在前边找了家，农家乐，说咱们两家在一起吃个饭，哎，就在前边。走两步就到了，下车吧。
1: 不用了，我们不在外面吃饭，不干净。哎呀，
0: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来下来。你干嘛呀？
1: 下来下来下来。
0: 哎呀，你这怎么这样啊？
1: 下来下来下来。
0: 没事，来来下来下来。哎呀，说回去就不去了，你去吧。哎爸，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1: 哎呀，我拿着吧，我拿着。
0: 你这怎么这样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哎呀，
0: 你看，哎呦，
1: 小杰。
0: 你看看人家，嘿，你看看人家啊，气皮嫩肉，你看你妈，皮糙肉厚的。我跟你说呀，本来我儿子跟你闺女就不认识，当警察了认识了，那咱俩就认识了。哎呀，这不就是缘分吗？儿子，在哪儿呢？
2: 就对面了，马上到了。哎呦，
0: 哎，快刺激！哎呀，你别疼我呀！
3: 是吧？什么呢？你别正吧了，你不正吧就不疼了。
0: 你看你跟你闺女哈，你们俩就是一对玉人。 摆在墙上就是画，啊，摆在橱窗里那就是模特啊。
3: 但是过日子，你就得抽抽拉拉，你不抽抽拉拉，别人就欺负你啊。现在认识我们了，认识我，认识我儿子了，有什么事找我啊。没问题，走走走，快走走到了，哎，到了，走走走。你妈真厉害，倾国英雄啊！
4: 佩服。
3: 哎呦妈，辛苦了，辛苦了，
0: 气死我了，简直憋死我了。
3: 什么这个那个的呀，我都是为了你。是是是是是是，哎，
0: 就冲他妈！
3: 哎，别冲别冲别冲，
0: 就他妈这样的啊！我这，哎，
3: 啊，
0: 你确定要帮夏杰这小丫头啊？啊，就是他妈这样的，嗯，你也要帮？
3: 妈，我确定。
0: 那好吧。
3: 哟，小小气。
0: 那我呀，我得想办法，早点把他妈嫁出去，省得在家里祸害那小丫头。嗯，妈，您悠着点儿。夏杰可孝顺，您要是把他妈给惹急了，回头夏杰跟我翻脸了。嗯，放心吧，你，你妈在商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什么样人我没见过，对不对？切，够比。 嘿，嗯，晚饭你做啊？嗯，我得制定一个计划。就这事儿还有什么计划呀？嗯，那当然啊，我得做一个 KPI。
3: 什么玩意儿？
0: 怎么了，帅哥？这都不懂？哎，你现在可是人民警察，你要好好学习呀，要不你落伍了。
3: 咱们别搞那么大阵仗。

0: 放心吧，帅哥。不出一个月，啊，我就还给你一个食人间烟火的老娘们儿。啊？更正，不出一个月，还给你一个食人间烟火的老太太。哎呀，这不是一样吗？都是女的，就是。哎呦，
1: 那您干嘛去啊
0: ？KPI。

0: 妹子，哎，姐姐，很抱歉啊，真打扰您了啊。谢谢，李家妈妈，您要干什么呀？
1: 妹子，我们打麻将，三缺一，就差您了。走走走。
0: 哎呀，不好意思，我真的实在不敢信。
1: 哎呀，你会玩就有意思啊，快点走吧。我这还穿着拖鞋呢。
0: 哎呀，你不用穿鞋了，我开车带着你走了。
1: 你开车呀？
0: 对呀，你以为呢？我做生意一个人跑来跑去的，不会开车怎么行？走。
1: 不是说您会不会开车？
0: 妹子，妹子，妹子，你听我跟你说，这挺好，真的，你听我跟你说。哎呀，我跟你说，这车真的真皮座椅，坐着可舒服了。你试试，不舒服你下来，好吧？把伞收起来，来，收起来。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来，别磕头，慢一点。啊，把腿收起来。哎，安全带。就这儿，你看，好吧，多好多热闹啊！这都干嘛呢？啊，平时大家伙娱乐的地儿，跳舞啊，打牌全都在这儿，好吧？
2: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0: 我也不服，我也不服，等一下，
1: 你听着，我跟你说啊，妹子，这真的特别好玩，
2: 这个是不是？
1: 你听，怎么会在这种地方跟你们玩这个呢？哎，
0: 没关系，没关系，我教你，我教你啊！
1: 等会儿听我说啊，我妹子跟我们都是当警察的妈，咱们可不能挂彩儿，挂彩儿的算赌博了啊！哎，
2: 大妹妈，
1: 啊，
2: 咱什么时候挂过彩呀？
1: 对。 没挂过彩儿，来来来，哎呀，我真的不玩，
3: 玩一回，
1: 不好玩，咱再回去。哎，大妹妈，你坐这陪他，你上一上，上台吧，坐您这，这彩子，
3: 我跟你说，他妈就是个小市民，庸俗之极，无聊之极。
1: 我跟你说，我。

0: 就没有见过这么矫情的老娘们儿，啊！哎呀，老张，嗯，真叫就没见过这么矫情的老太太，明白吧？呵，他以为他谁呀？他以为，嗯，他以为他焦小姐呢？你看这，这我也会，谁不会呀？
1: 你知道他让我给他干什么吗？他竟然让我给他那个土石方工程记账，
0: 他也真好意思哈！
1: 人家大春他妈，好心好意跟他开句玩笑。
0: 呵，你瞅他，脸刮大就下来了，一点面都不给，当时我看着把我气的，啪，我扇他一大嘴巴。啊，
2: 您真动手了？
0: 我那个，我当然没真动手，我就心里这么想，你知道吗？
2: 你妈，我这辈子不食人间烟火，他居然让我去给他一个小包工头记账。
0: 李大为，我正式通知你啊。
3: 你派我这活，我干不了，我完不成。
0: 你告诉那小子，我不认识他妈，让他妈妈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3: 我这么给你打个比方吧，假如说我是男的，全世界的女人都死光了，就他妈那样的，我不要。妈的，那犊子逼呗，喝点汤。哎，
0: 你别拍我马屁，
3: 鸡汤炖的多好啊！
0: 这
3: 黄澄澄的，
0: 那我自己炖的。
3: 嗯，能可不是吗？
0: 你为什么不吃？
3: 我吃。
4: 我这吃的可好了，嗯，那我妈气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你妈到底怎么欺负我妈？
5: 我妈还气得肝疼呢。你说这俩妈不真打起来了？
4: 不会，我跟你说啊，打是亲，骂是爱。你别看他们嘴上说难听，其实啊，俩人挺享受彼此在一块儿的陪伴的。
6: 哎，聊什么呢？那么开心？
5: 家里那点事儿呗。
4: 夏姐，听说你妈这一次从外面回来，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哪儿不一样？我妈不跟你们打电话了。这也算。喂，什么事儿？什么？二院？好的，我马上安排。二院发生了医闹，一个患者把医生捅了，走一趟。
7: 行行，
4: 我去。
7: 师傅，
4: 嗯，
7: 我也去。
4: 太危险了，你就，好吧，走。
7: 谢师傅。
8: 大病走啊。
4: 嗯。
8: 那什么，嗯。

0: 哎，老爷，老爷，出动了那么多人，出什么事了？
1: 双山二院有个患者，把医生给捅了。
0: 哦，医患纠纷啊？
1: 哎，
0: 哪个二院？
1: 就他妈辖区二院。
0: 快快快，给我准备辆车。

0: 别过来！把刀放下，好吗？我们是八里河派出所民警，
1: 你们都给我让开！
0: 大家都冷静点，退后退后，别激动啊！你冷静点，我们就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你要相信我，把刀放下，
1: 别过来，
0: 去，把姓马的叫过来。
1: 他才是我要砍的人。
0: 好，我们不过去，
1: 别动！
0: 但你要冷静点，
1: 别动，
0: 别在伤害无辜的人了。
1: 我真的没想砍他呀！
0: 你别过来！打雷！大家都往后退！
1: 你们都给我让开！
0: 你冷静，我告诉你，你不能一错再错，你不想让孩子变成孤儿。
1: 真的没想砍他。

冷静点，把刀放下，把刀放下，你还有机会，但你不能再错下去了，孩子需要你。啊！

0: 哎，所长，
1: 您怎么来了？
2: 秦总，谁被捅了？
0: 说是一个什么姓卓的，怎么了？
2: 卓啊。

0: 谁被捅了？
1: 快看，卓林没带货，你松手！
2: 继续出事。

0: 哎，你怎么出来了？啊，他怎么样了？啊，你去救他呀！你去救他呀！
1: 我也想救他，我也想救他。
0: 他可是我最情中的人。那你去救呀！你跑这儿哭什么来啊？
2: 救不活了！你说什么？
0: 所长，所长，
2: 你去救他！哎，国家养你这么多年是干什么的？
0: 所长，
2: 啊，
0: 站住！站住！
2: 他不是你最敬重的人吗？你去救他去！
0: 所长，
2: 你娘的，你
0: 所长，
2: 你
0: 冷静点。

这个人跟卓大夫根本不认识，他老婆生孩子的时候羊水栓塞死了，他一时接受不了，就拿着刀去妇产科找事，抓住妇产科一个护士就要动手，跟疯了一样。卓大夫路过，看到情况危急就冲了上去，就这样，他被砍了17刀。

0: 大姐，大姐，大姐，大姐，
1: 干嘛？
0: 你没事吧，小姐？
1: 没事儿。
0: 那你要没事的话，你出来坐会儿呗。赵继伟说他寂寞了。
1: 我想躺一会儿。
2: 那个我没寂寞，我想吃面，你吃不吃啊？
1: 我不吃了，你们俩吃吧。
2: 那个大肥说想吃你做的面。
3: 喂，赵导演。
4: 哎，大肥啊，我问你一下。你知道夏杰在哪儿吗？
3: 我知道啊，他在他房间呢。
4: 啊，就在房间？哎呦，那太好了，太好了！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啊，他妈妈给他打电话呀，这找不到他都快急死了，这一直给我打电话呢。
5: 你现在啊，让他马上给他妈妈回一个电话。
3: 哦，好嘞。
6: 夏杰，教导员让你给你妈回个电话，他找你呢。
2: 夏姐，你不会生病了吧？
6: 哎，你再不开门，我可进去了啊！
3: 锁了。
6: 夏姐，
7: 你俩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
6: 不行，教导员找你，他说让你给你妈回电话。
7: 快行了吧，我刚才说没电了。
6: 那你开开门，让我们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夏姐，夏姐。夏杰，
1: 你们俩这样真的很烦，知道吗？
3: 知道。
2: 是的。
1: 你们这种强迫症的关心让我压力很大。
3: 行了，让他安静一会儿。

0: 西子，出警了。不是，你怎么老找我出警啊？你找别人不行吗？啊？
1: 给我吧，给我吧。哪儿啊？
2: 金宝街。
0: 啊！你别多事，给我出警。
3: 阿姨来了，正在接警大厅呢。妈，你先喝杯水。妈，你怎么过来了？我怎么过来了？你还问我？我都快急死了，我一宿都没睡着。
4: 小声点，我不是说好了今天晚上回去的吗？
3: 那昨天呢？ 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4: 出来说，出来说，出来说！
3: 你知道我昨天晚上是怎么过的吗？

0: 陈所长，嗯，高总，所长啊，
1: 不在。说几点了？他平时上班不迟到。
0: 没门，没人，而且他车也不在。哟，那能不能是去看他那老妖去了？
1: 还老妖呢？你不知道？昨天出事那医生，所长的朋友，就是给他看药的那位。
0: 哟，我怎么没想到啊？我打电话问问。
2: 没人接啊，不可以失踪了吧？别瞎说了，找教导员去。哎，
1: 教导员，
2: 哎，我正要找你们俩呢。局里刚刚来电话说，所长这两天请假了。
1: 所长请假？那他没跟咱们说一声，这不是他作风。
2: 我已经申请休息2天，有什么事情你们酌情处理吧，不用回了。所长上哪说这是？
1: 肯定就是他的医生朋友走了，心里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呗，过不了这坎。
0: 不会吧？他见过的意外还少啊？
1: 行了行了。
2: 所长的事儿就别揣测了，咱们商量商量，这所长这两天不在，这工作怎么安排？分分工。
0: 这有什么可分的？教导员，你就挑头，咱原来分管什么呢？咱继续。那所长就2天不来。
2: 别，你说的轻松。所长抓全局，又主抓社区这一块，多琐碎啊！教导员在所里，本身自己的工作就挺重的，而且家里上上下下，有老有小，里里外外的，就别再给他加担子了。
3: 哎呀，那程所你来，
2: 我不这样，我建议啊，教导员那个你还是掌握全局，我辅助你，你年富力强的，社区那一块你就临时担起来。
1: 我看行，
3: 我没问题，那就这么定。所长，
1: 喊什么？
3: 怎么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夏杰和他妈打起来了啊？啊？怎么？也不是，就是夏杰他妈要进所里，夏杰还不让。
1: 在哪儿？
2: 人在哪儿？
3: 就在他门外呢。
1: 走走走，看看去。
4: 我爸，
1: 我叫你回家。你有什么事儿进去说。
5: 嫂子，
1: 好，我进去找王守义。
5: 哎，行，嫂子，你别添乱了，人家怎么添乱了？你不带我见王守义，人家李大为带我见，你别让我难堪了，行吗？
1: 大为，
5: 你还让夏杰自己处理吧。
1: 回家了，回家，不回，回家。
5: 回去说。哎呦，我的老嫂子，这是怎么了？啊？
1: 有什么事儿啊？跟我说，一样的。谁是你老嫂子？王守一呢？所长这不是请假了吗？
5: 那程浩呢？他又是师傅又是副所长的，人躲哪儿去了？
6: 那个，师母，师母，没躲，没躲。这按顺序啊，他也是所长请假，就归教导员负责。
5: 我问你，你和王守一。
1: 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的？哎呦，
2: 嫂子，你消消气儿啊！我是副所长高超，别看了，别看了，我们所长真请假了，我们也联系不上了。您有什么诉求，在屋里说去，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对，走走走，嫂子，屋里面说，屋里面说。哎，
2: 哎呀，别生气啊！夏杰，你等一下，新成，你们是出警，
3: 是，
2: 把夏杰带上，夏杰，你跟他们去。
3: 行，走吧，夏杰。
2: 哎，走走。
1: 您别生气啊！哎呀，有什么话呀？啊，来，到我办公室去说啊。来，稍等。

别哭啊！嫂子，哎，嫂子，这是您别哭啊，来来来，您先坐啊，有什么话来您慢慢说呗。您这一哭啊，就弄得我们这心里边也挺难受的啊！快打点水。

0: 您这个啊，有什么想说的啊，尽管跟我们说啊，先别哭啊，不哭不哭。来，哎，喝口水。哎，有什么话慢慢说。王守义是什么意思？你们是什么意思？
1: 我们家老夏已经为八里河派出所现身了，你们难道还想让夏杰也现身吗？他要是出点什么事儿，你们说我还怎么活？师母，您先别激动，那个我真的没明白您什么意思。如果我们哪儿做的不好，我们改，没有人让夏杰去现身啊。
0: 还骗我！ 王守义骗我，你程浩骗我，现在连夏杰都在骗我。
1: 我没有啊，
0: 没有什么。昨天你们干什么了？夏杰他爸已经牺牲了，你们还让他去那么危险的地方？
1: 师母，我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了。昨天出警，一开始我们确实有点担心。 但是想，我们这么多人在小杰身边保护他，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而且最主要的是，最近我刚答应小杰，以后不对他进行过度的保护。
0: 什么叫过度的保护？你不是不知道，小杰经历了他爸的事儿以后，见血就晕。我们小杰他要强，他不想搞特殊。 要不是刚才我逼问他，他打死都不会跟我说的。我说这不是搞特殊，这就是现实的问题。你说他要是晕倒了，没了知觉，然后就倒在犯罪分子的脚下，那命不是说没就没了吗？

0: 户籍科的事情啊，得等所长回来定。但是你妈妈现在呢，这执意不想让你再出警了啊，所以呀，我跟程所，我们俩决定了，让你先到联合执法行动去。那个行动啊，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1: 你刚才是不是在给教导员打电话？
0: 妈，你这是逼着我要跟你断绝关系呢？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
3: 也是让人非常沉静和陶醉。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又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2: 太陶醉，
3: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垒茶山。
2: 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4: 啊，对对对，我采的。
2: 你看看我的这个，
4: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 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2: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

0: 是这么好的一片茶园。
1: 对对对。
2: 五十年时光流转，新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1: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两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都忙不过来。
3: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4: 对呀、
3: 啊，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4: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个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1: 是的，
2: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蕾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1: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70、80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0: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的。
1: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0: 这就是有故事啊。
1: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4: 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1: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给你看一看。哟哟，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4: 都自发的。
1: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3: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4: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刚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2: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0: 全球国货之光，带您走进瑞士之巅，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阿尔卑斯山下的国货力量。
1: What we would like to promote here and to showcase to customer is really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0: 一场跨越珊瑚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中瑞共荣，美好共酿，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瑞士篇，精彩解锁。
2: 以消费为桥，扬开放风帆。16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如期而至，这里不仅是全球消费精品的荟萃之地，更是洞见未来生活方式的窗口。消博会正从消费精品展示平台架起中国与世界的机遇桥梁。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全球好物推荐官贺毅。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第6届消博会的现场。那我今天来到这里的任务呢，依旧是带领大家来感受一下来自瑞士的国货好物。
2: 瑞士被誉为欧洲屋脊的国度，拥有的不仅是令人心驰神往的自然风光，在这里，精密与专注是流淌在血液里的基因。从几个世纪前的钟表匠人，到如今享誉全球的生物科技技术，瑞士制造代表着一种对极致品质的

0: 执着，一种将技术与自然完美融合的能力，也让瑞士的消费品在全球市场中独树一帜。映入眼帘的标志性瑞士天际线艺术剪影设计，让瑞士馆显得格外瞩目。馆内护肤、健康、家居、腕表、鞋履、美食等多个领域的展品琳琅满目。当瑞士制造的匠心遇见中国市场的活力，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现场，我们遇见了国货之光的老朋友，瑞士贸易与投资署的丹尼尔，听听他的分享。
1: 你好，丹尼尔。
2: 你好。
1: 又见面了。那今天我们在瑞士馆也看到了很多这些优秀的品牌，其实他们已经在中国的市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3: Well, China provides a lot of opportunities, so it'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Swiss companies to be here. Can sense the signals of policy changes here. It's good for the established companies to really see what's happening in the market. And last but not least, we can see here the ever-changing consumer demands by talking to various consumers.
1: 那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这个瑞士的品牌或者瑞士的产品进入到中国。那你觉得未来在中国市场上，瑞士的有哪些的产品会成为新的增长点？
3: Well, I believe that the Chinese consumers are much more health conscious nowadays, and Switzerland is known to produce very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products, and that's what the Chinese are looking for. And then you also have what you call the silver economy, an olding, aging population, and they also look for very much wellness and healthy products, and that's what Switzerland can provide.
0: 瑞士制造以匠心独运的创新和真挚热忱的品牌初心，向世界传递品质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当然，为了让我们大家更深入地感受瑞士品质与生活方式的多元魅力，我们邀请了老朋友瑞士驻华商务参赞周鸿瑞先生作为我们本次瑞士好物馆探馆之旅的搭档。
4: 其实我非常高兴又见到你了。
1: 对，
4: 去年老朋友，
1: 老朋友了，肖博会老朋友了。
4: 对，
1: 去年就见一面，今年又是来参观这个瑞士的国家馆。
4: Yes, it is always a pleasure to receive you on the Swiss Moves.
1: 谢谢，也是我们的荣幸。
4: Let's go maybe and start with the timepieces.
1: 好，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1: 哎，去年我们也是参观先生带着我们来去这个巡馆，瑞士馆。
5: 我们今年非常有诚意，带了非常多的表款过来。比如说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绿色的贝尔系列呢，就是我们为了纪念我们的代言人贝尔格列尔斯先生穿越亚马逊丛林生产出来纪念款，有全球限量500枚。
1: 这一看就很户外哈。
5: 对，这是第339枚。
1: 第339，它有什么功能性吗？
5: 首先呢，它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个指北针，就是在户外非常的实用。你可以在就是没有信号的地方辨别方向。然后呢，它有单套的码表计时功能，就是可以作为这个秒针的倒计时。还有呢，经典的三眼六针的设计，里面还有用来求助的摩斯电码。然后单向的旋转外圈呢，是可以进行单向计时的，正负又十秒的计时的，都是这一枚户外腕表上面都有的。然后它采用的也是经典的瑞士机芯。
0: 一枚瑞士手表需要上百个零件的精密咬合，匠人数千小时的专注打磨，它测量的不只是时间，更是一个民族对极致的信仰。瑞士人把手表做成了攀登者迷路时的指南针，救援者黑暗中的信号光，普通人万间的精密心脏。有人说，瑞士手表卖的不只是工艺，更是那份从不出错的安心。
1: 这次来到消博会和去年比的话，会感觉是什么样的？
5: 首先，我觉得好像来消博会的观众对我们很熟悉了。他们会因为瑞士馆，然后有手表品牌而慕名而来。然后，对于雷贝诺什，今年已经是第5年参加消博会了，所以很多观众其实来了之后，他也是我们的用户了。他会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的款式啊。
1: 所以说，其实这个从第一届瑞士馆进驻到消博会之后，这连续6年，其实咱们的品牌都一直追随着这个国家馆来到消博会。
5: 也要感谢参加。
3: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the fact that they're coming every year also means that the fair is important for them. It is actually a place where they can meet their own customer and what is the customer wants.

0: Hi there, I want to introduce you a company that you met last year already. It's Cell Cosmet.
1: 中国名字叫瑞妍，又见面了哈。今年有什么不一样的产品带到了我们？
2: 今年第一就是我们延续了去年消博会的故事，因为这款是去年消博会发布的新品。然后我们在12月份的时候跟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做了一个联名的慈善版本，然后成龙大哥特地亲签了1000本的自传带到了消博会。我们还会发布一款新品，会上这个新品发布会，这个是比较针对敏感肌修复的一个修复面膜。
1: 参赛先生平时是用化妆品吗？
0: Yes, of course. Look at me. I've been trying the products. You have Cell Cosmet Sen Mem, which is a very good product.
3: We have men's product from the first day the brand was founded in 1987.
0: Right. You managed to develop your technology over many years then.
3: Yes.
0: Do I see it? It's a Sen Mem product, is it?
3: Yes, Sen Mem. 对。因为我们的男士产品是在品牌87年成立的时候就有。我们出于科学研究的一个发现，觉得还是要有不同的配方给男士来使用。
1: 在这个男士护肤这个领域确实比较
3: 非常少。
1: 那么早8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到这个男性护肤的。
3: 其实那个时候女性的护肤品都没有说发展的非常的完备。
1: 从第一届到第六届，你有什么就是特别感同身受的变化？
3: 我觉得我们在消博会上获得了非常好的成长的机会，因为第一届消博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刚刚开拓零售市场。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展会结识了一些海南免税零售的合作伙伴，那5个月之后就落地了我们第一家免税专柜。那特别好的消息就是我们今年春节的时候，多家免税的专柜都创造了开业以来的最高销售。所以每年我们都带着非常新的产品、非常新的合作来到消博会。
0: 好 ，Thank you very much。
1: 好，谢谢。
0: Now we go to another skincare brand.
1: Oh, 你好，
0: Satisfeet and Swissgetel. As you know, they have come several times also at the Xiaobohui, always on the Swiss Pavilion. And this showcases once again the importance of the Xiaobohui to Swiss consumer goods. So I introduce you to WeSwiss.
4: 我们其实是在这个馆里面是有两个品牌，一个是瑞士的专业手足护品牌叫瑞斯他，另外一个是高端面护品牌叫做杰他。像是我们这一支产品是攀岩三宝，刚进中国的时候这个品牌刚好赶上了国内的攀岩热潮的起来，所以它被很多攀岩的一些运动员以及很多金牌教练选择成为了他们野攀时候的一大助力。这支产品的话是可以有助于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出现的肌肉酸疼或者是长时间的肌肉疲劳的一个舒缓。
0: 我在北京常常去攀岩，在北京的运动员旁边有一个攀岩的场，对，攀岩馆，所以我也会用他们的产品。
4: 是的，这一支产品基本上是现在在攀岩界里面算是他们比较认可的一支产品。相信各位都知道瑞士是一个很热衷于运动的国家，通过品牌那我们就会把一些瑞士的生活方式带到中国来，传播瑞士的野外的攀岩的一些文化和瑞士的这种运动精神。然后另外一个牌子的话是我们杰他品牌，会更关注如何用植物的一些成分去帮助大家修好自己的皮肤的情况下同时做到强功效。这一支是我们今年的新品，我们的 SSR 强光盾防晒，是一支像精华一样的防晒霜。这一个产品的话，我们隔两天会联合蜈支洲岛一起做一个珊瑚公益，也是基于瑞士那边的环保的理念，我们想把这样的理念传递给更多中国的消费者，和我们一起作为环保的践行先锋。
5: 无论是专业运动员信赖的修护产品，还是日常守护肌肤的防晒科技，瑞士品牌正在把阿尔卑斯山下的生活哲学通过消博会这个窗口传递给更多的中国消费者。好的产品最终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1: 那这几年的参展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4: 首先就是中国消费者越来越专业了，就是他们更多的关注到了作为品牌作为产品的专业度，所以他们会更愿意去接触更多先进理念、先进科技、先进成分的东西。而我们自己的瑞士系的产品的话也会被更多的消费者所喜欢，加上我们来到消博会这样一个环境的话，也是更加去接触到了一线消费者的一些需求。

0: 括到与自然共生的一些环保理念，包括到一些我们自己的消费者更加细节化的一些要求，像是我们会把功能更加精细化的拆分成为一个细节功能去打造，让消费者有更多的体验。
1: Thank you.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that all those companies also always take sustainability as the core of their products in their innovation, but also in the standard they've been using, or also in the packaging that they use. So this is something to keep. Sustainability is not just a commercial word, but it's actually lived by the companies. Let's go now to Lapulov's. Mr. Sun is here.
2: 你好，你好。
1: And we present the products. 你好。
3: 我们主推的是一款白鸡蛋防晒霜。这款防晒霜进入中国市场，五年来销量非常好。这款防晒呢是雾化生三结合，成牛牌不油腻。
2: 它这有一些的颗粒感。
3: 粒感呢是物理防晒所带来的独特的特性。您推开之后呢，它会贴合于您的肌肤，而且有更持久的效果。
2: 今年就是来到消博会，亮点或者注重的是哪些产品呢？
3: 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款全新的产品，消博会是我们这款小分子的护肤油。以油养肤的这个概念呢，流行了很多年。
2: 对，
3: 我们把它重新带回到了中国的市场。它可以快速被您的肌肤吸收，也能提亮肤色，而且在夏季的时候不会油腻。
2: 其实说到这个瑞士产品的这个特性和魅力，更多的是不是还是要就是源于大自然，更亲近自然的一个生活理念。
3: 瑞士产品的天然所带来的效果是不同的。我们不断地参加消博会和这些国家的大的展会，面对客户，也去传达我们瑞士产品的特性和瑞士制造的魅力。
1: Then let's go to Veleda. You have seen them last year already.
4: 你好，维利达，我们是1921年成立的一个瑞士的非常非常老的一个牌子了。我们主打的成分就是天然有机，然后我们产品里面的有机成分含量大概会去到80%，这个是非常非常严苛的。
2: 咱们品牌是第几次来到消博会？
4: 我们从第一届就开始来了。
2: 从第一届，那今年来到消博会以后，给大家重点想推荐哪些产品？
4: 我们重点想推荐的话，像有咱们的护唇膏，就是小朋友的。美丽达我们进中国有超过20年的历史了。那么在最开始大家对于品牌的认识，就是这个有机的认识，他们会觉得有机的东西是安全的，这代表的是小朋友可以用。经过大概20多年的这个销售，在护唇膏的行业里面，我们基本上是达到了大概是第一第二名。
2: 对，其实也是通过消博会打开了这个中国市场的大门。
4: 对，是的是的。
5: 消博会早已超越了单纯的买买买，对于渴望深耕中国市场的瑞士品牌而言，这里不仅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洞察消费者心声，寻觅合作伙伴，实现从展品到商品高效转化的加速器。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生活的一个理念方式，
1: 是
0: 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对吧？
1: 对对对，就像我们参展也跟我们说，其实瑞士的话，它是一直是强调我们精工细作，那我们是希望把整体的家用厨房的一个解决方案，包括我们的厨房的水槽、龙头、烤箱、蒸箱啊，包括我们的垃圾处理器啊等等，从食物的准备阶段、食物的清洗阶段到食物烹饪阶段，一应俱全，打造最美好的厨房的生活体验。举个例子，今天我们烤出饼干。那这个 Misos 的烤箱，其实我们是蒸烤一体机，所以它其实也内置了60多种的自动烹饪的这种模式，就是你可以选择，比如说蔬菜啊、烤羊排啊等等，来进行同时的烹饪。
0: 我们要称一称。
1: 啊，对对对对。
0: 好吃吗？
2: 好吃。
1: 非常感谢，谢谢。
0: 真好 ，Thank you very much.
1: Thank
0: you later. So, now that we've eaten something, we need to go to a place where we can actually drink something.
2: 可以，我们吃一点，喝一点，循环乐趣啊。
0: Hey, let me introduce you.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卡布里尼酒庄实际上来讲，在瑞士蒂奇诺州来讲的话，应该是数一数二的比较优秀的酒庄。我们称之为叫百年酒庄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故事发生在1911年，那么1944年正式成为生产红酒的这个酒庄，品种呢是以梅洛为主，但它也有一些白皮诺呀、红皮诺呀，它也有。所以呢，它生产出来的一些东西呢，喝起来让人感觉呢特别的神怡，而且来讲呢柔和、细腻，它的口感来讲的话呢非常滑润，而且来讲有就是蓝宝石的那种色泽。
0: Good wine is good for health, also and good for the heart. If you don't drink it in excess.
2: 好，喝一点点可以，这样好了。
0: 对
2: ，Cheers，Cheers，
0: 谢谢。
3: 红酒本身它根源的还是从水果来嘛，所以呢，它通过自然发酵，特别是像那个唐莫里尼的酒庄，它用的都是那个法国橡木，开始都是半手工压榨，最后完了之后呢灌装。它喝起来很放心，而且来讲就是很舒服。
0: Very good. It is very good. Your jazz on the way down. I think with your job, you're standing a lot. Is it you're walking a lot? Being a journalist, so I'm bringing you now to a new shop, actually. It's a specialist, professional, high-end shoes.
4: 你好，你好。
0: It's Armin.
4: 你好，你好。
2: 我还第一次了解到这个瑞士的鞋，它有什么的不同的区别吗？
5: Our product is made in Switzerland, in our facility, in Saint-Wald, a small place in the Rhine Valley.We're very proud that we still manufacture and hav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Switzerland. And the special thing about the shoe is basically the sole, which is for pressure distribution to alleviate pain. That is our main aim, to make people walk without pain for a very long time, ideally life. Yeah.
2: 穿上先生，你可以穿试试。
0: 我会穿
2: 一下，
0: 我会试试吧。
2: 穿上以后，它整个这个脚掌的这个内部好像它有一种的，就是包裹感。
6: 就是两个词，舒服和健康，就这个品牌的特点。商务人士特别疲劳，出差、旅行、走路多，然后很适合这个品牌。
0: 是年轻人都会穿的吧？
6: 对， okay. 这个娇雅系列适合年轻人跑步、运动、旅游穿。然后它的鞋底跟开本是不同的，这个弹性更大一些，那个稳定性更好一些。
0: 好嘞，
2: 好，谢谢你。
0: Let's continue. We've been speaking a lot. Now we have a great health product for us.
1: Nice to meet you.
0: 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2: very much. 你好，你好，你好。这是百年传承守护好声音。
7: 对的，我们主要是以养护喉咙为主。对，它是一个瑞士176年的一个家族品牌。对，
2: 润喉糖有100多年的历史。
7: 对，哇。然后它是以天然的黑醋栗为原料为基底，然后每年的9月份在清晨手工采摘，所以我们一直是宣称它是瑞士品质 handmade 手工采摘的，然后经过105天的陈酿，才能达到我们现在这个润喉糖的一个特殊的口感。尤其您作为主持人，您是用嗓的专业户，
0: 对，
7: 对，
0: 对，对，
7: 要养得
2: 起，提前要养。
7: 对，
2: 哎，这是软糖啊，这个
7: 对，它是一个软糖，
2: 啊，也是零糖零脂的，
7: 对，零糖零脂非常健康，含着吃它的那个滋润的效果是更好的。我们的功效主要是源自我们天然的一个水果黑醋栗，然后还有我们的植物甘油，把我们的喉咙形成了一个天然的保护膜。
2: 谢谢，
7: 不客气，谢谢您
0: ，Thank you very much，
7: 谢谢
0: ，Thank you。 Let's go to our next. We are with Build the Professional Toothpaste.
2: 啊，这也是来自瑞士的品牌啊。
1: 对对对对，就因为我。

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物业堵心，我们疏通；水电和表，我们改造；政策疑问，当面解答；失能老人上门守护；群众关心什么，我们就盯着什么。赢在民心，落到实处。
1: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2: 各位观众好，今天我带您见证一场特殊的奔赴，企业出题，部门答题。这里是海南自贸港政策直通车海口产业园区专场，这也是2026年海南省五项我为群众办实事事项当中极具特色的一项政策直通服务。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政策红利不断释放，那政策的最后一公里，企业走得到底顺不顺，堵在了哪里，部门又将如何作答？今天我们一起去会场听一听。
3: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我们这个活动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自贸港企业政策直通车，它是省委深改办致力于打造的定期向企业通报封关政策及进展情况的机制，重点是政策，关键是直通。我们看到第二个关键词是为群众办实事，今天我们这个活动也是希望通过各业务主管部门跟企业面对面的答疑解惑，真正的做到我为群众办实事，践行正确的政绩观。
4: 去年申报的奖补就昨天已经开始公示了，是208家企业，1.3亿，那每年我们对企业的研发投入的奖补量还是比较大，但是前提是企业是真正做研发，同时取得相应的资格。
5: 零碳工厂，中国消费名品培育，分类给予最高200元。
2: 各位好，欢迎来到海南卫视《步步为营》，我是主持人香怡。就在刚刚，我跟观察员志宪老师共同参与了自贸港政策直通车海口产业园区专场活动。那活动当中，我们共同倾听了企业最真实的诉求，也看到了相关部门最直接的表态。活动一结束，我们就邀请到了3家不同行业的企业的代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哈，3家企业在今天的政策直通车活动现场都关注了哪些问题，你们的企业诉求有哪些？
6: 那么我们企业主要关注的问题还是鼓励型企业认定，如何认定以及咨询哪些相关部门的问题。
7: 我们是一家在海南30几年的一个药企，就我们坚持就是药品安全生产加绿色发展双重并重的发展的观念，这次主要关注零碳工厂的创建问题。
8: 我们主要是关注了演艺和大型演出的奖补，还有房产土地税使用的这个减免的问题。
2: 先请问一下，咱们万科物业为什么会集中注意到这个鼓励类产业认定这样一个问题？
6: 一个呢是因为它涉及到我们的实际经营，然后再一个呢，它能够对我们的税收进行一个15%封顶的一个有效减免，所以说呢，它是直接关系到我们在海南包括海口的一些用工成本，包括我们一些业务拓展，还有未来对海口这边的一些战略规划是有直接影响的。
2: 那对于你们来说，目前企业的发展面临哪些制约因素？
6: 我觉得还是目前现有的政策，对于我们这个行业类型的一些帮扶政策会比较少，一些切实可行的东西会比较少。
2: 那对于今天这个活动当中反馈的认定的标准问题，你们有哪些收获？知道下

0: 逮捕该怎么做了吗？
1: 今天的这个认定标准，我们财政厅给到的口径就是由我们企业自行认证，只要我们按照类目目录里面呢，我们是符合条件的，那我们就可以自主申报，然后呢留存材料，以备他们后续检查就可以了。这个我觉得是优化了我们很多工作的，因为正常来说，这些申报的手续啊都是比较繁琐的，那我觉得就节约了很多不必要的成本。
0: 那么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鼓励类产业认定的问题，你们还关注了哪些问题？
1: 我们还是比较关注省人社厅那边有提到的一些招工用人的一些补贴政策，包括人才引进，比如说那个失业人员超过半年以上，那么我们招聘的话呢是有一个一次性补贴2000元，再有就是我们的那个人才引进，那么各类人才最低的门槛一次性也有2000元的，就是毕业2年内的应届生嘛，那么都有一些补助，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不管是我们招聘也包括那个从业人员投递简历来说都是比较好的。
2: 海南啊有一个最好的优势就是政策的独一无二，好，那企业他很关注的就是要分享政策红利，好，那具体落实到各个不同的企业，他们首先他要了解这个政策的内涵和外延，现在他仅仅只是看公布的那些简短的条文，他不是太明白，他需要更深度的解读，如何让政策的红利能够解决企业当下的问题，以及能够推动企业能够稳步的快速的发展，这就是他们最大的贡献。
3: 物业企业最发愁的是鼓励类产业到底怎么认，多个部门坐在一起给了企业明确的说法，而一家在海南扎根35年的药企关心的则是另一个前沿话题，零碳工厂，它该怎么建，政府有没有扶持。
4: 经与工信部沟通，目前国家层面零碳工厂的申报通知和相关标准正在起草准备中，我们省里面对零碳工厂扶持资金的政策细则也处于草拟阶段，所以请关注我们工信部或者是我们省工信厅的网站，以便于及时了解最新的动态。
0: 作为一家长期深耕海南的企业，我发现这次关注的这个问题焦点在这个零碳工厂的建设哈，为什么会把目光聚焦在这里？
5: 我们是在2024年通过了国家级的绿色工厂的一个评审，那么我们想在这个基础上持续提升我们这个水平，然后往零碳工厂去创建，提升企业的一个综合的竞争能力。
0: 其实你们也提出了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哈，就是对于零碳工厂它的标准的认定以及扶持政策，那对于今天相关部门的回应，你们有什么样的新的收获？
5: 目前我们海南这边还没有具体的一个比如说补贴的一些措施政策去落地，我们中国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零碳工厂的一个一些指导原则，我们也会根据这样的一个分阶段去开展，短期来说可能还增加了我们企业的一些投入的一些成本，因为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技改可能要往这方面去靠，我们也可以从我们能耗管理方面去优化，从长期来说也是能够实现一个降本。
2: 一个从显性的这个层面来看，以往的就是单方面宣讲哈，那今天的这种形式上就是面对面的一种互动，但是从隐性的角度来看，实际上这种形式就导致了一个话语权的一个变化哈，那之前是我说你听，那现在实际上就等于企业提出的这种诉求和疑问，实际上就是企业出题了，这个职能部门要根据企业的出的题他来答题。好，这里又涉及到一个服务理念的转变，你的回答企业满不满意，是不是解决了企业的问题，就是归结到底是不是就是为企业做到的服务，最终就导致企业在这种互动中间 能够通过政府资源部门的拾遗解难，

0: 能够满足了自己的需求，能够提升了自己的一种情绪感。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Wie kann man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流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7: 企业？
8: 老牌药企关注绿色转型，文旅企业更关心真金白银的成本。大型主题乐园投入大，回本慢。企业每年房产税、土地税先交后返，影响了企业的现金流。
9: 因为我们是长沙奇幻乐园，是一个大型的电影主题乐园，作为文旅行业的一个代表吧。因为是整体上我们企业投入是比较大的，因为前期投入都是这个重资产投入，所以说呢，对于房产土地税呢，我们尤为的关注，因为它每年呢也占用了我们企业的一部分资金，因为我们现在也是符合这个土地和房产税的减免，只不过现在的政策呢是先交后返，我们想申请的是直接减免，就不再是先交后返了。这样的话呢，我们企业省下来的资金呢，可以把这部分资金呢投入到这个园区的经营啊、设备升级呀、房屋改造啊，包括补充园区的业态方面，这样的话也能为企业呢持续发展呢做出更大的贡献。
10: 那么今天省税务局和省财政厅是怎么回应的？
9: 根据政策呢，目前呢现在去返房产土地使用税，我们也得是先交，到年底了，根据企业的经营情况来确定这笔那个房产土地税是否返还。后续呢也在积极的跟税务局去沟通去申请，看看在大政策允许的条件下是否细节方面是否可以调整。
10: 会上以及会后你有哪些新的收获？
9: 通过会上呢，对政策的相关部门呢对政策的解读，我也了解了政策的更细致的这个内容，就我们企业呢为了符合这个政策，我们企业可能还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因为呢，我们企业作为企业方来说呢，我们切实的，比如像大型活动也好啊，包括这个演艺也好啊，我们企业实际上每年也都在做这方面的这个项目。这样的话，为了切合这个政策的这个切合度，我们企业自身呢，可能也需要去调整一下这个，比如说收费的这个项目啊，或者是收费的分配啊，因为它还。政策的具体内容上来看，它还要区分省外这个省内，所以说我们这方面呢，可能还需要一部分升级去改造，这样的话更能切合政策的这个脚步。
0: 海南的这个市场主体越来越多，尤其封关运作以后，就一下就增加了十几万，那这么的企业，你说完全能够面对面是不可能的事情。今天出席这个会议，这些企业。它是有代表性的，解决你一个问题就解决了一类的问题。
8: 从产业认定到零碳工厂，从房产税到演艺补贴，活动现场涉及外贸、金融、医药、人才等每一个问题背后都是真实的生产经营压力，而部门的每一次回应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如何让政策红利真正落到企业心坎上。
11: 或企业家、企业代表们，你有这个需求，你要可以通过我们1345的这个服务热线，把这个问题集中。我们营商厅对1345收集到各企业的一些问题，我们会提出一些高频的、急需的、及时的，向省里和有关部门联动起来，重点作为解决。
12: 对待海南自由贸易港工作并享受优惠政策的。高端紧缺人才实行清单管理，其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超过15%的部分予以免征。
13: 支持产业出海方面呢，我们药监局立足本职工作，为企业举办药品国际高端认证培训，提升省内企业走出去的能力。
10: 您怎么看今天这种企业出题、部门答题的形式？它跟传统的政策宣传会有什么不一样？
0: 我们就发现，就是说，这么多，你看，听取一席到场。

0: 你要走一遍多难啊！而且有的厅是好几个处室参加，因为它涉及到不同啊不同的方面嘛。好，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高效率。那报道就通过传媒就把这些有代表性的问题就广而告之，就真正通过媒体的这种放大效应呢，就真正达到了政策直通到千家万户，到所有的企业。
1: 嗯。就像在这场活动开场的时候哈，一位负责人也提到了，今天的活动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直通，一个是我为群众办实事哈。到底办得怎么样，其实企业的反馈是最真实也最直接的。想也听一下三位对于今天的这个政策直通车的活动有什么样的评价。
2: 站在我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咱们这个整体的营商环境还是稳步向好的啊，因为今天有荣幸能够参加这个直通车节目，包括我们这一次的政府面对面的交流，其实它是能够一次性的将我们所有的顾虑答疑解惑的。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也对自己企业短期的规划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认知，各个省厅部门、厅局部门能够抽出那么多核心业务的骨干到现场来给我们几十家企业做一些针对性的政策解读，这个也充分说明了政府对我们关注以及重视啊。然后呢，我个人认为这样的活动以后有机会可以多开展，我们也很愿意参加。
3: 应该说有这三个词，一个是踏实，因为原来对我们关注的问题不太了解，也不知道相关的政府部门、监管部门，就是说职能部门会不会关注到我关注的问题，能不能给我一些回复。那么通过这样的面对面的一个交流，他给我一些明确的一个回复。第二个词是期待，今天我关注的这个问题呢，相关职能部门给了明确的回复，那我想今后如果有新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可以落地，我们也期待职能部门能够主动跟我联系，或者是我们知晓以后呢，也会主动与他们沟通。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持续，从以前的政策来讲，它也是有一些是时效性的。我想，如果企业反馈良好的，是不是可以适当延长一定的期限？
4: 我们公司呢，已经是两次参加这个政策直通车了。通过这两次呢，我也深有感触。第一呢是务实。我也感受到政府职能部门也没有那种花言巧语也好啊，或者是这种客套话，都直接面对的这个问题，直接去解答企业所需要的这个诉求。第二呢，精准，根据那个政府职能部门呢，事先呢也做好了这种政策的分析理解，包括对各企业的提出的问题也回去他们也做了深刻的讨论呢也好。第三呢就是高效。通过这次的政策直通车呢，就马上就职能部门跟我对接，跟我解答了我们企业面临的问题，需要解决的问题。未来呢，自贸港营商环境呢，我也希望呢释放更多的红利，让更多的企业呢能够在这里长足的发展。
1: 参加完今天的活动，相信三位的收获和感触还是不小哈。那么未来对于在海南的布局啊计划，有没有一些新的打算？
2: 作为那个服务型企业，我们虽然目前我们万科物业主要的项目还是集中在海口和三亚，但是呢经过这一次的一些政策解读以后，我们会利用好这一次的这些政策抓手我们会开始逐步落实在比如琼海啊、万宁啊、东方啊以及下面各个市县，我们都会开始承接项目进一步的去拓展我们的市场业务这个也给了我们对于这个海南未来的市场前景很大的信心。
3: 对这个项目虽然暂时没有，但是我们还本着我们企业绿色低碳发展转型的这个企业的一个策略，持续往这方面去靠去做那么企业的发展也会结合我们的产品引入新产品，不断丰富我们的生产管线。
4: 我们企业呢依托于园区为平台，未来在演艺方面、影视文化方面，还有酒店管理等多方面 齐头。

0: 共管，这样的话呢，形成了多板块、多营收的这个点，未来呢也为整个企业的发展呢奠定了一个基础。
1: 今天啊，一个主关键词就是政策直通车。我们知道，政策直通车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它是多部门协同啊，能够推进和改善政策供给的一种机制。那这种机制的它的主要特征呢，是体现为啊五个定。第一个定就是啊定向通报。所谓定向通报，就是向国企啊、向央企啊、向外企啊、向所有的民企啊，它定向的去通报啊芝麻岗的相关政策。第二个定呢，就是定题解读，就是把芝麻岗的政策拆分个若干个题目去精准的解读，解读它的应用场景，解读它的内涵，解读它的啊外延。第三个定呢，就是定期推送，它有三种形式。一种是高频，那高频呢，省里有要求，高频的推送呢，就是政策一发布，24小时要推送到企业。好，第二种呢是中频，好，那中频呢就是说呢，一个月要出月报，就相关的政策就集中发布。好，第三种呢就是低频的呢，就是时不时啊，不定期的开一些通气会，像今天呢就是通气会。那第四个定呢就是定人联络。那对一些大企业、一些重要企业的，就要定人。政府方面要定人，企业也要定人，企业要有政策联络官。那你这个双方都有一定期一联络了，那政策当然就能够通了。好，第五个定呢，就是定点交互，结果怎么样？你满不满意？有什么反馈？要不断要有反馈。这五个定就把政策一打通了，实际上就解决了啊。政策直通企业的最后一公里，就为企业办了实事。
2: 我为群众办实事，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这份承诺写在每一项政策的落地实效中，让企业找得到人，问得清政策，办得成事。感谢您收看本期《步步为营》，我们下期再会。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加了 T 什么名的电子烟，
5: 替来他名。
4: 对。
6: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5: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7: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5: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6: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4: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加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7: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5: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4: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6: 怎么个疯法？
4: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8: 我要砍死你！”
6: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5: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兽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7: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影，天菩萨不得了喽！
9: 天，这么吓人啊！
10: 我回家可以跟王生一讲哈。
7: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11: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酯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5: 不光是毒电子。

0: 验，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地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1: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收回了没有？
2: 收回了。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一片丹心赵汉卿。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1: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2: Hello，
1: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3: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1: 当规则瞬息万变，
4: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1: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5: Hello， 欢迎欢迎！
1: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记，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啊，欢迎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记，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广西泉州县往南50公里有一个卤水村，是中国传统村落，也是黄令仪祖辈生活的地方。
1: 卤水村是有快近千年的历史了，他们都是靠读书的，读书为重，科甲第嘛。我们那出了好多好多进士啊、举人的。
0: 黄令仪原名廖文帝，1936年出生于南宁。他的祖父廖藻于光绪17年（1891年）乡试中举，后修习于两广总督、洋务运动先锋人士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结业后任湖南工程书院院长。
2: 这是我爷爷的座右铭：虽富贵不易其心，虽贫贱不易其心。
3: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明末清初，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曾长期驻军东山岛，据守着反清复明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了切断沿海民众对抗清义师的供应支援，清廷统治者在东南沿海强令推行迁界禁海政策。
1: 从山东到广西近海的这一带的老百姓内迁30到50里，从此禁止人们的这个海上贸易和生产，打鱼也不行。东山的老百姓主要是迁往潮州和漳州等地。
0: 片帆不得入海，寸土不留烟火。清朝的迁界禁海长达20年，直到康熙19年，清廷终于宣布东山岛复界。可岛上居民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被视为奸民逆贼，不准入籍。
2: 本来呢，东山老百姓呢，在明代呢，所有的人呢都是军籍，可是回来以后呢，就失去了这个户籍，失去了升学、考试、诉讼、入职等基本的生存权利，只能呢到了关帝庙来求关老爷给予伸张正义。传说就有一天，关老爷显灵策马，阔海到了漳浦县衙，跟县令陈汝贤申辩，叫他呢一定要给东山老百姓呢恢复这个户籍，同时呢又托灵给东山各大姓的族长们，请他们呢隔天早上呢一起就汇集到关帝庙来重新会商这个入籍的事。康熙52年，清廷终于批准了东山老百姓这个重新入籍。
0: 300年前的那个上元灯节，摆脱了无户无籍苦日子的东山人，为感念

0: 长老爷恩德，决定一任官帝为祖。全岛二十七姓共立关永茂为总户主，世世代代做关老爷的后嗣裔孙。这段传奇的情缘被镌刻在东山关帝庙康熙五十二年所立公立关永茂碑记中。永茂寓意人丁兴旺，家族繁盛。三百年来，东山岛家家贴关帝像，户户设关神龛。在每一个阖家团圆的日子，每一个人生的重要时刻，都会祭告先祖，祈求福佑。以至于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鲍利斯·里沃维奇·里弗金曾这样惊叹：神奇的东山岛，家家都是关帝庙。簪花起舞，对镜新妆。新娘的盛装里，装着吉祥美满的祝愿，也装着生命繁荣的期望。
1: 稍微高一点吧。
2: 好啊，好。
0: 新婚时，舅舅送一尊地祖像，赠一幅母舅莲，传承敬地四祖的家风，也必印子孙后代的平安。
3: 初一十五了，还有每一艘船要开船的时候，一定会敬奉给关老爷。关老爷是我们东山的那个保护神。
0: 海水滋养的东山人，却被一条黄河孕育的根脉，紧紧的、久久的牵系着。根脉相连，连着一湾浅浅的海峡，连着海峡那头的骨肉同胞。
4: 我手中的这两块鹿角化石是我们东山渔民出海捕鱼打捞上来的，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东山博物馆有陆陆续续从东山渔民手中收集了三千多件各种动物化石，经过海峡两岸专家的共同研究和鉴定，一致认定东山海域产出的这个动物化石和澎湖台南产出的动物化石属于一个动物群，同时这也证明了东山鹿角的存在，它曾是我们大陆连接台湾的纽带和古人类动物迁移到台湾的主要通道。
0: 在中国人的精神版图中，这是一湾特别的海峡，月圆水满，乡愁如潮，游子的目光里装着向西的执着，他们炽热的情感燃续着海峡那头一千多座关帝庙不灭的香火。

0: 在台湾目前人口到现在已经是2300万了，关帝的信众超过1000万人以上。
1: 一尊神像跨越海峡，随着历史的航船从东山驶向台湾，让祖国大陆与宝岛台湾在共同的信仰图谱中紧密相连。
2: 康熙三年啊，二月，那就是南明政权的宁靖王朱淑桂从铜山撤到台湾，就请了关老爷的香火，一路保佑过去的。那这个四点五庙里面有一个碑，明确就写了，本庙的香火源自福建东山，这是应该说是历史上以官方的渠道进入台湾的第一尊神像和第一个庙寺。

0: 暑定三分，伏炎汗，平无消胃，辛苦备尝，未了一生事业。300年前，抗清英雄黄道周为东山关帝庙撰写的这幅颂联，后来也被悬挂在了台湾关帝庙内。300年间，关帝的香火和精神，随着历代收复台湾、戍守台湾、开发台湾的足迹播撒着，也随着两岸渔民的船舶，在海峡之间传递着。在宜兰关帝庙，临庙而居的人们用忠义二字为他们的村庄命名，大忠村、大义村。
1: 今天海峡两岸能够这么的在不断的交流啊，关帝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都是同个血脉、同文同种。
2: 因为只有文化的认同，才有民族的认同，也只有民族的认同，才有这个国家的认同。他这里还有一个血缘的认同的问题，血缘的认同呢，使得这个纽带会特别的这个坚固。
0: 割不断的地缘，斩不断的血缘，剪不断的情缘，都化作一脉香缘，绵绵不绝，生生不息。

0: 藏历三月，春的讯息迟迟没有从天上传来。白雪淹没的青藏高原，已迫不及待要把沸腾的生命唤醒。唱诗的歌声里，响起970年前的马蹄与嘶鸣。相传，公元1051年，高原之巅展开一场激烈的赛马角逐。与其说是赛马，不如叫做豪赌。赌彩是一串珍贵珠宝，一位漂亮的藏族姑娘，外加一座至高无上的王位。没想到，所有热门的夺冠悍将，都通通败给了一个年仅12岁的穷小子。凭借一匹神兽的宝马和一身精湛的骑术，他登上了黄金宝座，被尊称为世界雄狮大王格萨尔洛布扎堆。30年前，立志走遍世界访关公的朱正明，踏上了寻找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的旅程。雪域高原有天地间最辽阔的舞台，极目远眺，是谁正身骑宝马从历史的风景线上结伴而来？
1: 1995年，我第一次来到雪域高原，我发现西藏地区的关帝殿堂，它同时都供奉着关公和格萨尔。
0: 传说那位蓄着小胡子的藏族战神格萨尔，神似汉民族的战神关羽。
2: 那关帝也是红脸战神，格萨尔最初的形象是一种赤面的形象。那么关帝骑的是赤兔战马是吧？格萨尔骑的是七星将归也，同样是一个红色战马，说能够日行千里哦，也能够展翅飞翔哦。民间传说里面，关帝显灵以后，率阴兵斩杀蚩尤，护卫了盐池，有这样的神话传说。那么在格萨尔王的传里面，也同样有格萨尔大战江国，来保卫沿海的盖世传说，二者之间有。

0: 诸多的相似点。
1: 关公是忠义仁勇的道德楷模，而格萨尔一生降魔除恶，开疆扩土，护国佑民，同样是藏民心中智勇慈悲的精神偶像。是历史无意的巧合，还是后人有心的复刻？没有谁追问答案，也没有谁会在意答案。两位遥距万里、相隔数百年的英雄，已然并肩站立在了藏汉两族人民携手共绘的文化版图中。
2: 藏族的民众就认定格萨尔王就是汉族的关公，把他们两个合为一体了，就把格萨尔王同时供奉在拉萨的关帝殿。这本身就是藏汉文化碰撞、交融、融汇的结晶。
1: 叩问时光，一缕忠义的香火是如何跨越万水千山，终在雪域高原虔诚点燃？那座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又矗立何方？
3: 这一件呢，是一个叫《平定库尔喀藏图册》，它反映的是呢，乾隆56年了，也就是1791年，这个清朝中央政府派遣大军驱逐库尔喀新藏失地的一幅连环画。库尔喀呀，乾隆朝的时候曾两次侵略西藏，那么乾隆皇帝啊非常震怒，当时清朝中央政府啊就派遣了名将福康、海兰察等人呢，率领13000多人的清军部队啊进藏，通过西藏气节把库尔喀新藏势力呢驱逐出境。
0: 乾隆时期是关帝信仰很浓重的时候，福康大将军率大军进藏来驱逐库尔喀的入侵，那些将士都怀抱着关帝的香火来到，所以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他们都认定关帝显灵护佑下，那么取得了战争的圆满胜利。为了纪念战争的胜利，在西藏拉萨、日喀则、定日、江孜等地都建起了关帝庙。那么当时部分官兵可能在当地娶妻生子后，又带着自己的家人来拜关公。
2: 最后关帝庙的那个签由单面的汉文变成了这边是汉文，背面是藏文，藏汉文化就这样很神奇地融合在一起了。
1: 关公信仰跨地域、跨民族、跨时空，在雪域高原打开了一个新的生命次元。2009年，朱正明终于在珠穆朗玛峰脚下海拔4371米的冈嘎山上找到了那座世界海拔最高的关帝庙。
2: 我第一次来到西藏，藏族的朋友看到我这么喜欢雪山，跟我取了个名字叫冈嘎。我第九次到西藏的时候，来到珠穆朗玛峰下找到了世界最高的关帝殿堂，发现这个地方就是定日县冈嘎镇冈嘎村的冈嘎山头，我感觉好有缘分呐。
1: 绍兴的铜艺融入在金鼎中，山西的斗拱矗立在屋檐下，藏式转经筒环绕在回廊间，技艺互嵌，文化交融，信仰共筑，一座复建后崭新的珠穆朗玛关帝庙矗立世界之巅，望向广袤的万里河山。

正月十六是新疆锡伯族传统的抹黑节，男女老少都要往脸上抹一把锅底黑，祈求五谷之神护佑他们的小麦不生黑霉，不得黑穗病，来年丰收满仓。

0: 我润的子切，蒙的儿可黑，扎兰吉摘拉。
1: 察布察尔在希伯语中是粮仓的含义。然而200年前，这里却是一片饱受战火蹂躏的苍凉之地，罕无人迹，不见牛羊。直到一群希伯族将士踏上西迁之路。
2: 我们的祖先是东北的渔猎民族，善于骑射，男女老少都能百步穿杨。

0: 公元1764年，1000多名锡伯族将士携家带口，从东北盛京万里迢迢西迁，屯垦戍边。
1: 那我们的祖先呢，从沈阳出发，经过乌兰巴托、乌里亚苏泰，他历尽雪山、草甸、沙漠，经过1年零3个月的时间呢，到达察布查尔县。
2: 西北族西迁的时候，他们也把这个三国故事，就是用他本民族的语言进行传唱，甚至有草本，他们就随时带到身边。那么他们也跟到我们像汉族，像我们中原地区说品书一样，就是用他的民族的吟唱形式，把三个故事一路传唱，作为他们这个西迁的一个什么一个精神动力。
0: 察布查尔西迁博物馆里，方块汉字跨越大半个中国，与锡伯文相遇，一同传递着信仰，延展着文明，承载起历史的重量。
3: 汉书听后万分的心，路口撒林的法尔巴，塔拉的分析的塔斯塔。
4: 我小时候虽家有一本收抄的三国演义主论，那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当时一本手抄本可以换一匹马。
0: 千里西迁，关公的忠义承载了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成为他们穿越艰险的精神图腾。锡伯人把英雄的忠魂安放于新家园，至此关公化作守护神，见证着这片土地日渐安宁与丰饶。
5: 历史上民族的迁徙，草原啊迁徙啊，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都是为了去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可这里说到的锡伯族的大西迁，却担负着守土固疆的国家使命，离开家乡去了一个条件更差的地方，这就是为国为民的忠义之举，就是关公精神的现实的一种映照。
0: 一年又一年，光阴染绿了戈壁，润湿了荒原。戍边的锡伯人把大漠孤烟、日坠黄沙定格在历史的诗行。今天的察布查尔，和着风吹麦浪，守着鱼米粮仓。从白山黑水到碧海椰林，从雪域戈壁到宝岛湘江，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泱泱中国，把关公崇拜这一件事儿演绎成了丰富多元的民俗、节日、艺术、建筑。在陕西榆林，农历5月12是蒙汉人民共同的节日，人们在金克山敖包前共拜关公和成吉思汗的大将木华黎。在四川羌族，关公化身一颗白石，被奉在屋顶上、火塘边、田埂里，保佑

平安，带来收获。在广西瑶族，异姓手足之间认老同，正是效仿桃园三结义的生死盟誓。原来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关公，他拉近了地域的鸿沟，抹平了文化的差异，填满了情感的缝隙。

这个关公信仰的普遍性，我们可以看出来，关公信仰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很好的象征。所以现在我们来发扬这个关公信仰，这个是可以进一步的促成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大家庭的和谐。

0: 105年前，一封从美国纽约寄往广东江门的家书，从曼哈顿的邮轮上漂洋过海，数行家信抵千金。一同寄来的，除了对亲人的挂念，还有对湘子的深情。信中夹着一张手绘的建筑图纸，随信寄来的还有一份汇款单。
1: 因为我们广东江门地区呢是一个侨乡，当他们陆陆续续从18世纪的中期向海外移民，有些积蓄呢就见到外国那些楼都很漂亮，咁啊想方设法就将嗰个楼嘅图纸啦，嗰啲咁寄翻乡下，寄啲钱翻下，除咗养家啦，除咗俾呢个学校啊、医院啊。
0: 此后百年间，图纸上的建筑变成了1800多座中西合璧的碉楼。从这里走出的华人也遍布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远隔重洋，他们把每日目光所及的异国风情雕刻进家乡的小镇，乡愁便不再是一枚窄窄的船票，而是落在故土上的一砖一瓦。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关公的神像被请进中国城的宾馆、餐厅、民宅。这份源自故土的精神契约，正在与世界多元文明对话交融，成为构建共同商业伦理与和谐社群的重要精神资源。
2: 海外的华侨华人呢，他们最初其实是伴随着关公信仰一起到了海外，这个关公信仰让他们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当他们凝聚成一个整体之后，他们不仅仅生存下来了，而且也为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做出了他们的贡献，他们发展得越来越好。而当他们发展到很好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还要回报他们的故乡和故国，所以他们又把外面的文明通过他们的渠道又传回到故乡和故国，架起了一座中外文明交流的桥梁。所以他们的这样一种贡献，我们也可以把它记在关公信仰的册子上。
0: 在旧金山，那位祭拜关公后赢了竞选得了民心的布朗市长至今传为佳话。在巴拿马，在古巴，华商之间化解矛盾纠纷，请出关公牌位扶正压邪。在真油之乡马达加斯加，爱你就要把你印在邮票上。在隔海相望的毛里求斯，关公的神庙是裁决纠纷、疏难解困的帮扶中心。在法属留尼汪，下南洋的客家人把关公信仰沉淀为人格力量，滋养着这座海外仙岛。在新加坡，7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竟遍布着30多座关帝庙。在印尼爪哇岛，越小的关公像越珍贵，因为那是漂洋过海怀揣而来，至今留存着故土的温度。在日本横滨，这座豪华的海外关帝庙斩获神奈川建筑竞赛优秀奖的殊荣。在韩国，虔诚的信众用关公的名字为他们的祠堂注册地权，以求这块土地专属于关公祭祀。而汉城关帝庙还拥有了一个新

一轮明月照两厢。曼哈顿的月光此刻是否正漏进广东开平赤坎古镇的屋檐下？温杯烫盏，空气里弥漫着故乡的味道和时间的沉香。

0: 一位三世纪的武将，从东汉末年的中国启程。他用一生的悲心交集，写下了天地间最有空间跨度、最具历史重量的一部英雄史诗。忠义仁勇，字字千钧，是英雄生命意义的提纯，也是中华文明捧给世界的精神圭臬。任物换星移，任四海八方，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一定是这个世界最终的方向。
1: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登陆探险。
1: 海底小纵队与无花果争夺战。
2: 奇不奇吧？
3: 是的，小萝卜，这或许是整个婆罗洲雨林中最大的一棵乐景无花果树了。尽管严格来说，这并不是树，而是一群生长在树周围的藤蔓而已。无花果吃起来非常美味，动物们会千里迢迢地赶过来吃果子。来尝尝吧。
2: 好吃吧，吃吧。
3: 我就跟你说很好吃吧。这棵树是这个地区非常重要的食物来源，所以我必须保证它的健康才行。你今天怎么样，我的绿叶伙伴？
2: 吃吧，吃吧。
3: 没错，无花果的确可以用来款待海底小纵队，但是也记得给饥饿的动物们留一点哦。
4: 哦，无花果。
5: 味道很棒的无花果。
3: 我跟你说过的，所有的动物都喜欢来这里吃无花果的。
6: 大西西，这是一只犀鸟，我们一直在寻找这种鸟呢，快跟上吧。
3: 已经出发了哦。
6: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见到犀鸟的巢穴了。犀鸟会在树洞中搭建自己的巢穴，犀鸟妈妈会用泥土封上巢穴的入口来保护自己和蛋宝宝，它只会留下一个小小的窗口，犀鸟爸爸会将食物从这里送进去。如果我们能跟着犀鸟爸爸回到巢穴的话，说不定就能拍摄下犀鸟幼崽孵化的过程，那将会是我的动物大全的重要补充内容。
7: 我只希望白蚁飞艇能够跟上它。哦，我们好像跟丢了。
8: 非常欢迎你来到婆罗洲雨林，帕尼。
6: 谢谢你，哈拉卡。哇哦，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大的花呢。
8: 很少见，对吧？它恰巧就生长在我要教你练习避行的这个地方。
6: 你说避行？我还以为我们是来练习在树间的摆荡呢。
8: 避行的意思就是指在树间来回摆荡。
6: 哦，好的，谢谢你，哈拉卡。显然这里有很多很棒的树木可以供我练习树间摆荡。我是说练习避行。

0: 你可以向这个雨林当中最优秀的蔽行师来学习，长臂猿。
1: 你觉得我可以做到他那样吗？
0: 只要你多加练习，一定可以做到的。就跟着这个长臂猿，你可以先试一试啊。
1: 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着急。
2: 好了，小萝卜，你继续采集无花果，我去树的另一边查看一下。
3: 去吧去吧。
1: 我看到新鸟了，它一定是带着更多的食物回家了。
4: 我们这次要跟上它。撞上了白蚁飞艇。
1: 不不，那只犀鸟。
0: 哦，是灵通，我没看到你在那里。
1: 没事的，哈拉卡，我也没看见你。啊，西西，谢灵通。不不，你们在婆罗洲做什么呢？
4: 做研究，我们在追踪一只犀鸟，想找到它的巢，
5: 希望能把幼鸟的孵化过程记录在动物大全里。你们在这儿干嘛呢？
1: 哈拉卡正在这里帮助我练习避行呢。
4: 避行是什么？
1: 就是在树间摆荡啊。真没那么简单。
0: 我们是来观察长臂猿的，学习它是如何避行的。但是长臂猿动作太快了，我们都跟不上。
4: 确实是，它的行动速度太快，把我们的白蚁飞艇撞到了地面上。
0: 真的吗？你有没有拍到长臂猿的视频呢？
4: 我们来查看一下。快看，拍到它了。
0: 看到它是如何用手臂在树枝之间来回摆荡了吗？
1: 你觉得我的手臂需要长长？
0: 这与手臂的长度并没有关系，而是与摆荡的时机有关。注意看，当它在快速移动的时候，它的手臂在两个树枝之间的半空中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暂。
1: 快看，是那只犀鸟，我们可不能再跟丢了。
0: 我可以使出猎豹的速度。
1: 可是我仍然还在练习我的猕猴臂行呢。你确定长臂猿就是这样做的吗？
0: 快看，犀鸟和长臂猿都在这棵无花果树上呢。
1: 西巴和小萝卜也在上面，
4: 还有许多其他的动物也在树上面呢。
1: 他们肯定都非常喜欢吃无花果。
5: 没错，有上千种不同的动物都在吃这个。
6: 嘿，离我的无花果远一点。
2: 不好意思，打扰了长臂猿，请不要将这些无花果全部吃光，其他动物也需要吃呢。况且森林中还有很多其他美味的植物可以吃啊。
6: 美味吗？但都不如无花果美味。我是第一个到这儿的，所以理应全都是我的。你们这些家伙休想要阻止我。
2: 你说还有谁？我的老天爷呀，我真是没有想到你们怎么都来婆罗洲了。
5: 我们在研究犀鸟呢。
0: 还有长臂猿，
2: 真是太棒了。我和小萝卜在研究这棵乐景无花果树，它深深吸引着犀鸟和长臂猿，可以说是这棵树让我们相聚在此。
3: 去吧去吧。
7: 成熟又多汁的无花果。
6: 嘿，往后退，坏鸟，那些无花果是我的。哇哇，
0: 坚持住，我来接你了。哇、
4: 你感觉还好吗？
7: 应该还好，只是有一点尴尬。我好笨呐、
0: 你需要一位医生，这也就是说我们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8: 外派员哈拉卡，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我们现在正在婆罗洲雨林，这只可怜的犀鸟刚刚受伤了，如果它不能飞翔，就不能给巢穴里的家人运送食物了。
9: 我的小乖乖呀、看起来情况很严重，发生什么事了？
2: 它撞到了树枝上，然后又摔在了地上。它试图躲避一只饥饿的长臂猿，那只长臂猿将其他动物赶开，不让它们靠近无花果树。
10: 哦天哪，乐景无花果树的结果期非常短暂，动物们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吃果子，无花果快吃光的时候，一些动物就会变得非常好动。
5: 看来情况的确很紧急，医生，请驾驶黄蜂艇前去救助那只犀鸟。
9: 好的，队长。
5: 与此同时，其他成员负责保护所有生物不受伤害，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那是最后一个无花果了。
11: 没有无花果了，这下我们该怎么办呢？可怜的犀鸟妈妈还有蛋宝宝。
7: 蛋宝宝？太好了，鸟蛋无疑是最佳的甜点了。
12: 我记得之前好像在一朵巨大的红花

0: 上见到过一个鸟巢。要说有谁能够快速抵达那个巢穴的话，那一定是我。
1: 哦，惨了，我的家！
2: 一朵巨大的红花，大王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花朵。你的家就在那附近吗？
1: 是的，
3: 我见过那朵花，我的桨板就放在它旁边。
4: 我们去拯救蛋宝宝吧。
0: 我都能想象到鸟蛋的美味了。
4: 我们先到，你就休想吃掉它。
3: 我没办法荡到那根树枝上，我需要更长的手臂，或者更长的绳索。还有更好的时机。
5: 你好，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让我看看你受伤的翅膀吧。
1: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但只有知道家人都安全了，我才会彻底好起来。
6: 那我们赶快行动吧。
4: 这是那朵花，旁边还有帕尼的桨板。要是我的攀爬能力可以和跑步一样好的话就好了。
6: 救命！拦住那只长臂猿，不要让它靠近我的蛋。
0: 小甜点，
3: 顺着惯性摆荡。
6: 帕尼，我就知道你能做到的。
3: 我们今天没有鸟蛋供应哦，朋友。
0: 但是我想要吃鸟蛋。
4: 你并不需要吃鸟蛋，吃完了那么多无花果之后，你的身体其实需要再补充一点新鲜的手工木叶，就比如在河那边的那种。
0: 手工木叶？说实话，它们看起来味道也很不错，而且还不用怎么费力就能获取，真是个好主意。再见。
1: 孩子们，孩子们，你们都没事吧？
7: 我没事的，我们的蛋宝宝也很好。
1: 谢谢海底小纵队，你们救下了我还有我的家人。
5: 你还是要注意一下你的翅膀，现在可能感觉好些了，但你需要休息几个星期才能再次飞行。
1: 几个星期吗？但是如果我不能飞的话，我要怎么喂养家人？
2: 我想我们可以帮你解决食物的问题。
1: 真是太棒了，有什么我能为你们做的吗？
3: 确实有事相求，希望你不介意我们这么做。我的老天爷呀，你们快点来看看啊，婆罗洲雨林可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4: 而且雨林也将无数奇妙的动物全部都汇集在了此处。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乐景无花果。

0: 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登陆探险。
2: 海底小纵队与生物教练新升级，
3: 我们开始吧，巴黎，是时候把绷带拆掉了。
4: 谢谢皮医生。

0: 这条腿感觉像新的一样，我只希望它不要在另一场地震中受伤了。上次真是大地震啊！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带上哈拉卡拉。我是一名生物教练，我来这儿是为了帮助你自愈。这样你就能为所有事做好准备。我们慢慢开始。不如我们先来个小跑，怎么样啊？
2: 我不太确定。
0: 没关系的，巴里，在赛伦盖蒂，我就是这么训练生物的。别忘了，这些练习在黄石也同样的奏效了。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我会用无人侦察机记录下你的进展。准备好，预备，开始。
3: 就是这样，步伐要尽量平稳些，继续大步跑。哎，这感觉相当不错。
0: 看他们的动作，有了皮医生的治疗和哈拉卡的指导，巴里跑得很快，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等等，那是什么？
4: 我的小乖乖啊，那只甲虫正好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小心！要小心什么？嘿，我正在这儿走呢。嘿，小心！嘿，啊！你感觉还好吗，甲虫先生？嘿，只不过是区区一头野牛罢了，这种程度还不足以压碎我这只铁定甲虫的壳。
0: 你说你是一只铁定甲虫，这真是一个神奇的物种。铁定甲虫有极其坚硬的盔甲，哪怕是有数千倍于自身体重的力量压在它的外壳上，它也能够毫发无损。所以，就算巨石压顶，它们也能存活下来。
4: 就是这样的。
5: 哦嘿，我很抱歉踩到了你，甲虫先生。
4: 我的名字是布鲁诺，不用你替我担心。
6: 不过你下次得注意看路，可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皮实的。
7: 拉克教授呼叫达西西，
8: 你的地震研究进展得如何呀，教授？
7: 哦，很好很好，那是一场很大的地震，我在黄石监测到的。但现在余震又袭来了。
9: 余震吗？
7: 是的是的，作为余震就是指在大地震发生后，随之而来的一些小地震，可能没有预警就突然来临了。
0: 我们最好速战速决。
9: 谢谢你的提醒，教授。
7: 只剩下最后一个病人要检查了，他就在那些树那边。
9: 那我们就出发吧。这就，这就，这就，这就，这就行了，琼，你彻底痊愈了，可以准备再一次滑翔了。
0: 谢谢你，皮医生。
9: 现在我们需要确保你做好了万全准备，特别是为余震做好准备。
0: 余震？
9: 我们来看看你的飞行姿势。 当你在空中时，尝试练习一下这个。
0: 我有点紧张，真希望你能够和我一起滑翔。
9: 我也希望我能和你一起滑翔。嗯，如果说你能呢？
0: 这套装备也太神奇了，兔兔兔。<笑>
9: 谢谢你，哈拉卡，现在你能像琼一样滑翔了。
0: 现在准备好做那些练习了吗？
9: 哦，我不知道。
0: 我的这些已经有点生疏了，不用担心，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我已经很久没有滑翔过了。你做得很好，琼，只要让翅膀一直张开。还记得我之前给你展示过的那个练习吗？太棒了，你做到了。
10: 有生物遇到麻烦了，但在哪儿？救命！救命！救命！
0: 琼，你待在这里，
11: 好的，没问题。坚持住，我来帮你了。救命！哦，
0: 你身上还有刺呢，好痛！
11: 真对不起，不小心的。你没事吧，小家伙？哦，我没事的。 关于那些刺，我感到很抱歉。通常他们保护我免受捕食者的伤害，而不是伤害救我的人。
0: 他们真是一种惊人的且尖锐的生物力量。
12: 达西西呼叫哈拉卡，你受伤了吗？
13: 我没事，虽然这套新装备。

0: 没能保护我免受树枝
1: 和刺的伤害。
2: 也许他可以。这下我知道他应该以谁为原型了。
3: 一套铁定甲虫盔甲，兔兔兔，这太有创意了。
2: 谢谢达西西，这套盔甲会像布鲁诺坚硬的壳一样保护哈拉卡，
1: 以防我再遇到其他的树枝或者是余震。
4: 你真的能造出像我一样坚不可摧的东西？
2: 我们很快就能揭晓答案。
5: 发生了什么？
3: 哈拉卡，你没事吧？
1: 我没事。这盔甲真的和铁钉甲虫一样坚不可摧，不过那是什么？
5: 还有，为什么章鱼警报响了？
6: 克教授，请汇报情况。
7: 好的，好的。刚才那个就是黄石的余震，
8: 岩石都已经开始滑坡了。
6: 明白了，纳克教授，你待在穿山甲艇里面应该是安全的。
7: 我没事的，
8: 但是有一对鼠兔被吓坏了，他们跑到了这个岩架上面。现在岩架即将崩塌了，可是我在穿山甲艇里面没有办法接近他们。
3: 这种情况飞鱼艇也进不去。
1: 我可以进去，队长。我和兔兔兔一直在研究这套滑翔服，我们刚刚加上了坚硬的盔甲，这样应该能够应对岩石。我可以用它从上面滑翔到岩架上，然后再去救出那对鼠兔。
2: 他说的对，队长，但我不确定这套装备是否已经准备好执行任务。
1: 拯救鼠兔值得我们冒一次险，队长，这套装备可以应对，我也可以应对的。
6: 好吧，哈拉卡，我相信你，千万小心一点。这套装备还没有在紧急情况下经受过测试。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我看到鼠兔们了，我会滑翔到岩架上，然后把他们带到穿山甲艇的教授那里。
9: 哈拉卡，看起来你降落的速度比上次要快一点。
1: 一定是盔甲让滑翔服变得更重了，这意味着是时候展现猎豹般的速度了。
5: 这套装备太重了，它无法降落到鼠兔那边。
1: 又发生一次余震，只有脱掉装备我才能过去。是的，我叫哈拉卡，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会带你们去安全的地方，就在那里。好了，不用害怕，我们只要想办法移走这些岩石。怎么做呢？
10: 我想我们可以来帮忙。哦，
1: 坚持住，只要能躲开这些掉落的岩石，我们就能安全地待在穿山甲艇里。穿过这个巨大的岩石堆，实际上现在它还是有点用的。怎么会呢？滑翔服真完美。

0: 在救出鼠兔的同时，我也救回了这套装备。那个，我尽力了，真可惜没能成功救回装备。有时候直到你跨过终点线，才意识到已经结束了。
1: 重要的是，你成功地救出了那些受困的鼠兔们。兔兔兔可以再做一套滑翔服。
2: 我早就在做了，这一套会更坚固、更轻巧，比以前那套更好。哇哈！
0: 哇！太棒了，兔兔兔！现在我们可以指导更多的生物了。
3: 说到指导其他生物呢？
4: 哎，我们来比赛怎么样？
0: 没问题，准备好，预备，开始！
5: 哎，你们看着点路！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

0: 海底小纵队与奇怪疾病。
1: 朋友们，大家好啊！这呼啸声是从哪里来的？是你发出的声音吗？
2: 呵呵，我要是你的话，那我肯定不会想要再靠近少次金合欢的。那呼啸声说明树里住着数不清的蚂蚁，他们的脾气可不怎么好，而且爱咬人，所以我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找吃的。
1: 哦，看看这枝和土，你是一棵很棒的树，你给这些蚂蚁提供了一个窝，它们则防止食草动物跑来啃食你。植物和动物总是紧密相连在一起的。热带稀树草原不仅有会呼啸的树，还有会跳舞的鸟呢。
3: 我不是在跳舞，我正在觅食呢。我们录音会让大脚丫重重地踩在地上，把猎物从地下吓出来，这样就可以抓到它们了。对了，我的名字叫库卡。
1: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希瓦。你在捕猎什么呢，库卡？
3: 我能吃很多东西，昆虫、蜥蜴、蛇、啮齿动物。
4: 我感到有点不舒服。
3: 你怎么了，亚加？
4: 我出去找吃的，然后我的肚子就开始痛得不得了了。
1: 也许你是吃坏什么东西了。
4: 我今天什么也没吃。
5: 还有谁也觉得肚子很痛吗？
6: 我都已经难受了一早上了。
1: 看起来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了，我想是时候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希瓦，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在埃塞俄比亚热带稀树草原，这有几只病得很严重的鹿鹰。而且最糟糕的是，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7: 我的小乖乖啊，热带稀树草原有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动物，要找出哪个是导致那些鸟生病的原因十分困难。
0: 幸好有一位我们的外派员对热带稀树草原了如指掌，也知道如何保持草原生物的健康。
8: 巴克队长呼叫外派员哈拉卡。
9: 收到，队长。
8: 热带稀树草原上有一些鹿鹰，他们似乎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我们需要你与希瓦配合，帮助他找到生病的原因。皮医生会驾驶蜂鸟艇前去接你的。
10: 但是队长，我全套的医疗设备要怎么才能装进蜂鸟艇里呢？
11: 我有办法，这就是为什么我造了这台全新的黄蜂艇。这艘黄蜂艇是为你特制的，皮医生，我是基于黄蜂来设计的。你可以快速穿梭于那些难以到达的地方，也可以悬停，还能装下所有你需要的设备。另外，里面有完整的医疗实验室和医务室。
7: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0: 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皮医生，乘上黄蜂艇，然后到珊瑚礁基地去接哈拉卡。海底小纵队前往。

0: 悉数草原。
1: 我们尽快赶来了。
2: 大家来见见皮医生和哈拉卡，他们是来帮忙的。
1: 来，让我来测一下你们的体温。看起来你们都发烧了，同时还伴有肚子痛和头晕。我想这应该是某种中毒症状吧。
2: 可能是什么导致的呢？亚加今天还没吃过任何东西。
3: 我也没有吃。
4: 我也没有吃。
1: 所以这就不是食物中毒了。也许你们是不小心摸到了有毒的植物或者动物才会中了毒，或者也有可能你们被有毒性的动物咬了。
4: 有毒性？
1: 有些动物，比如说蛇，就可能带有毒性，也就是说它们可以咬伤其他动物使其中毒。
3: 好吧，但也没有动物咬过我们。
1: 我们必须要先找到毒物或者毒液的来源，这样我才能针对性地制作出解药，让你们好受些。
2: 我来搜索这片区域，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有毒的植物。
5: 那我去寻找有毒性的动物。
2: 大象先生，请问你知不知道这片草原上有没有什么有毒的植物？
6: 让我想想看。在那边，那里有一棵箭毒木，只要吃了几片它的叶子，不管什么动物都肯定会得病的，哪怕是我这种体型的大象。
2: 谢谢你。好了，小家伙，你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制作出解药。
5: 这附近肯定居住着某种身上有毒性的动物。
7: 立刻退后，我可是会喷射出毒液的眼镜蛇。
5: 抱歉惊扰了你，请问你今天有没有碰巧往一只鹿鹰身上喷了毒液？
7: 鹿鹰？我今天没见过任何鸟类。我的肚子好痛啊。
5: 你也不舒服吗？我带你去找医生，他能帮你。跟我来。皮医生，我发现了一条眼镜蛇，它也病得很严重，会不会是同一种东西导致了这些动物们生病？
1: 让我看看。
2: 皮医生，这片叶子是附近一棵树上采来的，它叫箭毒木，它的枝叶是有毒的。
1: 真的吗？这个有可能就是让这些动物难受的东西。
2: 打扰一下，请问你们有谁碰到过一棵长这样的树吗？
8: 没有，我们从来没去过那棵树附近。
7: 我也没去过。
2: 库卡，也许你生病就是因为你碰过了这棵有毒的树。
9: 没有，而且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吃过，我差点抓到一个有条纹的毛茸茸的家伙，看上去好吃极了，但是它还是从我身下溜走了。
8: 有条纹毛茸茸的家伙，我早些时候也差点抓到一只。
3: 我也是啊。
4: 还有我。
7: 我也和你们一样，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它。
5: 也许那个生物和这病有关系呢。库卡，你最后在哪儿见到它的？
9: 它飞快地逃进了灌木丛里，就在那个白蚁丘附近。
2: 哼，是时候去会会这个神秘生物了。你听见咕噜声了吗？
5: 有条纹，那些肯定是有毒的生物了。等等，我们只是想聊聊。
2: 小心，那是棵有毒的树。
5: 带条纹的小家伙，请你们赶快出来吧，这里面不安全，这棵树的毒液会让你们生很严重的病。
10: 得病？不可能，我们可是皇冠鼠，我叫阿玛迪，箭毒木能很好地帮我们抵御捕食者。你看，我们喜欢嚼箭毒木的树皮，这样唾液就能沾上毒素，树林毛发的时候，我们特殊的皮毛也会变得有毒了。所以别碰我们，不然的话你会生病的，就像之前试图抓住我的那些鸟一样，还有那条蛇也是。
5: 所以就是这种有毒生物导致了其他动物生病的。
2: 还有有毒植物呢，它们还真是紧密相连。
10: 所以我们今天搬到了这棵树林，它一直在保护我们。
5: 你们今天刚来这儿，难怪那些动物都不知道，其实应该要离你们远点才对。
2: 希瓦呼叫皮医生，我们已经揭开谜题了，原来他们就是碰到了箭毒木的毒。
1: 真的吗？但他们没有去过那棵树附近。
2: 我来解释。确切来说，我们要晚点解释了。
6: 那只毛茸茸的条纹家伙看上去很美味。
10: 嘿，看到这些条纹了吗？意思是离我远点。
7: 我只看见这里有一口很美

0: 味的小点心。
1: 救命！
2: 等等，那点心只会让你生病的。等等，
0: 别挡着我们吃东西。
2: 希瓦，我拦住这些豺狼，你快去帮助阿玛迪。
3: 可我不能碰他，那要怎么帮他？对了，受刺激合欢，阿玛迪，去藏到那棵树后面。
4: 小点心，你在哪里呀？
0: 你在这儿吗？
5: 蚂蚁，会咬人的蚂蚁！
4: 快离开这儿！
1: 刚才真危险。
2: 现在该回去帮皮医生制作解药了。这些小家伙叫做皇冠鼠，他们会把箭毒木的毒液涂在毛发上，用来保护自己。
3: 就像我说过的，动物和植物总是紧密相连在一起。
6: 太谢谢你们两个了，这样我就可以用来制作对应的解药了。
2: 这一次是真正的团队合作，
0: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
3: 哼，我感觉又有力气去觅食了。
7: 我也是，如果我再看见那样毛茸茸带条纹的生物，我一定会离得远远的，去找别的东西吃。
2: 哦，对，
8: 哦，我也一样。
6: 新的黄蜂艇实在是太出色了，我等不及回去告诉兔兔兔了。
4: 打扰一下，我的脚被刺扎了，我听说这里可以帮我治疗。
6: 哦，当然可以了，我会帮助你们所有人。
8: 我尾巴受伤了，
0: 我觉得头疼。
2: 看来消息在西树草原传开了呀。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皇冠鼠。

0: 大家好，我是少奇。
1: 万没想到我的职业生涯会如此跌宕起伏。
0: 我只想当个社恐的小透明，最后就在法制节目 C 位出道。当年在蛋糕店打工时，我只想着让奶油打发得够蓬松，能够甜蜜绽放，我就可以迎娶白富美，当上 CEO， 走上人生巅峰。
2: 我宣你，
3: 宣谁？
2: 我宣奶油。
3: 谁宣奶油
2: ？N2O。
0: 万万没想到，我居然被牙医拉走了。装上牙科后，总算体面的些。看着病人吸我时完全不痛苦的表情，我又飘了。这下我可以迎娶白富美，当上 CEO， 走上人生巅峰了吧？
4: 宝，你还痛吗？5分钟，我要得到他不痛的消息。
0: 万万没想到，那天我走进 KTV，我成了快乐气球。现在年轻人吸我不是为了追我，而是要让自己感受人生巅峰。结果他们吸着吸着变成了人生巅峰。
5: 在痛的嬉笑，吸就是用来打奶油，做麻醉好无趣好无聊。而现在的笑，气让每一次呼吸好似花加入。

0: 那些想走上人生巅峰的孩子们开始堕落，现在正坐着轮椅傻笑，让白富美变成白日梦，几岁病变让 CEO 梦想变成复健科常客。最讽刺的是，他们瘫痪在床上大小便失禁时还在喃喃，
1: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当当当当当？
2: 什么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就是

0: 头啊，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是一种无色、有甜味且成瘾性极强的危险化学品。长期吸食笑气，可能导致神经系统病变、身体机能紊乱，甚至危及生命。不法分子常以笑气不算毒品、不会成瘾，来诱骗未成年人吸食。销售、贩卖笑气涉嫌刑事犯罪，吸食笑气也可能被处以行政处罚。当笑气被冲进气球的那一刻，所谓的人生巅峰不过是个尿裤子的笑话，而真正的人生巅峰是健康快乐地面对生活。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妈，您这是干什么？人家对您笑脸相迎，您这不是让人家难堪吗？
3: 你妈还没学会看别人的脸色生活。什么人呀，真粗俗。
4: 我们家老夏已经为八里河派出所献身了，你们难道还想让夏姐也献身吗？她要是出点什么事儿，你们说我还怎么活？

0: 你要是不想跟我说，你就直接跟我说，我马上说。就是
1: 他，警察同志。
2: 他非得我报个警。
0: 好，不要着急啊，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呀？
3: 贾梦伟。
0: 多大岁数？
3: 28。
0: 28岁啊。你在这工作多长时间了？
3: 1年多了，在这。
0: 1年多。
4: 你让我在大街上吃这个，这不是你减压利器吗？那也不能在大街上。那你拿着，进店里找个角落躲着吃。
0: 别老愁眉苦脸了，多大点事儿啊？还有我呢。
4: 你能怎么样？
0: 我能让我妈在一起才厉害。
5: 你忙忙前忙后那么久，你这话就能让他前功尽弃。
0: 那只能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你也别太悲观了。
4: 不是我悲观，是我太了解我妈了，她那心结，真不是轻易就能解开的。俗话说得好啊。
5: 心病还需心药医，你妈的心结啊，你比我清楚。堆成下药慢慢来呗，不能着急。嗯，
6: 是，我们考虑的不周全，对不起啊。
5: 对不起有用吗？你已经对不起你师父了，你要是再把他唯一的骨肉弄丢了。
6: 弄没了，你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吗？哎呦，嫂子，您这严重了，严重了啊！这我可是知道程所对待夏杰啊，那可真的是特别特别保护，真的，就为了这个，那夏杰没少跟程所吵架呢。嫂子，咱家小杰呀，妈可真是好样的。
5: 那在所里面，那是置之都冲在前面，冲在前面！你们要干什么？夏杰他爸已经牺牲了，你们是让夏杰去追赶他爸吗？
6: 嫂子，我这刚才说的，哎呦，您理解错了，这
0: 对对对，理解错了，你不至于，你想多了。
5: 什么叫我想多了？我们家老夏当初是怎么对王守一的，怎么对程浩你的？ 可你们这么做对得起他吗？
7: 高总，
5: 高考，干什么呢？
7: 哎呀，我你看，这高潮你看什么呀？这我，哎呦，别，嫂子。

0: 对不起，您接着说，接着说。
1: 您接着说。你们把我弄到这个调解室，是几个意思？

0: 多虑了，嫂子，你再说这嫌疑人也不可能带到这儿来呀。
1: 你都拍桌子了，还没领到这儿来？
2: 刚才我，哎呦，我这，你说我，
1: 嫂子，阿里和派出所是什么地方？我也不是没来过。这是干什么的？咱们大家都一清二楚。哎，
0: 行了，说吧，王守义什么时候回来？
2: 我们所长真的请假了。
1: 我们也联系不上。好，王守义不见过，那我现在去局里，我找局长。哎呦，嫂子，您坐，您坐，您坐。哎呦，你这去局里干什么呀？所长不在，不是还有我们吗？
2: 对。
1: 啊？你们能管事儿吗？
3: 当然。
1: 那好，我要把夏杰调到户籍科。
3: 哎呦，这人事上的事儿。
1: 哎呦，嫂子，您这是要干什么？干什么呀？
3: 我不想跟你们再废话了，
1: 我要去局里找小宋，我看他敢不敢让我再等。
3: 哎呦，嫂子，您这又是何必呢？
1: 我们没说不解决啊，
3: 解决。
1: 再给你们三天。 要是三天还没有答复，我让局长来，让他拿你们试问。嫂子，嫂子，
4: 再见。
2: 小刘，你就这么答应了？
4: 这有什么不能答应的啊？三天所长还能不来上班吗？您这是把难题留给所长了。
5: 不叫事儿，内部调整，好办。
6: 关键是，夏杰愿不愿意去户籍科呢？
2: 有这样的吗？由得了他？
6: 不成，别这么说。不是，
5: 行了行了啊，户论是非，一大堆的事儿等着处理呢。
6: 对啊。
5: 哎，怎么了？
6: 刚才把你和接到班的魏书记打电话找你跟所长，问你们怎么还不去开会，说是会议马上就开始了，还没等到你们人影。哎呦，
5: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2: 什么会啊？
5: 高总，跟我开会去。
2: 我？
5: 啊，
2: 不是，小冷，哎，小冷，
5: 哎，
2: 不是什么会啊？我上午还有事儿呢。
5: 是市里组织的，这个从市啊到区再到这个街道，要搞一个联合行动，结合这次的人口普查呀，要来一次人口清查啊。 包括清理那些什么不规范的房屋出租啊、无照经营啊、什么外来人口登记啊、这个排查、安全隐患啊、社区啊，按照市里的精神，要开个联系会议。那我跟所长都得参加。
2: 不是，那你跟程所就去嘛，我上午真的有个案子要审。
5: 哎呀，你那个缓一缓，这个，你这社区的事儿啊，你不是答应我们这一块你要接管的吗？
2: 是啊，高所就跟着去吧。
5: 啊，
7: 所里我守着就行。
5: 啊，
6: 行，那我先安排一下。
7: 哎呀，别安排了，来不及了。这个我收拾完咱们就走啊。
6: 啊，
7: 程所，麻烦你安排个车啊。
2: 不是，
6: 啊、
2: 好的。
8: 哎呦，
2: 徐姐，
8: 哎，徐，哎，你先说。
2: 你给那个，哦，给高所还有教委和你安排辆车。
6: 好。
8: 哎哎哎，回来看我还事，上午要招待一个当事人，你帮我招待一下啊。
6: 好的，高所。哎，
2: 东西都带上了吧？
7: 带着呢。
2: 你看咱们时间还挺紧。
7: 啊？
2: 你干嘛去？
8: 巡查呀。哎，
2: 没什么正事是吧？
8: 说什么呀？
2: 我是说呀，你要没事的话，你就跟我走一趟。
8: 去哪儿啊？
2: 你去了就知道了。走吧。
8: 哎，师傅。
9: 那我呢？
2: 对，按原计划，你叫上孙天成和王副警，动员那些身份证过期的人去补办一下身份证啊。
9: 啊，程所，
10: 哎，妻子怎么了？
9: 所长和教导员都去哪儿了？
2: 教导员去社区开会了，所长请假了。
9: 所长请假了？
2: 嗯。
9: 怎么了？
10: 哎，妻子，你等一下。
9: 怎么了？你找所长、教导员有什么事儿？哎，也没什么事儿啊。
10: 你最近有什么状况是吗？气色看着可不太好。
9: 是吗？没有啊。
10: 真的没有？
9: 啊？那这样，你说说，看看什么事儿？如果我要办不了。 我也可以先替你垫个话儿。

0: 我也想请个假，
1: 你也请假。什么事有？那先跟谁打个班不行吗？也没什么事有。
0: 没什么事有你请假？再不请假，我感觉我老婆就该跟我离婚了。我，
1: 别激动，那个，我理解，这是挺严重的，那个。 放松放松啊！那个，不过请假这事儿真的不归我管。等教导员一回来，我马上跟他说，好吗？不过你说我请假就要离婚，这可能不能成为请假的事由啊，真的。 哎，这。
2: 哎，师母您好，
3: 叶伟是什么情况呀？啊，这前脚刚答应我，后脚就不接我电话了。他去社区开会了，估计这会儿啊不方便接电话。
2: 那你说，夏杰的事儿到底什么时候解决？
1: 师母，咱们不是之前刚说过，三天之内吗？这不刚过了一会儿吗？您就……
2: 哦，说三天，你们就非要拖到三天吗？
1: 不就是个人事调动吗？咱们就不能现在解决呢？不是跟您解释过了吗？这所长请假还没回来呢。
2: 你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调动没有下来之前，不能让夏杰先去工作吗？啊？
1: 您看这样行吗？等教导员一回来，我马上跟他商量这事儿。
2: 没什么商量的。
1: 喂，喂，师母。
4: 教导员，王所长身体没事吧？
5: 咱们今天做基层的都是太累了。
6: 是啊是啊，魏书记您也辛苦啊。
7: 那怎么办呢？党把我们安排的这个岗位上，我们只能把工作做好。接下来的联合行动，你们派出所是主力啊，王所长不在，担子全在你身上了。
5: 哎呀，还得靠大家伙啊，看我们全所一起努力才行啊。
6: 对，刘队长，接电话。
5: 哎，魏书记。
4: 您讲的太好了，您放心，我们把这歌啊这次一定会配合咱们社区，把任务完成好。
5: 乐儿，又怎么了？
4: 儿子学校打来的，让家长马上去一趟，也不知道我儿子又惹什么事儿了。哎呀，你说他爸出差，我这一个人，这真是越忙越添乱呀。
5: 赶紧去吧啊！
4: 那怎么行啊？这刚开完会，得回所里不是工作呀。
5: 有我呢嘛，再说我师傅也在。
4: 我回去以后啊，就跟程所汇报，然后全所开大会把工作安排下去。这行吗？
5: 你就去吧。
4: 这是不相信我们俩是吧？
5: 有我们在这儿呢。
4: 那行，那我赶紧去一趟，没什么事我就回去。
5: 哎，你开所里车去吧。
4: 那怎么行啊？我自己，我马上就回来。
5: 哎呀，不着急，不着急，慢点啊。
4: 哎哎。

0: 你离开的时候，店里有什么异常吗？没有。你等一下啊！哎，
1: 小林，你说。
0: 不好意思啊，这么晚给你打电话，这刚把一大家子都好。
1: 理解理解。啊，所里什么情况？啊，是这样，
0: 我回来以后啊，就跟城里村一起给大家伙开了个会，把市里、区里还有街道的精神传达了，也做了具体的部署。我是想明天一上班呢，就组织队伍出发，配合社区的行动。
1: 好，有劳你们了。
0: 啊，对了，妻子啊想找你请个假，然后给拦住了。那我是想这联合行动刚要开始，人手本来就不够，我说你请什么假呀？先把它抽到。

0: 联合行动上。哦，嗯，这个事儿啊，程所也跟我说了，咱明天再议议。
1: 啊，行，再有，就是夏姐他妈，每晚没了的电话呀。
0: 也给我打了。啊，高总啊，嗯，要没什么事儿，你也早点回去歇着吧，这也忙了一天了。
1: 啊，行，你放心吧，啊，我这儿快了。 白天积攒了几个案子，我处理一下。行，那你辛苦了。嗯，好，拜拜。我还问哪儿了？啊，就是你离开的时候，店里有什么异常吗？
2: 没有。
1: 那你出门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
2: 你可要想清楚啊！你是最后一个离开的，昨天一大早你们的老板就来报案，而且你们的门锁没有任何损坏的痕迹。警察同志，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虽然没上过几天学，但是我也知道偷东西是要坐牢的呀。再说了，我们老板对我挺好的，我怎么可能偷东西啊？
1: 你先别紧张，我没说这东西是你偷的，只是依规询问而已。
2: 警察同志，我知道的，我真的都告诉你了。
1: 你们店的钥匙除了你和你的老板以外，还有谁有？嗯，
2: 他好像还有个合伙人，也有钥匙，但是几乎没来过店里。你们店里的
1: 摄像头坏几天了？两三天了吧，于姐买的新的都到了，但是我俩不会安，所以就没安。除了你们俩，还有谁知道你们店的摄像头坏了？
3: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没告诉过别人。高总，出去一下。怎么了？
4: 一个老太太过来报案，说她儿子丢了，冤枉你了。
3: 儿子丢了，帮忙去找去。
4: 没人了，陈哥带李大为、七代小磊都在外边呢，刚还有个急茬的，程所也带着俩辅警过去了。
1: 谁管了片啊？社区没拧谁啊？
5: 只钢管，人呢？谁不是还在医院呢吗？哎，行，
1: 我知道了，我过去看一眼。你这样，你把这人呢先送出去，然后给他老板做个基础，我一会儿回来。
5: 好的，告诉。
1: 走走走。
5: 亮亮，你跑哪儿去了呀？
1: 接电话。
5: 急死我了！哎呦，警察同志啊，你快帮帮我！
1: 您坐坐坐坐坐，我帮帮帮帮帮帮帮您坐好，坐好。哎，您说说吧，什么情况？哎呀，从
5: 来没有过呀。哦，今天正好来了个灭蟑螂的，我开门的时候啊，就忘了把门关上了，我也是老糊涂了。等收拾利索了，我才发现我儿子不见了。哦，
1: 倒没事。大妈，您先别哭。
5: 您儿子有问题吗？你才有问题呢！我儿子可聪明了，我们娘俩相依为命。你说他要是丢了，我该怎么活？
1: 大妈，不能不能不能！您先喝水啊！您放心，我们一定帮您找儿子啊！
5: 真的，
1: 基础资料做了吗？
5: 谢谢。
3: 还没顾上呢，刚才不是找您去了吗？
1: 大妈，您儿子今年多大了？14了。啊，14。那您能不能记住您儿子的身份证号，或者有没有照片什么的？
5: 哦，照片有。嗯，你看，
3: 这就是他要找的儿子。啊，大妈，这就是您儿子呀。啊，你给他办狗证了吗？
1: 现在城市养狗是需要办理手续的呀，那，
3: 您放心啊，您儿子呢，我们一定会帮您找。
5: 嗯，谢谢。
3: 但是
1: 咱这手续得完备吧？嗯嗯。
3: 高总，有人报案，
1: 三街的土家菜馆有人酒后打架，让赶紧过去一趟，不然要出人命了。
3: 是吧？哎，好人，你先给大妈做个登记。
1: 大妈，您先填个表。 您先填个表。 您先填个表。 您先填个表。您先填个表。您先填个表。您先填个表。您先填个表。您先填个表。您先填个表。您先填个表。您先填个表。您先填个表。您先填个表。您先填个表。您先填个表。您先填个表。您先填个表。您先填个表。您先填个表。您先填个表。您先填个表。您先填个表。您先填个表。您先填个表。您先填个表。您先填个表。您先填个表。您先填个表。您先填个表。您先填个表。您先填个表。您先填

0: 再处理您那事儿，好不好？哦，
1: 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谢谢。
0: 把线索弄清楚。苏瑞谁还在？
2: 孙杰在，在宿舍呢。
0: 赶紧赶紧。
3: 刘老板是吧？
4: 嗯，你好。
5: 谁报了警啊？
4: 咦，没有啊。
6: 警察来了！警察来了！嗯，我赢了，你给钱。
5: 你们俩报了警啊？
6: 警察叔叔，你得跟我们评评理。我说，我只要报警，警察肯定得来。他非不信，非得跟我打。
7: 这次我谢了啊！干嘛呢？不懂事，快给警察叔叔倒酒。
5: 酒就不喝了。知道你们俩是什么行为吗？恶意谎报警情，浪费警力资源，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规定，是要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也要处5日以下拘留、500元以下罚款。听清楚了吗？
6: 我听清楚，听清楚。
5: 听清楚，跟我们走吧。
7: 我们
8: 家属哪位啊？
5: 认罚也得跟我们走。怎么着，二位？是你们俩自己跟我走呢？还是我们强制执行带你们回家。
7: 我们跟你走，我们跟你们走。
5: 把铐上。
7: 好。
5: 走。来，孙杰。
9: 哎。
5: 喂。
10: 哪个铐？
11: 哎，我们这边完事儿了，你那边需要支援吗？
5: 啊，不用了。我这也完事了。喂，
11: 哎，高锁，你那边什么情况了？需要支援吗？
5: 没事，已经处理完了，
10: 马上进行。
11: 好的，好的。

0: 你回忆一下，你们店里的摄像头坏了，还有谁知道？
1: 那估计可就多了。我前天发了个朋友圈，问我们店里的摄像头坏了，谁能帮我换个新的？我这微信里，少说也得有3000好友吧。我能看一下吗？
0: 你前天发了这么一个朋友圈，晚上店里就被盗了。我们怀疑啊，是有人知道你们店里的摄像头坏了，所以专门挑这个时间段来下手的。
1: 那这不就糟了吗？这么多人都知道，那怎么办呀？
0: 这个案子呢，确实有些棘手，因为你们店里啊，日常的人流量比较大，在你们店里采集的指纹信息呢，就超了100多人。 所以根本不能够根据指纹信息来锁定嫌疑人，再加上你们店里店外的摄像头都坏的，那这个案子呢，无从查起啊。
1: 那怎么办呀，警官？我这下丢了20-30万的货，我做小本生意挺不容易的。
0: 你放心，放心啊，我们正在查附近马路上的摄像头，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啊，还有，我听说。
2: 你的合伙人也有你们店里的钥匙是吧？
1: 啊，对，他有。
2: 啊，能不能把他的联系方式给我们？我们找他聊聊。
1: 好，
2: 记
0: 一下。
2: 他姓张。为什么又演2天？哎呀，我这几天所里边真抽不开身呐，这昨天。

0: 你儿子被请了家长，今天还不知道发生什么呢。行了行了，我一会儿再说，我这正忙着呢，我不管啊，你得按时回来，快了啊。这家里面乱七八糟的，哎呦，我跟你说啊，这女人啊，尤其是啊上有老下有小啊，还得工作的女人，哎呦，真的，真的是太难了。
1: 赵大元，
0: 哎，您要是抽不开身的话，我可以帮你啊，
1: 不用不用不用，谢谢啊。
0: 赵大元，您别听我妈说，我真不想去户籍科。当警察是我自己的选择，所有的危险、困难，我都心甘情愿去面对和承担。哎呀，夏杰，户籍科的事情啊，得等所长回来定。但是你妈妈现在呢，这执意不想让你再出警了啊，所以呀，我跟程所，我们俩决定了，让你先到联合执法行动去，那个行动啊，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好不好？
2: 可是，赵大元，我的人生是我自己的，不是我妈的。
0: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啊。但是你妈妈现在这个不停的给我和程所打电话，我们也……哎呀，
2: 让你去这个联合执法行动啊，不是因为别的，真的是因为这个行动很缺人手。哼，
0: 那为什么不是我师父和我说？ 你师父不是之前答应过你，不再对你过度保护吗？所以，我知道了。夏杰，保护自己的孩子是一个做母亲的本能，特别是你们家这种特殊的情况。你要知道啊，你妈妈现在除了你，就什么都没了。所以啊，她这种情况呢，我能理解。
2: 你也多理解理解他呗。啊，那我先走了。啊啊，有事儿？
0: 赵导演，哎，
2: 我能请几天假吗？
0: 你说呢？哦，你的事儿啊，程所跟高所都跟我说了啊，我们也议了一下。哎呀。 你呀，要是有什么特殊情况，跟谁替个班啊，请个半天假什么的，所里边没问题。但是这个请长假，啊，所里边真的是为难啊。
2: 我知道所里难，我也是不到万不得已，否则我不会开这口的。
0: 我知道，我也能理解，我当然能理解啦。谁又不是这样呢？但是现在所里面真的是人手不够，就别说是请假了。 就是不请假，这活儿都干不完。
2: 可是啊，别可是了，
0: 我跟你说啊，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情况。我都跟这个高所和程所说好了，等所长回来，我们就把这个当做重要议题，在所长办公会上好好商量商量。但是现在呢，这目前所里面工作任务重，时间又紧，这所长又不在，大家压力都真的很大，啊。哎，要不这样，你先参与这个社区联合执法行动吧。
2: 然后过几天缓一缓再请假，好不好？哎，
0: 谢谢啊，<笑>那行吧。哎呀，又怎么啦？
2: 啊，我已经跟公司说好了，公司同意我回来了，明天就能回来，票我都已经买好了。真的？哎呦，那太好了。
0: 谢谢您啊，老公。
2: 谢什么谢呀？哎，我刚刚打电话回家，妈跟我说，爸他自己一个人去了医院。
0: 你还不赶紧找过去看一下？你让我现在去啊？哎呦，刚才就刚刚我们同事来跟我请假，我都给人劝回去了，我不能走啊！我这走了，我怎么做人啊？
2: 是你做人重要还是咱爸的命重要啊？
0: 哎，行了行了，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也不是我个人，这现在全所几十人。
3: 那辖区几万人呢，我们这个行动你能不能理解理解我啊？我明白，我明白，我不是跟你说了，我明天就能够回来了。可现在问题是，老人自己去了医院，你……
4: 我知道了，行了，行了，我挂了啊。
3: 哎，同志们，我说一下啊，一会儿呢，我师傅。

0: 张志杰带一组，妻子带一组，我带一组，咱们教导员带一组，主要是配合这次社区的行动。要求，服从命令，停指挥，听清楚没有？
1: 听清楚了。
2: 那教导员，让出发。
3: 出发，出发。
2: 小李，教导员，找什么呢？
4: 找你。
1: 找我？我不就在你面前站着呢。哎呀，
0: 老王刚才打电话说他怕一个人现在去医院了。哟，
1: 那你赶紧去医院。
0: 我带一组人，
1: 能行吗？哎呀，不就是听你抬杠吗？这王姐在，应该没什么问题。快去，快去。
0: 那谢谢啊，我去医院看一下，没什么事儿马上回来。
1: 快去，快去。
0: 辛苦了。啊，
1: 您
0: 请。
1: 咱们得等我一下，我去拿一下装备。
0: 哎，好，这边。
1: 哦，对了，咱们这个社区现在流动人口多不多？哎，哦，走。
5: 你们这个村啊，现在就是流动人口比较多，是不是好多户主都把房子租出去了？
6: 对。啊，
5: 然后呢，住进来的人没到派出所登记，这就是非法居住。嗯，
6: 接下来我们会做好部署这个登记。
5: 对对对对对，要不然安轩隐患会很大。
6: 对，像这种，
5: 咱们现在就得挨家挨户的这个入户登记一下。
6: 好，
5: 王副警，纪委，要不你们就从这边开始吧。啊，我们负责这块。
6: 好，好，好。
5: 直接合作，直接定性，不慌不定。
6: 上面三六五申都不许打工的，你们就是工听。
5: 哎，好好，马上拆，马上拆。
6: 还是明线，这都不行啊。
5: 哎，好。还有这些杂物，这么堆放，咱得清理掉啊。
6: 哎，马上清理啊！
5: 你不能光口头上答应，下来了检查，如果还是这
0: 行了，拆了，完了以后该给这租客该给人补偿补偿啊。
1: 忙半天了，歇会儿吧。
2: 先不歇了，先查问这家。
0: 有人吗？

0: 大爷，大爷，
1: 哎呦，怎么回事？啊，
0: 我是八里河派出所的民警，我叫赵继伟，这是王辅警，您是卢富贵老先生吧？
1: 是啊，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0: 我们呀，是来排除这个安全隐患、清理非法居住、身份证查验的。您的这个身份证过期了，需要重新补办。
1: 我呀，就是个安全隐患，人都死了，还没烧的非法居住人员。
0: 大爷，您真逗。我就说您这个身份证该补办了，我也没说别的呀。
1: 我都一快死的人了，我补那身份证干什么？有什么用啊？
0: 大爷，您才70多岁，还年轻呢。
1: 哎呀，早就没人管我死活喽。
0: 那您的子女呢？
1: 都各自成家了呀，哪还顾得上我？
0: 他们就把您一个人扔在这儿不管您，太不像话了。您别着急啊，我这就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过来看您。
2: 大爷，您吃了吗？
1: 吃了，我都饿了7749天了。
2: 真的假的呀？
1: 假的。要是真的，这会儿跟你说话的就是个鬼。
0: 喂，是卢长胜吗？
3: 啊，吴老师，哎呦，昨天呀，本来是答应您今天要去学校开家长会的，啊，哎，可是真对不起，我现在人在医院里面，啊，你今天真的是过不去，啊，这样，我这几天呀，

0: 一定到学校啊，跟您当面谈，好不好？
1: 宋宋妈妈，您找我也没用，家长会是每个学生家长都要派代表参加的，这是义务和责任。
0: 你妈呢？已经3次回没有参加了。您看，昨天这种事情呢，已经是一个征兆了。
1: 我呢也是好心提醒你们，不管怎么忙，也不能不重视孩子的教育，是吧？
2: 哇，我真的没有不重视。您知道我这也是身不由己啊。
3: 奶奶，过号作废了啊！
4: 哎呀，刘姐，叫我们的。
2: 啊，吴老师，那我先不跟您说了。我回头给您打。
3: 别打，别打。
2: 我跟您当面道歉，好不好？哎，那就先这样，那我先挂了啊。哎哎哎哎。
5: 23321，来了来了。哎，23号。
6: 同志们，开下门。
2: 家里有人，这个老太太有人。
7: 啊，接他。那叫一响，有人。
2: 开下门！警察，再不开门就破门了啊！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凭什么破我的门呢？我犯什么法了我？
7: 你冷静啊！你保持冷静。
2: 我怎么不冷静了？
7: 你再这样就妨碍公务了啊！
2: 你就是欺负老人，你欺负老太太你。
7: 教导员，哎，回来了，你们。哎呀，你怎么那么晚啊？
2: 嗨，你们这从哪回来呀？
8: 刚从社区回来呀。
2: 你们怎么这么晚？
8: 嗨，这不有的人喜欢跟你打游击捉迷藏啊，白天躲着，他晚上总得回家睡觉吧。
9: 教导员。
10: 我们还是很有成果的。哎，
2: 你们辛苦了，咱哪天不这么忙啊？但是所长一不在，这事儿啊就跟翻了倍似的。
10: 不要以为你是副所长就可以瞎指挥。
8: 我瞎指挥什么了？我瞎指挥？啊？你都快跟一个7十岁老太太打起来了，我就不能阻拦你了是吗？
10: 我说，他家明明有安全隐患，你为什么不让查？是，能吗？是。你要是觉得自己足够你，那我不伺候了。再说一遍，
8: 妻子，你回来。妻子。
10: 教导，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8: 当然没回来了。我怎么了？咱这妻子现在是真碰不了了，这没火星了，自个儿都能着了。到底怎么了？哎呀，这不下午联合行动吗？有一个姓张的老太太，那是他们村有了名的男传户，啊，咱们根据举报呢，他们家最近有可疑的人租用，妻子呢就上门去查安全隐患去，一敲门，这老太太开始撒泼。 我正好碰见了，我就寻思，我说妻子，咱们先回避一下，别激化矛盾。当场就给我翻了。哎呀，这不是劝一劝就劝回来了？
9: 是啊，回来一开始给我嚷嚷吗？这妻子最近是怎么了？
2: 压力吧。
8: 不是教导员，谁没压力啊？咱们全所上上下下谁没压力？
9: 高所，高所，少说一句。
2: 行吧。
9: 我去找他聊聊，啊！
8: 没事了。

0: 哎，老嫂子，我正好给您留电话呢。哎呦，您听我说呀，
1: 您说的对。
0: 对。

喂，妈，你刚才是不是在给教导员打电话？妈，你这是逼着我要跟你断绝关系呢？

0: 我们家父亲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不睡啊？在那发呆呢？
1: 死马当活马医呗，
0: 就是啊，你这总发愁也不是个事儿啊。

0: 师母，怎么是你呀？你是来说小杰换岗的事儿，还是来做我工作的？
1: 都不是，我是来跟您说我跟师父之间的事儿的。

0: 我对不起师父，对不起您，也对不起小姐。我心里头一遍一遍的谴责自己，一遍一遍的忏悔。
1: 小姐，对于你妈，不要着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慢慢来。我也发现了。
2: 只要我在心理上接受我妈，我就没那么焦虑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周一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企，您一次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峰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3: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2: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4: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2: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5: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customers.
6: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 带来海南，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3: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t'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2: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户籍科的事情啊，得等所长回来定。但是你妈妈现在呢，这执意不想让你再出警了啊，所以呀，我跟程所，我们俩决定了，让你先到联合执法行动去。那个行动啊，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7: 你刚才是不是在给教导员打电话？妈，你这是逼着我要跟你断绝关系呢？

0: 师母，怎么是你呀？你是来说小杰换岗的事儿，还是来做我工作的？都不是，我是来跟您说，我跟师傅之间的事儿的。那没什么可说的了，你走吧。你干什么还硬闯啊？
1: 师母，我。 师母，我是来向您坦白，也是向您忏悔。当年面对悍匪，我确实是害怕了。当时我的脚跟粘在地上一样。

0: 我真的害怕了，在该冲上去那一刻，我腿软了。而且事后，我没有勇气说出来这些。
1: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0: 我知道没有用，我知道没有用。但是师母，你一直觉得我有罪，其实我心里也很清楚，我对不起师父，对不起您。 对不起小姐，我心里头一遍一遍的谴责自己，一遍一遍的忏悔，但是，我始终没有勇气向任何一个人承认我程浩是个懦夫。 我就是个懦夫，师母，不管您愿不愿意，认不认，我现在都是小杰的师傅，我会尽全力好好保护他。但是，这种保护，一定要在以小杰的意愿、以尊重他为前提。
2: 用不着你来教育我。
0: 我不是教育你。 我没有这个资格。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跟过去画个句号的。 终于做到了，这么多年的压力，戒了。师母，我不多说了，您多保重。哎呦，对了，师母，还有一句话。 希望您也能试试，跟过去画个句号。

0: 哎，你好。
1: 放心，我们一定尽快的整理出书面报告，如实的向局里汇报。好的，
0: 再见。
2: 出什么事儿了？

0: 会议室说，焦总爷，这件事是我的责任，跟高总没有关系，要处理就处理我吧。说什么呢？是我组织你调查的，在这瞎揽什么责任？你们俩先别争，这不是什么好事儿，一切结论由局里来决定。 咱们现在啊，就诚实的、实事求是的，把情况说明写好。具体到底出了什么情况？联合行动之前，那个死活不让咱进门的70多岁的老太太，当时高锁不是制止了妻子和他的争执吗？后来发现，原来他们家还真有问题。谁想到他们家有一个租客，这个知道咱们大排查，就连夜的搬到新街那片去了。 这个人私藏雷管，在搬家的过程当中也不知道是发生什么情况了。反正啊，他刚在新街那块住下，这个雷管就炸了。
1: 炸了？那
0: 有人员伤亡？这倒没有。这正赶上全市的大清查安全隐患，凡在辖区内发生安全事故引发人员财产损失的，主管社区和治安的副所长直接免职。新街的楚副所长因为这件事情直接免职了。 而且还说了，看下一步什么情况，也许他们所长也会免。
1: 那就是因为从咱们这边过去的，就跟咱们扯上关系了。
0: 是啊，那在讯问嫌疑人的过程当中，知道了嫌疑人的行动轨迹了。这个新军那边就觉得有点冤，觉得是咱们没有排查和处理这个安全隐患，直接把安全隐患扔到他们那边去了，才引发的安全事故。也不知道谁把这件事情捅到市局去了。
2: 市局都督察就下来了解情况。
3: 哎，行了，咱别没完没了的讨论一个没有结果的事儿。我这儿还有一个人要讯问呢。
4: 这事儿已经很清楚了，我的责任我承担。
2: 高锁，这件事是我的责任，我应该再回查的。你不要再跟我争了。
3: 我呢，正想拖着这身警服，请假也请不成，正好借此成全我自己。
2: 妻子，说什么呢？
0: 妻子。
2: 哎哎，妻子。
3: 干嘛？这出什么毛病了他？哎，我也走了。
0: 哎，高锁，你坐下，这件事情还是得商量。
3: 商量什么呀？你商量来商量去，能影响局里的决定啊？
2: 那总得把这事儿说清楚啊！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来，说说。

0: 你怎么还没回家？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加班。哦。你还说我呢？别闹了，都这么晚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0: 我可是做的上游的活，我要是今天不登记完啊，明天王姐他们就没事干了。
1: 那这样，你教教我怎么登记，你早点回去。
0: 没有景晴，你不也需要好好休息吗？
1: 我没事啊，我抗造，但你不一样。赵继伟，你又来了啊！错了。
0: 其实啊，只要是我喜欢的事情，我是不会觉得苦的。
1: 那倒也是。听说阿姨没再找左领导了，她是想通了，不管你了。嗯。
0: 所以我想赶紧把这些都弄完，回家观察一下我妈有什么变化，抓住机会再开导开导她。
1: 那你还是教教我怎么登记，你早点回去吧。我都快搞完了。不行，我先帮你分配吧。行。
2: 之前啊，咱们在隔壁，隔壁是什么呢？询问室，询问室是干。

0: 询问室对于案件相关人员、知情人员进行调查和了解情况的，而讯问室，也就是这个屋子。你想想，为什么要让你坐这样的椅子？这可是犯罪嫌疑人坐的椅子呀！如果我们没有掌握到你确凿的犯罪证据的话，
1: 我们会这么做吗？那我会被起诉或者拘留吗？这个我说了不算，要由法律来判断。但是呢，我很清楚一点：如果你能够如实的说清情况，这对你将来拘留啊或者量刑什么的一定有好处。我也没做什么呀，钱都是我一个人赚的。
0: 我挪动我自己的钱应该没犯法吧？你这不仅仅是犯法了，已经构成犯罪了。我告诉你，你店里所有的收入是属于你们公司的资产，而不是你个人资产。再加上，是你自己来报案，这叫什么？谎报警情，我们是可以拘留你的。还有啊，你挪动资金，这叫什么？职务侵占。
1: 由于数额巨大，我们是要把你移交给经侦大队的。你想想，你还有什么可说的？那钱确实是我一个人赚的呀。这个店从找店面开始，然后找装修材料，每一砖一瓦都是我去弄的，小到换一把锁，大到找员工。
2: 什么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做的，我做错了什么了？凭什么？凭什么把钱都分给他？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3: 有关联合行动中引发爆炸的情况说明呢？这个材料已经汇总完了。今天呢，大家在这儿再集体讨论一下。啊，没有什么问题就跟局里汇报了。大家仔细看一下啊，看看哪里还有什么问题。
4: 我先表个态吧。
2: 无论局里边的做出什么结论，我都是有责任的。我们所长才两三天不在，我就捅了这么大一娄子。高所，这怎么能说是你的问题啊？
5: 你行了，你们俩这又开始了，都听教导员的吧。
2: 仔细看一下啊，看看哪儿有问题。
6: 哟，所长，
7: 你怎么回来了？
6: 哟，所长，
7: 你回来了。
2: 所长，您怎么回来了？你身体没事了？嗯。
6: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 我都咨询过医生了，得这个病啊，没什么可丢人的。啊，得任何病都不丢人。况且你得这个病啊，是跟这个生活不规律、长期休息不好、疲劳、压力大相关联的。这个所里头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儿，也是我的失职啊。咱们基层民警常年加班加点，日夜颠倒啊，每天面对的呢都是负面现象和负面情绪，所以啊，精神压力非常大，身心疲惫。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一定要减少这个熬夜加班，有强健的体魄和健康的心理，我们才能够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嘛。妻子，哎，你控制情绪啊！你看，眼睛都红了，啊，控制情绪，没事没事没事，啊，那个，我再说一下这个这次的联合执法和突发的爆炸事件。好的方面，正是因为有了我们这一次。

0: 联合执法，才避免了更大的不可控的安全事故。坏的方面就是我们的工作有纰漏，我们必须要自我总结，要自省，这样以后的工作才能做好嘛。这件事儿呢，局里面现在还没有定论，但是局领导都认为这是一次偶发事件。如果这个事儿要是有什么后果的话，责任我来承担。
1: 哎，不，所长，怎么可能让您来承担？是我没有把这事情处理好，有什么事儿也应该由我来承担。哎呀，
0: 你说什么呢？你是在顶我的班，那肯定是出了事儿我来担嘛。
1: 不是，所长。那所长，您既然回来了，那社区这一块还是由您亲自抓吧。
0: 哎，你别给我撂挑子啊！社区这块还是你来抓，同时把这个行政工作抓好。治安这一块呢，还是程所来啊。有什么事儿你就大胆的干，出了事儿呢我担着。
2: 可是这所长啊，说是休息三天，其实暗中运筹帷幄。
3: 所长，您回来真是太好了，您回来了，哎呀，我这心啊才定下来。真的，您是我们的主心骨。
0: 行，别拍马屁了。
3: 没拍马屁。
2: 校长员说的是我们的心声，
3: 对不对呀？您不知道我们这几天。
0: 你们那套课我都明白啊。
2: 真的是。
0: 行了，那个妻子，我们几个领导呢在开会商议一下啊，给你几天假，你呢好好的回去休息啊，不要有压力。嗯，你先回去吧。
4: 好。
0: 哎，俊杰，你别走，你也练习。有几个事儿啊，咱们要议一下。

0: 哎，小杰，有事儿吗？师傅，您昨天去我家了？对，我昨天去了。我去是向师母，也就是你妈妈，去忏悔和坦白。在你父亲牺牲的那一刻，我确实害怕了，确实没有胜出。 确实没有救的，所以你父亲的牺牲，我是有责任的。师傅，您这是哪儿话呀？谁在危险时刻不害怕？再说了，就算您真的冲上去，就一定能救得了我爸吗？至少当时我应该努力去做。师傅，您不用自责，谁都不是完人。我没想做完人，我只想。
1: 坦坦荡荡，敢于面对，敢于承担。我记住了。怎么是你记住了？我没有想教育你，我只是在谈我自己的感受。我没说您在教育我，我也是最近觉得，其实我也不需要事事都很英勇，比起英勇，把每一件小事做好做扎实。 更不容易。哼，咱们怎么说起这个了？你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吧？哦，我昨天回家发现我妈有点变化。
0: 什么变化？
1: 也没有，就是感觉，她也没再追问我换岗的事儿。然后我看到果栏，她说您来过了，我再追问了几句，她又转移话题。今天早上送我出门，她也没再逼我。
0: 那就好，小姐，对于你妈，不要着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慢慢来。
1: 我也发现了，只要我在心理上接受我妈，我就没那么焦虑了。

0: 去呗！
1: 你不在家，我就走了啊！我真走了啊！

0: 足。
1: 啊，你说什么？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想跳啊，还是不会跳啊？哎，这脚步挺复杂的，真的。
0: 这还复杂呀？您看看，您都跳顺拐了，自个儿还不知道呢。
1: 你说我什么？
0: 您跳顺拐了。
1: 我顺拐？行行行，你跳一不顺的让我瞧瞧，来跳一个。啊？
2: 咱不理，咱们自己跳，咱们跳，咱不理他。

0: 你是不是想跳啊？我不是想跳，我就想告诉你，我年轻的那会儿，跟夏爹他爸爸可是在机关跳舞拿过奖的。行，那你把我当夏爹他爸爸，咱俩跳，来，
1: 这跳不了，
0: 这地方跳不了。
1: 哎呀，为什么跳不了啊？来来来，收起来，来来来来，我给你搁在这儿。我看你，哥，你这还我们有俗吧？我
2: 这种地方没音乐，我怎么跳呀？
1: 来，给他请音乐。哎，看我妹子跳舞啊！

0: 谢啊，请慢用。姐，咱可说好了啊，就闲的没事随便聊聊天儿。听说人家现在都有女朋友了，没准都定下了。哎呦呦呦呦呦呦呦！你姐我这嘴可有分寸啦，你放心吧。
1: 来了，
2: 啊，对不起啊，来晚了。
0: 像是，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徐姐，嗯，下街同事的妈妈。最近我们俩没事儿，老在一块儿。今天正好路过你们单位。
1: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老刘，我叫许翠萍。
1: 梁向志。
0: 啊，你好，你好，你好，坐吧，大兄弟。
1: 啊，坐。
0: 坐，妹子坐。
1: 老梁，你喝水啊，老梁。啊，哎呦，我去给你点。不，老梁你坐，大兄弟你坐。你我去给你点啊，我不让你喝什么，但是我点什么你喝什么啊。谢谢。你还挺好的吧？大礼一别就再没见过你。
0: 你还惦记着我呢，你别这样。那这大林怎么说的？不是你让我别再找你了吗？说不让找你就不找啊？
1: 那你都……
0: 行了，不说了。他可是个大嘴巴。
1: 老梁，哎，谢谢。
0: 哎，老梁，我也不知道你爱喝什么，我给你点的是凉的啊。
1: 可以可以。哎呀，哎呀，你看我这
0: 记性，哦，我那工程上还有事儿呢，我给忘了。你们坐着慢慢聊，我先走了啊。
1: 那您慢走。
0: 哎，大兄弟，你坐，你坐。啊。
1: 嗯嗯嗯。
0: 走了啊。
1: 哎，慢走。
0: 哎哎。
1: 啊，他谁呀？疯一阵儿活一阵儿的，
0: 哎，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怎么样？都好吗？听说你找人了。
1: 哎呀，都这么多年了，那我的心你还不知道吗？
2: 小智，这儿呢。
3: 哎，你怎么打车来的呀？
2: 小姐手里忙，我就没让他送。
3: 我以为啊，局里能派辆车呢。
2: 我没给局里打电话，咱这是私事儿，干嘛要给局里打电话呀？
3: 也是。
2: 走吧。
3: 哎。啊，对了，我订的是经理舱，你没问题吧？
2: 你没问题，我就没问题。
3: 哎，我当然没问题了，啊，哎，是这样啊，我这么想的，等以后啊，我就慢慢的从一线退出来，到时候一有空啊就休休假，我带你啊，满世界的玩玩。
2: 你去哪儿，我就跟你去哪儿。这边。

0: 报告，进来。所长，您找我有事儿？尚杰，咱们户籍科的小王呢，再过几周呢就要临产了。咱们户籍科就他一个正式民警，其他的都是辅警，所以所里决定调你去户籍科接替小王的工作。所长，我已经和我妈说清楚了，我妈也认可我的想法。
1: 我说不想去户籍科，他也答应了我不再干涉。这些我师父没跟您说啊？
0: 这个决定啊，是所里面根据所有人的情况认真考虑之后做出来的调整，跟你妈妈没关系。这是组织的决定。那我师父同意吗？组织安排，你师父必须得同意。
2: 是，所长。那行，我现在呢就带你去户籍科，咱们熟悉熟悉情况。走。来。小安。
3: 小川，你弄一下。
2: 我把你的接班人带来了。哎呦，夏姐，你来了，是我要的你。 所长让我在所里女警当中选一个人，我第一个就提的你，安稳做事，脑筋够用，当户籍警最合适不过了。谢谢王姐。
0: 小安，你这不还有两周吗？就在这两周期间呢，你呢好好的教教夏姐，确保你这个休产假期间，咱们这个户籍工作呢不能掉链子啊。
2: 您就放心吧，所长，像夏姐这么灵透姑娘，不用我带，上手就。哎呀，
0: 你怎么了？
4: 怎么了，
2: 王姐？我感觉不太对，夏姐，带我去厕所。哎哎哎，来，慢点。坏了，怎么了？快帮我倒救护车！快！啊，
4: 怎么了？
2: 王姐，羊水破了，快叫救护车！
4: 怎么了？怎么了？
2: 王姐的厕所羊水破了，所长。
4: 怎么了？怎么了？
2: 王姐羊水破，快叫救护车！
4: 不不不，现在叫救护车来不及了，小金去把医病科弄过来。
5: 好好好。
6: 王姐，去，把担架拿来。哦，是，对对。来，
2: 两个人，哎，
6: 女同志去，帮佳姐啊。
2: 来来来，夏波小心，夏波小心。啊，
4: 快走，快走，
6: 来来来来来。
2: 小心车，小心车。
6: 家里都给你联系好了，还要医院，别担心。
2: 夏姐，夏姐，父亲，快去交给你了。
3: 你放心吧，我会努力的啊。
2: 有事随时问我。
3: 你好好生孩子啊。
4: 你
3: 跟着
4: 去。
3: 好好。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这次是王姐要生孩子，户籍科缺人，这属于不可抗力。
1: 啊，你也别想那么多，那没准只是贴个班呢。等王姐生完孩子，就给你调回来了。
2: 你说户籍科也太无聊了，没人去了吗？
0: 派谁去啊？你去。
3: 别，我可不是干那个的料。我干伟伟行。
1: 啊，你别给我挖坑啊！我可不去，我这社区工作好不容易渐入佳境了。
0: 你看到了吧？没人了。
4: 小姐，去户籍科报到了。是一个吗？
0: 正在努力。
4: 长大了。
1: 这叫什么呀？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3: 就你有文化，你大诗人，你文学大师，你
1: 这我都懂。
5: 那个说两句啊，上次提到的那个百日无入室盗窃专项行动，我再强调几句啊，咱们辖区这段时间做得很好啊，主要是大家这个宣传教育和预防工作做得很到位，再接再厉啊。有一些犯罪分子呢，就是想着这个趁着过年前啊再干上一票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提高警惕啊，早发现早处理，争取把这个白日无入室盗窃专项行动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啊，等到过年的时候我自掏腰包给大家奖励。
6: 好，
7: 哎，干什么？
8: 哎，几位，小新家小区有人报案，说晚上家里面进人了，
9: 入室盗窃。
8: 这个小区是你负责的吧？啊，
9: 事给我吧，谢谢啊。偏偏这个事儿真麻烦。小马，看见我师傅了吗？
10: 庄哥刚才接了个警，又出去了。
9: 有人报入室盗窃，你能跟我出趟警吗？
10: 行。
11: 你看，这就这三个探头。
10: 哎哥，这小区探头太爽了。
9: 这个跟物业说了多少次了？这个物业就是说收不上来钱，没有物业费交这个探头钱。
10: 这小区探头这么少，人跑了还真不好找。
9: 他说的就是啊，你说偏偏这个事，这个百日无入室盗窃的行动，可千万别在我手里出什么岔子。
10: 是啊，
9: 走吧。
12: 这昨天晚上门窗我全检查一遍，什么事儿都没有，全关得好好的，这怎么就进来人了？真是吓死人了！
11: 那你们二位是怎么判定这屋里是进来人了？
12: 总不能这菜刀是自己从厨房跑到客厅的吧？
11: 家里有没有丢东西？
12: 怪就怪在这儿了，什么也没丢，全检查过了。当然了，贵重的东西我们全搁卧室了。是不是他们知道卧室有人，所以没敢进啊？

0: 就这些啊？他们十一号楼周围没有监控？
1: 以前有过一个，坏了。咱们这样的小区啊，监控本来就少。
0: 以前有过一个坏了，好意思吗？

0: 不是，那要你们保安干什么的？我值夜班值了多少次，就看你们在这玩手机、喝枸杞，就是不给我看监控，有责任就推给我们警察。那要你们保安干什么？
1: 哥，你看我们挣这点工资。
0: 好样的。
2: 刚开始我也没有发现，直到把孩子接回来，我发现茶几上有把菜刀，然后房间我又检查了一下，客厅里的钱不见了，卧室里的首饰也不见了，还有酒柜上的两瓶好酒。
3: 门被撬了没有？
2: 没有，吓人就吓人在这儿，门窗都好好的。
3: 您家一共有几把钥匙？
2: 就我和我老公一人一把。啊，
3: 您别着急，您再想想，这钥匙有没有借给过什么亲戚朋友啊？
2: 没有，
4: 几间屋子都翻遍了，哎，不值钱的还不拿，就拿了现金和首饰。哎，对了，妹妹抽屉还有两条好烟也给拿走了。
5: 菜刀啊，从厨房一下子给拿到了客厅的茶几上。哎，你说说，万一当时我们要是被惊醒了，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呢。
3: 纪委，把证物收起来。你们再回忆一下，除了刚才收购的这些物品，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被盗？
4: 应该没有了。
3: 你看，就是他。
0: 哎，师傅，他进六号楼了。
1: 你拉近点，能看到车号了。
0: 挡住了，可不行。
3: 怎么风玻璃上有道纹啊？
0: 师傅，这你也能看出来？
1: 你仔细看，
3: 他经过路灯的时候。会有来自不同方向的反光，走，拿回所里，从监控上继续追。
0: 好。
3: 您
0: 什么时候搬的
6: 房呀？
0: 去年。
6: 去年呀、啊？
0: 对。
6: 那您稍等一下啊。
7: 夏警官，哎，夏警官，您看这事儿怎么办？看要求落户。他的条件符合咱们去年购房落户的条件，他也购了房，可是今年这政策取消了，改成了大专以上学历可以落户，这要按今年的政策，他不符合了，可他的房子是去年就买的。
8: 那个陈姐，我这刚来，政策还没弄明白呢，之前你们这种问题怎么处理的就怎么处理呗，
7: 这我们可不能自作主张。夏警官，现在在这儿就您一个警官，这事儿啊得您做主。
8: 行，那您先给客人倒杯水，我先去一下厕所。
7: 哎，好。

0: 不好意思啊，王姐，那个您孩子生了吗？啊，那好，那好，我有件事想请示一下您。哎，情况是这样的，陈姐，
1: 过来一下。啥情况？
0: 陈姐。
1: 嗯。
0: 我对条条框框的政策还不熟，但有个原则，我觉得都适用，那就是老问题老办法，新问题新办法。他的房子去年就买了，符合去年的落户政策，那咱们就给他落吧。
1: 落，
0: 嗯，不违反政策吧？违反政策责任我来担。这政策一改再改，条件一再放松，中心的意思就一个：扩大城市人口，增强城市竞争力。 给一个有能力在我们这儿买房的人落户口，让他在这儿安居乐业，我觉得没毛病，落吧。
1: 好。
2: 来，
1: 东西给我吧，可以了。
2: 哎呦，谢谢，感谢。
1: 没事，稍等一下啊。
2: 哎，媳妇儿，落了，可以落了。啊，等着吧，等着吧。哎，好嘞。

0: 想把我的年假都集中在过年休，去趟东北。
1: 你上东北干什么去啊？哎呀，
0: 这不是岳飞的事儿吗？你看我跟李大为成天盯着他的这个监控视频看，什么都没有发现。
1: 那说不定他真是没什么呢。
0: 怎么讲？
2: 我们查了查你们说的这个人，当年是在我们这工作过3年啊，可离开这已经15、16年了，时间太久了，
0: 所里几乎没人认识他了。
3: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坐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4: 南渡江第一次来华，啊，这个屯川段，
5: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4: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
3: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5: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6: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5: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6: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5: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6: 差不多。
3: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7: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8: 八种急流圆满成功。
6: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
5: 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天呀，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6: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3: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5: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9: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去里的用的。
5: 啊，鱼的滑梯。
9: 鱼搁这滑去，对，鱼的滑梯。
5: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9: 下游有一个生鱼机，生鱼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放下去。
5: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9: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这个南渡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就修一个生鱼机。
3: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5: 这里是
6: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5: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6: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5: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6: 会有，至少自己

0: 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1: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0: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2: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1: 阿婆，你自己拿吗？
3: 哎，谢谢你呀，
1: 谢谢。
3: 我怎么有了？
1: 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4: 喝饭了，
5: 打牌，
4: 打牌了，
5: 喝茶，
1: 算是开心吧。开心，阿婆也听懂我说话了，开心开心。
3: 搞到几岁？
5: 92岁。
1: 92岁啦！你这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3: 好朋友，大家都姓黄，
1: 大家都是好朋友。
3: 好姐妹呢？
6: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1: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6: 他让你走了。
1: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2: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100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1: 能行吗？
5: 哎，你今天在哪里哦？
3: 在那里，我在那里。那我不肯哟。总的在蹲着，在跌倒不来，要蹲，要跌，要搞老力。
5: 哦，搞搞老力的。啊，什么？
1: 五世同堂。
5: 五世同堂。
3: 蹲着跌脚了，蹲老。哎。
1: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5: 有那毛的呀，两毛3-6哎！
1: 谁给买的？
5: 2-5的毛路哎！
1: 刚
3: 刚我那个机器盖。
1: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5: 对对对，
1: 自己编的。这人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看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2: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3: 我现在我一个顶多盖了，
7: 妈的，谢谢不，一会儿要去。
2: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3: 我下不会啦。
2: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1: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
8: 猪的胸烤肉。
1: 猪肉。
8: 又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1: 多种搭配哈。
8: 冬瓜、青菜、这些王芹菜。
1: 这个用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8: 对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晒进桶里的，要不打药的，要安全为主。
1: 看看啊。

0: 餐厅这边呢，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1: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2: 慢走啊，
1: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0: 当传统匠心碰撞现代创新，当瑞士风情邂逅东方审美。
1: I think our goal is to bring here Swiss quality and innovation and mix them with this new consumer segment, which is savvy and looking for innovation quality products.
0: 匠心遇知己，好物连世界，解锁纯正阿尔卑斯风情。全球国货之光瑞士专场，中瑞共荣，美好共酿。
1: As I was telling you, what we're trying to bring to the booth is a little bit more of the feeling of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So we've brought really companies from skincare, health, but we also have the home appliances, for example, a very technical and very selective brand, Franke.
2: 也是我们消费会的老朋友。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Franke 的话，其实来自于瑞士嘛，我们建立于1911年。那我们有三个业务板块，一个是我们的家居解决方案，一个呢是我们的咖啡机系统，还有我们的商用厨房系统，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肯德基啊、麦当劳啊等等。我们今天展示的其实这些都是家用厨房的，就在家里面我们也可以来进行这个大厨的一些烹饪。
2: 其实不光是带了一些这个所有的这个器具，更主要是带了一个生活的一个理念方式，
4: 是
2: 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对吗？
4: 对对对，就像我们参展也跟我们说的，其实瑞士的话，它是一直是强调我们精工细作，那我们是希望把整体的家用厨房的一个解决方案，包括我们的厨房的水槽、龙头、烤箱、蒸箱啊，包括我们的垃圾处理器啊等等，从食物的准备阶段、食物的清洗阶段到食物烹饪阶段，一应俱全，打造最美好的厨房的生活体验。举个例子，今天我们烤出饼干的这个 Misos 的烤箱，其实我们是蒸烤一体机，所以它其实也内置了60多种的自动烹饪的这种模式，就是你可以选择，比如说蔬菜啊、烤羊排啊等等，来进行同时的烹饪。
1: 我们要称一称。
4: 对对对对。
1: 好吃吗？
2: 好吃。
4: 非常感谢，谢谢。
1: 挺好 ，Thank you very much.
4: Thank
1: See you later.
4: So
1: now that we've eaten something, we need to go to a place where we can actually drink something.
2: 可以 ，OK， 吃一点，喝一点，这是循环乐趣啊。
1: Here you are. Let me introduce you.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卡姆里尼酒庄实际上来讲，在瑞士蒂奇诺州来讲的话，应该是数一数二的比较优秀的酒庄。我们称之为叫百年酒庄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故事发生在1911年。那么1944年正式成为生产红酒的这个酒庄，品种呢是以梅洛为主，但它也有一些白皮诺呀、红皮诺呀，它也有。所以呢，它生产出来的一些东西呢，喝起来让人感觉呢特别的神怡，而且来讲呢柔和、细腻，它的口感来讲的话呢非常滑润，而且来讲有就是蓝宝石的那种色泽。
1: Good wine is good for health, also and good for the heart. If you don't drink it in excess.
2: 好，喝一点点可以对心脏好了。
1: 对
2: ，OK，Cheers，Cheers，
1: 谢谢。
5: 红酒本身它根源的还是从水果来嘛，所以呢，它通过自然发酵，特别是像那个唐莫里尼的酒庄，它用的都是那个法国橡木，开始都是半手工压榨，最后完了之后呢灌装。它喝起来很放心，而且来讲就是很舒服。
1: Very good. It is very good. Your just on the way down. I think with your job, you're standing a lot. Is it you're walking a lot? Being a journalist, so I'm bringing you now to a new shop, actually. It's specialist, professional, high-end shoes.
6: 你好，你好。
1: It's Armin.
6: 你好，你好。

0: 我还第一次了解到这个瑞士的鞋，它有什么的不同的区别吗
1: ？The whole product is made in Switzerland in our facility, in Sennwald, a small place in the Rhine Valley. We're very proud that we still, manufacture and hav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Switzerland. And the special thing about the shoe is basically the sole, which is for pressure distribution to alleviate pain. That is our main aim, to make people walk without pain for a very long time, ideally life. Yeah.
0: 三代先生，你可以穿着试试。
2: 我会试试吧。
0: 穿上以后，它整个这个脚掌的这个内部好像它有一种的，就是包裹感。
3: 就是两个词，舒服和健康，就这个品牌的特点。商务人士特别疲劳，出差、旅行、走路多，然后很适合这个品牌。
4: 是年轻人都会穿的吧？
3: 对，这个娇雅系列适合年轻人跑步、运动、旅游穿。然后它的鞋底跟开本是不同的，这个弹性更大一些，那个稳定性更好一些。
0: 好嘞，好，谢谢你。
1: Let's continue. We've been speaking a lot. Now we have a great health product for us.
5: Nice to meet you.
1: 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0: 你好。这是百年传承守护好声音。
5: 对的，我们主要是以养护喉咙为主。对，它是一个瑞士176年的一个家族品牌。对，
0: 润喉糖有100多年的历史。
5: 对，哇。然后它是以天然的黑醋栗为原料为基底，然后每年的9月份在清晨手工采摘，所以我们一直是宣称它是瑞士品质 handmade 手工采摘的，然后经过105天的陈酿，才能达到我们现在这个润喉糖的一个特殊的口感。尤其您作为主持人，您是用嗓的专业户，
1: 对，
5: 对，
1: 对，
5: 对，
1: 要
5: 养得
0: 起，提前要养。
5: 对，
0: 哎，这是软糖啊，这个
5: 对，它是一个软糖，
0: 啊，也是零糖零脂的，
5: 对，零糖零脂非常健康，含着吃它的那个滋润的效果是更好的。我们的功效主要是源自我们天然的一个水果黑醋栗，然后还有我们的植物甘油，把我们的喉咙形成了一个天然的保护膜。
0: 谢谢您。
1: Let's go to our next. We are with Build the Professional Toothpaste.
0: 啊，这也是来自瑞士的品牌啊。
6: 对，就因为我们这个品牌是那个 Don't Wow 的华尔德，它是1932年就成立了，到现在已经快100年了。它的这个所有的品类都是根据口腔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我们日常会牙黄、牙渍，还有一个像牙周问题，然后呢，比如说牙齿敏感问题，还有儿童的问题，所以就是你从0岁到100岁，我们在各个年龄段可能会遇到的口腔问题，它都有对应的牙膏去针对它的。
0: 那这次来到我们那个消博会带来哪些的产品？
6: 就是1到5岁的一个儿童牙膏，然后这个是6到12岁的，它含氟量不一样，这个就500的，你整只吃下去都没问题。含氟的这个呢是到1000，就是它会更关注小朋友在换牙期间，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防蛀，包括它的甜味剂，就是像这支的话，你可以闻一下。真的很像新鲜的水果，
0: 味道很清新。
6: 对，就是，
1: 对，很甜的。
6: 对的，小朋友会很喜欢，
0: 能给自己的孩子用，
6: 对，
0: 很放心。
6: 这个就是瑞士大国的品质，就是这么安心。
1: Thank you very much. I will come and try your product. I have my child is 3 years old.
6: Yeah,
1: and I will definitely then buy 1 or 2 of
0: them.
1: Thank you very much.
0: 现在先给自己孩子买一个。
1: 对。
0: 其实你看，我发现这次我们巡了半天了以后，大部分还都是一些这个在瑞士年头比较久的一些的企业啊，70、80年、100年的一些的企业。
1: It is true. We have in Switzerland. We have a lot of companies which have been established by a long time. Which actually, you can then feel that you can trust those companies because if they manage to survive in the market for so long, it means that they are bringing a product to the market which is actually satisfying customer. This is very important. Those companies are always reinvesting money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o make sure that they have the latest, most innovative product that really suits.Today's contemporary lifestyle.
7: 你好，你好，我们这个牌子是 Swiss Diamond。我们保证每一个瑞士钻石的锅含有20万以上的钻石晶体，利用这个钻石涂层来保证这个耐磨性、导热性。
0: 参赛先生平时在家做饭吗？一点点。
8: 空巴。
0: 好沉啊。
8: 这个好。
7: 对，重
8: 要。对，
0: 只要是瑞士制造，就肯定是一种对待工艺、对待这个技术都是精益求精那种的方式嘛。
7: 是的，没错。
9: 从一块金属到一个融入钻石涂层的锅具，

0: 从第一届的主宾国到如今的全勤生，瑞士与消博会的情谊正是中瑞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的生动写照。我们在消博会探寻的每一件瑞士好物都镌刻着共同的烙印，瑞士人对品质的执着，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这些瑞士匠心正在中国广阔的消费市场里找到了新的知音与共鸣。这或许就是中瑞共荣最动人的注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3: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7: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8: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9: 森林

0: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封关半年，自贸港政策落地见实效，海南民生福祉持续加码。海南自贸港首条西班牙航线开通，进一步深化中欧文旅往来与经贸合作交流。海南加快推进重点工程项目建设，确保顺利完成上半年投资任务。系列报道《创建自贸港》，今天关注海南持续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赋能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端午假期，海南文旅体融合活力迸发，为群众假期生活增添别样体验。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稳步推进，一系列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持续落地见效，制度与开放红利加速惠及全省，辐射全国，自贸港建设成果正转化为广大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0: 牙膏啊，牛奶啊，然后包括洗碗巾啊，小零食，
1: 飞行的相机，进口的咖啡，大牌的 polo 衫。
2: 一直以来，离岛免税是海南旅游消费的金字招牌。封关运作以来，政策红利进一步向本岛居民延伸。今年二月，海口、三亚等地5家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同步开业，岛内居民购买国际品牌日用品不再需要凑单海淘或出岛采购，购物体验显著提升。
3: 对本地人，这种免税店就变成了日常商场一样，很方便。就以前我买小朋友的东西都得上网，得压着一堆囤货，现在不需要，按新鲜的来买，我缺啥拿着身份证过来买就行了，
4: 不用出岛就能够享受到这种一线生活的生活品质
5: 啊。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法国的个人洗护系列，澳洲的奶粉，还有意大利的高端巧克力，而且我们马上要引进马来西亚的新鲜榴莲，有黑刺和猫山王，价格方面也会比市场的同品项会大概便宜一个20%左右。
2: 自2025年11月1号海南离岛免税新政正式实施以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岛内居民一年内一次离岛便可实现不限次数购买集购集提商品，岛民的购物车让曾经的难求好物变成了如今的随手日常，免税商品品类也由45大类扩展至47大类，新增便携乐器、宠物用品、潮流文创等小众新品，曾经的难求好物如今成为随手日常。
6: 我觉得对于我们的生活丰富度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然后能够更多的接触到一些海外的一些产品，感觉还活在海南还是挺幸福的。
1: 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了，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免税店本身就是变成了一个

0: 个项目了。
1: 据统计，自海南封关至今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

0: 江的20岁女孩患有先天性大前庭导水管综合症，因一次感冒导致急性耳聋，慕名来到博鳌乐城治疗。
1: 听说这里是现阶段技术最好的设备啊，技术啊，海南这边应该是全世界算好的了，到这边做也方便。
0: 患者家属所说的最新设备是2025年6月落地树兰博鳌医院的 Nexa 智能人工耳蜗。该系列高端医疗器械享受零关税政策，目前已帮助数百名听障患者重获听力。作为全国唯一的医疗旅游先行区，博鳌乐城已累计引进全球创新药械570种，零关税惠民红利广泛覆盖耳鼻喉、肿瘤、重症康复、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惠及全国各年龄段、各病种患者。
2: 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审批效率的大幅提高，让我们能够快速地引进这些特许药械，这呢就让我们国内的患者能够同步用上国际领先的治疗手段，特别是国际的患者来到这里来就医。
3: 整个乐城先行区医疗系统体系的这个完善性、保障性都有了。现在我们有250几款新药新械的产品啊，占到了乐城这个医疗先行区的比例还是很高的。
0: 截至今年6月，博鳌乐城先行区零关税进口药械申报总货值超5.5亿元，减免税款7390.5万元，累计特许药械惠及患者29万余人次，接待医疗旅游260万余人次，服务辐射全国，真正实现了海南政策落地，全国百姓受益。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从离岛免税到日用消费品免税，从国际创新药械到高端医疗可及，一项项开放政策正持续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有力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4: 6月20号，海南自贸港首条通达西班牙的洲际航线——海口经停重庆飞往马德里，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开通，搭建起海南连通南欧、辐射欧洲全域的便捷空中桥梁，进一步深化中欧文旅往来与经贸合作交流。
5: 这条航线由海南航空运营，每周六直飞，采用宽体客机波音787机型，具体航班时刻以航空公司官方发布为准。为便利国际中转旅客出行，美兰机场推出中转专属福利，乘坐国际及地区中转航班的旅客可登录海口美兰机场微信小程序，根据中转时长领取餐饮抵扣券、免费住宿券等权益。海南国际航线网络的覆盖范围与航班密度持续提升，有力支撑了自贸港对外交流合作。
6: 自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新海航、海南航空开通了海口河内航线，加密海口雅加达航线，并计划于今年9月初加密海口莫斯科航线，进一步便利中外人员之间往来，同时与海南便利的免签政策形成叠加效应，进一步激发旅游与消费活力。
5: 2026年以来，美兰机场持续优化国际航线布局，先后新开法兰克福经停曼谷飞往海口、胡志明往海口、海口往返吉隆坡等国际客货运航线，并持续加密海口往返吉隆坡、雅加达等热门航线。
7: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拓展欧洲、南亚、中亚区域的航线航班，逐步构建覆盖 RCEP 成员国、连通欧美主要城市的航线网络，推动海南从热门旅游目的地逐渐转型成为国际人员往来与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
4: 端午假期，海南各重点项目的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卯足干劲儿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确保顺利完成上半年投资任务。
8: 总投资超318亿元的 G98 环岛高速公路大三亚段扩容工程是海南自贸港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之一。端午假期，9个施工标段加快推进土建工程施工。
9: 我们通过抢抓海南施工的黄金季节，有效有序地推进路基的填筑、桥梁的下部结构以及自降梁的施工、隧道的稳步掘进，达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这个任务目标。
8: 截至今年六月初 ，G98 环岛高速公路大三亚段扩容工程项目整体进度达到40%以上，其中路基工程完成90%以上，桥梁下构完成近70%。
10: 地方政府对我们的征拆协调工作应该是给予了非常强力的一个帮助和支持， 去年

0: 8月份左右的时候，征拆任务基本完成，为我们后续的施工提供了非常有力的一个保障。
1: 位于海口江东新区的海南医科大学桂林阳新校区二期项目是海南重点民生项目。端午假期，施工方针对夏季气候特点，专门设置清凉驿站，实行错峰施工，同时为工人做免费体检，全力保障项目按计划推进。
2: 我们项目总共是17个单体，目前呢已经有16栋封顶，主体结构封顶进入装饰装修阶段，还剩最后一栋体育馆，目前正在冲刺，计划在8月封顶。
3: 把这个免费体检送到工地，这个医生也很贴心，查完我们心里也有底了，以后干工更安心。
1: 假期期间，海口博雅城市更新项目的建设工地也是一派繁忙，近300多名施工人员在各个作业面上开展外立面、室内装修、园林景观以及市政配套施工，全力确保一号地块今年年底交付验收。
4: 我们项目部调整了施工作息时间，实行错峰施工、轮换施工，同时加强防暑降温，备注清凉饮品，确实保障施工人员安全健康，全力确保项目顺利推进，如期完工。
1: 今年海南共安排省重大项目470个，总投资超7000亿元。当前相关部门正在强化要素保障，及时破解施工难点堵点，确保顺利完成上半年投资任务。来看系列报道，创建自贸港，聚焦营商环境建设。海南持续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通过流程再造、数字赋能，大幅压缩审批时长，精简办事材料。如今项目落地效率大幅提升，改革经验走向全国，成为自贸港制度集成创新的生动范例。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口市白龙北片区城市更新项目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项目的建设呢，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部分进度较快的地块主体结构建设已建设到15层。但您可能想不到，这样一个大型的项目，从企业竞拍拿地到正式开工建设，仅仅用了2.5个月的时间，这在以往传统的审批模式下，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速度。
6: 这个项目的快速落地得益于海南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有力保障。过去企业跑项目报建手续要多头跑、来回跑，准备大量材料，盖几十个章，而现在这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7: 工改开展后，上线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精简了很多事项，提交的材料也少了，需要办理哪些事项，需要提交的资料啊，审批时间多长都一目了然，提交后还能实时跟进项目审批情况，不用我们企业来回跑多个部门。
6: 改革的关键在于如何最大限度降低企业办事成本，切实提升企业的获得感。近年来，海南通过开展多轮工程建设审批领域事项精细化梳理，统一了全省工程建设审批领域审批事项的名称、受理条件和申请材料，建立了覆盖全省的一套标准化办事指南、材料清单、办理流程。同时依托海一办平台，建成了全省统一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横向打通了发改、资规、住建等16个省级单位的21个业务系统，纵向连通省市县三级442家单位，实现系统互联互通，数据实时共享。
8: 去年3月摘地，同年5月取得了基坑支付和土方开挖的施工许可，从拿地到开工不到2个月。工改系统上线后，我们只需线上提交材料，就可实现部门的联合审批，办事便利度得到了大幅提升。
9: 我们这项改革最大的亮点就是实现了全省的统一化、标准化和信息化，在省部共建机制的引领下，实现了全省工程建设领域统一审批流程、统一信息数据平台、统一审批管理体系、统一监管方式4个统一。审批事项较改革前压缩了30%以上，审批用时较改革前平均用时压缩最多80%以上，审批材料压减了60%以上，企业办事的效率显著提升。
6: 自海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上线以来，已累计服务超过8.6万个项目，办件总数26万余件，惠及企业1.7万余家。
5: 除了工程领域的审批改革之外呢，在海南自贸港，集签审批加

0: 高校办成一件事的融合改革呢，也正跑出了加速度。近年来，海南在全国呢也是率先全面推行了极简审批投资制度，通过立法、集成创新和数字赋能呢，将审批时间平均缩短了超过95%，惠及经营主体呢超过200万户次，营商环境排名呢更是跃升至了全国前10。
1: 王先春是一家公司业务员，长期来回奔走于政务中心和项目现场。随着海南政务服务改革的不断推进，他发现曾经难办的服务事项现在越来越简单。
2: 提交的材料呢，也能是减少了很多，也更准确了，时间上也变得很快。办不了的事情，也会有一些高校办成一件事的这个窗口，确实能帮我们企业解决相关的问题。
3: 开办商场、超市、药店、酒店等12个具体业态，整合原本分散在多个部门的48项审批事项，企业只需进一扇门、办一张证即可开业，真正实现一照准营。通过分类、分级监管和智慧执法手段，构建无事不扰、包容审慎的社企监督检查环境，守法诚信企业检查频次显著降低。
1: 在改革的推动下，海南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效率提升90%以上，重点园区落地项目超2000个，总投资额超1000亿元。
0: 审批做减法，服务做加法，发展做乘法。海南通过统一化、标准化、信息化的改革组合拳，真正实现了让项目落地跑出加速度。这不仅是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在海南自贸港的生动实践，也为全国提供了制度集成创新的海南样板。
4: 这个端午假期，全国各地车迷齐聚三亚海棠湾，以碧海蓝天为幕，滨海赛道为台，共同见证 FE 电动方程式世界锦标赛三亚站激情开赛。十支全球顶尖车队，20位车手驾驶最新的第3代赛车展开较量，上演速度与激情。
5: 6月20号，2026 FE 电动方程式世界锦标赛三亚站正式打响。本届赛事所有车队统一使用全新升级的 Gen 3 Evo 赛车，百公里加速仅需1.86秒，展现纯电驱动的瞬时爆发力，全场比拼毫厘必争，看点十足。
6: 我很喜欢尼克卡西迪，然后还有那个维尔涅，然后他们俩现在是效力于雪铁龙嘛，山东济南过来的，所以我就给车手写了一句，然后我说我跨越整个中国来到三亚市，然后他们看到的话就会直接签在我的机票上，我觉得非常有纪念意义。
7: 我是从成都飞了1000多公里过来的，我支持这个远景车队 Invision， 然后我支持他所有的车手，包括储备车手 Zack， 和正式车手埃里克森、布耶米。
5: 当天下午正赛开跑，20台赛车如离弦之箭般冲出起跑线。场上排名频繁更迭，攻防对抗节奏拉满。
8: 我们今年已经预料到了会有温度和湿度的挑战，但是一旦进入了赛车里面，就要迅速地进入状态。
9: 今天比赛的中间确实有很多情况突发，不是一场非常轻松的比赛，但是我们全部的同事还有我都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全心全意去投入这场比赛，助力我们很好完成比赛。
5: 本次海棠湾赛道全长2520米，共设12处弯角，赛道沿枫塘路、海棠北路铺设，沿途串联三亚、亚特兰蒂斯、三亚国际免税城等地标建筑，滨海竞速特色鲜明。其中7号至11号弯有紧凑发夹弯衔接长直道，是全场超车最多、竞争最激烈的区段。4号弯外侧设有专属攻击模式激活区，十分考验车手对电能分配、轮胎损耗与直线加速的综合把控能力，令整场赛事充满变数与看点。
10: 非常好，非常爽，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每台车过来嘛，所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每一次从弯角这儿过来之后，观众席上面那种呐喊声真的很震撼。
11: 整场感觉呢就是非常的刺激，每一圈过来的时候都有不同的这种精彩，然后观众席上我们也都在欢呼。小男孩嘛，他喜欢这种比较速度与激情的东西吧，看得非常的投入，非常的入迷。
5: 经过39圈激烈角逐，安德雷蒂车队车手杰克·丹尼斯率先冲过终点，斩获本站冠军。
12: 现场氛围很好，整个场地布置也很完善。我喜欢它的速度，场上的极速嘛，

0: 200-300嘛。对，现场看跟直播看还是区别很大的。
1: 车迷村毗邻赛事看台，方便观众随时切换观赛与休闲模式。现场补水、充电、娱乐等设施一站式覆盖，其中赛车模拟体验区人气最为火爆。
2: 觉得在这儿开还是挺难的，所以赛车手还是非常的厉害。刚才看了练习赛，然后也是第一次现场嘛，也是非常的激动。
1: 此次 F1 电动方程式世界锦标赛三亚站将体育竞技、新能源科技与海岛文旅深度融合，更实现了全球转播，信号覆盖全球195个国家和地区。
3: 三亚是知名旅游城市，我们赛事全球累计电视观众约5亿人次，借助赛事向全世界展示三亚的文旅魅力，价值巨大。三亚大力推行电力新能源，告别石化燃料，普及电动车，这和我们电动方程式赛事的核心理念高度契合。
4: 端午假期，海南各地以丰富多彩的文旅体活动花式迎客，为群众假期生活增添了别样体验。
1: 昨天傍晚，文昌铺前镇举办“簇浪沸腾，纵享端午村宴”，道路两侧摆桌连开，千余名本地群众和外地游客同席共聚。恰逢2026年海南文昌村 VA 排球赛开赛，游客可边观赛边品美食。
5: 整个现场的氛围特别好，然后菜很丰盛，味道又好又新鲜。
6: 我们全家人订了一桌，一边看排球，一边感受一下这个触动铺前。
1: 端午假期恰逢父亲节，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推出“端阳巨浪，霸气狂欢”主题活动，园区内甜咸粽子 PK 与蒙眼包粽挑战赛笑声不断。此外，凿冰寻宝、旱地龙舟、射五毒等清凉趣味游戏，以及飞移踏印、草编等亲子手作体验，也让游客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7: 活动是比较丰富，玩的项目比较多，在晚上看烟花跟打铁花。
8: 恰逢今日父亲节，我们推出了亲子蹴鞠挑战赛与端午亲子手工 DIY 新手制作礼物送给爸爸，在玩乐中留存亲子回忆。
1: 近日，2025-2026常春藤国际体育校林匹克大赛总决赛在琼海体育中心开赛，700名国内外青少年运动员参与多项目竞技，赛事覆盖全国60余个城市、350所国际化学校，外籍运动员占比超30%。
9: 有些兴奋，有些紧张，希望能通过这次，然后锻炼到我们的实力，然后扩大我们的眼界。
10: 提供这样的平台，让他们青少年能够在这个平台里去参加比赛，希望他们多多参与。
1: 6月20号，活力东方龙腾端午2026年东方市桨板公开赛火热开赛，比赛设置男子单人、女子单人、混合双人及亲子组四大类别，105组选手逐浪水面，吸引近40000名群众现场观赛。
11: 第一次参加这样子形式非常独特的比赛，吸引到了国内众多精英组的高手，觉得比赛非常的精彩。
12: 感觉这样比赛是非常精彩的，就是让人有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1: 6月20号，2026年海南春风村雨文化惠民活动走进临高文澜文化公园。本次活动立足临高渔耕底蕴与非遗资源，汇聚林剧、渔歌、人偶戏等多元节目，融合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自贸港知识科普，在家门口为群众打造接地气、有本土韵味的文化盛宴。
13: 看了很多表演，有女主的、苗族的舞蹈，然后以及有木偶戏之类的，让我非常震撼。
14: 春风春雨，把非遗大戏送到家门口，不光让老戏迷过足戏瘾，也能让村里年轻人记住咱们临高本土文化，这就是最好的文化传承。
1: 海口西关内关公信俗是海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6月20号晚，2026关王会文化周开幕式暨穷运华章海口之夜活动在海口上邦百汇城启幕。活动打破以往仅在老街举办的传统，将主会场设于城市商圈，汇聚全国多省关地文化代表、民俗专家，通过晚会展演、骑楼巡游、文化论坛多元形式，搭建跨省两岸文化交流平台，助力自贸港文旅融合发展。本届关王会文化周将为期3天，全程免费对外开放。
15: 在我们年轻人潮流聚集的一个地方，有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的演出，能够说让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去感受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16: 中国高尔夫球协会与海南省

0: 吕文厅近日在海口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双方将联合打造国际高水平男女职业赛事，培育海南自主赛事 IP， 升级海南省青少年巡回赛，举办特色业余群众性高尔夫球赛事活动，将在海南试点开展高尔夫球运动产业统计等工作，协调国际资源，促进海南高尔夫球国际化发展。
1: 我们希望能够出具一个专门针对海南省高尔夫球运动的这样一个产业报告，这样以海南省的实践呢来带动全国的发展，也能够通过以全国的资源来赋能海南的发展，来帮助海南省的高尔夫球运动能够上一个新的台阶。
0: 近日，教育部正式批复同意海南大学与新西兰怀卡托大学合作设立海南大学怀卡托大学国际学院，成为海南大学首个实现本硕博一体化贯通培养的理工类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此次成功获批，标志着学校国际交流合作取得重大实质性突破，是学校推进高水平国际化办学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新西兰怀卡托大学创办于1964年，是新西兰八大公立研究型大学之一，综合办学水平与科研影响力稳居国际前列。我们再来关注高招方面的消息。高考志愿填报在即，不少考生和家长在院校专业选择上存在诸多困惑。今天海南大学校园开放日暨高招咨询会正式拉开帷幕，一站式解决志愿填报各类难题。
2: 马上就要填报志愿了，你是不是还一头问号？报什么专业呀？在哪儿就读呀？就业情况怎么样啊？今天来海大一次性给你捋明白。今天海南大学77个招生专业全都在这里了，各个院系的老师啊就在现场，关于办学特色呀、专业课程啊，还有升学就业等等问题随便问，专业解答不绕弯。不止海大一家，省内外18所高校现场共设咨询台，不用东奔西跑了，对比择校超方便。校园各大地标都设置了打卡点儿，打卡集章还可以兑换可爱的小礼品，一边逛校园打卡，一边了解海大日常，一举两得了。省内25所高校将会在6月30号之前陆续举办开放日活动，还在为填报志愿发愁的家庭，赶快关注起来吧。
0: 海南省2026年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集中宣传日启动仪式日前在海口举行，进一步提升群众金融风险防范意识。
3: 活动现场设置主题宣传展位，聚焦养老诈骗、虚拟货币等风险领域，通过科普展示、趣味互动游戏、一对一现场答疑、打卡宣传等多样化形式，向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宣讲防诈骗知识。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工作人员还结合真实典型案例，现场拆解非法集资、网络传销、养老金融骗局的常见套路，手把手教市民掌握识别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的实用技巧，引导群众牢记不轻信、不转账、不参与的防非准则。
4: 我们来到现场学到了防范的意识，守住了我们的老年人的钱袋子，不要上当受骗。
3: 宣传月期间，海南各市县将同步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并组织各有关单位开展防非宣传进社区、进校园、进乡村等七进活动。同时，畅通非法金融活动举报渠道，市民可通过拨打12345热线转接防非专线举报相关线索。
5: 2026年，我们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坚持打早打小，露头就打。我们将联合公安、市监、金融监管部门及属地政府，强化资金异动监测、可疑广告清理、重点场所排查和投资者教育，形成全链条的防控体系。
0: 2026海南省医疗器械产业发展报告发布会暨产业研讨会日前在海口举行。
3: 此次发布的2026海南省医疗器械产业发展报告全面梳理了全球、全国及海南医疗器械产业的发展数据、市场格局、政策体系与未来趋势，为行业投资、企业战略布局提供权威决策参考。在研讨环节，与会嘉宾围绕产业数据展开深度解读，多家优质医疗器械项目开展路演， 现场还举行合作签约及竖牌仪式。
6: 海南去年像脑机接口

0: 相关的政策出台，像我们原有的数字疗法啊，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正在鼓励的推进的这样细分领域都做了很好的分析，这个报告也可以为我们要来海南投资的企业有一个很好的参考，对政策啊都做了一个很详细的分析。
1: 6月19号，2026年海南国际标准五公开赛在儋州启幕，赛事汇聚俄罗斯、西班牙、韩国等10余个国家及地区5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期间还将举办中外文化交流晚宴、儋州特色文旅体验系列活动，搭建中外文体交流平台。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再会。

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放下。
1: 没事。
2: 梁大侠，哎，我是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媳妇儿，我就是个军警，我穿这身皮他也是不得已，我可没干过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儿。
3: 你说，咱俩这是第几回照面啊？
2: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规矩我懂，我都不知道您长成什么样。
3: 别介呀，睁眼睛看看。
2: 不睁，看我长什么样？
3: 长得还行啊。哎，我这今天鬼子干嘛？
2: 他就是运送一批伤兵回国。
3: 伤员，坐哪趟车？
2: 3:35去青岛那趟。
3: 这伤员哪个医院的？
2: 721宪兵总医院。哎，那个梁爷，我就是个小巡警，一个小混混，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3: 别作践自己呀！你说咱俩挺有缘的哈，哎，以后还想见面吗？
2: 不想见。不，再也不就不再见了啊！
3: 不就不见了，是吧？
2: 见，您想见就见，随您。
3: 那行，既然能见面哈，做点好事儿，别做坏事儿。

0: 这是本次火车车票座位情况，还有这是下次济南上车需要关照的特殊乘客名单。
1: 乘客半小时后放行，只允许名单上的乘客上车，要严格检查。
0: 嗨。

0: 哎呦，你们这开车进来了，出示证件，例行检查。我
1: 们有票，走开。哎，
2: 证件都拿出来。
1: 我说你们，
2: 你们等着。
1: 票为什么不要放？
2: 进哪？
3: 咋了他了？有俩臭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1: 郭总，
2: 站住！
1: 站住！
2: 站住！
1: 站住！
4: 搜身检查。我是青岛沙场的董事长，我跟日本有大宗的贸易。渡边将军是我们的证婚人，对我太太无礼，太过分了。我是奉上峰命令，凡是进站旅客，无论公母，一律搜身检查。
5: 等一下，老总，要不然？
4: 您先搜一下我。啊，就不必了，不必了。像这位小姐多好啊，来而无往非礼也吗？啊，请。
2: 站住！
1: 给我站住！
2: 什么情况？
1: 太君，这是我的表妹，她要结婚的干活。
2: 你的表妹，长得可漂亮啊！你们俩为什么长得不一样呢？啊，对，我的表妹长得像我的奶奶，我的长得像我的爷爷，所以她不一样。哟西，
4: 表妹，
2: 新婚快乐啊！慢走。
4: 队长，就让他们这样走吧。
2: 差不多就行了，都是中国人嘛。
1: 就是，
2: 这叫癞蛤蟆趴在脚面上，不咬人，它膈应人。今天晚上这酒钱有了。

0: 哎，小门，哎，你讲挺白，你别滚开，妈，姑娘来，哎，哥稀罕你来，哎，滚，不想活了你，啊，来，姑娘来来来，来，大哥大哥，走，哥稀罕你来，来笑一个笑一个，哎哎，哟，太君，你什么事？
1: 我，继续的干吧。

去学。哦，娘娘娘娘，我知道了，我扶你来。太君，你慢点，你慢点啊！哎，太君，你请，你的里面请。

0: 不好意思啊，司机一看就是新手。
1: 香烟、苹果、大鸭梨，不要的吗？
2: 大鸭梨有需要的吗？
1: 香烟、苹果、大鸭梨。

0: 你小子，招呼都不打不上车来，就是。
1: 跟你们打招呼还能上得来吗？哎，怎么就你们俩来了？老石头呢？
2: 火车4点半到东山岭，到时候我们一定想法子把车给弄拖挂了。
1: 老石头打埋伏呢？
3: 你们怎么肯定保本就在最后一节车上？
4: 你看看那么多人已经守了那么严实，那能有假呀？
1: 万一他们生存艰辛呢？
0: 大飞，你有什么想法？
1: 我觉得3号车厢里边的牛鬼蛇神不少，故意追在前面，
2: 事关重大，绝不能出半点岔子。3号车厢有问题，最后一节车厢也不能放过。

0: 我看不像。
1: 行，
2: 哎呦，起来！哎呦，起来！这个事儿，什么人？把车接过来，三四车。哎，你站起来，是他吗？是他吗？是他吧？他吗？哎，起来！起来！是他吗？
3: 注意隐蔽，准备战斗！
4: 哎！太监，我们是给里面送吃的。
2: 对，
4: 哎，米西，苹果、梨、

0: 出去。
1: 两飞的没问题，撤！

走。

0: 黑子，把那叫驴给我拴住了。你怎么在这儿呢？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刘景怡同志，这就是梁飞，人家是从法国回来的，这儿有点不切实际，太散漫。
1: 好来啊，看不上我就痛痛快快给我出证明，别嘴上一套背后一套，有意思吗？
0: 我说的是假的。
2: 你好，我叫刘景怡，从延安来的。跟你说话呢。哎呀，
1: 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你叫什么？
3: 刘景怡。
1: 梁飞多有德行。
3: 你的身手很不错。
1: 哎，哪儿还哪儿不行不行不行，还是你好，真的还是你好。
4: 哎，真的，我第一回看见一漂亮姑娘，身手那么好。
2: 哎，你是从延安来的？
5: 是，
2: 来接我的吧？我就说什么来着？
5: 至今的荣耀发光呢？
2: 就是，跟你有什么关系？人家刘同志是来执行特殊任务的。
1: 这，白高兴一场。
5: 我们这是紧急行动，
6: 我们没有来得及通知你们，还好有你们武工队的及时出现，
5: 帮助我们顺利的完成了任务，谢谢你们。
6: 不管怎么说。
1: 这件国宝总算留在咱们中国了，
6: 梁飞，那宝剑拿我瞧瞧。
1: 慢点啊，师傅。哎，
6: 那个，我这件事情干得漂亮吗？功劳有，过失也有。
1: 怎么说话呢？
6: 这宝剑可是我抢来的，我是要带他到延安当见面礼的。我，
4: 你以为功劳是你一个人的？是大伙的，
1: 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你。我就是个人物。
2: 你让刘同志说一说，我这事儿延安能知道吗？梁飞同志，请您把宝剑交给我吧，我要带回延安复命。
5: 你不是要抢我功劳吧？
2: 你放心，功劳是你的。
1: 延安知道我了。
5: 你梁飞的大名已经无人不晓。
2: 也没有那么好吧，但这话听着哈，舒坦。嗯，看没看见延安来的同志的素质？哎，
1: 那个，我什么时候能去延安呢？
2: 啊，这个要听从你们武工队的安排。嗯，石队长，王政委，我先走了。梁飞。
1: 谢谢你的配合，告辞。我送你，走了。让开，让开。我成配角了，太伤感情了。
4: 队长说的在理儿，啊，功劳是大伙的。
1: 当然呢，啊，你配合的也还行。
4: 啊，你少将我啊！我告诉你。
7: 早晚一个人干一件惊动延安的大事儿，不是做给你们看的，做给延安看的。我就不信这个周玉海有九条命。报告局座，周玉海在华北、华东地区的亲日势力中影响极大，日军对他保护极为严密。
8: 请局座放心，我这一次派出了咱们局的第一杀手邢亚文。 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9: 行动中，要做好周密的部署，要吸取上两次失败的教训。
7: 明白。
8: 还有一件事情，你要注意。上一次刺杀周玉海之前。

0: 侦查科发现，重庆出现了一部信号非常强的密码电台，密码组合非常特殊，我们怀疑跟刺杀周玉海有关系。
1: 怎么可能啊？
0: 连长三令五申要除掉这个周玉海。吴哥，
2: 有。
0: 这次要是再失手的话，我们很难向上面交代。
3: 请党国放心，请局座放心。
2: 哥，我听说上面要派你去刺杀周玉海啊！
4: 是啊，
5: 副营长让中统和特战局派顶尖高手去刺杀周玉海。你哥在中统名气最大，他要是不去，谁去啊？
2: 就不能让别人去啊？非要让我哥去。
4: 哥，过两天就是你生日了，我特地给你准备了生日晚宴，
2: 要不然你跟上面请示一下，晚两天再走。
4: 亚萍，别孩子气了。
2: 你也是个军人，知道什么叫军命如山吧？
3: 可是，
2: 夏萍姐，
3: 哎，小伯伯，来来来，亚萍姐，哥，你们知道吗？梁飞不但把三个仇人给杀了，还夺回了宝剑呢。
6: 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
2: 那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哎，你想过没有啊？梁飞这么厉害，如果让他去刺杀周玉海的话，雅文哥不就安全了吗？
6: 我听说梁飞是中共的。
2: 哎呦！
6: 景拜拜，
2: 现在都国共合作了，武工队的人都是土包子，没经过专业训练，哪能跟我哥比啊？
4: 亚萍，你记着，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你哥我并不是最好的。
2: 哥，你就是最棒的，对吧？对对对对对，亚文哥，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无敌之王。

0: 哎呀妈，死人了！
1: 哎呦，死人了啊！哎，还是个女的。
2: 先生，你的证件看一下。
1: 哎呦，还有个男的呢。
3: 追！追！